0: 来，走，
1: 可以。

0: 你说什么呢？
1: 这有什么听不懂的？今天就只想着把今天的事情做好，明天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呗。
0: 事儿是没出在你身上，你这叫什么？你这个就叫做站着说话。你也坐下了。
2: 还是这儿好啊，一来这儿心就静下来了。
1: 那是当然啊，这儿可是宣家的根啊。千百年来的宣家老祖们都是从这儿开始一步一步的走完这108道工序，千锤百炼，水深火热，最终千挑万拣才造出了一张好纸。宣言，你不应该待在这儿，你应该去做你该做的。
0: 你的意思是我应该跟他们一样在这里从头再来？
1: 你在这儿又造不了纸。我是说啊，你该回到你的文创事业，宣宝被别人抢走了，大不了从头再来嘛。
0: 你说的容易，宣宝跟纸机我花了多久的时间，费了多大劲才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呀？想要从头再来难啊。
1: 你只是觉得设计不出比宣宝更好的，其实并不是宣宝就是最好的。往深了说吧，就是你的心力不够，被锤打的还不够，你缺少了浴火重生的勇气。宣家祖训第六条，弹皮稻草，经千锤百炼，尽晒春秋，去尽青涩，方得玉骨。人立于世，应清泉涤心，历练筋骨，去伪存真，才得中正。造纸其实就是在造自己。清谈如果不经历离刃割身、蒸煮剥皮之苦，就化不成那洁白如玉的宣纸。人其实也是一样的，等你能破了这一关，你就一定可以造出更好的文章。
0: 我知道我为什么失败了。

我想师傅了。你想好了哪天走，提前告诉我，帮我带两瓶好酒给师傅。

来，下来。这就走了？走了。把点子拿走了？你自己干吧。

0: 事到如今啊，也就只能道歉了。大家对宣志传的期待，毕竟是咱们挑起来的，现在又……哎呀，只能这样了。希望能得到大家的谅解呀。大哥演出还没开始，就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担心会影响后面的整体效果。宣言那边，我替他向您道歉。别啊，
1: 我这两天也到处。 跟领导都是道歉的，好在大家还能理解。不过还是希望宣言能早点回来。我们桃花镇的才子，不能就这么点事儿就给打趴下了吧？我，宣言，哟，快接啊！哦，喂。
2: 是谁？

0: 走，
1: 是是是的，是的，快！
2: 薛爷爷，
3: 小队长，
4: 薛爷爷，
5: 薛爷爷回来了，
6: 你跑哪去了？
1: 哎呦，你可回来了，
6: 去了这些天。
1: 哎，我们都在找你啊，
6: 找了你这么多天。
7: 明哥呢？
6: 我们找了好
1: 多天
6: 呢，
1: 这会儿怎么了？哎，你可算回来了，在里面呢。肖会长，
6: 会长，
1: 多天了都，薛爷爷回来了。
8: 你去哪儿？多少人找你，你知道吗？
7: 明哥，
8: 回来就好。
7: 这样啊，我先给大家道个歉，对不起。
9: 不是你这道歉有什么用啊？你跑什么呀？
7: 我没跑，我也没想要跑。毕竟这个事儿起因在我，出了这么大的困难，以后这路该怎么走，我得给大家一个说法。只不过之前我没想好该怎么面对大家，现在我想清楚了，该面对的面对，该处理的处理，这路啊，还得继续往下走。
9: 好，来，那你说说，下面该怎么走？
7: 两个方案。一，赔偿，大家损失了多少，我就赔多少。我现在能赔上的，我就赔；现在赔不上的，我先打下欠条，之后赚了钱慢慢还给大家。这钱还不上，我绝不会离开桃花镇。
8: 这事儿你不用管。小严，刚才肖会长可说了，有想退出合作社的，他一个人承担。
7: 明哥，
8: 说第二个方案。
7: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10: 继续做。
7: 先前下架的、停产的都是过去式了，咱们不提了。在这儿，我也跟大家说清楚，我已经和大雅斋解除了合同，接下来我会以合作社带头人的身份，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新产品的设计研发当中，请大家相信我。我一定会做出更优秀的作品来，到时候咱们去申请咱们的专利，重新把市场给夺回来。
10: 这是能行吗？
8: 我觉得这行啊，这行啊。
7: 当然了，通往成功之路一定是艰辛的，欲要重生必先涅槃。这其中有人不愿意继续的，我也拦不住大家。还是那句话，该赔多少我就赔多少，但是如果有人愿意信任我，相信我宣言，愿意继续跟着合作社往下走，咱们就一起扛过这段艰难的时期。我一定一定一定会带大家摆脱困难，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嗯，
8: 我跟着你干，不为别的，就为你能站在这儿，为你刚才说的这段话。我们都是当老板的，谁家做生意一开始就顺风顺水呀？啊，谁没遇到点沟沟坎坎的？怕输，跌倒了再爬起来继续干就不叫输。宣言弄一个小小的笔记本搞那么大的事儿，他能设计出几个小娃娃，让大雅斋的郑国辉眼红。郑国辉是什么人啊？是做大生意的人，他都能眼红，那说明什么？说明宣言有能力，说明宣言有才。所以我坚信，只要跟着你干，就一定能成大事。
11: 我也干。现在说这些话可能不合时宜，但是我想让大家知道，桃花镇政府想为大家服务的心，想让大家发展过上好日子的心是不会变的。我们不怕失败，也不怕大家指责，但是这些事情只要能干好，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传统宣纸产业能够带动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2: 我也干。我呢不懂什么经营，我也不信我自己能做出什么名堂来，但是我信他们，我信宣言，我信林主任，我信肖会长，我干。
13: 好，不蒸馒头争口气，咱桃花镇这么多企业家，谁要是怂包，谁不是爷们儿？
6: 对，干！宣言和肖会长都把自己豁出去了，咱们这三瓜两枣的有什么怕的？干！
14: 舍得一身剐，能把皇帝拉下马，就叫干！
15: 咱们就跟他大雅斋打打擂台，干！
6: 干！
15: 干！
6: 好，那咱们说干就干。

0: 咱们重新签合同。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欣姐，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轩言他们回来了，他们的合作社又要搞起来了。
2: 我就知道，他能行。
1: 现在你签合同应该没那么大负担了吧？来自深圳的最新线报，董事长怀疑你有异心，很生气。你要是现在再不签的话，可能就签不了了。
2: 董事长猜对了，我就是要做出另外一种选择。也许我们应该和他们一样，没什么大不了的，从头开始。
1: 辛总，你也算是有阅历的人了，别像宣言那样犯傻，人要往前看。我知道你想干什么，我只能说很遗憾，你的计划要落空了。辛总，这有两个销售分成合同，需要您签一下字。
2: 哦，好。来。
1: 啊，谢谢邢姐。嗯。
2: 你动了我的邮件？
1: 是。你跟董事长的那些邮件都被我删掉了。我也是为你好。当然，我承认也是为了我自己好。我喜欢皖南这个地方，我大学毕业后就留在这边了。你知道的，我还在县城买了房子呢。
2: 你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如果你把邮件都给了宣言，董事长会毫不犹豫把我们都炒掉。我觉得你这样做太不聪明了。我不要跟你做这样无谓的牺牲，我只是想保护好我自己。我没有错，
2: 保护自己没有错。昧了良心才有错。

0: 师父，师父，
1: 嗯，

0: 哟，你怎么在这儿睡了？别感冒了。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哦，好。哎，还带着一东西。哎，
1: 有什么事儿吗？
0: 宣言回来了，问题都解决了，大家伙都相信宣言的能力，所以决定继续入股，合作社接着干。
1: 哼哼，我知道了。还有个事儿。什么事儿啊？多大的人呢？是要说话还前怕狼后怕虎的。我是想请您帮个忙，怕您不同意。你说。
0: 这龙牛赛不是就要开始了吗？宣言正在忙着搞他的纸龙舟。但我们不能闲着呀，得训练。那动作呀，节奏什么的，不练是真不行啊。毕竟这次我们代表的是桃花镇宣纸队，这要是比不好，那不丢他宣纸人的脸吗？
1: 那是，那真要是比输了，那不就是光着屁股转圈儿？
0: 啊，这丢人吗？是啊，所以我们想请您出山。我啊，我都这德行了，我能划得动龙舟吗？哎呦，师傅，您就算再有力气，我们也不能让您去划龙舟啊。您是我们桃花镇宣纸的门面，所以我们想请您出山当舵手。
1: 那纸龙舟都没弄好，那怎么练呢？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先找别的龙舟练。这人我都已经组织好了，现在就等您出马了。师傅，掌舵这个位置，您不坐，别人是真不敢坐呀。以后别弄这些没准头的事儿，好不好？因为弄不好让别人看笑话。
0: 好，只要您出马了，肯定有准头。那您是答应了？哎呀，太谢谢师傅了，太谢谢了。那我赶紧准备准备，咱们下午桃花潭见。
1: 不不，你师娘的中午饭都做好了，你就在这吃饭吧。
0: 哎呦，还是一提到师娘做的饭，我可想了，大粉蒸肉，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1: 那就在这吃呗。
0: 哎，不不不。 我怕一吃就肚子撑的影响我发挥呀。
1: 哦，
0: 没事，您赶紧去吃吧。咱们下午见，下午桃花潭见。好吧，师傅，那我走了。
1: 哎哎。

0: 我找好摄像头子，哎，我没拿手机，不要一样，手机，哎，老六，哎，什么情况？哎，老六，哎，这个忙起来哪有时间换呢？哎呦，哎，老廖现在是大红人啊，我们这个手里的工作多，他呀里里外外都在亲自操心，辛苦你了，
1: 应该的，
0: 不错呀，
1: 您现在火得很呀，我也关注你了。
0: 我还点赞呢。哎呦，
1: 谢谢陈书记，关注老六。哎，你坐吧，有人。谢谢谢谢谢谢，关一下，谢谢啊。哎，不说这些，你赶紧问一问这个宣言和他们的队伍什么时候到。打电话一直在催呢，您们放心啊。
0: 问问问。
1: 哎，是宣言吗？哎，到了没有？什么贷款？打错了。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眼镜，
2: 辛苦，辛苦，辛苦！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尊敬的各位来宾、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桃花潭惊喜奇遇乐潮端午龙舟赛，欢迎你们！龙舟年年有，今年大不同。今天桃花镇宣纸企业将要以前所未有的纸龙舟来参加比赛，传承宣纸文化，弘扬人类非遗。大赛开始在即，请泾县党委书记陈云清陈书记为大赛致开幕词。
1: 尊敬的各位来宾、参赛选手、父老乡亲们，大家好。今天的桃花潭啊，龙舟鼓声激荡千年诗
2: 情。董事长让我跟雨晴拿着合约到深圳去见，还有一个小时我就要赶飞机了。这个合约你实在不想签的话，那就别签了。
1: 向四海宾朋表示热烈的欢迎，向此次大赛表示热烈祝贺，也向传承龙舟精神的每一位奋斗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3: 夫君，
0: 此刻的桃花潭是李白笔下的不及汪伦送我情的千年回响，更是十里桃花万家酒店邀约天下客的当代序章。当年汪伦以诗酒桃花相约李白，今日我们以龙舟竞渡之姿、宣纸铺陈之美，诚邀八方友人在青山碧水间共赴一场古今交融的文化盛宴。下面让我们有请桃花镇镇党委书记彭书记宣布比赛开始。
4: 不多说了啊，现在我宣布我们桃花潭第十二届龙舟大赛现在开始。

0: 其实对于桃花镇来说，我们俩都属于外来人，来了呢就是能分一杯羹，那就多待几年嘛。要是分不成，转身就走，来这儿就是为了挣点钱。
1: 你也算是有阅历的人了，别像宣言那样犯傻，人要往前看。

阿姨，

0: 小星，你怎么来了？让阿姨抱抱。让我猜一猜，你爸让你来的。
1: 这次我没收我爸的钱，我自己想来看看你。
0: 这里边太吵了，我们出去说吧。嗯，
2: 阿姨。嗯，我爸说谢谢叔叔他们都不跟你做朋友了，龙舟赛你也没去。我想你一个人肯定会很孤单，所以就想来陪陪你。
0: 你真的是个好孩子，阿姨跟你讲啊，不是他们的错，是阿姨的错。阿姨做了一件很错的事情。
2: 我知道一个人的滋味，孤单可难受了。
0: 你说的没错，阿姨今天就是好难受。
3: 我快不行了，这
0: 没事儿，参与就是好事儿。
4: 对，
0: 起码只要参与了就好。
4: 在我看来啊，他们已经胜利了啊，
0: 至少要给他们颁一个最佳贡献奖。
5: 你们看看观众的反应啊，这么热情，如果不让他们颁个奖，那观众都不答应。
0: 对，要

0: 哎，小新，阿姨问你个问题呗。
1: 你说吧。
0: 如果你的老师让你撒谎去欺负你最好的同学，如果你不去，老师就让你没学上，你会不会去？
1: 当然不会。
0: 为什么？
1: 如果让我无缘无故去伤害我的同学，我的心里就会很难受，我不喜欢这样。
0: 那你可就没有学上了。
1: 所以学校不让我上，我就去流浪。我可以去我想去的地方，过我想过的生活，吃的用的我都会很节约。
0: 小新，你一直是一个特别勇敢的孩子。
1: 我想告诉你，不要委屈自己，不要让自己难过，我可以带你一起去流浪。
0: 谢谢你，小新。
2: 老师，祝贺祝贺，祝贺你们的战队！
3: 谢谢谢谢谢
4: 谢
3: 谢
4: 谢谢谢谢。
5: 忘了，咱俩还有个赌约呢。
6: 不是吧？你现在还想让我给你道歉啊？小心点。
5: 当然不是了，该跟我回家吃饭了吧？
6: 哎呀，
5: 行不行啊？
6: 行，
7: 回家吃饭。
6: 不是呀。
8: 薛
6: 爷
8: 爷，
6: 薛爷爷，
8: 宋
6: 叶文，薛，薛爷爷，叔叔，薛爷爷叔叔，
2: 小星，
5: 小江，啊，怎么你爸在那儿呢？
1: 欣然阿姨叫我把这个给你。
5: 欣然。不信。

0: 令我安。
1: 欣然，
2: 你说，
1: 我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要提醒你，你一定要去公证机关做证据保全。另外，大雅斋和宣言的合同也有一定的举证价值。
3: 来，一二一二三，
4: 不好意思，同志们，
5: 有人把至关重要的证据给到了我，宣宝和芷溪有希望躲回来了。我们有希望了，有希望了。
6: 欣然阿姨呢？
7: 她说她办完事就会回来。
8: 我估计她不会回来了。
7: 不可能，她说她要跟我一起去流浪。
8: 流浪？
6: 流浪。
8: 这是她的信。
9: 宣言，见信如面。U 盘里保存了我与董事长数次针对你所设计的宣宝进行的讨论，这些内容都产生于集团抢注你的版权专利之前，由我的律师朋友指导对证据进行了公证，具备完全的法律效力，如有必要我可以作为人证出庭。抱歉了我的朋友，因为我缺乏勇气，没有及时地站出来维护正义，致使你和桃花镇的朋友们蒙受苦难。我不奢求你立刻能够原谅我这个迟到的胆小鬼，只希望你为了正义冲锋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时，这些证据能帮你照亮前方的路。永远欠你一个道歉的欣然。

0: 你怎么来了？我们来找你了，不辞而别，可不是你新总的风格呀。别再叫我新总了，叫我欣然吧。欣然，
1: 去我们厂子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
0: 小明，我都跟你说过了，我真的去不了。
1: 不去我们厂也行，那就去我们合作社应聘总经理吧，薪资待遇非常的丰厚，最重要的是离咱们家近，是吧，欣欣啊？
0: 你什么意思？
2: 阿姨，你不要走好不好？我舍不得你。
0: 小欣，其实阿姨也舍不得你，阿姨以后会经常给你打电话的，好不好？
1: 欣然，留下来吧，这是我和欣欣的心里话。不管你在哪儿，都能体现你的人生价值。

0: 就是想做一张能代表宣纸最高技艺水平的大纸。
1: 3×3？
2: 你要能做出来，我就一定画。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3: 那可是10几米的连床啊，那重量得到1-2千斤重。
2: 这事儿干不了，
4: 办不了怎么办？
5: 请看《众墨园》第31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

0: 浮凿生生，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2: 冲啊！
1: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2: 冲啊！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留下来吧，这是我和星星的新礼物。不管你在哪儿，都能体现你的人生价值。
1: 我报旅行团了。<笑>
0: 没关系，等星星放假了，咱们三个人再报一个超豪华的旅行团，好吗，星星？好。
2: 好。
0: 到时候咱们三个人一起去玩啊，
1: 就这么定了。哎，小明，
3: 小明，
0: 带妈妈回家喽，走。
1: 哎，你干嘛呀？
4: 林依然，二审判决下来了，我们赢了。

深一点，哎，对，看来，好，哎，放在这儿，就把那个左手托住底下，对，来，慢慢的啊，

0: 太白兄，太白兄，谪仙人慢行，望伦送。
1: 我送你来了。
2: 此行山水迢迢，愚兄遗憾不能与你同行，不知何时再见了。我虽不及你的文采，但愿你带上我亲手捞制的宣纸，承载你我心中万里江山的壮志豪情。
3: 谢兄美意。
4: 待到他日，我若再临这宣州，必定同你一起共赏十里桃花，共饮那万家美酒。
3: 兄请放心，
4: 这桃花潭水会替我记得你的歌声，这青山绿水会替我记得
3: 你的情谊。
2: 太白兄珍重，
3: 珍重。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留下的不只有诗，还有桃花镇宣纸人代代相传的待客之道——情谊。说到情谊，为了桃花镇宣纸的未来与发展，欣然女士愿与桃花镇宣纸人同舟共济，并受聘于桃花镇宣纸文创合作社总经理。

揭晓。我先在此谢谢大家，谢谢桃花镇镇政府，也谢谢宣纸协会的各位同仁们。我手里的这份聘书，说实话，真的意义非凡。当年有李白和汪伦在此成就了一段佳话，今天我们因为宣纸文创而携手在一起，我相信我们大家一定可以共同努力，谱写出一个新时代的传奇。我们宣纸文创的大船也已经正式的起航，我愿意和大家一起努力，共创辉煌。再次感谢大家。

0: 感谢，欢迎欢迎，
1: 恭喜恭喜恭喜，第一家店，第一家店啊，恭喜啊，豪华镇的骄傲，
2: 恭喜恭喜，哎，快，多指教啊，
0: 谢谢，
1: 来来来，您里边请，
0: 向前是崭新美好的未来，回首是沉淀千年的智慧，传统与创新。 看似对立，实则共生。传统是文明的根基，是无数先人用经验所汇聚成的河流。那么创新呢，则是要冲破固守的堤坝，让这条河流拥有新的流向和新的可能。这便是我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新宣纸人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在我看来，传统并不是 创新的枷锁，它是创新的跳板。创新也绝不是背叛传统，而是延续传统。我们致敬老一辈的宣纸人，但我们绝不会因循守旧。我们拥抱市场的变化，我们也绝不会做出盲从跟风的事情。我们要让创新深植在传统的土壤中，让它在未来的狂风暴雨里屹立不倒。
3: 嗯，你别老了，行不行？我这一天不捞纸，就跟一天没吃饭一样。我看你真是犯下真病了。赶紧给我想想，在你的心里，什么样的纸才算是一张真正的好纸？你要是能说清楚了，我陪你捞。你要是说不出个一二三四啊！ 我不陪你了。哎呀，你就听秀梅的，你们出去转转，我给你守着家。

0: 没那个兴趣。
1: 哎呀，我就知道，我说的再多呀，你也听不进去。
2: 我来陪你唠两张吧。
3: 有啊。
4: 哎，老马呀，真是公鸡下蛋，母鸡打鸣，你怎么来了？
2: 在红星厂的时候，就是我给你抬脸，咱们俩这么多年没搭手了，你不想再看看我的手艺？
4: 你开什么玩笑？你现在是老行尊，你给我抬脸不合适。
2: 我就愿意给你抬脸，怎么不行啊？
4: 你要这么说，我也就不讲究喽，啊，来吧，
2: 来。

0: 走你！两个国家级的嫡传人和老嫡长，男女兼啊，大有喜事，大享喜，果然是高人。
1: 你这是宝刀未老啊，马马虎虎吧、啊。

0: 你回回来都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想今天也不例外吧。其实啊，上次在文房四宝节的时候，关山找你，就是想和你说件事儿。吃饭的时候呢，我看你情绪也不太好，所以就没再提起来。关山啊，有一个夙愿，就是想做一张。
1: 能代表宣纸最高技艺水平的大志，哦，他的这个想法呢，也是京博和很多业内专家的期待。关山委派我来，也就是为了这个事儿。嘿，这关董事长真看得起我。不过，有你老满在。
0: 那什么纸做不成呢？我刚才跟你说了，是要代表宣纸最高技艺水平，单凭我，说实话，一点把握都没有。
1: 有这么难吗？
0: 不是难不难的问题啊，是大。
1: 多大？
0: 一张宣纸，三丈三。
1: 三丈三？ 这关董事长是在开玩笑吧？这可不是开玩笑啊！三张三项目的公关领导小组都成立了。老满呐，我们先不论这么大的纸能不能做成，1000多年以来，我们老祖宗。 做的最大的宣纸也就是2丈，
0: 是吧？
1: 要在这2丈上面作画的画家，他本来就不是很多。你说现在要做3丈3这么大的宣纸，他拿来干嘛用呢？
0: 老宣呐，当年傅抱石和关山月两位大家。 为人民大会堂联袂创作了一幅《江山如此多娇》，多好的一幅鸿篇巨作呀！可就是限于捞纸技术，只能用13张张二坯来拼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吧？关山在会议上说。

当今是我们圈子人处在最好的时代，我们也具备了做三长三的条件，我们需要一张三长三大宣呢。站在宣纸最高技艺的巅峰，升起三丈三大宣的巨幅旗帜，这不是用着用不着的问题，

0: 有什么事儿？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了，他给您办。你这个车间有多大？从最高那个地方算，也就不到7米吧。你有什么事儿吗？我要找一个大的车间啊。这个车间有多大呢？长不少于25米，宽不少于10米，高不低于8米。
1: 而且车间里面没有东西，是空的。空厂房可不好找哦。我这个车间啊，在桃花镇算是最大的了。您找空厂房做什么用啊？
0: 好，我知道了。师傅，师傅。
2: 你还有心情晨跑啊？
3: 我只能跑半个小时，一会儿还得开会。别跑了，别跑了，赶紧跟我说说。哎哎，
2: 说什么？
3: 赶紧跟我说说。
2: 师傅，那三丈三，啊，准备怎么搞啊？哎呀，挺难的，还没想好呢。那再难，我就当徒弟的也得帮他呀。
3: 先看你师傅认不认你吧。
2: 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话？你回去告诉师傅啊。还需要大掌房，我帮他改。
3: 人不够，我帮他搞，钱的事儿不用他操心。就我这个首席大弟子要不帮他，那一个人搞还真挺难的。
4: 你以为有你就能搞得成了？哎哎哎，那3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呢，
2: 我好歹比那臭皮匠强吧？
3: 哎，你别以为你自封一个啊首席就能搞得定。我跟你出几个问题。 你但凡能回答上来一个，我就帮你。
4: 你说，你师傅现在研究了一个11米4、乘3米7的连床，长帘、抬帘需要44个人，起帘需要12个，捞纸工的技术过硬那都是最起码的。那高矮胖瘦力量都得大差不差。那你告诉我，你上哪找这些人去？
3: 有这么多人啊？
4: 哎，那可是10几米的连床啊！ 吃了水过后，那重量也到1-2000斤重，什么样的材料你能够保证既能抬得起来啊？吃水过后还不变形？咱们平常啊，捞完纸之后，把纸帘拿起来，放在纸贴上很简单，但这是11米长、高3米7的纸帘。来来来，你告诉我，你用什么办法能够确保抬起来后精准无误的放在纸贴上？
2: 行，我知道了，赶紧回去想想办法吧。哎，兄弟，这回是个好机会啊！你可得好好帮帮我，要是搞成了，往后师傅的窟窿就补上了。
1: 咱们呀，还是看看老爷子怎么弄吧。他已经在外面转了好几天了，也没看出什么效果来。
2: 行，我知道了。哎，老人，几点了还没起啊？我找你有急事儿啊。
4: 啊，给我带的水自己喝上吧。
2: 等我消消气啊，等我消消气。我不是跟你说。
5: 就是我师傅造3-3那事儿，啊，你在家等我啊。哎，哎，你看看，这去哪儿了也不说一声，回来也不打个招呼。这肯定是有人惹他生气了。
6: 你是不是告诉张总？

0: 刘说我要搞三弄三？
1: 没有啊，我没说过。
0: 这没有，他怎么会知道我要搞三弄三？
1: 那你该问谁问谁去，反正我没说。
2: 江自流要三丈三？
0: 是啊，你说他都那么大岁数了，累死他他也画不了那么大的画呀。我想多半他是听说红星厂在找我，他故意拿我开涮了吧。
1: 哎，行了，你先别说这个了。我问你，
0: 嗯，
1: 老谢媳妇儿说你今天啊上街溜达去了，还东张西望的，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0: 我逛街去了。
1: 逛？您这辈子看见他逛过街吗？
2: 这肯定是心里有事儿呗。
1: 我觉得关山那个领导挺好的，叫礼贤下士。人家是三番五次来请你，你是三番五次的拒绝，人家放低了姿态还来请你，要是我早不理你了。还有那个老满，你说说你什么时候给过人家面子呀？就那天都到饭口了，我饭都做好了，你都不留人家吃口。
0: 老满我们是师兄弟，他吃不吃饭无所谓，这没关系吗？这是
1: 怎么就没关系啊？他那是没法吃，因为没完成任务，没法交代。
0: 哎，那你告诉我，我怎么答应他们？
2: 哎，永年，你说这三丈三，算不算一张能够告慰祖宗的好纸啊？
1: 当然算了，师兄。你想想，历代祖宗都没做那么大的纸，咱要是做了，那，哎，那咱，是吧？当然算了。
0: 如果说我们真能造出三丈三的大宣纸，前无古人，如果成了，我们这辈子对得起列祖列宗，而且也对得起我们造了一辈子的纸。但这事儿不是你说说这么简单的。
2: 怎么了？怎么了？
0: 十一米四乘三米七。
1: 哦，
0: 你看，这大的连床，你怎么做？而且那个纸帘，还有那个捞纸的池子，我想了一下，那几乎就是游泳池，一个丈二的大宣纸，他要十多个人来捞，你何况三丈三？他有多少人来捞这个纸啊？
1: 桃花镇的私营造纸厂加起来也没那么多人。
0: 嗯，
1: 哎，要是加上红星厂那些兵强马壮的，估计差不多。
2: 所以说，你只能跟红星厂合作。
0: 我还是过不了心里的这个坎儿啊。
3: 宣言这样的天才设计师呢固然重要，但是我建议你们在宣传方式上可以再下点功夫，培养创建宣纸文创的网上社区生态。其实我的意思就是在传统技艺上是中国。
4: 我明白了，师姐，我会好好劝劝我爸的。你也别太难受了啊，等我消息吧。那先就这样。
3: 怎么了？
4: 我师父生病了。我师父患的是胰腺癌，一查出来就是晚期。医生说，不做手术的话，也就剩两三个月了；手术的话，也拖延不了太久。而且这手术风险还挺大的。但我师父听说要造三丈三了，他就特别高兴。就跟医生讲，我倒赌一把，很值，哪怕再多活一个月呢。他就想在这人生最后的阶段画一幅最后的大画。对了吧？

0: 我师傅给你打电话那会儿，正要进手术室呢。他给我打电话，我是接了。嗯，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他住院的事情。
1: 薛叔叔，这事情不能怪您。你先说，他现在怎么样啊？
2: 我师姐跟我讲，他刚做完手术，还没醒呢，但手术应该是成功的。
0: 嗯。
2: 对了，他还说，想见见我爸。
0: 那行。 我现在走来得及吗？

这时候还说这样的笑话，你就说你做不出来，不算了。你要是真……

0: 作画，我荀永年一定能做出来你想要的三乘三。
1: 你要能做出来，我就一定画。
0: 你要能画，我就一定能做出来。
1: 老薛，
0: 嗯，
1: 我是真没时间给你逗闷子了。
0: 江老师，我也没时间给你开玩笑，我怕你不等我。
1: 你把心放在肚子里，就为了你这张纸，我死不了。君子已言，
0: 驷马难追。

轩伯伯，这是我爸的，让我交给您的东西。

你爸爸真是好样的，好好照顾他，照顾好石峰。

0: 这是你1994年做的半熟窝文轩，我是98年的仲夏式的笔。优点，这个纸活泼灵动，能让云气产生那种毛茸茸的感觉，生动有趣，仿佛能听见水在纸上流动的声音。缺点也很明显，这纸的紧密度欠佳，要是画王希孟那种层层积墨，怕是难以承载。
1: 你这是一宿没睡呀？
2: 你看一看，江大师的。

这一刀一贴，这么多年他买咱们家的纸，每一刀都有评语啊。这个江大师真把我感动了。每次他提意见，我总认为他是鸡蛋里挑骨头。 真没想到，江大师，人家是这么用心。我这辈子遇到这样的大师。

0: 算我有福气啊。嗯，
1: 三丈三，你怎么办？
0: 你让我再待一会儿，
1: 我去给你做早饭。
0: 哎，
2: 您说什么样的纸才是一张真正的好纸？浓时如子夜凝露，淡时若烟雨龙沙，蓄满有山峦之重，散开现五彩玄机，交枯处裂开金石筋骨，湿润时尽享艰难氤氲，没入肌理涟漪溅，此如晕月染江，星子坠潭，这一笔藏尽阴阳开合。
0: 2001年，宣武年首作精品宣纸，03年深秋试笔，此纸优点润而滑，檀皮纤维胶质均匀，吸水速率恰。

我画了三天了，跟第一天画一样。我是怕你把自己愁坏了。

0: 永年，
1: 嗯，
0: 喝口水。
1: 哦哦。
0: 咱老哥俩聊聊。
1: 嗯，好。
0: 你看，你在这儿闷着头写写画画的好几天了，其实咱们呀，都心知肚明。人，咱们麻不齐，基因上，咱们又不懂。说句不该说的，凭咱们自己啊，这事儿干不了。
1: 办不了怎么办呢？哎，江子流大师在医院，他就为这三丈三撑着这一口气。我宣永年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个宣纸，我要是这三丈三做不出来，那江老师就会遗恨终身。
0: 我不是劝你别干，我是想让你认清现实。其实我早都想明白了，就举咱们桃花镇全镇之例，

0: 咱也干不了。你说话什么意思？你要想把这事儿干成了，你只能去找洪营长。我就是随便说说，听不听在你。别人说这个也就算了，你怎么也说这种话呢？ 我那年跟洪兴厂的厂长，我当着他面，我是怎么说的？我说我薛永年这辈子再怎么穷途末路，我也不会踏进洪兴厂一步。
1: 厂长都换了好几茬了，谁在意啊？反正好话赖话我都说了，你自己想想吧。

0: 您跟老满师傅来担任我们这个项目的总工。
1: 像这样这么珍贵的野生杉木，那是凤毛麟角。你这徒弟啊，可是用了心了。
0: 关键是要找到那个领头人，让我来吧。
2: 还看都不看我一眼，他就
3: 去选人了。
0: 老纸师傅他具有个性在，他造出那个纸啊，那他才是活纸啊。
1: 我倒想起一个人来啊。
4: 请看《筑墨园》第32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

0: 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不论表演，不论创作，始终是很热爱，而且是坚定不移。都像一块海绵一样，多多吸收，多多吸收，吸收越多越好。高中高二的时候，我记得是，我就报了那个我们青岛有个影视班，在工人文化宫，当时也要考的，有一部剧叫《啊中国战俘》，全国选演员，啊，正好选到我，然后选到我那时候也没有表演经验，选到我就把我带走了，一下拍了三个月，拍了三个月以后呢，我就爱上了这一行，然后我就开始走上这一行了。至今我认为演的最好的一个角色呢，《外交风云》的伍修权，
1: 沈阳军管会副主任、沈阳卫戍司令邱权。
0: 这个角色呢，因为他要充满了一个力量感，但是他又不能是外表那种力量咄咄逼人的那种，他是那种很内敛的，但是我们叫肚子里有牙，他是那个内心很坚硬的这么一个人物。因为他要面对着我们国家当时刚解放，那个刚成立新中国，50年，他就要在联合国大会上有一段很著名的发言，精心准备。后来我记得到现场拍到我的那场正好是在晚上都12点以后了，4台机器一起架，

0: 欧大会人特别多，他晚上已经达到人困马乏的那个状态了，但我始终保持那个这个角色的那种联合大会那种充满斗志力量那种状态，一气呵成，一条过了，真好啊，真自豪。
1: 1950年毕竟不是1895年了，时代不同了，情况变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富有反抗精神和高度警惕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够驱逐一切侵略者，收复属于中国的领土。
0: 做编剧呢也是有一个原因，当时我签了一家公司，我是作为演员在横店拍一个民国题材原创的那个编剧啊，还差8集的时候写不下去了，但是戏还是要往下拍，还要把这8集要续起来，你这8集因为它是打乱的拍的嘛，这8集它有很多场景牵扯的，那听说我是平常是爱好写东西啊，说那个你在里边演的这个角色是贯穿人物，起码是对剧本是熟悉的，说
2: 试试吧，就个场写一下看看。
0: 那我就反正叫无知者无畏吧，我就接手了。
3: 对我充分的信任，这时候就得站出来，先把这事完成了再说嘛。
0: 啊，每天写到2-3点半夜，就特别急，我还要演戏，演完戏直接车就把我送回酒店，送回酒店就开始坐下来。写什么你也不要出门，所有的什么打饭什么需要的都给你，你就在屋里写，就赶稿，啊，就把这8集完成了。哎，反应还是不错的，就给我很大的信心，我就这么坚持下来。40岁的时候在做编剧，一直到现在，这转眼也只是16年了哈。一直是边写边演。只有一次，就是在做我们这个剧本能有多大事需要全新的投入的时候，我就把整个2017年所有的片约我都辞了，不能有任何杂念。
4: 我自认为在任期间能够做到兢兢业业，为集团为诸位谋取最大的利益。
0: 我还是想跟自己年轻的自己说一句话，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还是要不断的追求进步，业余时间不拍戏的时间贡献是还是要自己多多给自己充电，能达到一个厚积薄发，我就很开心。

0: 他家昨天这个门就是要脱胎换骨，成了一名合格的法律人。
1: 袁律师，
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3: 你现在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判他无罪啊！
4: 坚决的重判，速判。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2: 不是，
1: 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5: 再怎么加紧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 关键的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5: 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
6: 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
5: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6: 法是治国之重器，
5: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
7: 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8: 我们的钱可是需要偿付有总的。
9: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10: 不私了，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11: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
12: 咱爷儿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3: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14: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太沉没和红烧肉了吧？哎，你们俩回来了，我才说说话。这两天啊，咱们家的气压低都快憋炸了。啊？嗯，你爸白天不睡觉，是晚上不睡觉，就跟熬鹰一样。你要是说他，他就给你来两句不好听的。我跟老壳子都躲着他都。
1: 可苦了我爸了，不过，大爸跟我说了，我觉得我大爸说的没错啊。那三到三，你真要造的话，还真就得靠着红星厂。你可别让他听见了，哼！让他听见能怎么着呢？这事实又没说假话。我是觉得啊，既然关山董事长这么想促成这件事情。
0: 那我就去跟彭书记说一说，看看关山董事长能不能跟宣叔叔亲自聊一聊。哎呀，你看看，还是人家林姑娘聪明，你就没想到。哎，这办法好，这就叫就着坡下驴。
2: 是，
0: 那你那驴也得愿意下才行。我说驴，你也说驴，说谁呢？
3: 你能说？别胡说！你真是。其实，当我们接到三上三的这个研发任务的时候，集团上上下下都在摩拳擦掌。但是，如果您真的是要请宣永年宣师傅这个外人来做总工的话，你有想过厂里这么多的老师傅心里是怎么想的吗？
4: 把宣永年请来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我们红鹰厂它就没有人了吗？
5: 董事长，慢走，慎重。<笑>马叔，你的意见。做三丈三大宣，古往今来没有人做过，谁也不敢拍着胸脯说能做成。我也是退休的人了，如果老宣来，大家集思广益，共同研究。
4: 我觉得三丈三大宣还是有把握的。嗯，那我再重申一遍吧。
3: 说，
4: 董事长，三丈三大宣它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它是需要几十个人通力协作。薛永年的心跟我们都知道，如果他回来了还像当年那样，不能把我们大家全部都团结一心的话，那怎么能够做得成呢？
6: 搞三丈三，它是我们红星厂的荣誉，不可能把这么大的荣誉，他给一个外人呢。
7: 董事长，我们不能给薛永年做嫁衣的。
6: 我们车间弄出了这么大荣誉，能给外人吗？
7: 好好说话，一说话就这么难听。现在上级把三丈三这个项目分给了我们，我们不仅要完成，而且要保证它成功。
8: 在这个时候，我们是考虑大家的感受呢，还是考虑大局啊？
9: 老何叔，哎，小明来了。
10: 小明，哎，
8: 我师傅还在屋里憋着呢，
10: 在呢。
8: 哎呦，那正好，我陪他说说话。
10: 你可别看他。 我跟你老壳子叔都不敢靠近他，哎，他现在啊就是个斗鸡，逮谁凿谁，难听话多着呢，别理他。师
11: 娘，我不怕挨骂，又不是第一次了，我呀去帮他想想办法，出出主意啊，巧合嘛。
10: 哎，小明，哎呀，你就听我去。 你师傅现在啊，就是一个脱壳的知了，他再难受，他得自己挣吧。我是害怕你进去了，他又说难听话，让你受委屈。
8: 师娘，委屈倒不怕，我就是心疼师傅，我怕最后三丈三没做出来，我师傅人身体再熬坏了。

0: 我心领了。这样吧，你师傅要是有什么事儿，我让宣言给你打电话，行吗？
1: 行。

0: 董事长，我能说两句吗？
1: 说。
0: 刚才大家七嘴八舌的说了不少，我想说的是，从建国到今天，咱们宣纸产业的品质、产能和品牌效应，一直由咱们国营红星厂撑着。现在让宣师傅来，大家心里不痛快，我可以理解。可刚才听了董事长讲的大局，咱们大家就应该明白，我们作为唯一的一家国有企业，作为宣纸行业的龙头老大哥，我们的站位很重要。是，28年前，我跟宣师傅是闹过矛盾，可那时候是我不懂事儿。我掏心窝的说句话吧，宣师傅在我心里一直是我师傅，永远都是。
2: 说得好，啊，大家的心结还有顾虑，我现在都明白了。不妨呢，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历史。
3: 建国初期，上级领导呀，抽调了我们桃花镇各个造纸厂的精英骨干，这才形成了我们红星厂的骨干班底，也夯实了我们红星厂的根基。那你们说，我们桃花镇的宣纸企业怎么会是外人呢？啊，从哪方面讲他是外人？再说宣师傅，宣永年的爷爷呢，这还是我们厂第一任负责生产的副厂长，他的父亲呢，也为我们红星厂奉献了一辈子。到了宣永年，他还担任了我们厂负责生产的主任，怎么就能说他是外人呢？到现在了，我们还在分里呀外了，这应该吗？满师傅还有宣师傅，这是我们桃花镇仅有的两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尤其在当下，我觉得他们二位是缺一不可。三丈三这个项目的成功，可不仅仅是我们红星厂的荣誉啊，这更是我们整个中国造纸行业的荣誉啊。
4: 感谢大家了，
5: 谢谢。
4: 你们都是我们桃花镇非常有经验的造纸师傅，今天请大家来呢，就是想说说三丈三的事儿啊。
5: 这老话讲得好，众人一条心，黄土都能变成金。
6: 对了，
4: 大家商量怎么样？
7: 那个小明子，这个纸贴怎么放？哪有那么简单呢？对不对？
6: 是。
8: 掰手指算算，能找几个人？
9: 40多个好手，上哪去找啊？
7: 对呀、
10: 啊，是啊。小明子，一个星期，就是一个月都练不出来，抬都抬不起来。开玩笑吗？你们是不是？
11: 对。
8: 我们呀，也讲半天了，大家伙也提了不少好的想法，各种方法，各种优劣，我们都分析了一遍，大家伙一致认为非红星厂莫属。
12: 对
7: 对啊，对，
13: 就是红星厂啊。

哎，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夏主任，

0: 宣主任，是啊，宣主任，哟，真是您啊，宣主任，
1: 您好，宣主任，你好，你好，你好，
0: 没想到在厂里也能见到您，
2: 都认识我，哎，
0: 当然都认识，我们主任啊，经常提起您，还让我们学您教的那坐直如坐人的道，哎，
3: 对，宣主任。
0: 师傅，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师傅好， 你给我在这儿站着，站一个小时，好好反省。拽什么拽？长帘、台帘、隔一线，那都是叫纸花子。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次。在你眼里，我们都是纸花子？小石头，你还这么年轻，你为什么要作践你自己？
2: 就你对造纸的这个态度，你怎么可能造得出好纸？你以后怎么做人？怎么立在这个世上？
3: 宣主任，整天不是罚站就是罚被祖训，拿自己当封建社会的棚主了。
2: 你想当纸棚的棚主，咱们这是国有工厂，不是过去造纸的纸棚子，也没有棚主。
4: 小石头都有白头发了，
5: 石泉跟您当年一样，现在也是盛产主任了。哦，石主任了。师傅，哎，28年了，我一直想，
4: 师傅，我错了，我错了。嗨，你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哪还有什么错不错的？
6: 小石头，你去给我弄一个乌泉水来。
7: 师傅您，
4: 我想喝一口。快去。哎，师傅们好。我见到我们厂的师傅，我特别高兴。
2: 我也高兴。
4: 因为我们都是宣纸人。

0: 这是好水，只有这样的好水，才能造出好纸。
1: 好啊，好啊。实话实说，
0: 宣师傅没来之前呢，我这心里对这件事情。

0: 这个宣师傅，这个精气神儿啊，我这心里就开朗了。什么都不说了，宣师傅，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啊！三丈三大宣，我们不仅要造，而且要把它造出来，造好。宣师傅跟我们红星厂的合作，只能成功。 不许失败，啊！现在我们这个项目的领导小组，这就算是兵马齐备了。玄师傅，哎，您跟老满师傅共同来担任我们这个项目的总工，好不好？啊，副经理江晨，你具体负责执行。
1: 好，
0: 我的任务呢就是。 要从大家的吃喝拉撒，到厂房、原材料、技术配套等等等各个方面，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全力支持咱们这个项目的顺利推进，给大家呢做好一切的服务，满意不满意啊？啊！好。 宣师傅，哎，各位，这是28年前，厂里呢任命宣师傅为红星厂总工的任命书。当年这个任命书可是签了字的，可是您老当时一生气辞职了。你瞧瞧，多可惜呢！这一来呢，让这张任命书呢。 在档案室里存放了28年。现在呢，我正式宣布，我代表红星厂，把这张迟到了的28年的任命书，正式颁发给宣永年师傅，给您留作纪念。
2: 谢谢，谢谢，
0: 大家鼓掌。

0: 这个红心厂平时啊，它不显山不漏水的，哎，它遇到大事的时候，它那个魄力就显示出来了。人家这次啊，它成立了六个组啊，啊，光捞纸组这一块，它就拆分出两个组，一个是纸槽组，一个是连床组，啊，还有一个机械组。啊，这么大的连床，它要靠滑轮机械把它升起来呀、啊，所以它要成立的机械轨道，啊，还有一个，哎，我估计你们都没见，反正我是没见过。车间，太大了，别说是三丈三、四丈二的宣纸，它都能造出来，没问题。啊，还有，哎，还有个人工组，它都是按照我的要求去动的。全厂300多个捞纸工里面挑出43个人，啊，而且个个都是高手，啊，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他那个长联队长啊，哎，他要我亲自挑，亲自拍板决定。
1: 哎呦，这可厉害了。
0: 另外，红心厂啊，他专门还有一个叫技术组，他那个技术组管什么呢？你比如说，用什么材料？是木材的？还是钢材的，还是铝合金的，重量、韧力等等这些数据，人家算的那是清清楚楚。
2: 来吧，
0: 哎，还有选材料组，光选材料组他就给我配备了4个人呢、啊，所有的聊皮聊草要选最好的，要让我亲自去选，我亲自来定。
3: 哎呀，永年，这叫你这么一煽火，我怎么感觉你在指挥着千军万马呀？
0: 哎，我哪是煽火呢？这么大岁数了，我能煽火？咱们呢，说真话，人家红心厂就是不错，组织的好，有实力。
2: 哎呀，我爸那以前在咱们厂子里那。能招呼几个人呢？现在他红心厂那么多人，那的确有点搂不住了。
1: 哎，永年，哎，那个连床决定用什么材料了吗？
0: 杉木啊。

0: 一个分量轻，一个呢吃水吸干也快。这么大的连床啊，它必须要分量轻，而且它关键是不变形啊。我提出了三个要求，人家都答应了。第一，你必须是野生杉木，硬度和韧度都好。第二个，长度必须12米。第三个，你必须是自然阴干，烘干的那不行，
1: 这可不好找。
0: 老柯子在刚才来的路上电话给我了，找着了，下午就让我去干。
1: 这么快呀？
0: 就是啊，你说能不高兴吗？那当然。
2: 永年啊，看你这劲头，年轻了20岁。你
1: 咱永年这回要干大事啊。
0: 都快70的人了，还年轻20岁。不过呢，我有信心，我觉得3丈3的宣纸有可能啊。
3: 12米长的杉木啊，2头一般粗，对吧？挺好挺好。是自然生长的吗？
4: 这个联系啊，这个联系不用。
3: 人工种的我还找你干什么？人工种的不吃劲儿啊。
5: 哎，老肖，阴干的烘干的？
3: 阴干的不行，
5: 听见了吗？阴干的
3: 帮我找啊，帮我问问，快点。
5: 阴干的吸水性弱呀，明白了吗？哎，对，
4: 咱们要求是不是有点太高了？
6: 高有高的道理，这回就算我师傅用那松骨的金箍棒，我也得给他找。

0: 不行啊！啊，这个这个不行，这个不行，换。哎，对了，我想起来，咱们谁有个亲戚是江西的，专门做木材收购的，在江西那片挺有名的。哎，谁是江西的？
1: 我听说好像二胡有个亲戚。
0: 哎，对，就是二胡。哎呀，
2: 二胡，
0: 二胡，
2: 哎呀！
0: 哎，你看，这都是我们家的木材，你看一下。
1: 还是不太合适，谢老板啊，
0: 不用客气，
3: 谢谢厂长啊，哎，
1: 没事没事，不知道，好，欢迎常来啊，好，您先坐。

0: 还有多久到？
1: 还有一个小时。
2: 我三姨夫那个厂子全江西都有名，什么木头都有啊。歇会儿吧啊，
0: 再快点。
3: 秦总，隔壁还有家厂房，就有点小，要不咱们去看看。
4: 算了，我看这几家都是一样的货。
5: 薛总，嗯，您看咱们的要求是不是有点高了？要不要

0: 怎么样？
1: 是阴干的，哎，但不是野生的。
0: 哎呀，老白，这个你就把我开玩笑了。你要烧牛场的，人工种的能成材，野生的上哪边找烧牛场的？
1: 没有办法，我们就要求要野生的。
0: 那这样吧，你去找找看，你找到了，哎，三百价钱五十。
1: 谢谢你，老板，我们到别处找。
0: 哎，哎呀，我的乖乖，
2: 孙总，嗯，我们能问的都问了，托关系也找了，确实没有。
1: 这么大的连床，非野生的不行，你人工的，它韧性差，而且抬起来之后啊，它容易变形，而且人工的杉木。

0: 呢，它吸水太大，你叫老祖宗怎么抬得动？
1: 实在是找不着啊。
0: 找不着也得找。

0: 三姨夫，三姨夫，你给我来看看三姨夫，快来帮我看看。哎，帮我看看是不是野生杉木？哎，
1: 我瞅瞅。
0: 来来来，慢慢，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瞅瞅。
1: 是，你确定吗？我确定，这就是野生杉木。
2: 来，大手，看看，行，薛师傅来了。哎，
3: 老薛呀，快快快快！
2: 野生杉木自然应该，
3: 没错吧？看看看看，啊，
2: 这就对了嘛！啊，
3: 难得呀，
2: 那是，
3: 有年份的杉木啊，
2: 嗯。
3: 如今，像这样这么珍贵的野生杉木，那是凤毛麟角。你这徒弟啊，可是用了心了。<笑>这么珍贵的杅木，咱们都找到了，那也算是讨了一个好彩头啊。那句话是怎么说来着？是万里长征，这是第一步。哦，<笑>师傅，
0: 嗯，
3: 这功劳啊，不是我一个人的，还要感谢二虎。哦，哎呦，
0: 要没有他呀。
2: 我们这个头彩还找不着呢。<笑>是啊，这两个野生杉木啊，不便宜。嗯，小明，哎，你不能自己掏腰包啊！
0: 啊，不不不，这都是小钱，我出就行。哎，
4: 薛师傅，嗯，您和肖会长平时对我关照那么多，这两根木头我暂住了。<笑>
2: 你的心是好的，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啊，还是按规矩来。
4: 老板，嗯，
2: 这钱应该我们出。说什么话，
3: 宣师傅，这两个料您要是认的话，钱的事儿您就放心吧。这不是有我呢吗？
0: 好，
3: 他说是正规的。
4: 对，
3: 师傅，啊，您满意的话，把这木头给您送哪儿啊？
5: 啊，
3: 小郭啊，
5: 哎，
3: 直接开会场子，放到智联车间门口。
5: 好嘞。
2: 小心点啊！好吧，长度够不够？足够了。嗯，薛师傅，哎，这
4: 料要是选定了，人是不是该选了？嗯，应该说红星厂的捞纸师傅们都还是不错的，啊，条件也符合。现在剩下的就是，个头、臂长，这些都要达到条件。
2: 关键是要找到那个领头人，这很重要。
0: 师傅，
2: 嗯，让我来吧。薛师傅，嗯，让我也参加吧，我们都报名。<笑>嗯，
3: 老薛啊，嗯，我知道你是想找这个长梁队长，
2: 除了长梁队长，晒纸、剪纸啊，都得要找个头。捞纸这一块，老板你最熟悉，你说话吧。
3: 哎呀，各有所长，还真不太好选。40多人的掌上队长，我可真没选过。你还是亲自看看吧，
5: 薛师傅。要不然这样吧，依我看，反正人都。

0: 齐，符合条件的呢就都上，咱们一起去现场挑。
1: 好，走。
2: 走。
0: 大家手上的活都可以不用停，但是听我说两句啊，这个能造三丈三大指就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但是要是能当上这个长帘队长，那就是无上光荣。薛永年师傅你们都还记得吧，就是薛老师傅之前咱们厂里的，他一会儿啊就来咱们这儿选这个长帘队长，把那个看家的技术都拿出来啊，要是你们谁选上了这个长帘大队长，我就请你们吃饭喝酒。薛师傅，
3: 哎，薛师傅，干活呢啊，师傅，

0: 哎，老薛啊，嗯，你看几个车间都看过了，那么多的师傅，就没有一个能够担得起长帘师傅的？
1: 都是老师傅，手艺也不错，但是呢，要作为长联队的队长呢。
0: 都还不合格，这么多优秀的师傅，你就光扫一眼就能看出来。不用看，用耳朵。用耳朵？真正的行家不用看，只听一点水上水的声音，就什么都明白了。
1: 再没有了吗？
0: 符合条件的师傅就都在这儿了。
1: 造纸这门手艺啊，只有捞纸师傅才是匠。这话不是没有道理。这个纸的形，它就具备着捞纸师傅的个性，这你知道？嗯？或者精进、追求，或者桀骜不驯。总之，捞纸师傅他具有个性在，他造出那个纸啊，那他才是活纸啊。
0: 我倒想起一个人来啊，
2: 谁？
0: 魏建之。
2: 魏建之，
0: 好，今天单操休息，他没来。对，他现在捞单草。没人和他搭班，跟他搭班三天就受不了了。
2: 最后跟他搭班那个师傅，两个人差点吵起来。
1: 那为什么？
2: 那都是捞了20年纸的老师傅了。
1: 那他非说人家不会捞纸，干错行了，根本就没学明白。去他车间看看。
0: 老轩啊，
1: 嗯，
0: 这个就是魏师傅捞纸的槽。
1: 哦。

0: 魏建之在这个陶厂干了多长时间了？
1: 啊，小两年了吧。
0: 就是他们，明天跟他见面聊聊。
2: 不是，薛师傅，那人您都没见着呢，你就觉得他行？
0: 八九不离十，你看看，你仔细看，啊，这是磨了一个小小的凹槽。

0: 啊，
1: 你再看看别人的，那是平的，一小片。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的手稳。你再来看看他双脚站的这个位置，
0: 他经常站的地方都磨出了印儿，像是多少年都一直踩在这个地方。
1: 对呀、啊，这说明他脚稳，手稳脚稳，就说明他心稳。他是个较真的人，那像这样的人能干出好活儿，
0: 那就这么简单？
1: 一点都不简单。一连水靠身，二连水破心，双手定薄厚，双脚见精神，连起千层雪，只落万年春。
2: 你看，目前我们是开了34家店了、嗯，除了像这种个别的，我们的位置选的不太好以外，其他所有的31家文创店盈利全部超预期。
3: 这么多呢？嗯。
4: 多吗？嗯，我看看。
5: 哎呦，
3: 你看看啥？看不懂？
4: 看看。
3: 行行，
2: 别说了啊。
3: 看看，看不懂？
4: 看看。
3: 行行行行。
4: 嗯，你们能不能不老盯着那钱呀、啊？能不能关心关心我？
2: 你不许再喝了啊！
4: 师傅，师傅选厂联的队长，他为什么不选我？我大弟子出马，平汤啊，我什么时候有解决了，他都不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就。他说站起来走，走，我就站在这儿，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他就去选人了。他好歹他看我一眼，我心里也好受一点。
6: 哎，行，我去看一眼吧。你俩在这聊，
3: 聊
6: 事情。
3: 行，没事，再吐一下就好了。走。他总这样，是。
2: 哎，那目前反正我们的势头是非常好啊，反正就是开一家就卖爆一家。我是想呢，集中一下现金流，然后马上开20家新店，要尽快上。
4: 你们不能只顾着钱。
3: 哎，那顾着啥？
4: 你们得顾着我。我们是 team 对吗？我们是一个团队，是不是？
3: 是。
4: 我为什么要不和我师父奔那个窟窿？你知道吗？
2: 知道知道。你喝一口。你不当这个掌联队长，还不活了？
4: 错。我是为了活得更好。我离开轩家。
7: 他们骂我背叛师门，我错了吗？
4: 我不认为我错。
8: 肖明哥，你又不是红星厂的人，怎么选你？
4: 好，很好。哎，说得非常好。
3: 快去
4: 倒满。
3: 倒什么满呀？
9: 把酒倒满，
3: 倒满。坐。但是老爷子这次啊，那是跟红星厂的合作，是不是？那红星厂人才济济的，轮8圈能轮到你吗？啊，老爷子要是硬是把你给顶上去啊，一个20年没长脸的徒弟给顶上去了，那他怎么跟红星厂去交代？不服众，明白不？
7: 明白。
3: 我要是你啊，我这会儿啊，我就盯着老爷子，跟在他身边，我能干什么干什么，什么打杂啊啊，这是烧水啊，提鞋的，我能干什么干什么。用你的诚心，感动天地，老爷子能看在眼里的。

0: 有毛病吗？
1: 有。
0: 什么毛病？
1: 你为什么跟所有人都合作不了？
0: 我不甘没有人

0: 和那人做搭档，你怎么说话呢？谁没有人格？
1: 不尊重自己手艺，跟糟蹋自己人格有什么区别？
2: 长林队长，就是你了。但是，如果捞指队员都不服你，那我还得把你给换了。
3: 小伟。
4: 好好准备一下啊！曹德庸到，04年进厂学习捞指，长连16年，张清良
5: 到，
4: 01年进厂学习捞指，长连18年，满小川
6: 到。

0: 粮草还可以，对辽皮不满意。这做的多好啊！你商都吧，
1: 咱家又不造纸了，人家愿不愿意回来还一码事呢。
0: 起，
2: 包袱不均匀，有气泡，有水洞，废了，
0: 愣了10天了，就这么愣下去，愣一个月有什么用啊？是不是？
2: 你干嘛去？
3: 请看《筑墨园》第33集。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7: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8: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李白感恩欢度节，
2: 李白大师香氛
1: 真香，
2: 李白洗洁精
1: 不杀手。
2: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 真划算，
2: 还得是李白。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他家走进这个门，就是要脱胎换骨，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现在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跟他无罪啊！
2: 坚决的重判，速判。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女丈夫，是不是？
0: 不是，
3: 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4: 再怎么加薪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5: 但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4: 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
5: 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
4: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5: 法是治国之重器，置身事内，亲身参与。
6: 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7: 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8: 我们的钱可是需要偿付有的。
9: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10: 不死了，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9: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
11: 咱爷儿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0: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渍即洗就行。哇，
9: 是真的！
10: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曹德庸
1: 到。
0: 04年进厂学习劳职，长连16年。张清良
2: 到。
0: 01年进厂学习劳职，长连18年。满小川
3: 到。
0: 劳职从业8年。叶盛开
4: 到。
0: 劳职工艺省级非遗传承人。黄
5: 好，不用介绍了，
6: 师傅。
7: 小满，
8: 师傅，
7: 还好吧？
8: 不如在全家好。
9: 不过这话我爱听，你师娘更爱听。哎呀，马杆儿，
8: 师傅，
9: 你看看马杆儿好像是养好了。
8: 哎，师傅这说长胖了啊。
9: 找着女朋友了吗？
8: 刚谈一个，剪纸的。
5: 那太好了，你师娘就是剪纸的，像我。
9: 老爷。
10: 老薛，
9: 哎，
10: 薛师傅，
9: 知
10: 道你们感情特殊，我特意交代石泉，叶生，
9: 老叶啊，心意我领了。我在想啊，你呢，该得的荣誉都得了，这一次，能不能让给年轻人，让给下一代？
10: 我听您的，
9: 好兄弟，都不用介绍了，个个都是好样的。所有的师傅，我们都认识，而且也很熟悉。魏建之是你们的长连队的队长，有谁不服他，可以和他比捞纸，啊，比不过，那就服从。44个人，88只手。要像一双手一样，要做到这一点，团结一心，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魏建之，等会儿就带着大伙儿熟悉熟悉。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1: 没有。
9: 好。老满
12: 啊，
9: 这个滑轮机械组啊，太棒了！我一看了之后啊。我心里那些担心，啊，想到那些困难，哎，全解决了。
13: 哎呀，老薛呀，得你一句夸奖可是真不容易呀。我看咱就把人员都定了吧，抓紧时间，争取后天咱们开始试劳，你看怎么样？
9: 好好。
14: 那剪纸工和晒纸工也都得定了吧？
9: 晒纸我就想找武桐芳吧。
13: 嗯，
9: 这个人我了解。咱们就不做第二人选了。
15: 不够，再加2度。
16: 师傅，这已经是厂里晒纸的常用温度了。
15: 听我的，再加2度，快去。
17: 好的，师傅。
15: 哎，
17: 师傅，11米4长，定拐可不简单。哪怕稍微斜了一丝一毫，摔到那头就会出背墙，纸就废了。
15: 要不他宣永年找我呢？
18: 来来来，过来了，过来集合了。
10: 薛师傅，这厂里头优秀的剪纸工都在这儿了。您挑一个当队长吧。
9: 请师傅们把自己的右手伸出来，我看看。

0: 你干兼职工，这活儿不下二十年了吧？22年了。好，你这样，把你的脚啊抬起来，我看看脚底。嗯。好，这只脚，兼职队长，就他了。好啊，谢谢大家。
1: 这个老轩呐，眼睛是真毒。

0: 这啥意思呀？剪纸啊，这两边呢，经常在纸边上磨，磨出来的老茧越厚，说明啊，这越有经验。鞋底呢，两边磨损都是一样的，说明推刀剪纸的时候重心不偏，站得稳，走得稳。
1: 这个薛师傅，董事长您放心吧，人都已经选完了，现在啊，我们在辽皮车间选料呢。薛师傅非常满意，预计我们后天可以开始试捞。好，您放心吧，这有我呢。好，
2: 哎，董事长，
1: 再见。
2: 慢走，
1: 这怎么了？
0: 料草还可以，对辽皮不满意。
3: 三个机队的样品都看了，
0: 都看了，这已经是最好的料了。那怎么办？哎呀，老全真的是变了呀，要搁过去的脾气啊，能把这车间顶上给你掀了，现在一声不吭，送的什么气？
1: 是我们考虑不周啊。
0: 哎，老马，我想到了，咱们去找谢天意。
3: 老谢，
0: 嗯。
3: 咱可是好长时间没联系他了。你家的赛场呢？
0: 老您头年就去上海了，我那赛场就张杜在那儿看着。老谢做辽皮的手艺，那可是天赐。做辽皮辽草，我只进老谢一个人。
3: 那咱们现在就去他家看看。
0: 嗯，
3: 好，我们现在就去。

0: 老全，
1: 嗯，
0: 这不行啊。
1: 谢明祥，这些是你爸做的吗？
2: 一看，你们就没买过我家料。他前年就走了。哦，
0: 走了？
2: 做撩皮累死的。
3: 要不要？要的话给你们便宜点。
1: 哎，你爸的手艺是所有做宣纸人都敬重的。哎，我问你，你怎么就学成这样了？
2: 能挣到钱叫手艺，挣不到钱这都是个屁。我老婆在外面打工，我在家带老二，没办法我才干这个破活，累死累活还挣不到钱，连个捡破烂都不如，还手艺呢。
1: 这样，你能带我到你爸爸的坟上去看一看吗？

小谢，我呢错怪你了。我最喜欢有孝心的人。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老谢。我记得你曾跟我说过，做辽皮潦草就是用人皮换树皮。辽皮潦草这活儿，您是干了一辈子了。 为了做出上好的宣纸，在你身上不知道蜕了多少层皮，但是做出来的活

0: 是真漂亮。我轩永年很敬佩你，所有做宣纸的人都敬佩你。很遗憾，你一走就后继无人了。
1: 老轩啊，要不返回厂子里，从材料库里尽量捡好的药，矬子里拔将军吧。
0: 老满，别人可以说这话，你可不能说呀。
1: 是，这话我是不该说，可这不是没办法了吗？
2: 要不我们还是去你家晒场看看吧。

0: 这料可真好啊！这做的多好啊！这没有八九个月的功夫，他晒不成这样。是啊，
1: 这真是太好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就在我手中啊！
0: 老板，
1: 啊，
0: 你赏赌吧，这孩子像换了个人一样啊！
1: 你看他发撩皮的样子。
0: 俨然是一个老师傅了，我真是没想到，做的这么好，真是白如雪，骨如金啊，全都做到了两根不搭边，石头不见天，这功夫做到极致了，能不好吗？老乡呀。 你后继有人了，
2: 后继有人呐！

0: 这个张杜也是，你爸让他回来他就回来吧，非说是舍不得那个晒好的辽皮。嗯，哎呀，现在做纸的人都少了，谁偷啊？
1: 咱家又不造纸了，人家愿不愿意回来还一码事呢。嗯，
0: 这就是你爸心里最难受的地方，晒了那么多好的辽皮，又不做纸，又不卖，太可惜了。
1: 哎呀，哎，爸呢？
0: 刚才还在这儿跟我收拾东西呢。明天三丈三就要试水了，他非要说自己住到厂子里亲自盯着，他也不想一想，人家那些工人不下班呀，谁陪他呀？我说我陪吧，他还不愿意。哼，
1: 行了，妈，随他去吧啊。
0: 关键是我怕他一个人在那儿吃不好睡不好，他那个腰我又不放心。
1: 你呀，也别操心了，这中午呢他有食堂，晚上我去给他送饭啊，你也好好休息休息。
0: 说好了啊，
2: 嗯，来来来，把这个装进去。
0: 还有啊，来来来，
2: 对，图纸还有我这本书。
1: 嗯，我来。
0: 这可不能压了。
2: 那是，你跟你师傅联系了吗？
1: 啊，联系了。
2: 他情况怎么样？
1: 正在化疗呢，有时间每次给我打电话呀都哭，应该是挺遭罪的。我师姐还说了，我师傅每天都在吃止痛药，写两个小时的大字儿，就怕这时间一久了手生了，画不好。
2: 我明白了，现在关键的关键是时间。嗯，好了吗？
1: 好了，
2: 咱们走。
0: 走走走，哎，药我给你放在箱子里，你按时吃啊。嗯。还有那个腰带，我都给你放在箱子里了。好。

我今天下水，下不去啊！稳重。

0: 挂钩。
1: 得。
0: 他这个水呀、吃水多了，得滴水的时间要长一些。准备好，起！
2: 小陈啊，
0: 准备走，
3: 来，我们到这儿来。

稳着，稳着，稳着放，走。两边要匀，两边要匀。

0: 我们准备二捞。开始。好，稳着，稳着，稳着，稳着，稳着，稳着，稳着，啊，端平了。你看，老板，这次比上次要强多了。嗯，它平啊。
1: 陈师傅，哎，让我试试吧。啊，让我试试。
0: 好，准备啊。

0: 再有一点，好多了，好多了。
1: 纸再捞厚一点，打掉的纸要厚。哎哎哎

0: 往这边转身，是不是这重心腿的使劲儿、嗯、啊？这一使劲儿，这肌肉是不是这紧绷着、嗯？踩实了，一使劲儿，啪的一下，那连床可就出去了。当时我紧张的是大气都不敢出啊，那手上动作我都不敢干，就光顾着看着大腿肌肉了。你们猜怎么着？不是一起鼓的，这说明什么呀？
1: 动作不统一，
0: 哎，协调性不够。
2: 哎呀，真应该让你上、啊，
0: 就应该让我去。我要一去，练几天就行了。
3: 那人家也得多练的。嗯，
4: 是，
0: 魏建之技术是不错，但那体格跟我比起来能一样吗？啊，你看我这体格啊，
1: 满意，
0: 能一样吗？
1: 确实啊，你倒是膀大力不亏的，就是这英雄无用武之地。
0: 已经不英雄了，不敢说啊，主要是底子好啊，小时候师傅教的好。
1: 那这么看呀，不下一番苦功夫是难见成果了。
2: 哎呦，那我得跟廖主任和桃子说一声呢，他们本来要去拍视频的，他们在那儿叽叽呱呱说一堆，这轩叔叔肯定压力更大。
1: 赶紧赶紧、嗯、
0: 行，那不上我再去吧。

0: 捞了多少张？记清了没？190张了，没有一张合格的。哎，蓄水时间到了啊！开工了，开工了，干活了啊！蓄水时间到了，开始干活。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都聋了吗？
1: 捞，捞了10天了，捞出什么来了？就这么捞下去，捞一个月有什么用啊？是不是？
2: 是啊，有什么用？
1: 兄弟的，还帮几天，你给个准数。
2: 给个准数，对不对？
3: 捞不出三丈山，你就得接着练。
1: 到底什么时候捞出来？我们不一直耗着，对不对？
4: 耗着，耗着。
1: 你问我啊？我还想问你们呢，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捞不出整，冤枉吗？那是不是？冤枉！冤枉！
5: 你们还不乐意了？瞧你们那个熊样，一群窝囊废！哎，你还这么着呢？你谁干的？谁窝囊废？
6: 你什么人？
7: 你走了，这活怎么干？
8: 小薇，怎么了？
9: 歇会儿。
10: 老魏，
11: 魏师傅，你干嘛去？
12: 肖总，你这好来了，就这么天天干，真不是个事儿啊！他们简直是呆草啊！我们不一样啊！我有一放假，我的太太全歇了。 他们都有生产任务啊，这样下去，他们的产量都无法保障啊。
13: 还有赛制和减脂的，两人包，两人赛，一人减。我们是一个团队，如果他们不同意，我们肯定受连累的。
14: 偶尔这样搞一下还行，搞这么搞，弄个10天半个。

0: 邓越的，我们的生产任务怎么完成啊？行行行，好，好，好，好，都少说两句。你们着急，却是不更着急。我们现在正在全力以赴地为大家想解决的方法。我们不要耽误时间了，我们先练起来好不好？
1: 行了，肖总，马工、焦总，你们都在啊，你们可以不给我一个明确的态度，但是我要替我的班组明确态度。这么着好不好？明天、后天、礼拜天放假，我不放，我带着我的班底。
2: 加班来干，如果能干成更好，干不成，我也没有办法了。我退出，
3: 我也退出，
4: 好了好了，我们都知道了，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
2: 好，我答应你，两天，两天以后如果还不行，我换人。
0: 马工，说话算数。
3: 哎，老贾，大家放心啊。 满工说话一定算数，说两天就两天，
2: 咱们今天先把活干了，先动起来行吗？
3: 走走走走走，
2: 行，先干活，干活，干活。干完就二哥，
3: 两天啊。
2: 老沈，要说这段时间有没有进度，有，但是太慢了。 工人们的力量都到了极限了，大家有点劳烦，咱也能理解。可咱们没有44个能捞纸的大力士啊！
5: 老板，我觉着大伙还是缺那股拼劲儿。厂里的生产任务太大，我们顶的压力也很大。
6: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再给我些时间，明天我亲自上。你身体行吗？不行也得行。哎呀，这累死累活的捞出100多张纸来，没挑出一张合格的，哎。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啊，咱们捞出的纸跟合格的差距还很大，这就麻烦了。想在短时间内看到效果，这是不可能了。
7: 不出一个礼拜肯定乱套，不信你们就看着。
6: 还一个礼拜？你没听人讲吗？明天星期天就是最后一天，明天要是捞不出来，他们就都散摊子了。
7: 宣言，你敢不敢来的晚点啊？
8: 我们家辛总每天跟你待的时间比跟我待的时间都长，我都吃醋了。哎呦，
9: 靳总，
8: 来来，你坐一坐。
9: 我们今天纸还设计要定稿，我忙着呢。哎，不用你坐，你坐坐坐。
8: 啊，谢谢。
7: 怎么样，大家喝着呢？今天捞的不错呀。
8: 哎，什么呀？捞出100多张纸来啊，没有一张合格的。
7: 啊？
8: 什么情况？哎呀，纸是能捞出来，不过破损很严重。 现在基本上是捞一张废一张，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么多人配合的，这个我们都没搞过。师傅想多练，但我觉得这不是多练的问题。
6: 轩阳，我说一句啊，你回去吧，好好劝劝你们家老爷子。这长连的事儿就让肖会长来，那个魏建之啊镇不住这么大场面。
10: 我不是没跟我爸讲过，那我们家老爷子那脾气，你们又不是不知道，说多了他烦啊。
6: 而且啊，这明天是最后一天，明天要是捞不出来，这工人们啊可都不干了啊！
11: 不是这么严重呢。哎

0: 你要是真能作画，我轩辕年一定能做出来你想要的三乘三。
1: 你要能做出来，我就一定画。
0: 你要能画，我就一定能做出来。

就为了你这张纸，我死不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0: 喂，
1: 小江老师吧？哎，我是宣城金县的宣永年。
0: 啊，宣伯伯好。
2: 哎，你好，你好。我就想问一下，我们江大师的最近的情况怎么样？
3: 目前这段时间放化疗情况还好，基本都稳定着。
2: 能好转吗？
3: 恐怕不行了。癌细胞已经转移。
2: 转移了。其实我本不应该问这样的事情，因为我现在正在紧张地搞303的宣纸。我想知道医生说没说还剩多长时间。
3: 可能也就2-3个月吧，医生也不太好预估。他说我爸能坚持下来全靠一口气撑着。我爸还说等303造好了他要亲自去验。
2: 我知道，我知道了，不打扰了，不打扰了。

师父，我来看看你，您快坐。 这是刚炒的菜，还热乎着。我在食堂已经吃过了，而且我也不饿。那我陪您喝两杯，咱们爷俩好长时间没喝了，师傅。 这些天，你辛苦了。

0: 这些天我也一直在想，为什么这纸捞不成。我们都知道连床吃水重量会加大，更何况像这么大的连床，所以我觉得即使用再好的杉木，上水下水之后这连床多少也会有一些变形。如果两边的人力量掌握不好，那么江水就会在这连床上成 S 型，这样纸就捞不匀了。
1: 从表面上看呢，人多它力量的均衡和力道它就很难做到一致，但是从深处上来讲，我老了，江自流现在撑着一口气，我呢，我差一口气，顶不住了。
0: 师傅，这口气徒弟给您几听。

0: 现在老师傅们都没这个心气儿了。明天如果说再不成功，那三张三就得下马了。所以明天无论如何，我拼上老命，我也得亲自上。
1: 老薛啊，气泡和水泵的问题还好解决，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这个不均匀呐。
0: 师傅，这不太行吧？这老太太的裹脚布，还是比这纸还平整些，没法晒呀。咱们还是回去踏踏实实晒小尺去吧，啊。 万一没有万一，他就也不行。薛师傅啊，薛师傅，我们就不在这儿等了，这都等了10天了，我们还是回去晒我们的小纸去啊！你们先辛苦着啊，
2: 走。
0: 这样啊，我们来做一件事儿，先不是捞纸的，下面听我的指挥，我站在那儿，面向我。 排队，快来，快点！面朝我。好。第二、四、六、八，十，以此类推，到两边，成4排，纵向，面朝我。我们现在呢，做个小游戏，小比赛。
3: 什么比赛啊，师傅？掰手腕。哼哼，现在这两排，
4: 有点意思啊。
0: 面朝面，快！有啥意思啊？
3: 大手。你师傅这是不打算捞纸了？
0: 蹲下。
3: 改玩游戏了。
0: 哎，差点。
3: 听我口令，两边人给他们加油啊！一二三。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6: 你们退后面的师傅往前面来，蹲下。大手，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嗯，角逐手劲儿最大的，研究着换长连。
0: 开始，加油！加油！
6: 这跟长连有什么关系？要我说，就把那队长换了啊。
7: 换将如换刀，让明哥上就全办了。行了，
6: 快！一年水好深，去看看。
0: 站好。 我为什么要这样啊？就是因为赢了的长连，输了的抬连，让大家这个力量比较均衡。均衡了纸僵在上面之后呢，它就会匀，不匀才产生气泡这一类的问题。

以前两天来说是好多了，但是老满还达不到要求啊，还得要加紧练才行。是。 各位师傅们，为了三丈三，这张我们从没有见过的宣纸，我们这些宣纸人已经是干了10多天时间了。虽说比刚开始进步了不少，但结果还是差口气，不满意，不理想。 难道我们就放弃了，投降，我们就不干了吗？我跟所有师傅们一样，这心里都特别着急。

0: 我们得回来，把咱们千年仙家给撑起来。
1: 怎么样才能让这种宣纸的传统产业焕发出它的光彩呢？
2: 成了！
3: 你现在可以很自信地告诉江子流，三丈三的大宣纸我们有了。
4: 这就是我父亲想让您看的他的绝笔画作。
5: 请看《众墨园》第34集大结局。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他家走进这个门，就是要脱胎换骨，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
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3: 你现在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判他无罪啊！
4: 坚决的重判，速查。
5: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2: 不是，
6: 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7: 再怎么加紧，也不会加到死刑去。但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8: 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
9: 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
10: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11: 法是治国之重刑，
10: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
12: 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13: 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14: 我们的钱可是需要偿付的。
15: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16: 不私了，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17: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
18: 咱爷儿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9: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5: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们造纸人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要造好一张好纸，必须要过那108道工序，需要的是那股劲儿。不管是2个人、6个人还是8个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要造好3丈3，绝不可能靠一个掌帘人所能撑得起来的，而是要靠我们44个人，必须要合成一股劲儿。除此之外，还靠什么呢？
1: 精气神。

0: 冷泉，怎么样？成了，
1: 师傅，
0: 成了。

0: 再往前走。
1: 师傅，嗯，我一会儿给您点个牛杂面吃吧，您都好久没吃了。哦，呵呵，
2: 牛杂面，啊，我想着那个香味儿都馋人，可是啊，现在没福气吃哦。哎，
3: 这三丈三都做出来了，您还没福气啊？
0: 等交货了，我给您和师母报个旅游团，你们出去好好玩玩，散散心，到时候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3: 哎，你不是帮帮忙啊？
4: 我就别去了，你看人爷俩多好。轩辕啊，哎，哎，
3: 爸，
4: 你现在可以很自信地告诉江子流，三丈三的大宣纸，我们有了。
3: 那我
4: 现在就去告诉他。
3: 行，哎，你陪我去，走。

0: 爸，休息会儿吧。
1: 再看看吧，也许是最后一样了。

1: 张老师，我们所有的工人都欢迎你。您这么远的路程还赶过来，辛苦您了。
0: 你跟我还客气啊。治好了，
1: 就等你来验收了。

0: 不过呢，我就怕你化不了了。
1: 我这不是来了吗？我是怕你的纸做不好，把我气得蹬了腿儿。就算到了下边，我还是会骂你。
2: 师傅，
1: 我想看看三丈三。

0: 继续。
1: 老肖，
2: 嗯，
1: 这半天没说话了，不会真有什么问题吧？
2: 不会给咱们整之前那一出吧？说整个桃花镇都造不出一张好纸啊！
3: 别让他臭嘴。
4: 停吧，
0: 哎，停吧。
3: 老薛，
4: 嗯，
3: 想什么呢？
4: 我在想。蒋大师以后在这三丈三的宣纸上，他要画出什么画来？
5: 蒋大师，感觉怎么样？
4: 我想见见作纸的师傅。
5: 好，我马上安排，马上安排。

0: 各位师傅们，江大师呢，刚才参观并了解了我们三藏三整个的制作程序之后呢，深受感动，提出来呢，要跟我们各位师傅见见面。现在呢，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江大师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
1: 江大师，你对我们制作的这个宣纸有不满意的地方，你只管提出来，我们一定想办法去改正。
2: 薛老，
1: 嗯，
2: 关总，老板，还有所有参加咱们三藏三制作的师傅们，我今天想说的是，谢谢，谢谢你们，给了宣纸以生命，谢谢。

江老师，我们是造宣纸的人，我们应该感谢你们这些书画家，是你们，也是您给了我们宣纸以灵魂，谢谢你。

0: 哟，
1: 师傅，
0: 这怎么回事？啊，搞那么多菜干嘛？
2: 爸，
3: 这也太多了。
2: 好事等着你呢。
0: 好事儿？什么事儿？有谁要来吗？
1: 道完，今天我们得陪你好好喝一杯。
4: 老天呀，我告诉你，儿子今天给你准备一个特别大的惊喜。
0: 什么惊喜啊？
5: 师傅，哟，
6: 小满，哎呀，你怎么又回来了？
7: 回来了。哟，你们带了点东西。
0: 哟，哎呀，哎，哎呀，你
6: 薛老哥。
8: 梅姐，
6: 我们回来了，
8: 回来了。
0: 老胡，嗨！
4: 哎呦，还打什么？哎
0: 呀，万金，哎呀，
8: 轩师傅，
0: 你们回来，我真高兴呐！你们不知道，这屋子自打你们走了之后啊，他就跟没亲人似的。你们回来，我打心眼里高兴啊！
6: 我们啊也想你们呀、啊。
2: 哎呀，爸，哎。把你那个情绪啊先收一收啊，那感慨呢往后放一放，还有人呢没齐呢，还有惊喜呢。
0: 什么惊喜啊？嗯，
2: 马上就来。
6: 来。
0: 张都
9: 师傅，我又回来了。我下山了之后，我把小满、胡大哥、素兰姐都找回来了。我们都说好了，玄家是千年玄家，不能在我们手上断了。玄家的旨。要永远都捞下去。
10: 好，非常好。
0: 小满，哎，那个，你到这儿那红心肠怎么办呢？
9: 师傅，我跟我爸都说好了，反正在哪儿捞纸都是捞，我们得回来，跟张渡哥一起，把咱们千年仙家给撑起来。
6: 说得太对了。薛老哥，在哪干活呀，都不如在宣家自在，就像一家人一样，咱们是有情分呀。
0: 是是是。
8: 张渡和小满都回来捞纸了，那我们得回来晒纸啊。
0: 对，好样的。
4: 行了行了，别光顾着乐呵了，反正我就知道，你们大伙儿一回来，我这个剪纸工已经上岗了。哎呦
9: 妈，我做梦都盼着这一天呢。
0: 好好，你这个剪纸工，还有你这个捞纸工，还有你们这些晒纸工啊，再加上我这个老捞纸工，我们呢一起都上岗，好吗？
11: 好，
12: 来，
11: 好，
12: 上岗，
4: 坐啊，
0: 来，是要喝几杯，
9: 坐，
6: 还是老位置啊，
4: 老位置啊，
2: 也有新人加入啊，
1: 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一起喝个团圆酒吧，
0: 好，来，把杯子端起来。干了，
11: 干！
2: 来，让我看到你们的牙齿啊！哎，后面呢，往这走一走，对，哎，对，没错，哎，找找自己的这个机位啊！哎，好，我准备好了啊，听我口令，咱们倒数五个数，五

0: 哎呦！哎呀！呦，妈呀！我这腰不行。
1: 来来来，赶紧歇会儿，赶紧歇会儿，歇会儿。
0: 哎呦呦！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呀！哎呀！哎呀！哎呀！嗯。你也得小心点，你那腰可做过手术的。
1: 我今天干着还挺高兴的。哎呀，好啊，风调雨顺呐、啊，又

0: 这个丰收年呢，啊，你看看，多壮实的这个稻杆啊！这样的稻杆怼出来的纸浆，那都是上等好纸浆啊！
1: 小年，
0: 嗯，
1: 你说这样的日子好不好啊？
0: 我跟你说句心里话
1: 啊，
0: 我常常一个人在想，我们的祖宗八辈儿

0: 我帮我看着点啊，来啊！来来来来来，姐，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坐上 小心来
1: 好。你更不能写了，你们都没资格写这个名字呀，只能是我师父。
0: 哎，明哥，你可想好了啊？你师父那文化水平还没小心高呢，你可得想好了啊！这东西写完了，那是要流传千秋万代的，考虑清楚。
2: 哎呦，就你话多，
0: 这不跟拍身份证照似的吗？
3: 怎么回事？
1: 啊，师父
3: 是不是？
1: 师父，
3: 你这个名字还没补上，
1: 来，
3: 那我来给你补上。
1: 好。
3: 你笑什么啊？
2: 笑小敏。
1: 笑。啊，笑我高兴，笑我高兴，高兴。
0: 那明哥，我输了。
1: 师傅，
3: 他们是笑得高兴吗？啊，他也高兴。那我给你写了哈。
1: 哎，师傅，
3: 您
1: 要不要现在这上面练一练？
3: 为什么？
4: 我爸他就是怕你写不好。
1: 写不写得好，我都认识
3: 吧。行吧，你觉得谁写得好，你就找别人。
1: 不是那意思。这个名字呀，只能您来写。
3: 他说的对吗？好，我听他的。
5: 现拜师帖。
6: 师父，
5: 还回土。

0: 勋，立传人。
1: 金立张度，为宣室造纸第36代传人，巫祖世代以青檀皮为尊，以沙田稻草为友，以山中清泉为敬，承青檀暮雪之骨，祭稻草久炼之魂，至千年不腐之宣，今传祖训七则，望后世子孙传人铭刻于心。
2: 弟子敬听。

0: 一曰守正，清谈稻草，仅千锤百炼，沁晒春秋，去尽青色，方得玉骨。人立于世，也需清泉涤心，白石为质，去伪存真，才得中正。 宣纸素白如雪，不可玷污。人心亦当如此。二月精工，捞指万年不厌其烦，焙火千转，雾气疲劳。凡成佳品者，必经三蒸九煮，劳其筋骨。三月息物。 清谈三年成才，稻草三服列骨，用材当如是心，莫负天地馈赠，志气犹存敬畏，勿辱先人匠心。四月传心，至宣108道，道道有诀，宁断食指，不失一计。 宁决子嗣，不传非人。五月静心，心浮则廉波乱，性躁则止云散，志意若参禅，急火不能出正位。六月守拙，不羡锦帛华贵，不慕投机速成。 守拙朴之本真，受旨千年，终归宿，墨运万变，始见心。七月，容藏，宣纸善纳水墨，浓淡干湿，成其重。做人虚怀若谷，荣辱得失，俱包容。只怜文中藏秋壑，欲扮肩上。 度众生，我只想子民需牢牢谨记，捞纸沉心守静，焙火去燥存真，水火炼就纸魄，光阴铸就降魂。
1: 好。

各位亲爱的我们桃花镇的父老乡亲们，还有我们的电商基地的同仁们，和今天光临我们启动仪式的各位尊贵的嘉宾，感谢大家的光临。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怀着对我们桃花镇的热爱，对宣纸的热爱相聚到这里，今天特别的感慨万千。站到这里，目光所及是巍巍群山孕育着的青潭里，是悠悠泉水滋润着的千年的古法技艺。宣纸这一纸寿千年的文化瑰宝，是我们桃花镇的灵魂，也是流淌在我们桃花镇每一位乡亲们血脉当中的基因啊。千百年来，我们的宣纸匠人择一世终一生，再用他们的坚持、智慧和汗水，守卫着这一份非遗的记忆，让这一张张承载着中华传统的宣纸，从我们这里走向了世界。今天这个时代是在奔涌向前的，如今已经是一个人工智能在席卷着全球的时代，那怎么样才能让我们这种宣纸的传统产业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焕发出它的光彩呢？

0: 是大家都知道，这也是一直在困扰着我们，我们苦苦在思索着一个课题。大家今天看到了，我们电商基地的启动，就是我们经过了深思熟虑，我们主动求变的一个响亮回答，也是我们主动去拥抱这个时代的春潮澎湃。
1: 同学们，我们现在参观的便是我们制作宣纸的其中一道工序，它叫晒纸，其中一道工序材料。这边可以看到那个师傅给你们拍，我们再来看一下啦，请看我们的。

0: 你好，小江老师。
1: 宣伯伯。
2: 嗯。你父亲呢？
1: 他已经走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一个月了。他一辈子体面，不想让人看到他病入膏肓的样子。宣伯伯，里面请。

玄伯伯，这是我父亲留给您的信。创作这幅画，我父亲用了5个月。这5个月，他把病房搬到了这儿。这半年的创作，他经常是累到极点。他经常念叨说，如果画不好，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这张纸。

永年狂生，占信如见沧海。此刻悬笔于万里江山之巅，千峰墨色尽在笔尖下称讨。放眼山河，清逸江边，犹见您当年赤脚站在七幺冰水里捞青弹皮，还骂我画匠不识山河谷。再看今日这三万里水墨苍茫，可堪为您的三丈三

0: 证明。如今我虽然不能再与你争斗，但见这卷上黄河九曲十八弯，浪头里还卷着你我40载的唾沫星子，泰山昆仑的重峦叠嶂之间还回荡着你我隔空对骂的荒唐言。今夜子时，江涛最盛时，我在夔门绝壁处留白，那是留于你的坟冢玄关。黄泉路上若见孟婆，切把她的汤碗扣了，来时你造纸掺我骨灰，我泼墨混你魂魄，咱们一起再把这万里江山撕碎了重断。
1: 病痛折磨着师父，却束缚不住他自由奔放的心，他的心早已融入到了对家国山河的深情眷恋之中了。
2: 是啊，江山如此多娇。

0: 这宣纸大赛办了多少届了呀？这块匾就没摘下来过呀。即使在这千年宣家，找一张真正的好纸，真的很难。
1: 那您说的好纸到底长什么样子？
2: 小姑娘，你是谁呀？哎呦，
3: 是吧？
4: 他跟我师父这么一闹，怕是对咱们整个桃花镇都不好了。
3: 你给我们捅了多大的娄子，你知道吗？
5: 指望大赛的筹备，能不能交给我？
2: 请关注，众墨园。

0: 不论表演，不论创作，始终是很热爱，而且是坚定不移。都像一块海绵一样，多多吸收，多多吸收，吸收越多越好。高中高二的时候，我记得是，我就报了那个我们青岛有个影视班，在工人文化宫，当时也要考的，有一部剧叫《啊中国战俘》。全国选演员，啊，正好选到我，然后选到我那时候也没有表演经验，选到我就把我带走了，一下拍了三个月，拍了三个月以后呢，我就爱上了这一行，然后我就开始走上这一行了。至今我认为演的最好的一个角色呢，《外交风云》的伍修权。
1: 沈阳军管会副主任、沈阳卫戍司令伍修权，
0: 这个角色呢，因为他要充满了一个力量感，但是他又不能是外表那种力量，咄咄逼人的那种，他是那种很内敛的，但是我们叫肚子里有牙，他是那个内心很坚硬的这么一个人物，因为他要面对着我们国家当时刚解放，那个刚成立新中国，50年，他就要在联合国大会上有一段很著名的发言。精心准备，后来我记得到现场拍到我的那个场正好是在晚上都12点以后了，四台机器一起架，联合国大会人特别多，但晚上已经达到人困马乏的那个状态了，但我始终保持那个这个角色的那种联合国大会那种充满斗志力量的那种状态，一气呵成，一条过了，真好啊，真自豪。
2: 1950年毕竟不是1895年了，时代不同了，情况变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富有反抗精神和高度警惕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够驱逐一切侵略者，收复属于中国的领土。
0: 做编剧呢也是有一个原因，当时我签了一家公司，我是作为演员在横店拍一个民国题材原创的那个编剧啊，还差8集的时候写不下去了，但是戏还是要往下拍，还要把这8集要续起来，你这8集因为它是打乱的拍的嘛，这8集它有很多场景牵扯的，那听说我是平常是爱好写东西啊，说那个你在里边演的这个角色是贯穿人物，起码是对剧本是熟悉的，说
3: 试试吧，就个场写一下看看，
0: 那我就反正叫无知者无畏吧，我就接手了，
4: 对我充分的信任，这时候就得站出来先把这事完成了再说嘛，
0: 啊，每天写到2-3点半夜就特别急，我还要演戏，演完戏直接车就把我送回酒店就开始坐下来写，什么你也不要出门，所有的什么打饭什么需要的都给你，你就在屋里写，就赶稿，啊，就把这8集完成了。哎，反应还是不错的，就给我很大的信心，我就这么坚持下来。40岁的时候在做编剧，一直到现在，这转眼也只是16年了哈。一直是边写边演。只有一次，就是在做我们这个剧本能有多大事，需要全新的投入的时候，我就把整个2017年所有的片约我都辞了，不能有任何杂念。
5: 我自认为在任期间能够做到兢兢业业，为集团、为诸位谋取最大的利益。
0: 我还是想跟自己年轻的自己说一句话，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还是要不断的。追求进步，业余时间不拍戏的时间贡献是还是要自己多多给自己充电，能达到一个厚积薄发，我就很开心。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1: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10: 哇，是真的，
11: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他家走进这个门，就是要脱胎换骨，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现在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跟他无罪啊！
2: 坚决的重判，速判。
0: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你丈夫，是不是？
1: 不是，
3: 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4: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5: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4: 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误。

0: 治国之重心。
1: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2: 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3: 我们的钱可是需要偿付的。
4: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5: 不私了，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6: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咱爷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3: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6: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啊。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7: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8: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9: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问美团都安排
14: 吃粤菜，
15: 我要吃烧鹅，
16: 我要去按摩，
17: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9: 那就问美团吧，
20: 他都能帮忙，
13: 问美团都安排。
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房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老将军切莫说笑。宋军兵锋，夷狄采石计，将右六州已是宋主的囊中之物。此时我无怨，伸手去夺此六州，岂不成了虎口夺食？这哪里是向南唐拓土，这分明是向大宋拓土啊！
1: 世子英锐，看得明白。只是世子忘了时间。
0: 时间？
1: 从荆楚到采石，水陆2000余里，宋军一跃而下，攻克江州、碗口、池州、河州、采石等十余站，大小20余站。世子以为宋军能有何余暇去攻城略地呢？
0: 老将军的意思是，宋军此战 是置江右六州于不顾，全军取水路即进，直扑江宁城下。
1: 若老夫料得不错，此时江右六州各县城头之上，还挂着大唐的道旗呢。
0: 六州30余县，老将军能劝得他们尽数一纸归附？
1: 世子不信。
0: 若我是敌方首领，破朝之下，安有完乱？宋天子大军压境，破城之危就在眼前。要是降顺，也该是降宋。我吴越与江右之地未出一兵一卒，何能使之降顺呢？
1: 若是老夫有兵呢？
0: 国中之事，老将军知之甚详。
1: 我虽名为世子监国，护持吴越王胤禧，可若无沈相公允准，我这个挂名的世子，一兵一卒都调不动。世子听明白了，是老夫有病。彭里湖中30000龙翔军将士，200000余艘战船，皆是老夫当年在军中救。若老夫侵入彭里湖， 只需一封加盖前王胤禧的招降文告，这支兵马便是吴越的龙翔军了。世子，有了这支水陆大军在手，莫说是江右六州，便说是南唐在江南的13州百余县，也皆是我吴越的领土。 吴越五代大王，百余年征伐不断，也才只赚下了13个州的基业。而今，世子只需盖上一道印鉴，便可为吴越再拓土13州。
2: 吴越这饮食如此寡淡吗？
3: 大王。

0: 元帅，可是有紧要军情？
1: 无甚大捷，小儿辈大破贼矣。

0: 今日，我吴越雄师，以兵力武，助送伐唐。此战关乎吴越气运，亦关乎吾辈之荣辱。孤知道南唐亦为劲敌，然。 我吴越豪杰岂有拒哉？诸君，当随孤奋力向前，克敌制胜，成不世之功业，建太平之殊勋。今刀锋出鞘，必直入江陵。
1: 老都头，国家要亡了。从武宗亡到当今天子，从大吴到大唐，前后91年国祚巍巍，多少袍泽，斩头沥血，才撑起这一片锦绣江山。 如今他要亡了，老夫今日想问上一句：这个90年来让尔等安享供奉的四国四民，还有人愿意为他一战吗？

0: 尔等当中若想要寻得一条出路，只需告知老夫，老夫就把他送到杭州去，去食他钱家的俸禄，去苟全他的残生。
1: 老都头，你说的可是真的？
0: 自然是真的。你若想要活命，只管弃了兵权，去了杭州，高官厚禄不敢保，做个富家翁还行。可都想好了，现下留下来的就全当自己是死人了。这阵子老夫一直在想，一个几代人筚路蓝缕用血和肉建立起来的国，如今国祚将终，还有人愿意为他去死吗？我知道天子昏聩不似人君，为了江宁城里那个稀烂的朝廷去死，莫说是诸君，便是老夫也是不愿的。这毕竟不是他一人之国呀，这不是他李氏一家之国，这是自大唐纷乱以来，在杨武忠王抚民定乱的道旗之下，浴血鏖战的数十万将士用自己的血和命拼杀出来的安身立命之国，是江南千万市民耕读劳作，一砖一瓦，一粥一饭建立起来的子孙绵续之国。先武忠王崩殂那一年，老夫只有11岁，身量还没有手中的木枪高，被选入黑云长剑都，只配给老王牵马。那一年出征，老王在马上，老夫在马下。老王问我这辈子可有什么念想，我说能吃饱能吃肉，活着能有一间屋，死了能有一垄坟。那时候小啊，尊卑都分不清楚。我问老王，他这辈子可还有什么念想？老王说，他快死了，若有来生，唯愿托生在一个太平之国。

为了这样一个国，诸君愿意随老夫一道去死吗？

0: 有一桩尴尬事，按理说该禀报王妃娘子，下官却有些犹豫，特来向相公讨个主张。
1: 究竟出了何事？

0: 这是何时的事情？
1: 有两三个月了。
0: 如何不早报于大王？
2: 青铜都的茬子不识得他，又是国舅引进来的人，只是年纪高大些，下面的人心里嘀咕，却不敢擅作主张。若不是前几日我查阅文牍，发现此事，传了青铜都的人来问，连我都要蒙在鼓里。
3: 能确认是他吗？
1: 人我并不曾亲见，只是那般的年纪，又是那般的形容体貌，外间的秦淮社眼妆又能任他去用。除了此人之外，实在是想不出还有何人能有这般本事。
3: 你呀，
0: 你误了大事了。
2: 要禀报王妃娘子吗？
3: 这已不是家事，是国事。
1: 不会闹个
0: 慎言。
3: 眼下最要紧的，不要再张网养鱼了。王都内外那些秦淮社的余孽，一个都不许放走，尽数拿下拷问。
2: 此人与大王是老冤家，纵横江湖几十年，真要有什么作为，下面的人怕是问不出来。
0: 问不出来也要问。
3: 第二件事，从青松都选人，自即刻起封锁咸宁院，无论内侍小厮还是侍女，连同护卫世子的亲卫第二都将校兵卒一并拿下，以此拘问。
1: 这怕是要请示王妃娘子。
3: 王妃那里我亲自去奏告。
2: 若是他自家执意要闯出来，青铜都的孩儿们怕是拦他不住啊。
3: 眼下是什么时辰？
1: 卯时三刻不到。
3: 此事你不要管了。来人，今日有几份急札，去咸宁院请世子过府用喜。
4: 诺。
2: 相国辛苦，余下的事下官去做。

0: 前王招降了江右诸州和龙翔军。
1: 正是，老夫为行营都监，奉前王之命与元帅合兵江上，共击江宁。
2: 贵官在吴越身居何职啊？
1: 老夫年迈，平日无所执掌，挂一个环卫官的名衔，在西府荣养而已。
0: 环卫官，宗室。
1: 老夫钱元林，武肃王第二十三子，文穆王亲弟，当今前王叔父，吴越国又迁牛卫大将军是也。
0: 给老将军看座。
3: 诺。

0: 本帅南来之前，却未曾见前王向天子奏明此事。
1: 本来老夫也是不愿意理这些俗事的。元帅大军来得太快，朱令军的龙翔军位于元帅的威名，不敢贸然出来请降，这才一纸书函送到王都。老夫与朱令军之父朱匡业乃是旧交，念在救人之谊，才勉为其难。前时赴升州东南面行营，取了前王教命，又日夜兼程赶赴饶州，取了龙翔军的兵权。
2: 朱某既是请降，原该向朝廷王师致书，而后率军中将校自赴军门，以示归顺之诚。
1: 那朱家小崽子和军中将校本意如此，只不过是苦于没有门路，才央求老夫做个中人。若无老夫作保，龙翔军十数万将士恐有长平之忧啊。
3: 皇皇王师岂能为如此不祥之事？
1: 十年之前因杀降而生了益州之乱，也是惶惶王室。
0: 钟玄，老将军也别激动，暂且回偏帐歇息。
1: 那老夫就先行告辞了。
3: 这中间隔着李氏十余万兵马，联络不畅，若要合宴总需月余时日，军令成下，时势等不及了。
4: 这文书上的印确实是真的。
0: 虚掷环卫官，取了龙翔军。这一天脓疮生在后面，总是不自在，左右要把他接了。
4: 元帅这是打定主意了？
0: 早早处置了，合兵江宁城下，了却了这一桩战事。
5: 相公，到底出了何事啊？
6: 是啊，我也想问问世子究竟出了何事。
5: 相公说的话韦俊听不明白。
6: 那我就说得明白些，这些日子世子与那李元清究竟做下了何等大事。真的做了？
5: 只是一份招降文告而已。哦，还有一些除兽札子，没有相公签押，在国中是不能用的。
4: 将右六州，
5: 原来相公都知道，还有龙翔军。

0: 谢吧。
1: 谢什么？
0: 向你父王请罪的表彰。

0: 程阿佑，诺，起来。事情已经出了，做这般可怜样子给谁看？阿俊如今在做什么？
1: 沈相公收了大王印玺，将世子交回颐和园，由王妃娘子管。

0: 怎么都用到这些旁门左道上来？
1: 儿子也是立功心切，想要为阿爹分忧，为吴越拓土。
0: 这般浅显至极的伎俩，那李元清拿去骗你大哥，被阿平一眼识破，却又将计就计，反而让他吃了个大亏。你说你平日里处处与你大哥攀比，却怎不知学着点大哥的好处？
1: 儿子自知没有大郎兄那般文韬武略，做了应天使，随后入相府做大臣，出使京师，随军提调粮资转运，朝野上下无不称颂。儿子也想成为那样的人。阿娘，儿子甘愿辞去世子之位，请阿爹和阿娘顺应内外人心，让大郎兄正位世子。

0: 朝中的事情，我向来不懂，也懒得过问。你的世子是你阿爹封的，要辞，当面向你阿爹去辞。做下这般蠢事，王都是待不下去了。拿上这封书函，军前寻你阿爹去吧。
1: 大王，此事是臣的疏忽，上了那老贼的恶当，此事原本怨不得世子啊。
2: 那怨你吗？

0: 你自家捅出的娄子，自家去收拾首尾。
1: 诺，
0: 李元清苦心孤诣，布下这般大的一个局，难道真的是为了将龙翔军和江右六州拱手献于孤吗？ 此人，孤自幼知其甚深，称他一句国士，亦不为过誉。他不惜忍辱负重，在杭州向阿珏俯首称臣，所图者，可不仅仅是我吴越国。如今南唐朝廷，上上下下真正的死敌，是占据了碗口和采石矶，在长江上。 搭起浮桥的朝廷大军，还不快去！
1: 诺。

0: 元帅，龙翔军舰上生的是吴越鲸。
1: 钱江那位宗亲何在？
2: 回禀元帅，在营中进食，抱怨肉太粗，酒太酸，要打一尾江鱼来吃。
1: 传令下去，毛枪、弓弩、火箭准备。
3: 动。
1: 钟勋，
4: 在。
1: 你去对面船上打探一下虚实。
3: 弄。

火油。

0: 回禀元帅，太尉已回镇军界守卫。
1: 那前世宗亲，给老子带上来！
0: 回禀元帅，那人不见了。
1: 去给老子找回来！
2: 找不回来，
1: 你也别回来了！
0: 诺。

0: 传令下去，命后面的船只掉头张帆全速回撤，前排的船由横阵变为纵阵，后排的船从侧面包抄。
1: 不，
0: 进攻！

0: 李元帅，还未带领我军从南北两面突围，包抄贼船，贼军一路溃败之势，
1: 命弓箭手全数朝着龙翔旗舰，给我打！

啊！

0: 此事总需要个交代，你想要什么样的交代？又想让谁给你交代？这上面的印玺，总需做不得假。
1: 报！
2: 启禀元帅，镇东镇海两军节度副使吴越国使臣孙承佑求见元帅。
3: 前王的意思是说，招降文告和这些除兽札子，都是吴越国世子所为。
4: 世子，也是受李元清这个贼子所蒙蔽。
5: 即使如此，前王只需将李元清的首级送来，足以告慰碗口之战战没的将士英灵。
6: 周巡，
5: 可现在谁知这贼子？ 逃去何处了呢？
6: 却不知前王将如何处置世子。

0: 你知道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在做什么吗？听沈师傅说过，父王那时做了江东南面行营的官军荣使，兼任六路都转运使，提调驻军粮秣、甲仗、器械公使。我在天沟河。
1: 饿不饿？
0: 不压爹，不饿。这段日子，不要吃辛辣油腻的东西。是，儿子遵命。
1: 杖四十。
2: 多，世子，一会儿要紧一点。
3: 殿喜，殿喜，殿喜。
2: 你说什么？你从何来？
3: 是，是，好多事，到处都是。殿喜，殿喜。

0: 末将西南面行营马步军战招都部署曹斌参见大元帅。
1: 参见大元帅。
2: 国华将军免礼。诸位将军免礼。请入座。
3: 东西两大行营兵马今日会师于江宁城下，大军进退行止，还请大元帅示下。
2: 国华将军天下名将，声威播于四方，若生在300年前，是要在皇陵里起土山的。孤向来疏于军务，能将这10余万吴越将士自国中带到这江宁城下，已是耗尽心血气力。如今两军既然合兵，军事上孤也该歇歇了。自今日起，孤在军中只管做个泥胎木偶，全军上下无分南北，皆遵国华号令。孤只管吃饭睡觉，坐看国华施展手段。
0: 大元帅此言，曹兵断不敢当。
2: 你当得起。孤的儿子给国华和众巡惹下了如许大的一番祸事，若非诸将戮力同心，更兼有国华这样不世出的将才，一日再临汴梁，孤实无颜面再朝天子。
0: 大元帅言重了。
2: 自今日起，军中之事皆负国华，孤不负于。

0: 秦国华正元帅之位。
1: 我王一片赤诚，请太尉不必在此。请太尉正元帅之位。
2: 请上位元帅之位。

0: 老狼和世子毕竟还年轻，随着进城去，好生见一番世面也好。
1: 传令全军全城大锁。
2: 如此名都大义，却烧成了片片秋雪。
3: 大元帅不可！
4: 前往跋扈欺凌臣等，请官家为末将做主啊！
5: 请看《太平年》第45集。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养无极牌补肺丸。
2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他家走进这个门，就是要脱胎换骨，成了一名合格的法律人。
1: 袁律师，
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3: 你现在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判他无罪啊！
4: 坚决的重判，速判。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2: 不是，
1: 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5: 再怎么加紧，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 但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5: 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
6: 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
7: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8: 法是治国之重器，
7: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
9: 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10: 我们的钱可是需要偿付有总的。
11: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12: 不死了，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13: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
14: 咱爷儿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5: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16: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困难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题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7: 怎么着？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那种
10: 这样吧，这样吧，
11: 两个人
12: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自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养无极牌补肺丸。

陛下，老臣有罪，臣不该听信敌国之言，败坏国事，愧对列祖列宗，愧对大唐江山社稷啊！ 臣当万死，以报陛下。

0: 徐师傅没有罪，有罪的是朕，辜负了祖宗，辜负了三军将士，辜负了江南市民。陛下。朕此时好悔呀，悔不该不听李元清之言。罢了，战不能战，和不能和，那便降了吧。
1: 陛下。
0: 昔日朕闻晋天子牵羊而出，你为朕世间凄惨之事莫过于斯，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轮到朕自己了，反倒觉得没什么了。生逢乱世。 便是贵为天子，又能如何呢？徐师傅，你带朕，你就降表，呈往宋营。 江南之罪，罪在朕共一人，虽万死亦不足惜。望宋主怜天下苍生之不义。 善待官吏市民，赐给江南梨树一个真正的太平年景。

40年来家国，3000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鹅。

一旦归为尘土，怎邀攀命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游奏。

世子已经算是好的了，陈家里那几个畜生，整日里不是酒食歌舞，便是同身边的女史私混。如同城里那位，那般肯在慈父上用功的，已经算是有出息的了。能安安生生过日子，不涉险，不折腾。 便也是好孩子了。大王自家折腾了一辈子，如今看小的一辈，却指望不折腾。咱们家从阿翁。

0: 到阿爹，到六哥、七哥，最后再到弟弟这儿，折腾了快100年了，世道崩坏，容不得你安安生生的过太平日子。不折腾，一家人连命都保不得，更别说社稷黎庶。可如今世道要变了，
1: 先打完眼前这仗再说吧。自天子下诏南征也有些年余了，江宁毕竟是一国之都，纵使再凋敝，凑几万个兵甲出来也还是不难的。再不像样的朝廷，也总有几个孤臣逆子、天衡那般的人物。
2: 只要孤还有一口气，也断不会容任何人在孤的眼皮子底下。揍了天衡。
3: 江南国主向朝廷请降。江南国主向朝廷请降。江南国主向朝廷请降。

0: 罪臣李煜向上国大元帅元帅请降，
1: 奉国主君旨向上国大元帅元帅献上江南印玺190州180县土地，人丁互贴。

请元帅带天子纳旨。

0: 这又是何苦啊，
1: 大元帅？
0: 简安归京师，替我去看看今日之汴京。

0: 公元975年11月，金陵城破，南唐国主李煜素山出营，奉表纳降。李国近40载的南唐政权至此倾覆，其22州疆域终归大宋版图。
1: 弟兄们血战今年，如今大功在前，元帅却不许驻军入城，
2: 末将等恐军心浮动，心生变故。
3: 元帅，这一路上大战恶战都是我等斩头沥血，如今江宁城破，入城的却是那些吴越军队，如此荒废之军令，岂能服了兵众？
4: 请元帅三思，请元帅三思。
5: 是哪一营的军心在浮动？又是哪一营的将佐兵卒要生出变乱？某自幼从军，入营的第一日，都头对某亲讲，军令如山。

0: 军令者，营中有十七行五十四斩以待之。军令便是军令，合心意的军令重如山岳；不合心意的军令，便轻如鸿毛了吗？荒备而不能服众的军令，便不是军令了吗？ 前朝安令公有曰：“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可几年之后，他便化作了一丛肉泥。如今多少打了几仗，尔等倒是说说，究竟是哪一营，觉得自家兵强马壮，又是哪位好汉？ 看到头顶自家的天子气了，或者说，尔等当中有人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坏了心肠，私下里准备了杏黄色的旗子，想要裹到某与派帅的身上来。世道变了，明白吗？ 之前的那些鼓噪族众挟持上官，我挟军武，败坏法度，颠倒纲常的诡谲伎俩，淫威心思，都收一收吧。某今日指一条活路与尔等，且在营中安坐，弹压士卒部众，待得回京之后。 该续的功、该颁的赏，殷文钱一寸勋也不会少与你。倘若是尔等不想活，本帅的帅帐亲军皆是殿前班职出身，若是不够用，前王大元帅麾下还有数万虎贲。哪一营作乱，某便屠了哪一营。
1: 回京再奏告天子，一气三族。曹国华是聪明人啊，军武之中，似他这般聪明的不多见。
2: 是啊，郢都大义在前，灭国之功加身，还能如此知晓隐忍韬晦之道，确实不容易。不过。
1: 他自身不肯入城，却想大王率吴越之兵入城，其心思也称不上人善。他
2: 知道孤必不肯去，那不是他曹国华的江宁，也不是孤的江宁，是天子和朝廷的江宁啊。所以，大王出兵却不肯移驾。
3: 还差了丁某以兵马出监为入城使。孤入不入城，其实天子未必在意。只是朝堂的那些宰执大臣，大多生于乱世，对这等事闻着味儿便能跳起来。那哪里是江宁啊？分明是一口大坑。
2: 他曹国华不愿意跳，孤当然也不会跳。<笑>如此最好啊！丁某自是朝廷监官，这一路上想出风头都想疯了。这次索性与他一个大朋友出去。

0: 这几日全军都在骂娘，由他们骂，只要能不生事，安安稳稳回转京师，到时候骂祖宗都由得他们。真要将江陵城让给他们吗？这是国家疆土，岂容我等私相受让？田王是绝顶聪明之人，他该明白我的意思。
1: 大郎和世子毕竟还年轻，像这种大场面，一辈子也未能遇见一次。随着锦城去，好生见一番世面也好。

0: 能收。
1: 三人勇猛，但人数却少，大军一旦解阵，瞬息之间便可决胜负，还请世子与大郎稍避。钟顺东，
2: 有，
0: 结阵破寨。

0: 世子，大郎君，我想护卫来迟了。
1: 世子，大郎君，粗粗认了一遍街面上的尸身，大都是些青壮年，上岁数都不过10余人，至多不过50，没有寻到李元清。
2: 此人才是真正的负心之患，老贼不死，江南未可平定。
1: 世子安心，末将等再着将变军卒，并且细细辨认一遭。
3: 定将此贼，
4: 用不着谢谢别人了。这里是敌国之都，城内皆是敌国之人，传令全军，全城大锁。
5: 杜坚不可，
3: 有窝藏李元清及其逆党者，夷其三族，家资私产，置众将士去。杜坚。
4: 江南防疲人心未定，此时应安定民心为要。
5: 某是升州行营兵马都监，
4: 也是大元帅和元帅亲授的入城主将。
5: 郎君，是要抗某将令吗？
3: 都监，
5: 传令全军全城大锁。
3: 去见父王。

0: 我们在过去向曹国华传句话，
1: 就说
0: 不邀他一同入城，平乱。

0: 启禀大元帅，元帅，行营亲卫，共拿的犯境将佐113名，期间纵火者8，纵兵伤人性命者19，奸淫者16，劫掠民财者70，请大元帅发落。
1: 吴越军中自有法度，大元帅待回营之后另行处置。劫掠民财者，杖8矢，罢其爵衔差遣，发为副役，所掠民财，以数目退还。纵火、伤人、奸淫者，立斩！
2: 我知道了，大王。
1: 这是军令，亦是亡命。行营兵马都监丁德玉何在？
3: 大元帅，末将在。
1: 李元清拿到了吗？
3: 回禀大元帅，其人奸剿，尚未拿得。
1: 你是朝廷的引进使，按理，孤没有处置的道理。只是今日，吴越军中，仅将校便诛杀43人。 杖刑者70余人，其余马步军卒、兽诸被刑者更是不计其数。更何况，如此名都大义，如今却烧成了片片秋絮。无辜黎庶未曾离于战火，却死于我吴越之兵乱，户户张帆，家家带孝。 孤从文，王权兵屠掠益州，尚且怒其军纪之不整，可万万不曾想，如此滔天罪孽，也有落在孤自家身上的一天。你是朝廷的人，孤处置不了，可孤，时时咽不下这口气。仲勋。
3: 大元帅，帮孤一个忙，将此贼摁倒在阶下。大元帅，末将可是行营兵马都监，
4: 放开！
3: 孤历来恩怨分明，今日之事与诸将无干，是孤。
4: 因私怨和他生了械斗，
3: 待此贼受首，还要劳烦国华与众勋将孤所拿于京师天子阶下，以彰国法。
5: 大元帅不可！
6: 大王息怒！
5: 大王息怒！
3: 大王息怒！
5: 大王息怒！
3: 好。
1: 孤不杀他，
3: 你们俩滚开，滚开！
1: 丁德玉，我不杀你，我不杀你。

0: 我不杀你，都无脸去见列祖列宗。
1: 等等，
2: 我
1: 不只是吴越的国王，你还是大宋尚书令、天下兵马大元帅。
2: 尔等要以下犯上，一世孤的军法吗？
1: 大王，大元帅息怒，帝母不过是婢子苏妃，何苦为了此？

江宁离书，是前出之国。前出，远行。

0: 传令，全军班师回朝。
1: 遵江南为主召，朕应昊天之眷命，主神气而御雨，志在四海混一，照明咸宁。然江南为主李煜成义士之遗迹，据偏方而窃号，累世悖逆，罪恶盈积，浊发难数，天人共愤，击诸古典，亮有明行，昭示天下，成词误夺。
2: 尔等可知罪？
3: 臣等裂土分国，建号为志，抗拒天兵，不服王化，使江南之地生灵涂炭，市民皆不得安，臣罪昭昭，莫敢辞变，不计圣主垂怜，朱李煜一人一些社稷黎庶，诸祖亲臣僚及妇孺老幼，皆为臣所误，启陛下宽宥，使亡国之人同沐皇恩，得享太平之事。
2: 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尔等既已知罪，朕亦无附加罪。拟制：册李煜为违命侯，拜左迁牛卫将军，除徐铉为散骑常侍，张继为太子中允，执舍人院，余等俱受接官，随班列进。
4: 臣奉诏，
5: 罪臣等叩谢陛下天恩。
6: 江南平定，边户齐民，金瓯一统，四海清平，将帅戮力，臣等谨为陛下贺。
7: 臣等谨为陛下贺。
2: 丁五郎，
8: 陛下，
2: 你那耳朵是怎么了？
8: 前王跋扈，蔑视官家天威，欺凌臣等，请官家为末将做主啊！
9: 居然只割了你一只耳朵，真是岁月不饶人呐，连九郎都老了。
6: 陛下，今日朝会，献俘之典已毕，所疑之事可延至廷议。

0: 韦命侯等方入朝，宜赐宴，以示圣恩。
1: 哦，
2: 陛下，前世割据东南，分国裂土，由此国家统绪。现如今，竟公然毁坏国法，行求朝廷大将，其僭越跋扈如斯，下臣斗胆，请陛下效江南吏，兴兵讨之，以求九州之一统。
1: 古越前王勤修贡事，善使中国，朕为天子，何以兴无名之兵？
2: 陛下昔年有言，天下黎庶，苦分崩久矣，虽以此言举兵下金陵，如今轮到吴越，陛下何故厚此薄彼呀？
1: 宁德玉，
3: 末将在。
1: 朕使汝将六军迎前王归朝，二意如何？
3: 末将敢不效死。
1: 而死不足惜，朕痛惜的是东南黎庶和将士们的性命。拟制，把丁德玉爵衔差遣，贬为房州刺史、本州边管。
4: 诺。丁某不过是个粗鲁丘巴，处置了便是。陛下不必懊恼。
1: 你们以为我恼的是那个杀才吗？自王文博上平边策，萧绎阁于朕立殿前司整顿禁军，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吧。时至今日，居然还有人敢视军法如无物，视黎庶为实权，两百多年破坏了的规矩想要再建立起来，何其之难啊。
4: 陛下，军中诸将大半成于梁、唐、晋、汉、周五代前朝，陛下遇及至今不过十五年，所谓旧弊易除，积习难改，骄兵悍将多处于乱世，只要天下承平日久，边疆没了战事，军中的骄惰之气自然便没了根基，朝廷再严以军法，这等事情自然便少。欲使天下太平，必先求金瓯之一统。今日殿上徐某挑拨之言原不足道，然则前世坐断东南，于今近百年传习武王，其统绪大政，兵马钱粮俱自成一统。如今江南事已毕，吴越之事也确实到了当议之时。
1: 二郎觉得呢？
0: 吴越虽为藩镇，是朝廷却历来恭敬，前王亦是当世之英雄，更与陛下有旧。
5: 东南一十三州安定富庶，实赖其力。臣弟以为赵相公所言不无道理，然则吴越不同于南唐，前王也绝非李煜之辈可比，朝中纵有所意所图，亦当谨慎持重。大战方息，此时绝非再出刀兵之好时机。
1: 你们呢？都说说。
6: 臣与前王大元帅同掌兵符越狱，并不能测其心胸城府。丁某之事，前王基于义愤，事出有因，并无跋扈之意。
7: 臣观吴越之兵临阵殊无怯色，行军时法度颇严，金陵之事若非受了丁某的军令，亦不至有此惨事。
1: 一尔等观之，若要取十三州之地， 须得多少兵方能足用？
6: 臣不敢欺瞒官家，吴越非江南可比，非得30万兵不可。
1: 中巡呢？
8: 20万精兵，或可一试。
1: 如此看来，国华之才，竟不如中巡。
6: 20万精兵或许可灭齐国，却会将吴越打成一片白地。
1: 打成一片白地。你召。召前王入朝。
9: 主簿，这究竟是何等遮奢人物，竟让劳动主簿如此远言？
10: 原本也是军中的太尉，南征之时坏了事，这才发配到房州来安置，说是官家念着旧日厮杀的功劳，不肯夺他性命，对这等人轻不得，也重不得。

可是丁太尉的车驾吗？下官房州衙内主簿郭岳，奉知州札命，特地在此迎候。

0: 城中十余万人家，每日肉食皆要指望这些吃相的，便是天子六军也不敢与其争道。
1: 这里是末将为大练功备下的寿礼，开元通宝。
2: 就我兄弟三人不妨直言，
0: 新钱对旧钱，一旦用人不淑，便将化成劫夺民财的天下第一恶者。
3: 请看太平年第46集。
4: 反复咳嗽，
3: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眼见这官家已经把江南给定了，下一个就该到他家了。有字不知死，却在某家身上乱逞威风。当年陈乔义。 官家身上这袍子，可是某亲手给披上的。是，官家如今只是一时恼了，待到日后，思及旧事，终归是要召某回京的。是。 何炅，哎，什么酒量？

1: 离世国除，天子此事召大王进京，其意恐有不善。
0: 天子携平灭南唐之威相召，若大王退位搪塞，恐怕移其口实。诏书出京之日，兵马怕是已经备好了。
2: 哎，那不至于。江南之意，大王亲冒世事，有功无罪。我倒是认为此番进京应当是褒扬抚慰的意思居多。
1: 书生之见。
3: 这是明明白白的阳谋，先前在南唐李世身上已经用过一套。若是不去，大兵顷刻之间怕是便要压过来；若是去了，大王此生怕是再难归故土。
4: 南唐灭国后，南方藩镇仅于大王与泉州陈洪敬，大王与天子有旧不假。 然则天子终归是天子，断不会以私情而待国事。此番公然下诏相召，其用意殊难意料，去与不去各存利弊。大王须慎思之。
5: 阿俊若是再为监国，该不会再上李元清的恶当了吧？

朕是忘了，朕不知道，大王恐怕也不知道。若大王和王妃拘留京师，世子须做好全摄两军节度留后的准备。

0: 若此生再不得回岛上，你会后悔吗？
1: 自阿舅阿兄归养之后，岛上的寨子都荒废了，往来的商船要么直入钱塘，要么转拨去台州的博弈坞。倒是以前那些不敢靠近的渔商渔户，现今时常来岛上避风歇脚。
0: 倒是也不坏，
1: 没了黄龙社，也没了黄龙旗，民间那些渔户们都不知道岛上曾经住的是黄王余孽。黄龙岛这个名字啊，现今已经没有人叫了。
0: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再奢华的歌舞宴席中，也会有曲终人散之日。
1: 岛上那些屋舍没有人打理，早就破败了。倒是桃花院上的桃花开得更盛了，现在人们都唤它做桃花岛。
0: 桃花岛好听。
2: 我想起当年在汴梁水秋宫口误换黄龙岛为黄花岛。哎，这一眨眼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0: 一别近三十年，一直倒还是这般清瘦。
3: 从乱世走过来，倒也习惯粗茶淡饭了。
4: 我东南鱼虾肥美，我向元朗兄求了你过来放一任东南的外府，如何？
5: 大王为一国之君，须知王者无戏言呐。
4: 愉快置酒，起一个仙字了得。你若肯来，孤当亲为庖厨。
5: 朕有赐，不敢辞。
6: Thank you.

0: 天气有些炎热，大王可是身子不适，无法，就是想起些旧事。晋王和赵相公带陛下来相迎，怕是被这些吃相公堵在御街那头，并非有意怠慢大王。秦王和宰相也要给这些吃相公避刀，城中10余万人家。 每日肉食皆要指望这些吃相，不要说亲王宰相，便是天子六军，也不敢与其争道。都说肉食者鄙，却不知自古至是明君贤相萧衣干时，所求者不过是那小民百姓锅子里的一口肉食罢了。
1: 大王还记得大相国寺的施行和尚，
0: 如何能忘？有庇护众生之德者。 方士真菩萨，当年开运之乱，护卫施行和尚舍利的小沙弥，法名唤作慧明。佛法修行如何不知道？一手烧猪肉，却是烹得鲜甜软糯，入口即化，京师内外远近闻名。多少公卿勋贵想要尝上一口，须得提前月余相迎。
2: 京女的世门不戒荤吗？
3: 小王赵光义奉天子诏命，恭迎大王觐见。
4: 臣等参见大王。
3: 臣吾月前处，不敢当。陛下口罩。
4: 臣前处后罩，
3: 半身衣甲半身台，连横阡陌菜花开。故人缓缓归何处？昔日前郎今又来。
0: 请晋王代奏天子，驾翁仙武速往有讯，待陌上花开之时，可缓缓归矣。

0: 大王，可识得此曲？万年欢，任双金舞马，飘转南北，女流肝肠都是失君情之。
1: 九哥，你为如何？晋王太谦了，千秋当不起。当年重元殿。 重伤张彦泽，朝野上下无不称颂。光义当时年方八岁，九哥的名字便已经灌满了整个耳朵。天下英雄钱九郎，这一阙万年欢，九哥若当不起，天下谁人人当得起？
0: 人好多呀。
1: 陛下仁德，上一遭来时还盛满木疮痍。九哥上次来，城内满打满算不过89万丁口，再加上故城躲避兵灾的流民。去年九月，三司户部上奏，东京民户军户合计98236户，丁口82万5577。
2: 叫开运四年，涨了足足10倍哟！28年兔走乌飞，元朗兄不容易，晋王为开封尹也不容易，
3: 得九哥一句不容易，小弟足慰平生。阿娘呢？凡事务须仔细，此行恐有不善。
4: 怎么了？
2: 奏乐的诗以农直，曲调用的却是万年欢。曲词的最后一句是“攻城了，却引东山，算违规贺相识”。东山，天子这是以阿爹抵现吗？天子这是告诉阿爹，如今江南已定天下一统，是所谓攻城了。若阿爹肯辞让纳土，退隐东山，天子和阿爹的旧交，算违规贺相识。若阿爹不肯自行辞让纳土。 则天子和阿爹还时与不时，便难说了。
3: 花开得真好，笑得也好。

0: 陛下有敕。
1: 陛下有敕，赐前王大元帅入朝不屈，暂拜不明，尽忠骑马，见旅上殿。
2: 此非人臣之礼，臣前处不敢奉诏。九哥，物下吗？晋王欲置我于非礼不义吗？九哥祖父三代，替朝廷。 安抚东南，赡养黎庶，有大功于国家。陛下常言：若无前世，则东南13州70年之太平不复有矣。入朝不屈，暂拜不明，尽忠骑马，见礼上殿。这不是给九哥一人之恩遇，而是天子与朝廷，给忠贞守土。 70年之国家功臣之恩遇，来。

0: 下有敕，今日长朝由王相公压班，宣吴越王大元帅和晋王万岁殿独见。
1: 臣奉诏。

0: 我想去看看。
1: 九哥在这殿上刀子都动过了，这剑履上殿四个字，
2: 29年前便已实至名归了。

臣前处不必拘礼，自己找地方坐。阿兄缺了长勺，我便知今日有口福了。

0: 尝尝。
1: 哎，多谢阿兄。
2: 不是这柄刀子吧？
3: 嗯，那把鱼丸送给下面的一个兵头了。谢陛下。
2: 手艺如何？
3: 陛下亲见了。

0: 29年了，这里竟然一点也没变。
1: 这些年，天下的藩镇一个个都削了，南汉、南平、南唐、巴蜀、晋服王化。这馆驿已有10余年不曾用了，还是因着前王进京，陛下专程颁下旨意，划拨了8000民的专款，这才将东面的院子整饬一新。
0: 官家有心了。
1: 冯令公薨逝以后，子弟们不成器，家中族人都迁回了原籍州县。相国寺东的那座府邸一直空着，京城的宗室公卿五指皆不敢见战。去岁曾有朝臣上表，请为前王在京师赐地，表彰被陛下留中，否则此番进京，王妃与大郎君便可不用再住在馆驿了。
0: 冯令公的宅子，大王是断不肯住的。
2: 天波门内有一群寻香兴国坊的西北角上有一座奇景的院子，院子里还有一座5层高的楼台。开封府右厅湖侧上落入的主家叫于文秀，那是你家的宅子吧？
3: 李贤芳在南城，出入营生不大便利，
4: 我也不愿和李家做邻居。
5: 怕是那韦敏侯也不愿与九哥做邻居。
2: 只可惜院子修得再好，一时半会儿吧也住不进来吧。
3: 纵使天遂人愿，奈何人心叵测呀。
6: 九哥有何难处？现在就我兄弟3人，不妨直言。
3: 这一朝又一朝，哪里有什么新鲜事啊？一曰税赋，二曰世家，三曰钱币。
7: 天下所患者

0: 难道不是北汉和泉州吗？世子聪慧，能知天下大事。当今天下，上自外于王化者，北汉刘氏，泉州陈氏，再有就是我吴越前世，此为天下之事。 却非天下之患。学生不解，请先生为学生解惑。周烈王二年，周太史丹，建秦献公曰：“使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孟子谓滕文公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
1: 这两句话的意思是：天下之事为分合治乱四字而已。少时开蒙，慎夫子也讲过这四个字。春秋列国纷争是分，秦汉九州一统是合，汉末三国鼎立是分，司马氏统叙归晋是合，文景、明章、贞观。
0: 开元是治，桓灵大业安史皇朝是乱。自唐末往往倡乱，至今已有百年，乃历梁、唐、晋、汉、周五代，分南吴、南唐、南平、南楚、南汉，前蜀、后蜀、闽国、北汉。
1: 即我吴越并称十国。而今诸国皆亡，闽国国号已除，只余下泉州陈洪晋一脉坐地自守。诸侯各国，如今也只剩下北汉刘氏和我前世了。
0: 刘氏据河东，前世断东南，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却又有何不同？ 河东号称表里山河，地极民贫，所谓十二州之地，人口赋税不及东南之十二县。而刘氏能窃据至今，实则不在刘氏自家，而在契丹。是了，昔日父王与袁相公议政，也曾说过，若无辽国在北面称雄，区区北汉，不足当中国之一扫。
0: 那我吴越呢？世子须知，自武肃王立国至今，传续五代，留下了煌煌祖训，识时务，修贡事，事大国夺得利，养黎庶代真主。吴越前世近百年来，从未曾自外于中国，故而在朝廷眼中。 吴越与北汉是不同的。天下之事，学生已然明白，可又不知何谓天下之患。天下之事，所谓分分合合，实乃治乱之果；而天下之患，所谓钱币、税赋、世家，乃治乱之源。税赋。
2: 乃是国家财用根本，为何反成了天下治乱之源？朝廷的税赋现在分为三大项：户赋、田赋、杂赋。这些年，为了滋养人口，各州县的户赋，那雄是常年下诏捐免的；至于田赋，为了鼓励垦荒，两税法的夏秋两季全都并到了秋季里。倒是。
3: 杂赋这一项，自从莱州开了榷场，中原没了兵灾，日进有所进益。单论起来都是小项，但合并起来，反倒成了大项。中原乱了一百多年了，地多人少，要滋养人丁，要鼓励垦荒，自然不能抑制兼并。可东南不同。 必须要抑制兼并啊！

0: 兼并。自吴主孙权经略东南以来，吴越之地800年间未曾历经大的战事。衣冠南渡之后，北方的世家大族觊觎东南，置田亩，修庄园。 开枝散叶，繁衍生息，不与北方门阀相争。安定的时日久了，家族的人口也变多了。原先购置的田亩不够用，便想趁着灾荒之年，贱价兼买贫户之田。这便是兼并，败坏了两岸400年江山的罪魁祸首。
1: 大宋鼎鼎20余年，无论是军中将变，还是朝中官吏，大多是新人，要么是东征西讨，与营武中搏杀出功名的，要么是于乱世中颠沛流离，历经民生之苦的儒士。用这些人去治地方，不必忧心他们与当地大户沆瀣勾连。故此。
2: 元朗兄在中原收的是关税，可在吴越，小弟收的却是包税。
1: 九哥，此乃亡国之正言。饮鸩止渴罢了。为了抑制兼并，不得不而。小弟做大王前，吴越国中收的也是关税，于是便弄出了先征后粮这等令人发指的恶政。 不说地方州县，便是隶属国家户部的营田司，竟也与当地大户豪强因为勾连，逢年打压粮价，再年借机兼并。长此以往，百姓败儿育女，国家财用匮乏，覆灭之危啊！迁徙去东南，不过90年而已。这些当地豪强坐地经营。 谁家没有个几百年的根基？流水的朝廷，铁打的世家，在吴越，完全是不下乡的。
3: 所以，你那东南，我亦兼并。

0: 其实这20年，我内心徘徊犹豫的正是此事。我原本想着，交给国家的，该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东南，所以要大姓归宗。
1: 大姓归宗，
0: 国内权要如今以沈先生和沈夫子为执牛耳者，五姓沈氏当地豪强，前无可迁。好在先生自30年前与族中不睦，这些年沈氏一族执意修好，可先生却从未理睬。到时候寻个好时机，将他择一大郡安置，只要避开沈家，先生定是可以大刀阔斧的。
1: 沈如玉夫子如今尚在，
0: 80多岁了，留在王都荣阳。事情一旦做起来，沈夫子会率沈氏宗家14房一体归宗汝南。
1: 老夫子能有如此决断，实在让人钦佩啊。
0: 这两个都还好说，真正为难的是我家大郎兄。
2: 可是在五月被尊为大令公的那位，
0: 如今宗亲之内以他为尊，无论是变革税制、迁徙世家，若无大郎兄首肯，做起来都要难上10分，更何况纳土。

0: 经典礼佛，修身养性，咱们这些宗亲啊，能平平安安，无病无灾，不生事，亦不惹事，便是给国家和大王分劳了。
1: 这十一哥呀，我看他是修佛修成了魔性。你说大郎兄寿宴，他人不来便罢了，这寿礼却进了一串什么檀木珠子。但这宴席散了以后。
2: 小弟代大郎兄登府宣他个晦气。来，咱们京中的老弟兄也进大令宫一展，愿大令宫福泽绵细，寿享千秋。来，抬上来。这里是末将为大令宫备上的寿礼，大令宫甲子之寿，这里是整整60万枚。
3: 会昌局铸造的开元通宝，东南海贸兴盛，无论是平安京还是开京，都以这开元通宝为尊。杭州城里婴童比价是1:1000，可到了平安京。 变成了1:200，一转手，便是5倍的利。这几十年，中原战乱不休，东南偏安一隅，中原州县的开元小平钱大多都流入东南。银券虽好，却非寻常百姓用得起的，计量起来也不易，故此这些年，商货往来、税赋收纳。
4: 以及军饷发落用的，都是这小平钱。朝廷已经怀疑了货币，如今税赋商贸用的就是这宋元通宝，分为铜、铁两类，铁钱石可换着铜钱衣。铸铁钱也是没法子，益州那个地方，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本地不产铜料。
3: 外间的铜料又运不进去，王家和孟家铜钱的都是铁钱，外姓们也用惯了，一时也改不过来。索性就地造了铸钱局，以铁铸钱。材质不同，则币值不一；币值不一，则货价相异。以铜钱对铁钱，总归是新钱对新钱，就算麻烦些。 也不至于动摇根本。然则，以宋元钱对开元钱，这可是新钱对旧钱，一旦用人不淑，上下差池，必定有人从中渔利。在期间，做上些手脚，便将此事化成劫夺民财的天下第一恶政啊！
4: 九哥说的对啊。 若此事不慎，东南80多县，中户以上人家，便会悉数破产，彻底沦为贫货。

0: 想什么呢？
1: 天下要定了，
0: 那不好吗？

赵匡胤知道前处所言三事皆非虚言，世家、税赋、钱币皆关乎东南之国计民生，能坦言此三事，足证九郎心中是实实在在盘算过献国纳土之利弊的。他想交给朝廷一个干干净净的东南。

0: 陛下恕罪，臣昨夜失仪了。
1: 来，喝了这碗醒酒汤。
0: 谢陛下。陛下不可。
1: 见礼上殿是朕的诏命，君有赐，不可辞。还撑得住吧？嗯，
0: 许久未曾这般喝酒了，臣失态了。
1: 一个时辰，再给朕一个时辰，足矣。
2: 来人，开乾元殿。

0: 自古异姓诸侯王无封妻，为妃之典呐。
1: 紫今日起便有了，朝廷并无楚国削藩之意。大王此语，实属自欺欺人。
2: 也该轮到他请教。
3: 又要开战了吧？
4: 他真的瞎了？
3: 遣人去看看。
1: 请看《太平年》第47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

0: 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培补肺丸。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他家走进这个门，就是要脱胎换骨，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
2: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3: 你现在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判他无罪啊！
4: 坚决的重判，速审。
3: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你丈夫，是不是？
2: 不是，
5: 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6: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但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7: 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
8: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0: 是治国之重器，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现在我
1: 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2: 我们的钱可是需要程富有走的。
3: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不私了，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2: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
4: 咱爷儿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5: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6: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诏，赐前王座。赐前王上座。
1: 此非人臣之礼，臣不敢受。
0: 十年之前，朕就将三公一宰执在这大朝之上的坐席给去了。大寝殿中丹池之下，无一人敢坐，除了你。
1: 臣还是站着好。
0: 国榻之侧读书，也不见你安详啊。

0: 前往，如今都识得吧。30年前，他可是在这大殿上动过刀子的。你们中间有许多人，今日一道表，明日一道章，说来说去，无非就是一个意思：宜前往有不臣之心。今日前往自家就在这殿中。 哪个心里有疑，尽管站出来问。问哪？都不肯说。前王在东南，终日见章不断。今日前王当面，诸卿一个个的都不说话。好，今日不说。 往后便不必再说。一日，前王回了东南，谁要是再在朕的耳边聒噪，朕就让他去到东南十三州任官，用自家的眼睛亲眼看看，前王是否有不臣之心。陛下。
1: 前王有大功于国，而今奉诏入晋，朝廷当慰留些时日，视天下以荣宠。仓促怠慢，前期归藩，此非国家待功臣之道也。
2: 诸卿以为呢？
3: 臣附议。
4: 臣附议。
5: 臣附议。
6: 臣附议。
7: 臣附议。
8: 赵先生，
9: 臣在。
10: 朕记得是去年八月，
11: 赵福，赵除之永康君，
10: 赵命颁下他便害了热病，这一病有多半年了吧？臣知道，先生从来不会与朕挡光月。赵某小一年不曾到任。 绝非是他替先生于治，自关中拉了十车大木回来盖房子，亦不是因他在开封府推官任上将内院的菜地置换成了先生家的花园。朱雀门外御街东侧的十八家店面，定是他自己的产业和营生，与先生绝无半分干系。臣有罪。
12: 先生说什么？臣有罪。先生怎能有罪呢？
10: 是朕这个官家，薄待了先生这个国家功臣。臣辜负天恩，臣知罪。是朕刻薄了。朕不该指望这朝中人人都如冯令公。
12: 在相当久了，难免有小人攀附。先生亦是凡人，怎能事事见察人心？让先生德行蒙垢，是朕之过错。内汉何在？
13: 臣在。
12: 班昭，加赵先生，河阳三城节度使。 检校太傅，同平章事，八，尚书右仆射，昭文馆大学士。
1: 陛下，
14: 陛下，
1: 臣叩谢陛下天恩。

0: 第二道诏命，太师尚书令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前出，加食邑3000户，食俸1000户，夫人孙氏，册为吴越国王妃，王长子为郡，拜建武军节度使，册王长女为彭城郡君。陛下，自古异姓诸侯王无封妻。
1: 为妃之典呐！
0: 自今日起便有了。自古以来，亦无前王这般至忠至孝的诸侯。
1: 诺，
0: 朕的这份心意，就让莫要在此。

0: 门下，贤妃起义，见骨缺食，吴越国夫人孙氏，易犯端肃，操履兼正，以尔贤明有素，令书流芳，立我元臣，开于列国，推心清淡，金石无余，抗治荡平，烟尘共扫，于宣屈相位之朝，敌一线横皇之节，以前古未行之典为大朝特出之恩，赐为吴越国王妃。是。
1: 臣妾叩谢陛下天恩。

0: 阿难的婚事也该操办了吧？
1: 在王都的时候，顾家、吴家全都被你拒了，我就知道你心中啊另有想法。
0: 我又有什么想法？不就是想多留几年吗？找个北方的读书种子如何？
1: 想好了。
0: 世道不同了，长枪大戟未必能护到周全，太平年下要得日子长久，还是得找一个道德文章里读出来的。
1: 时间呢过得真快，像做梦一样。
2: 一国之赋税尽托于士族大姓，三十余年不生祸患，前王之能也不让于孙仲谋了。
3: 父王是为朝廷守土，一十三州皆为中国之土，东南诸姓皆为中国之民，前世一族亦是中国赤子。
2: 话好说，事却不好办。要使朝廷和东南赋税钱币如一，前王与郎君回转国中之后，怕是面部都要做恶人了。
3: 父王有言，既为中国之民，自当尊中国之治。
4: 官家有诏，大王来了，可自行入吉阴殿。哦，此殿被官家下了禁制，只有宫内不识字的黄门内侍方可进殿洒扫，无论诸王公卿在之大臣，擅入者皆死罪，只有靖王与前王得赦其罪。

0: 司马忠素公，
1: 那就是个被毁了一辈子的穷酸错大。马吉真来比阿爹还要狠心，让他陪死在此，是想看看他们二人究竟谁能骂得过谁。前前后后，朕一共给你送出过八封国信，你却一封也不曾回的。直到第九封，朕总算盼来了你的回信，却不是你自家亲笔，而是元帅府代你。
0: 臣不恭，臣有罪。
1: 你拿面镜子照着，你这脸上哪有半分知罪的样子？
0: 那任凭陛下处置吗？
1: 好好，有恃无恐。哎呀，你呀，恼了朕十几年，
2: 为的便是这老屎子。不要以为天下间只有你九郎最讲情分，最重义气。
1: 随我来。

0: 哎，师相公，今日不来了吗？佛出进城，不是这个时辰。啊，
1: 等九哥下次来，我请九哥去大相国寺烧猪月，大快朵颐。此时定会叨扰二郎。
0: 到那时节，定与九哥共饮太平年下那一杯热酒。

0: 家父来信了，招学生去西府则能院应试，学生不想去。
1: 前九自汴梁回来了吗？
0: 是，回来了。
2: 也该轮到他前家。嗯，
0: 又要开战了吗？嗯，
1: 那就要看他们两边究竟是怎么想的。
0: 先生说过，赵官家和前王是旧识，英雄切阔海内知己。
1: 可天下事从来不是两家的事，更不是两个人的事。战或者不战，不是他赵官家一言而决的，更不是前九自家能定的。
0: 依先生之意，天下大乱亦或是天下大治，究竟何人说了才算呢？
1: 都还是些刚刚开蒙不久的质子，安慰了
0: 先生。
1: 唐太宗修士族制入了多少家姓氏？
0: 凡293姓，1651家。
1: 乱了100多年，293姓，如今还剩下多少？
3: 孤在京师居留越狱，正式堂收到了要将孤留在京师的表彰，共计381道。临行前，官家都封在这口箱子里，让孤带回去。特意嘱咐，让孤回到王都之后，再行差阅。官家是在向孤表明心迹，让孤知道朝廷并无除国削藩之意。
4: 大王此语实属自欺欺人。哦，
3: 孤如何自欺欺人了？
4: 朝廷已是图穷匕现，大王却犹在沾沾自喜。吴越王国无日矣。
3: 先生，你这是在危言耸听啊。
4: 江南与东南唇齿相依，唇亡则齿寒，如今李氏已出国，唇已不存，我吴越是各在他赵官家口中一颗小小的石子。大王以为这眼前的煊赫与威荣还能得享几世啊？
3: 先生冒犯于孤，孤忍得。可先生诽谤天子，孤却是忍不得。

0: 你我相伴三十载，先生真要弃孤而去吗？
1: 九郎君啊，臣老了，做了四十余载前世的臣子，如今年岁古稀，不愿再做那赵氏的臣子了。
2: 父王，
0: 你住口。
1: 恳请大王全了老臣的忠节。
0: 既如此，先生的辞章允了。
3: 大王，大王，
0: 鸿儒愿你教，拜先生为太师，忠武、宣德、奉国三镇节度使，判浙东安抚大使，兼浙东营田榷税大使，提举苏、秀、明、胡、台、温六州长平市。

0: 师荣归。
1: 你们都不用做事了吗？嗯？范赞时。
2: 太师，下官在。
1: 今日来送行的，连你自家在内，一一录下官职姓名，呈文相府，加摩勘一等。
2: 是。
3: 你那个在宁海乡下教书的儿子，近日可有来信？
4: 有。
3: 他真的瞎了？
4: 是。犬子没有来信，必要问及明目的钥匙。

0: 你们是前家还是赵家？左右都是个死，又有何区别？
1: 黄泉路上，先来后到，还是有别的。

0: 这么多人都因你而死，你居然还恬不知耻地活到今年。
1: 死了那么多人，我这该死的尸斗依旧未死。老夫眼睛虽然瞎了，心却不瞎，我就是想好好看看这世道究竟何时方死。

0: 有意安置你为台州团练副使。你笑什么？
1: 一个八十多岁的人了，当年受了杨家恩德，杨家一门死绝，后来又受了李家的恩德，李家成了亡国之秋，如今又要受钱家的恩德，搞不好日后还要受赵家的恩德。这恩德，一个快入土的孤老头子受得起，钱王和赵官家受得起吗？

0: 陛下，这许多姓氏，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意思。太宗修世族制，武皇高宗做姓氏录，耄耋老翁，叠金惨变，国家都亡了，竟还有这般志气。
1: 他且死不了啊！“老而不死，是为贼；祸害一千年。”
2: 棘手的四个字，缺一个，空出一个位置，岂不知是何缘故啊？
0: 却忽有些为难呐。

你是以向赵氏称臣，不以户居其上。天下藩镇归于一统者，时居其久。能与赵氏、李氏前世相提并论者，如今也只剩下一个河东的刘氏了。

段家的使臣还在界北向候着，中书门下那边，薛相公和沈相公是主张安抚的。兵荒马乱也好，太平年景也罢，文臣们都不主张战事的。鞭长莫及，运粮太困难了。 五岳渡路深入不毛，武侯才是真神仙。那条大河以外，眼下还定不下来呀。

0: 归，乱世不忠啊。
1: 没了燕云十六州，两河便是中国的门户。河北那扇门只剩一半，河东的一整扇全在刘家手里。两位相公算了十几日，江南一战积累了十多年的军粮，弥耗一空，虽不至于捉襟见肘，但要再大兴兵力是不够的，除非追回捐免江南钱粮的诏命。
0: 这扇门固然要紧，却不是眼下的急务。与九郎约定的是开保十三年吧，还有五年。
1: 十四年，现在已是开保九年，九哥回去已经半年多了。
0: 最近老是犯迷糊，老了睡不得成觉了。半个时辰一醒，一宿也就能睡两三个时辰。
1: 太医的嘱咐该听还是要听的，酒便不要再吃了，吃肉也别捡着肥嫩猪下口。
0: 听他们的，吃也吃不得，喝也喝不得，我还不如即刻便死了，省得活遭罪。
1: 哎，该忌讳还是要忌讳的，否则四年之后恐怕都没法清真了。
0: 你当真以为即便此刻性病，你阿兄还能清蒸吗？自家最知自家的事，我这身子骨大不如以前了，表彰看不到一个时辰，眼前被个小虫子晃来晃去，玩得再久些，整个脑袋都疼起来了。小一哥清蒸关南是38岁，朕如今已是半百了。
1: 阿兄慎言，不吉利。
0: 不吉利，这世道什么时候吉利过？你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只能期盼着下辈子能干上一个大吉大利的好世道。刘家的这一遭辛苦，你去吧。
1: 我，
0: 等着。

0: 是朕当年自太原的河东节度使司的旗杆上扯下来的，替朕挂回去。
1: 阿兄不可，此乃天命，臣弟不敢。
0: 狗屁天命，这就是面破旗子，是这乱世的遮羞布，朕亲手扯下来的。它跟这世道一样，破破烂烂，上面沾满了天下人的血。哎呀，站起来，站起来。二郎，你38了，当年冯令公问小一哥，刘令公准备好担起这个天下了吗？他说的可不是这天下的富贵与尊荣，60万户谷麦买来的东西，值个屁的富贵与尊荣。他说的是这世道，这个担子总得有人来担，哪怕再艰难再狼狈，也得有人来担。小一哥担了6年，你阿兄我担了16年，其实也没那么难，苦些累些是真，但这天下不是一个人担得的。九郎在东南，他不苦他不累吗？
1: 可臣弟于军事实在是……
0: 凡事仔细些，量小生用心些，待士卒们好些。事早北来唐玄师，勇谋西去汉将军，无非就是这些事情啊。
1: 臣弟试试。
0: 早该带你去阵前见识见识，柳继远这小子比你还小3岁，破落天子却做了8年。
2: 杀人
1: 这
0: 有理。

那么难吧？阿兄，你回去歇一歇吧。臣你告退，阿兄也早点歇歇。这夜夜的号，铁人也受不住。

0: 管家，陛下，快传太医禀报皇后，晋王入朝。
1: 陛下，
0: 管家，
1: 陛下，
0: 管家，
1: 陛下。

0: 做事，而是做官呢、啊？
1: 做官是为了做事。
2: 带出去的庄连田地，定为民户有业。
3: 陛下思及故人，召大王赴京入晋，
0: 顺时应势，方可保全前世一族。
4: 请看《太平年》第48集大结局。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

0: 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4: 和三五至交碰了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培补肺丸。
1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5: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7: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9: 陆明业风雅无比。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4: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夏令营啦！
1: 第三站，相约天津宁河七里海，探访生态家园，与小动物们交朋友，聆听飞鸟远行的趣闻。这个夏天，让故事发芽，和小喇叭一起听见自然，也让世界听见你。
3: 谢谢，
6: 应该的。
9: 一句。

0: 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个怎么弄？
2: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3: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2: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2: 多。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8: 这样吧，这样吧，应该的嘛。
9: 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手里都轻点，弄完了吗？这粮食呢？给我量清楚，记仔细了。每个屋多大，多少张床啊？多少个桌子？给我记清楚了，去吧。
1: 好嘞，哥。
2: 下来，
0: 谁让你们去了？
2: 滚！我跟你说，
3: 各位好汉，咱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也不知道今天你们来我这冬聚春来唱的是哪一出，但什么事儿都可以心平气和的聊。
0: 这江湖上就没有过不去的梁子，没准都是误会。您说呢？冬去春来，你说了算啊！
4: 我小东北吐口唾沫，落地也是个钉。
0: 好，
4: 嗯、
0: 我这唾沫也金贵啊！
4: 我要说完，你做不了主，
3: 我打你下辈子一直流口水，知道吗？
0: 嗯。
3: 你让我说的算，你到底让我干嘛呀？我跟你谈生意，<笑>我给你拉客来了，
0: 带客。
3: 嗯，
0: 行啊，
3: 多少人呀？住多少天？
0: 我呢，刚才看了你那个地下室了，我能把你那个地下室塞满，
3: 在一年，
0: 怎么样？惊着了吧？啊？
5: 你也都看了，我这地下室啊，现在基本都住满了。住满了，没事儿，都撵出去呗。
0: 对呀，
5: 听听谁呀？来这儿上课呀？
0: 我听听怎么叫人了？
6: 说啥呢？
5: 哪儿？
0: 再说一句，
6: 我说什么你没听懂？
5: 哪儿来的？
0: 行行行，冲我来，接着说。
3: 我们啊，在附近搞这个观光站，我得给兄弟们找个地儿啊！我就觉得你这个地儿好啊，啊，我就想让他们住这儿。
0: 他们不是要拆这个旅馆，他们是搞工程的，要住在这儿。
3: 不是拆这儿。
0: 先
6: 谢谢你，
0: 但实在不好意思，
3: 嗯，
0: 住我这儿的都是老客，我不能因为你
6: 赶紧撵了是吧？
3: 别看你一脸蒙胡子，我不怕你。今天你敢动我一根头发，我让派出所我堂哥把你浑身上下的毛都拔干净，让你变成秃毛鸡，你信吗？
7: 我这不好脾气，你们走吧。哎呀，
3: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派出所亲戚，没点人罩着，我敢在四九城开买卖。我们住店也给钱啊，
1: 他们给多少我们给多少。哎，每个屋我还给你加钱，怎么样？不是加钱的事儿，这些人都不是普通的客人，都像我的兄弟姐妹一样。
0: 我不可能因为你加点钱把他们都撵出去，
2: 加多少钱也不行。
3: 对呀，就是，就不行。再说了，你能加多少钱？都不行。我一屋一天给你加二十。
0: 二十？
3: 哎呀，
4: 二十。
0: 多少钱？
3: 一个屋一天二十啊？就是啊。咱一张床六块，他一个房间加二十，一张床都好几块。
0: 那我也不能一下把人都轰出去吧？哎呦，你看这一下不能全赶出去，那你就慢慢赶呗。啊，你要赶得快，我一个屋再给你加十块，行不行？这个钱就看你能不能赚了，小东北。
5: 那不我们住哪儿，小东北？
6: 等会儿，等会儿，哎哎哎哎！
0: 实在不行，我聊聊，跟我聊。
6: 不是，你是干嘛地呀？这有你说话的份儿。
5: 你是大哥呀，
0: 你瞎呀？我大哥在这儿呢。
5: 大哥，你好，
0: 挺有样儿。 南城呢？宣武的。你干什么呢？我吹萨克斯的。
1: 玩艺术的。
0: 被艺术玩的。是这样的，我来东去春来，也快小两年了。我听说要把这儿给拆了，是吧？不是，他们就是要把人都轰出去。
1: 啊，要轰出去？
0: 嗯。我把这儿当家。
2: 我把这院的人当家人，别说他们同不同意了，在我这儿不可能，是吧，王姐？
3: 是，
2: 是吧，赵哥？
4: 是，
2: 谁轰？来，
0: 行，吹萨克斯的底气挺足啊。我听明白了，算你一个。啊，
2: 那怎么着？
0: 还有人吗？啊，
2: 他七大姑八大姨的要说话吗？
4: 你好。
2: 哎，过来，过来，过来！你下次拔分之前，你先把人话听清楚，行吗？幸会。哎，我看你这个头型，你也是玩艺术的，画画的。啊，哎，您喜欢画吗？你要是喜欢画啊，我送你幅画，等我一朝成名，那我的画价值连城。 哈，笑什么呢？哎，我的画现在正在参加一个特别大的艺术展，保不齐我一炮就打响了。
0: 我听明白了，你是个骗子，啊？

0: 好，那算你一个啊！冬去春来还有要说话的吗？啊？谁？
1: 呦呦呦呦呦！这还来一个小穆桂英？
2: 您知道穆桂英，那说明您是一个有文化、讲礼数的人。
1: 不敢当。<笑>
2: 这冬去春来啊，谁住都行，但是都得讲道理，不能一屁股坐在这儿占山为王了。
1: 你是说我不讲道理啊？
0: 你干什么呢？别管我们是干什么的，只要我们交着房费，就没有道义把我们赶出去。
1: 庄庄说的对，对呀、啊，这话说的在理。看人小姑娘啊，这嘴多厉害，平时跟你们说多看点书啊，一个个的小姑娘小嘴巴巴的啊。行，我听明白了。 我也算你一个。

0: 大哥，我错了。说，接着说。那帮人就像土匪一样，都是大脸毛胡子，可吓人了。到底咋办呀？堂哥，你得帮我。
1: 你看啊，人家要住你的店，让不让住是你的事儿。
0: 我不让住，他们非得住。
1: 你们家大老板，你叔，知道这事儿吗？
2: 我还没来及告诉他呢，这不就把你请来了吗？
1: 行了，你啊，跟你们家大老板商量商量，看看这买卖到底做还是不做。另外啊，那帮人如果除了买卖以外的事还有其他行为，第一时间给所里打电话，我们马上介入。行吧，先这样。
3: 这帮流氓啊，那就是粗苏、鄙苏啊，苏不可耐。我早就想打压你了，
4: 我也差一点啊，没摁住收交啊。后来我一想哈，这不中啊，万一咱掀动收了，那让人抓住把柄来，哎，你今儿不是拿板砖了吗？怎么又给拿回去了？
3: 啊，
4: 说了吗？掀动手不就不占理了？
3: 哎，宝哥，你不是就上个厕所吗？你掉里头了，我从头到尾没看见你啊。
4: 啥？我在那个楼道口嘞。
3: 那是一群女同志吓得直哆嗦，我在那儿安慰他们嘞。
4: 你是安慰他们，还是跟他们在那一块哆嗦呀？
3: 我拿了个墩布来，我准备上来。
4: 嘿，你蹲地来？
3: 蹲地？人家都亮刀子了，咱们这伙人呢，都是站在刀尖上的，是都站刀尖上了吗？
4: 那谁没站呢？哎呀，行了行了，啥也别说了啊！让搬，那就搬呗。
1: 那赶紧找找地方啊，找便宜点的，整区，咱还住一块儿啊！
4: 要找你们找啊，我不搬。
1: 我看这姓封的，这是个狠角色。
0: 识时务者，啊，为俊杰。铁哥，你不能天天拿我这当班上啊！你这准时准点的来，谁受得了啊？你给我们个喘气儿的机会，让我们也……
5: 哥，我刚才带兄弟们又转了一圈，这地儿太适合咱们住了，兄弟们都倍儿高兴呢。
4: 喜欢，
5: 喜欢，
4: 在这住。
5: 咱入，结婚，当新郎。你们到底要拿我们这干嘛呀？住啊！那前后左右这么多店，这么多旅馆，怎么就相中我们这儿了？我们这有什么特殊的呀？
6: 地界好，大小也合适啊，还便宜，这叫低成本高产出。最重要啊，我喜欢你这个人儿，真的。
5: 哎，你别怂啊，我就喜欢你更是脖子那个。哎，来更脖了。<笑>
6: 铁哥，你别逗玩了，你就放我一马吧，行吗？放你一马，那我也得有马呀！啊！<笑>
5: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我们要住这儿，要住这儿，听明白了吗？你废话。
6: 平时这样你过来，你过来。我请。东伟，我跟你说啊，我不爱欺负人。我看你那个委屈样，我心里都难受。真的。这样，以前的咱不算了，就从今天开始，我给你3天时间，把他们都撵走，好不好？
5: 我怎么撵呢，铁哥？人家都付了房租了，我让人走人就走啊，人家不走我有啥招啊？
6: 那你这样，你把他们都叫出来，你没招我有招，我跟他们谈，好不好？啊？我掉上脸了呢。大壮，
5: 哎，
6: 你带兄弟们啊，下面划拉划拉，看看谁在这都叫出来，然后就跟他们说，小东北要给他们发钱。
5: 好嘞，哥。
0: 你回来！
5: 哎哎哎，我。
1: 了，就给我老实待着。
2: 你就在这跟我拖啊，
3: 有的是办法弄死你。
2: 怎么就这么几个人？
4: 怎么就这几个人？
5: 我这住的都正经人，人白天都出去上班去了，哪那么多无业游民盲流子呀？
4: 你说谁呢？
5: 我说你了吗？别自己对号入座。
2: 别害怕啊，我呢来了好几趟了，干什么呢你们也知道，我今天就好好跟你们说一说，好吗？能不能搬？
6: 凭什么呀？我们交了钱了。
2: 那让小东北把你们房费退了，再多给你们半个月房费，搬不搬？
5: 我凭啥多给半个月房费啊？嗯，
6: 那行，我搬。
2: 感谢，啊，大叔呢？
4: 我搬。
2: 感谢啊，美女呢？
7: 搬，我明天就搬。哎，一会儿就会晤守着房间。
1: 搬，我马上搬，搬，明天搬。
2: 解决了，啊，这不就解决了吗？跟人好好说，啊，哎，陪着他们回去把东西收拾一下啊。感谢啊，感谢，
4: 好嘞，哥，
2: 感谢各位，
4: 走吧，各位，
1: 走。
2: 你呀、啊，跟那几个搞艺术话多的也这么聊，好不好？啊？你要说不通，再找我。哎，你把脖梗起来，啊！我就喜欢你这样。
5: 叔，我给您满上。反正咱这冬季春来，您是大老板，这次我是真没招了，您看怎么办吧？
8: 这有什么问题吗？房费不是多给了吗？你要记住，咱们是开店挣钱的，一间房一天多二十，一个月呢，一年多少钱？你算算。
5: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你说这些老客吧，那都是我从火车站、长途汽车站一个一个请回来的。天天维系着，人家这才成了常客。这一下都撵走了，我这心里边不舒服，他们也伤心呀。
8: 那放着钱不挣，你让我伤心呗？你呀、啊，赶紧跟大家商量商量，这房钱该退退，该补补，赶紧给人把房子腾出来。
5: 不是，
9: 你听我说啊，我叫你来当这个掌柜的，是让你帮我看店赚钱的，啊。不是来讲哥们一起称兄道弟聊感情的，

0: 电断的，我也没说不关啊。
1: 小冬梅到底管不管呢？热死了。
2: 有完没完呢？停电停电不说，停水也没个信儿。洗发包更他妈打不上。
3: 排队啊！欧弟，街道给大家送水了啊！这边。
4: 把酒拿上来。过今晚上，咱们明天就搬东区春来，好不好？
5: 好。
4: 大哥给你们找着地儿了。干了！
3: 哎，哟，学姐、王姐，哎，你们也几点走啊？
1: 小罗，钥匙给你。啊，
3: 行，要是忘东西了，打电话，我都给你们寄回去。
1: 小罗，你也注意安全。
3: 放心吧，他们不能把我怎么着。慢点啊，姐。
1: 行。好，再见。
3: 东旭春来一直都在啊。
0: 磊子哥，谢了。
3: 哎，徐老师，你收拾东西了吗？
0: 着啥急呀、啊？
3: 还不着急呢。哎，
0: 我今儿琢磨了一个事儿啊。你说那个什么冯铁友，真能按他说的付房钱？啊？第一，虽然咱们这儿确实还不错，但也不是什么上档次的地方。他一天加20，能住正经的二人间了，他冤大头啊。第二。这么多人，这么大的买卖，要换作是我，不得找你打个折？
3: 还打折？推大蛇
0: 啊！是啊。第三，这房钱上占不到便宜，就得在房子上占便宜了吧？
3: 啥意思？
0: 啥意思？上铺下铺打地铺，
3: 拿我这儿当卧铺车厢了？
0: 总之，你要问清楚。不见兔子，不撒鹰。
6: 东西有齐啊，罗哥。哎，
7: 我滚出去吧你啊！哎，
6: 陈烨，
7: 哪儿的回哪儿去？
6: 陈烨，
7: 要你的破东西拿回去！
6: 你听我说，嫂子。哎，
7: 哪儿的回哪儿去？哎，
6: 嫂子，冯铁友他这次真的知道错了，
8: 你就见见他呗。他现在每天是饭也不吃，觉也不睡，你再这样下去，这人就要歇菜个屁的了。
7: 你给我闭嘴吧！谁是你嫂子？早离婚了啊！挺好，让他为社会做点贡献。
6: 你
7: 呀，小徐啊！
6: 哎，姐，你先忙，你先忙。
7: 哦，不忙不忙，来来来，看看手上拿什么东西啊？
6: 没事，这不蚬子干吗？我家乡特产。哎
7: 呀，太好了呀，我就是喜欢吃蚬子。哎，我跟你说啊，赶紧给我滚！蚬子再让我看到你，他这辈子休想见我。他咋的？怎么样了？
6: 挺好，这不过来特意感谢您吗？哎，
7: 客气什么呀？有事说话啊。哎，行，去忙。
6: 哎，那我去忙了，姐啊。哎，
7: 真好。滚！
3: 房价打50%？
9: 对，不用喊啊，我写了，我知道。
3: 你之前不是说每个房间还加钱的吗？你这，我把人都赶走了，你又要打折？
9: 我说过这话吗？
10: 哥，你确实说过。
9: 那我说话算话吗？
10: 那就得看哥的心情了。
9: 我现在心情特别不好，房子我都包下来了。哎，我买一车白菜，有没有打折的道理啊？你赶紧签吧你。
3: 你打算一个房间住几个人呀？
9: 我就说你小子脑子好用啊！房子我都包下来了，我爱谁几个谁几个，是不是？
3: 铁哥。你不能这么干呀。
9: 那我怎么干呀？
3: 你这么干我肯定不能同意呀。
9: 冬梅，你刚才也说了啊，你这赔进去的退的房钱加起来也是不老少了吧，是不是？而且你现在赶客的名声已经传出去了，我要不接这个地方，哎，现在住的人他能心安吗？肯定要找地儿啊，找着新地儿他就土豆搬家，对不对？哎，到的时候旧的走的，新的又不来，是赔是赚，你心里掂量掂量，是不是这道理？你呀，不用考虑了，钱吧。

0: 这合同我做不了主。
1: 你不说你是冬季春来做主的吗？耍我？
0: 我管事儿归管事儿，但这个店不是我的。我查房去。
2: 给脸不要脸是吧？
0: 动手是吧？行，今天动我一下，这事儿可就归警察管了，我也省心了。来吧，来。
1: 你啊，也别老拿那个警察亲戚吓我啊！做生意，你情我愿的，你要不愿意，能做到这种程度吗？啊！我是怕你拖得越久，赔得越多，是不是？哎，你签了，啊，签完给我打电话。

0: 姐。
1: 呀，小徐啊，你怎么来了？你和壮壮怎么样啊？最近
0: 我们挺好，都挺好。哎，啊，想跟姐问个事儿。嗯，就姐还记得上回我给你拿蚬子干不？
1: 还想问你这事儿呢。哎呦，那蚬子干贼好吃，你还有吗？
0: 那有啊，我回头就给你送来。
1: 好。
0: 我想问，就那天不是有个大胡子吗？姐跟那个男的熟吗？
1: 不熟。
0: 啊？
1: 那一大小伙子还包打听上？
0: 哎，姐，我没包打听。是这样，我和庄庄住那个小旅店，来了一帮施工队，啊，非要住我们那儿，还要把之前的住客全部赶走，完全不讲道理嘛。这两天，啊，水电全都给断了，很多住客怕惹事儿就已经走了，但我年轻啊，我还就不信了，他们能把我怎么样？现在是法治社会，就那个大胡子，那个大胡子也是那个施工队的，我这不是想着姐要是认识的话，能不能去给说说话呀、哎？
1: 小徐
0: 啊，
1: 我告诉你，这事儿他们是做的挺过分的
0: 啊。
1: 我也知道你和庄庄都不容易，但是这事儿我管不着。再说北京大了去了，上点数不行？以后你们来做生意，咱们就谈生意。你妈说遇到困难我还帮忙，但你要非跟我提这人，咱们就当没认识过。

0: 慢点啊，
1: 洛哥，钥匙换给你。
0: 到来一电话啊。
1: 哎，好嘞。
0: 三边人一走，茶就凉。
2: 徐老师，您是怎么猜着他们一定会少给钱呢？还有，您是怎么猜着他们一定会弄那上下铺的？
3: 这写哪个人物啊，你就要扮演哪个人物，你要顺着这个人物的逻辑去思考问题，这就叫设身处地。
0: 之前我真是小瞧你。行，这我还真就不签了，我看他能把我怎么着。他要敢动我，我就让堂哥给他们上铐了。
3: 好嘛，啊，那这梁子可就结下了啊，人有的是方法来折腾你。
0: 那怎么办呀，我明知道火坑我还往里跳啊。
3: 我可能还真有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3: 就这么事。
4: 哎，老爷，
5: 冬去春来的事儿有招了
4: 啊。
2: 什么招？
5: 我知道你因为这合同的事儿啊挺为难的，包在108身上，但是108跟他没关系。
2: 您就别卖关子了，到底什么办法快说吧，我都要急死了。
5: 你知道那冯什么铁那友来的时候老郭为什么没出面吗？
0: 为什么？
6: 借一步说话，隔墙有耳。
2: 什么办法您倒是说呀。
6: 进去说去，隔墙有耳。
0: 王科长应该在路上，今天呀、啊、他有一特别重要的会，之前就说了今天可能会晚到一会
2: 儿。那来是不来啊？
0: 来，领导嘛就等一会儿。
2: 你他妈这个小破地儿啊，还盘着大龙啊。
6: 哎，铁哥，这个不是什么小破地儿，不是什么旅店都能开在这地界，锣鼓胡同。这王科长那从小都是跟我爸玩的，我爸带着他起来的，照理说我应该叫他王叔。你们俩先聊着，我去迎迎我王叔。
2: 他家街坊从小看他
7: 这牛。你们是吹的啊，
0: 别捅我。
8: 干哈？
2: 挺贵的，捅坏了呢。
7: 局我也摆了啊！哎，人要不来，
2: 哎呦，我这太好玩了
0: 啊！哎呦，不好玩，不，你这，我跟你，今天这个事儿很严肃啊，正事儿啊。
6: 哎哎哎，来了，王叔来了，
0: 王科长来了，
6: 快快快快快！

0: 哎呦，王科长，我听说区建委那边正修路呢，您这百忙之中呢？
1: 从百忙之中抽出来点时间，还给我们了，让您费心了。
2: 这没拦你，铁哥，快呀，等半天了。冯铁友，王科长幸会。
3: 王科长里边请着，
1: 王叔，王科长，要不您坐这儿？上午开会有点累是吧？
3: 有点疲惫啊。哎，
1: 要不您往里点坐，
3: 我把你滑下去。哎，
1: 好嘞，王科长，
3: 坐吧。哎。
1: 王科长，上午开的什么会？啊，王叔跟我是邻居，借饼。啊，
3: 我是问开的什么会。啊，那个领导的事儿，别打听，就系统内部工作会。
1: 系统内部工作会那么小声干啥？我们一个系统的。王科长，这样我给你介绍啊，
3: 我干那个工程的。
1: 啊，咱们其实一个系统的。
4: 啊，那是认识了嘛，认识以后啊，好多事儿就好办了。你里面有什么精神啊，什么事儿啊，你就直接找我，我们兄弟这事儿办的特别漂亮。
3: 对，啊，
4: 我刚上任的时候啊，这小罗这个旅店呢，正扩建。
3: 这个旅店呢，有我的心血。哎，明白你的心血啊。王科长，河南人，不，你邻居吗？你也河南的？
5: 不是我啊，那个王科长从小跟爷爷奶奶一块长大，乡音难改啊。
3: 对，我王叔他祖籍是河南的。
5: 冯哥。
4: 别打岔，你听王科长把话说完。嗯，这个，我，哎，之前啊，我俩说啊，今天不能铺张浪费啊，家宴就是顿家宴嘛啊。
1: 明白，是，简简单单的，好，跟后厨说，把那个甲鱼就别做了。
4: 好嘞，甲鱼种。

0: 啊，你也打啊？我看这晒挺黑的，打多少杆？50杆？啊？40杆？不能再少了，没法打了。啊，一周打5次。
1: 那有时间上班吗？
2: 上班归上班，打球归打球，中午休就打了。
0: 中午休就打了啊！上菜吧，
3: 王长，咱俩再喝一杯
0: 啊！
3: 干了啊！
4: 干！
3: 哎，干！
4: 王叔，
5: 天哥，
4: 王叔，
5: 我再回敬一杯。
3: 哎，来来来，回敬一杯，来来来，
4: 感恩感恩，
3: 不用不用不用，哎，好好好好，来来来来，好酒量啊，嗯。
4: 王叔，别喝了，
5: 休息。哎，不行，
4: 休息。哎，
5: 这酒好啊，来，咱俩喝一杯。
4: 我跟你喝什么呀？
5: 哎，来，喝喝喝，咱喝一个。这酒好啊，
6: 哎，那个一会儿再喝。啊，你跟铁哥说去，为什么不能把我小旅馆里头那些常客都撵出去？
4: 对，
6: 啊，
5: 是啊，
6: 我小旅馆里头那些常客不能赶走。
5: 中，中，铁哥。那个啥呀，我们单位啊，有个年轻人啊，问我说，领导，为啥那么照着这个小罗这个小旅店嘞？
3: 为啥嘞？
5: 为啥嘞？我说啊，这里住的年轻人啊，都是卧虎藏龙
3: 啊，
5: 是吧？
3: 啊，
5: 未来。飞黄腾达了，那地方当旅游地儿，能买票，所以说啊，这店里的年轻人是我的家人
3: 哦，
5: 谁都不许进去住，谁也不许抢。
3: 哎呦呦呦呦，别激动，别激动，王科长啊，
6: 铁哥
3: 啊，
6: 了解我的苦衷了吧？
3: 哎呦，明白了，明白，全明白了
6: 啊。王科长，还得是你为我们做主啊。
5: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我买红薯，有本县我一阵阵笑啊笑开眼呐、啊，小窟窿里我掏出来一只大螃蟹，
6: 可以，
5: 压压压灶门，你们看看，这奇怪不奇怪？谁能闪得见我这骑兵的芝麻小官？我能闪。

0: 叔累了，累了，累了，休息吧，休息吧，休息休息。
1: 好，好，啊好，
2: 上杆打球，看，哎，
3: 这才是高尔夫，知道吗？
2: 一个个的，
1: 哎哎哎，脚分开，屁股翘起来。没说你是吧？脚分开。
2: 饭也吃了，酒也喝了，单我买了啊，看戏我也看够了。哥仨人太不容易了。小东北啊，你就跟我这个耍心眼子演戏啊，我告诉你，我明儿我就去你们那个小旅馆啊，你要不给我签合同我就给你拆了。王科长是吧？啊，躲什么，伸过来。豫剧唱的不错不错呀，啊，把眼镜给我戴上，不愿看你那个死出。没说你把眼镜给我放，给我装什么啊？你不是邻居吗？嗯，你哪的？
0: 郑州，不是宣武的。
2: 你为什么啥来我？一个个
1: 演，接着演啊！看着他们啊，打！今儿给我在我打，什么时候举不动筷子了，什么时候为止？
4: 放心吧，哥。
1: 上杆打球，看！上杆打球，看！
5: 这叫试唱，噩梦啊！
6: 陶爷，你快歇会儿吧，这球还没打够啊！
5: 我得把这项技术给掌握了，要不今儿这亏白吃了。
6: 我跟你们俩说啊，这事儿跟谁都别说，烂肚子里，太丢人了，这饭吃的。
7: 都回来了，要不吃啥菜呀？喝成这样，事儿办明白没？
5: 好像。吃了个瘪，
7: 瘪，我那吃还怪好嘞，哼，哎，不是，那是
5: 真吃了个瘪，他吃的，
7: 能他妈干点啥？
4: 来了，哥，
2: 都到了，
4: 到了，
2: 没放点音乐吗？啊！来来来，把酒拿上来，
8: 拿酒啊！快点，快点，快点！
2: 哟，我去，这谁女朋友？
9: 进来，小孩，
2: 叫什么？
10: 小慧啊！
2: 串儿，快点给上啊！
8: 都给嫂子啊！
2: 你谁？

0: 味儿怎么样？
1: 嗯，啊，很凶。
2: 哥，没别人，就他一个。
3: 你小子挺勇啊，一个人就来找事儿，找揍啊！
4: 能说的我都告诉你了，冯铁友这人是犯过错，但都是为了兄弟。他这个人咋咋呼呼的，你不用怕他，要不是因为孩子还想喊他声爸，我是不对他抱什么希望。拿着，我就能帮你到这儿了。
0: 这东西哪来的？
3: 问你话呢。
0: 你跟陈燕什么关系？
3: 我叫她姐。散了散了。
0: 你见过他们娘俩啊？陈燕让你给我带什么话吗？
5: 哦，那倒没有。铁哥，我这次来就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住在东区春来。
0: 哦，那个事儿啊，

0: 我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到最后就剩哥几个了，我劝哥几个，你赶紧找下家吧。
2: 今天不把这事解决了，我就上温州去。
3: 你叫什么？
2: 徐胜利。
4: 妈光给你找表演老师都花了多少钱啊？你别到了北京你告诉妈妈这是赔本买卖。
5: 来来来来，快下来下下下下下。
6: 哎，什么情况啊？
5: 老郭，你可是有家室的人。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1: 是真的，
1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

0: 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他家走进这个门，就是要脱胎换骨，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律人。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现在掌握的证据，完全可以跟他无罪啊！
2: 坚决的重判，诉他。
0: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你丈夫，是不是？
1: 不是，
3: 他完全有理由活下去啊！
0: 再怎么加薪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3: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0: 那我们就搭个伙，搞一场
3: 为被告人辩护，是我的使命。
0: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3: 法是治国之重器，置身事内，亲身参与。
4: 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5: 我们的钱可是需要偿付有的。
6: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4: 不死了，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7: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
6: 咱爷儿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8: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4: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啊。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9: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1: 十万里路，去往难以到达的秘境。七百个日夜，看见难得一见的花园。俯仰微观秘境花园，遇见万物奇迹。
12: 助力出行更智能，
1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问美团都安排。
15: 吃粤菜，
16: 我要吃烧鹅，
17: 我要去按摩，
16: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8: 那就问美团吧。
19: 他都能帮忙，
14: 问美团都安排。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你见过他们娘俩啊？陈燕儿，那你给我带什么话吗？哦，那倒没有。铁哥，我这次来，就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住在东区春来。哦，那个事儿啊。
1: 不是你跟我谈那个事儿，你起这么大范儿，吓我一跳啊！你也住东区春来
0: 啊？我住哪儿？哥，我这也是刚来北京，东区春来是我第一个落脚点，我把那儿当家一样，把那儿的人也都当家人了。他们很多人已经交了好几个月的房费了，你这现在给他们赶出去，这不太合适，得有个先来后到，得讲道理嘛，是吧？
1: 讲道理啊！哎呀妈，我也哪能听得懂道理啊？弟啊，你比那三个人强多了。哎呦，我那三个人生骗呢。哎，你来，你跟我谈啊，直来直去，我喜欢你这种性格啊。怎么的？你是他们大哥啊？
0: 不是，我们那儿没有啥老大、老二，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我们都是来追梦的。哎呀，是不像您刚来北京就有那么多本钱。
1: 你管陈燕叫姐，我给陈燕面子好吗？你要能在我这吃一口你就吃，你要吃不了就滚。
2: 听不懂话呀！
1: 完蛋！
3: 你别动我！
2: 走！
3: 别动我！
2: 滚！
3: 别动我！我再说最后一句话。
1: 哪那么多话？
3: 这话只能你一个人听。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说！
3: 咋说？

0: 看我干什么？不认识啊？你敢单独来找我，我敬你这条汉子啊！但冬去春来，我去定了。
1: 不用，你们在这吃。今天不把这事解决了，我就上温州去。行，我现在送你去温州。
2: 走了哥，走了王哥，慢着。东西带齐了，哎，
3: 带齐了，我走了。
2: 慢点啊！哎，
0: 走了，走了。
2: 都撤了，就剩咱们几个了。到最后就剩哥几个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我劝哥几个，也赶紧找下家吧。以后你们要是想我小东北了呢，就回来看看吧。
4: 只要这冬去春来的牌匾还在，
2: 我小东北。
5: 就一直在这等大家伙。
6: 你们找地儿了吗？
7: 没啊。
5: 有个地儿，他免费来。免费？你们有看见徐哥吗？跑了吗？
7: 你跑了，他都不会跑，哼，东西都还在屋里呢。
6: 那东西是没来得及收拾呗，什么叫落荒而逃呀？
5: 哎，冉冉呢？
7: 在屋里哭呢，
6: 怎么哭了？我得去看看。
8: 您看看去。
9: 咦，今日同饮庆功酒。

0: 徐胜利呢？冯铁勇，咱不说好了吗？剩下这几个老客，你再容他们几天，他们找个地儿就搬出去了。你也答应我了，你这怎么又来了？有完没完呀？大半夜的，你这唱哪一出啊？
1: 你跟我废什么话？徐胜利呢？啊？不知道。
2: 我知道，徐胜利，徐胜利，徐胜利，徐胜利啊！从今天开始，徐胜利就是我兄弟。
3: 今天是真没吓唬住你啊！
2: 今天要是死了，我就得赔他一下。他要是残了，我也得跟他判了啊！ 今天多少号？俺就不管多少号了。明年的今天就是咱哥俩的忌日啊！
4: 别，谁跟你忌日？
2: 哦，别，说错了，就是咱俩的纪念日。
4: 小声。
2: 那个，你们都是他哥们儿是吧？啊啊！哎，这还有个姐们儿啊，妹妹啊。
5: 其实呢，派出所的唐警官呢也找我了。
2: 你们从今天开始就不用走了，就在这儿搞艺术啊！那个小东北最近给你霍霍的不像样啊，抱歉了，好不好？以前都不算了，从今天开始清零，咱们从明年开始处。你们就是我哥们儿、姐们儿，好不好？现在电已经来了，抱歉啊，
4: 这个水跟我没关系，不好意思，
2: 再将就一晚上，好不好？
6: 洗个澡啥的。
2: 就这吧，兄弟，我也不知道说没说明白。你说明白了，
4: 说明白了。
2: 大哥，啊，以后这儿就是你家，东西顺来，随时欢迎你。欢迎吗？
4: 欢迎啊！啊，
2: 行啊，欢迎。哎，王科长，啊，哎，哎呀，
4: 妹妹，你就当我是个神经病啊。
2: 行了，走了，走了啊。
4: 哎。
2: 都自己人了，今儿就在这住吧，晚上一起喝点。住这儿啊？啊，不是，他说那个，今天就算了，改天喝点。啊，你送我。哎，那个，
6: 沈丽啊，嗯，闯北京啊，不容易，你来完成梦想啊。嗯，那个，你要，到时谁欺负你，你就跟我说。啊，行。 这话我不该跟你说，我跟你姐离婚这么多年，就不让我见孩子。哎呀妈，小孩子！哎呀，我跟你姐就是性格不合，他妈一见面就干，一见面就干，他妈不让我见孩子。
7: 你俩这是性格不合，哥。 我年轻，可能说的话不太对。是我觉得我姐吧，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好丈夫，那孩子最需要的是个好父亲。我能帮你哥，我能帮你，但这事儿还得是你自己。
2: 好热，让你上一个，没有，不，我不看，我不看。哎，
7: 但我觉得你说的对。胜利，嗯，你将来啊，一定是个好编剧，我看好你。真的，
2: 真的。
7: 好编剧，胜利啊。 您慢点，这咋回事啊？啊？哎，
8: 这剧本啊，是这么写的。

0: 你叫什么？徐胜利。哎，包酒包菜不成敬意。这次呢，要是没有徐哥，我这个冬去春来小旅馆可就没有春了。感谢徐哥，徐哥，我敬你一杯啊！来。
1: 我们敬一赔三，来来，我跟到地了啊！来来来，我也跟到头了啊！来来来来来，嗯，行过啊，嗯，哎呀，得劲儿，哎，那没事儿啊，咱日子撑着了。
2: 对
1: 啊，日子长着呢。那这次咱也算是大难临头，我看见各位这么有骨气，这么有血性，都是爷们儿。说实话，我之前的气儿。 就也消差不多了。哎，还有气儿是吧？
2: 没事，现在没了。
1: 那咱们都是来自天南海北的嘛，那各有各的品性，那各有各的脾气。
2: 对，
1: 那之前咱们都不了解，那磨磨擦擦，那太正常了。不过，总是有办法能解决的。你就像我那个睡觉打呼噜磨牙这个毛病，我问了，我问医生了，医生说能治好，
3: 缺个啥？
1: 那总之一句话嘛，以前的事儿就都过去了，往后。
2: 咱们多亲，
1: 中，就当家人一样相处。
3: 中中中中，
4: 许不提了，咱们这之后翻篇了，
1: 翻篇了，
4: 翻篇了，
1: 来来来，喝酒，来，不能拦，慢慢来啊。哎呀，
3: 热闹呢。哎呦喂，
5: 不能我们就开始喝了。
3: 少你屋了，没人啊。
1: 来来来来来来，
3: 给咱们英雄加个菜啊。
1: 哎呦，
3: 谢谢了，杯子没用啊。
1: 坐坐坐，亮丽的风景线呢。
3: 快快快快快快，
1: 来，姑娘，
3: 没打扰你们聚会吧？
1: 没有，
3: 没有。
6: 不用，哥不用，
1: 我能过去，那哎呀哈！哎，
3: 成了，就你有眼力劲儿啊！
1: 哎，你昨天是真不怕呀？那帮人看起来是真不要命。我都没想怕不怕这个事儿，我当时都懵了，我还没想好是往左躲还是往右躲，那车噌一下就过去了。
3: 那是狮子人是吧？但是这个杀人啊，又杀夫嘞。
1: 哎，你要是我，就是我往哪边躲，车往哪边撞，我就给撞飞了。
3: 来，这啥？
6: 学生会同学给的。
3: 我看看。
1: 来，
3: 昨天帮他们做了一天活动引导，给我塞了2张。
1: 中央电视塔试运营参观券，给黄牛的话，能挣2万。啊，
3: 啥钱都赚了。
6: 年轻人就该享受享受，
1: 上去看看啊！我每次从那儿过呀，我就想，我说这他咋弄搞嘞？哎，人说啊，这塔上面能看见整个北京嘞，
6: 能看见，
1: 是吧？
6: 但这这么贵，要不然你卖了吧，还能挣点呢。
1: 我想去，
6: 那去呗。
1: 呀，喝酒喝酒，来来来，带我一个，上上，您那就去呗，去，哎，行，行，行，
6: 碰一个来，干了，
1: 干了，哇，
6: 这么高，
1: 哇，这得有多高呀？哎，一会儿我们要上到最上面吗？
7: 当然了，
1: 哦，
7: 你没来过这儿吗？
1: 没啊。
8: 你之前不是来过北京吗？你没上去过？没有。你恐高吗？当然不恐高了。怎么你怕了？我才不怕。行，谁怕谁是小狗。走。欢迎您来到中央广播电视塔参观游览，因为我们这里是高速电梯，所以在乘坐电梯过程中耳朵会有不舒服。
9: 可以适当做吞咽动作，缓解一下。啊！哎，这样有用啊！啊！懂了。
10: 电梯停车，请慢走，注意脚下安全。
9: 你好，欢迎参观观景球露天观景台，到了，小心台阶，注意脚下。
10: 哇！
9: 哇，这么大！
10: 啊，
9: 来，
10: 儿子，
9: 走，
10: 哇，
9: 走走走
10: 好，哎，中中。

0: 怎么样？望远镜。好近，怎么还有人跳舞呢？啊，哪儿啊？那儿，你试试。我试试。没有啊，黑的。
1: 没有吗？
0: 没。来，我看看。哎，你看下面，八一湖。 八一湖旁边
1: 哪儿呢？
0: 军事博物馆。哎，你看，湖右边，军事博物馆，看见了吗？
1: 哪有博物馆啊？
0: 那个湖右边，你往右一点，军事博物馆。啊啊！你往上，再往上。远处，那一排黄色的房顶，故宫，您再往左，往左一点。白塔寺，看见了吗？
1: 看见了。
0: 白塔寺再往那边就到咱家了。
1: 小东北都骑自行车进家门了，你还没看见？谁给你咱家了？那是咱们的家，冬去春来。我看你咱家说挺顺口。
0: 那不是我们所有人的家吗？你心虚什么？谁心虚了？哎，给你拍张照。
2: 你带相机了？我带了。来，一、二、三，好，
3: 给你拍一张。
0: 谢谢，
2: 我太幸福了。哎，我给你们小夫妻拍张合影吧，立等可取。
1: 什么小夫妻啊？我们是好朋友。
2: 朋友更应该合影了，这多漂亮啊！纪念一下。来来来来来，
0: 不是人家拍了，能出来相片吗？
2: 立等可取啊！
1: 胶卷怎么一等可取啊？
2: 我这个呀是最新的技术，花了大价钱的数码相机，怎么样？那来一张，
1: 来，
0: 近一点，近一点。
2: 哎，好嘞，微笑啊！哎，女同志微笑一下。好嘞，三二一，
1: 好嘞，
2: 北京欢迎你啊！哎，
0: 多少钱？
2: 二十。
0: 你这太贵了吧？
1: 立等可取啊！
2: 我们考虑一下吧。
1: 太贵了！
0: 哎，能便宜点吗？
2: 我给你们留着啊。

0: 这还能吃饭呢？你看，这就是旋转餐厅啊，90分钟转一圈，可以环看北京呢。
1: 你咋知道？
0: 票上写的呀。嗯，这
1: 也没看出来在转呀，这贵不贵？
0: 反正我们现在吃不起，有钱再说吧。

0: 北京真好，那咱们就努力留下来。郑老师说我不能喊，得保护嫂子。那我替你喊。
1: 庄
0: 也要留下来！啊！你买了？这20块钱多贵啊！
1: 40。

0: 哎，你这咋又冒出家乡话了？我这不是着急吗？我下回一定会注意的，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的。啊，你看，哎，你今天穿的这身多好看呐！那试镜那天咋不穿这身呢？哎呀，不是，冉冉呐，我电话里都跟你说了，导演把所有的角色都定了，这回是真没机会了。
1: 能不能再帮我想想办法呢？
0: 那有招，哥还能不给你使吗？别哭，别哭，别哭！那什么，要不咱再等等，好不好？万一哪个角色出了岔子，那个演员他闹肚子不来了，不就换人了吗？
1: 这样真的行啊？
0: 七分靠运气吧。
2: 没事，你先过来，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怕，别
1: 如果我相信春天

0: 哎呀，七十五正好。哎呀，量量这个啊，39。
1: 宝哥，
0: 哎，能进？
1: 你把我柜子搬过去干嘛？
0: 不是，哎，打把手。
1: 哎，不，这我写东西要用，
0: 给恁搭个桌子。
1: 给我搭个，我不用，这就
0: 是。不是，从今以后啊，咱俩把床给换过来，恁睡那儿，啊？
1: 哎，宝哥不用，我都睡习惯了，我这写也挺好，我就这挺好。
0: 你也挺好，我们不中啊，你每天晚上在这。点灯熬夜的，我们熬不住嘞。再说看人恁天天坐个地上在那儿歇呀歇的，我这心里边不得劲儿，是吧？那得保护好恁这个腰，是吧？我这个腰就是这岁数，我保护好啊。来，搬过来，来，搭把手嘞。
1: 宝哥，亮亮和曹老邪都不在，这样合适吗？
0: 这搬床的事儿啊，是我们一致通过嘞。啊，我负责代表他们俩啊，恁负责执行，中不中？
1: 哦，那中啊，那中
0: 啊，中做试试这个远近合适不合适啊？
1: 再近点，再近，
0: 再近点，近点。
1: 啊啊，这行，
0: 这以后啊就是恁的小天地了啊。
1: 哎，
0: 哎呀，老话讲，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1: 哎，我来，
0: 这话反过来啊，就是进了一家门，那就得是一家人的啊。
1: 啊，
0: 哎，来换床。
1: 哎，
0: 啊，哎，你从今以后啊，就是老三啊，许三立啊。
1: 这我跟亮亮同年，他比我还大几个月呢。
0: 他那心理年龄比恁小。
1: 哎，行，那就许三立。
2: 嘿嘿嘿嘿。徐哥，徐哥，
1: 啊，
2: 搭把手。
1: 啊，待遇够好的呀！哎，这不是学校西门小卖部的吗？
2: 是啊，往里推点。我这不是想把生意做得更好吗？就为人租了这个，一天10块钱，卖了的算他们的，咱们要的是人流量。
1: 行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
2: 这是好话吗？
1: 那就。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2: 吃你的吧，都半天了。
1: 谢谢。
2: 刚有卖出去吗？
1: 没有。
2: 哎，为什么那一片生意那么好啊？
1: 卖球衣的呀，世界杯啊。
2: 世界杯。
1: 嗯。
2: 跟咱国家队有关系吗？
1: 问得好。奖励你一根雪糕。
2: 我不吃。
1: 我请客。
2: 我
1: 请客。哎，
2: 钱还没赚到就出钱了。
1: 一根雪糕几个钱啊？嗯。哎，你这个月学费，我倒是有个招啊。
2: 什么招？
1: 阿根廷。
2: 阿根廷。
1: 对。
3: 怎么还没有拍上戏呀？
4: 不是嘎叽的呀。
3: 男人，你说你这些年啊，你说，
4: 哎，你都这么大了，一点不能为妈妈分担呐。
3: 哎呦，妈妈又供
4: 你吃，供你喝，供你去北京去闯荡，你说妈妈容易吗？
5: 妈。这里是北京，我是新人演员，我不容易上戏的呀。
3: 你说说啊，这些年
4: 妈光给你找表演老师都花了多少钱啊？你别到了北京你告诉妈妈这是赔本买卖。
3: 赔钱货？
5: 我不是赔钱货，你又要讲我是赔钱货。我这个月房租付到月底，我就回贵州厂里上班去了。
4: 行了，最后一次啊。

0: 姑，你这球衣从地摊进的货吧？你这太贵了！哎呦，
1: 你看这种便宜，
2: 便宜点都买了。
3: 你看看，正儿八经出口转内销，昨儿刚从天津港弄进来的。
0: 哦，天津港啊！
1: 对呀，三十五一件，还嫌贵，一点都不贵。
2: 三十三吧，咱们上我拿两件。
0: 哎，
2: 我要，
0: 你也想卖球衣？
2: 嗯，
0: 而且只要阿根廷队。
1: 哎，真有路子啊！我工厂认识人。
0: 这太好了！
2: 是要阿根廷吗？
0: 这是咱们的主推单品，你们不知道，今年大热门就是阿根廷。哎，马拉多纳知道吗？
4: 马拉多纳听着跟麻辣烫一样。<笑>马拉多纳，
0: 哎，你们看，现在都这么多人买，咱们已经算晚了。想要一笔捞回来，必须要赶出手。上届世界杯，阿根廷是亚军。
5: 现在可憋着劲儿呢。那马拉多纳今年状态起飞，
0: 这是您内部消息吗？韩乔生也这么说呀。韩乔生是谁呀？足球解说呀。
2: 那也那么小声干嘛呀？
0: 那不全国人民都知道。
5: 就是。我这不是看咱仨氛围到这儿了吗？
0: 啊，你放心吧，学生球迷呢比较多，我看到时候咱们就只卖球衣，我保证啊。
2: 一亿回本。哎，那你这么一说，我是不是也得进去姐啊？
0: 可以啊。
3: 那
2: 我是卖你装的。
0: 那这挣钱的机会，姐就要错失了。
3: 哎，你姐是见钱眼开的人吗？现在立马给你打电话落实。
0: 啊，
3: 谢谢姐。
2: 嗯，
3: 真的只要阿根廷吗？

0: 娘啊，咋了？苦了？嗯，挨媳妇了？
1: 我磨戏呢。
0: 哦，磨戏呢？我一看呢，那你都不用磨戏啊，那这眼角眉梢那都是戏。
1: 连你都能看得出来我身上带的戏，那剧组导演就是没眼光。
0: 嗨，这是。这是实戏没实中啊，没事儿啊，妮儿啊，恁知道这电视厂这没念有多少部戏吗？几十部嘞，这部不中，咱另一部中。
1: 好几部都没选上我一个。
0: 不是那意思，妮儿啊，咱这演戏的啊，这不能光盯着那个有词儿嘞啊，咱看看那个没词儿嘞。 是吧？咱想想那个人生啊，三万天嘞啊，关键是体验是吧？那体验没词儿的那实体，对吧？用那个上吊嘞，有活。
1: 你能不能想我点好的？
2: 那这台阶太高了，能下来吧，娘娘，来下来，
0: 我下去，下来，来，快下来，下。嘿，什么情况？
2: 老姑，你别人老心不老啊，你可是有家室的人。你说啥嘞？
0: 你这妮儿这实戏他没实上，这我宽心嘞。
2: 我当多大点事儿呢，就导演没看上咱呗，咱还没看上他呢。
0: 哎，
2: 这次不行，咱下次。
0: 对，
2: 这事儿啊，你得跟老郭学。你看郭老师，在电影厂门口蹲多少年了，演什么角色了，不也什么没演上吗？但是心态好，你看，白白胖胖。
0: 我那主要是那个腰不好是吧？不敢运动是吧？
1: 心大，心大。多少年了呀？那我岂不是？
2: 那我不是更没希望了？妹子，我不是那意思，我说呀，这人呐，不能跟上边比，你可以跟下边比啊。你这说啥呢？
0: 你看地下室住那些人，哪个心里边不憋屈啊？一个个的都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2: 哎，那他也憋屈着嘞。
0: 我不憋屈，
2: 那咋不憋屈嘞？
1: 你们俩是不是以为我要死在这儿啊？我要跳楼，我也不能死在这个院子里面。
0: 这看着怪危险嘞，那我就想看看这天空，呼吸一下新鲜空气。还是妹子够意思，要跳咱不能跳这院里，上别院里跳去。你这样说啥呢？那个，我那儿有一冰镇西瓜，我把它宰了，咱吃西瓜，咱不在这儿晒着了。哎，
1: 我一会儿再下去吃，我在这儿再待一会儿，你们先忙。
0: 行，赶紧来啊！我去杀西瓜去。 没事儿啊，嗯，别再哭了啊！去吧，你擦擦这泪儿。没了。有啥事儿，跟叔叔说啊。嗯。看看，吓得我这衣服都攥出这么多褶子来。吃西瓜啊。
3: 一点是吗？能卖两件吗？这穿上
4: 能卖，咋不能卖？
5: 是啊，
6: 就感觉
5: 我们就为他烫头，我烫完他把头剪了，你什么玩意儿？你
7: 直播开始了吗？刚开始，快！
5: 哎呦喂！哎呦！哎呦！你这衣服哪儿弄的呀？
7: 这我们进的货，
5: 满大街就看你们了吧？这太飒了，这。

0: 还有吗？别动，斯大哥，你怎么火？这外面卖衣架都四五十呢。嗯，你们给我妈要钱呢？
1: 不然呢？
0: 多少钱呢？进价。行，35。35是进价。35？啊，疯了吧你？
1: 不要算了，来，
0: 我来一件，我来一件，
2: 你来一件，
0: 我来一件。
2: 你要十号？
0: 哎呀，谁让我喜欢呢？你是不是？哎，都偶像啊。
2: 来，
0: 行行行，
2: 今年就看他了。
0: 胜利啊，我也想先来一件，
3: 先来一件呗，回头给钱。哎哎哎，
2: 好，
3: 别管。咱还没钱，我有钱呢，给我来一件。
2: 先卖，先卖啊！
0: 谢谢，
2: 扔了，给我一件。
0: 哎，有没有这风采啊？有没有这意思？
3: 我也来一件，给我也来一件。
2: 两件是吧？
3: 两件，两件。
2: 好，来给啊。
3: 哦，
0: 开始了啊！
3: 有需要找我们啊，管够。
0: 怎么样？我说没问题吧？真能卖。
2: 老徐，啊，你射我一件。
0: 射你个大头鬼！你看你的球吧。你来9号，你这有点像巴蒂斯塔。哎，你们俩喜欢看球啊？
3: 现在喜欢看。
0: 行，有眼光，活该这钱你们俩挣。
3: 哎。
0: 我们那么多会员，是不是得借辆车去运啊？有个自行车是会方便。借你一辆车，
2: 冲这衣服，车拿用去啊！
0: 冲衣服你？
2: 冲衣服！
0: 好球！差一点！哎哎哎！
2: 对对对，扶着扶着，哎，好了，来了，
4: 好了，好了，别动了，别动。哎呦，哎，
5: 小薇，你站那别动了，
0: 行，
5: 别站那吧，马拉多纳就他，
0: 不能一直在这站着吧？
2: 冷静，一会儿给撅折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哎，好多，回放，
5: 躺下了。
0: 犯规，这得判界外球了吧？这个不是判任意球了，这个
6: 上黄牌了。哦，这是你也练了，什么意思？嘿，什么意思？太恶心了！太脏了！太脏了！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太恶心了！太恶心了！

0: 对啊，我今天没课，店里忙不忙啊？
1: 还好。
2: 你学费不够了吧？我没想到一周要上好几节课。明天我去给你汇点，你别急啊。
1: 老师愿意给你加课，那是好事儿。
0: 不用。我呀，现在跟我朋友一起摆摊，挣了点钱呢。
2: 朋友？哪儿的朋友啊？
1: 北京的朋友。
2: 北京的朋友？
1: 嗯。
2: 知根知底吗？
1: 出门在外，安全第一位，钱的事你不用操心。
0: 我都这么大了，我自己能挣钱啊。
1: 我妈做衣服好看，我
0: 卖衣服，这叫母唱女随。
1: 对了，跟我一起住
0: 的女孩子啊，天天说我衣服好看，还说我审美好。我说这都是我妈的功劳。
2: 行了行了，我说不过你。不过呀，你不许累着，自己悠着点，知道吧？
0: 放心吧，你跟叔叔身体都好吗？
1: 我们都挺好的，你不用操心。
0: 行，那我先不跟你说了啊，不要给我汇钱，你自己注意身体，跟叔叔问好啊。
1: 佳姐的电话什么时候装呀？
2: 快了，已经约了师傅，这几天就过来装，以后就方便了。你可以往家里铺子里都打电话，有事儿及时跟我们说，知道吧？
1: 好。

0: 吃好点，注意身体啊。
1: 好好好，那你去忙吧。啊，
2: 家里啊，啊，
3: 我妈，你跟你妈妈关系真好，
2: 也唠叨着呢。嗯，
3: 我要出门，跟崔哥见面，聊约见导演的事儿。
2: 那快去吧。
3: 那我走了
2: 啊，顺利啊。嗯。

0: 我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你拿那个酒是勾兑的，是假酒，
2: 这不可能。
1: 人马导是酒仙，啥酒没喝过，我都尝出来是假的了。
2: 徐胜利呢？
3: 怎么了，妹妹？
2: 你们这么害我干什么呀？
4: 然而那酒是怎么回事？
5: 到底咋回事啊？
0: 这个事情不弄清楚，谁也别想出这个门。
2: 我求求你了，你就让我见马导一面，就一面。
1: 不是你别为难我行不行啊？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

0: 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2: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3: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4: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5: 法是治国之重刑，
6: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7: 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8: 我们的钱可是需要偿付的。
9: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7: 不私了，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10: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咱爷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1: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10: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12: 我徐胜利一定会成为一个好编剧。
13: 北京人才济济，竞争会非常的激烈。
11: 我可以。
14: 你写什么呀？有人看吗？你
15: 我的角色被换了，
16: 你不适合这个工作。
17: 咱先留下来再聊以后，重要的是咱们在一块干，
18: 冲出国内，走向世界。
16: 为了未来，加油。
19: 心中的那团火永远不会熄灭。
20: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有你心动力，生活
21: 更美丽。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2: 运动随时开始。
23: 没时间，
24: 那就挤出时间。
25: 没条件，
26: 那就创造条件。
27: 偷偷加练两组，
2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0: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给抛下，这就是使命。
31: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1精彩大剧。

0: 不论表演，不论创作，始终是很热爱，而且是坚定不移。都像一块海绵一样，多多吸收，多多吸收，吸收越多越好。高中高二的时候，我记得是，我就报了那个我们青岛有个影视班，在工人文化宫，当时也要考的，有一部剧叫《啊中国战俘》，全国选演员，啊，正好选到我，然后选到我那时候也没有表演经验，选到我就把我带走了，一下拍了三个月，拍了三个月以后呢，我就爱上了这一行，然后我就开始走上这一行了。至今我认为演的最好的一个角色呢，外交风云的伍修权，
1: 沈阳军管会副主任，沈阳卫戍司令邱权。
0: 这个角色呢，因为他要充满了一个力量感，但是他又不能是外表那种力量咄咄逼人的那种，他是那种很内敛的，但是我们叫肚子里有牙，他是那个内心很坚硬的这么一个人物。因为他要面对着我们国家当时刚解放，那个刚成立新中国，50年，他就要在联合国大会上有一段很著名的发言，精心准备。后来我记得到现场拍拍拍拍到我的那场，正好是在晚上都12点以后了，四台机器一起架，联合国大会人特别多，但晚上已经达到人困马乏的那个状态了，但我始终保持那个这个角色的那种联合国大会那种充满斗志力量那种状态，一气呵成，一条过了，真好啊，真自豪。
2: 1950年毕竟不是1895年了，时代不同了，情况变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富有反抗精神和高度警惕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够驱逐一切侵略者，收复属于中国的领土。
0: 做编剧呢也是有一个原因，当时我签了一家公司，我是作为演员在横店拍一个民国题材原创的那个编剧啊，还差8集的时候写不下去了，但是戏还是要往下拍，还要把这8集要续起来。你这8集因为它是打乱的拍的嘛，这8集它有很多场景牵扯的。那听说我是平常是爱好写东西，啊，说那个，你在里边演的这个角色是贯穿人物，起码是对剧本是熟悉的，说
3: 试试吧，就个场写一下看看。
0: 那我就反正。叫无知者无畏吧，我就接手了。
4: 对我充分的信任，这时候就得站出来，先把这事完成了再说嘛。
0: 啊，每天写到2-3点半夜，就特别急，我还要演戏，演完戏直接车就把我送回酒店，送回酒店就开始坐下来写。什么你也不要出门，所有的什么打饭什么需要的都给你，你就在屋里写，就赶稿。就把这8集完成了，哎，反应还是不错的，就给我很大的信心，我就这么坚持下来。40岁的时候在做编剧，一直到现在，这转眼也只是16年了哈。一直是边写边演，只有一次就是在做我们这个剧本能有多大事，需要全新的投入的时候。我就把整个2017年所有的片约我都辞了，不能有任何杂念。
5: 我自认为在任期间能够做到兢兢业业，为集团，为诸位谋取最大的利益。
0: 我还是想跟自己年轻的自己说一句话，就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还是要不断的追求进步。业余时间不拍戏的时间，关键是还是要自己多多给自己充电。能达到一个厚积薄发，我就很开心。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0: 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夏令营啦！
4: 第三站，相约。天津临河七里海，探访生态家园，与小动物们交朋友，聆听飞鸟远行的趣闻。这个夏天，让故事发芽，和小喇叭一起听见自然，也让世界听见你。
5: 立白感恩欢度节，
6: 立白大师香氛
7: 真香，
6: 立白洗洁精
7: 不杀手。
6: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7: 真划算，
6: 还得是立白。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差不多了，宝哥，起锅吧。
1: 起啥锅嘞？这熬酱不能急，
0: 熬得够香的了，等不及了。哎呦，妹妹回来了。
1: 嘿，
0: 怎么这么高兴啊？
1: 这一脸笑模样，这是有好事啊。
0: 是啊，
2: 我马上要见导演了。
0: 哎呦，这可是大喜事儿啊。哎，
2: 你别激动，这八字刚一撇了，这一撇可得稳住。
1: 哎，这就对

0: 别人的事儿我不激动，你的事儿我可太激动了。
1: 你看你这肖申有进步啊。
0: 这是有进步啊，这普通话说得越来越好了。
2: 有你们给我撑腰，我想不进步都难。
0: 哎呀，哎，今儿吃啥？
1: 炸酱面。
0: 有我份吗？
1: 有啊，
0: 有啊。
3: 好嘞，
1: 肖申，我跟您说啊，这见导演啊，带点礼物去啊，这礼多人不怪了。
2: 我还想说这事儿呢，听说那个导演是个酒仙儿，但是我也不懂酒，这买什么酒比较好？
4: 肯定买汾酒呀，山西的。
2: 汾酒。
1: 要带就带嘴薅的
0: 茅台啊，
1: 茅台，
0: 嗯，茅台好啊，
2: 茅台多少钱？
0: 大概100-200一瓶吧。
2: 这么贵啊？算了，我为了艺术，买。
1: 但是你啥时候见导演呢？
2: 明天。
1: 那来不及了，现在商店都关门了。
5: 冉冉，你要买茅台送导演？
2: 嗯。
0: 你有路子？
5: 路子倒是没有，但我有2瓶。呵，
4: 你吹啥呀？你还有2瓶？
0: 你是有2瓶酒还是有2瓶子？
4: 平时都不喝酒的人还有茅台？
5: 这啥？啊？
0: 哎呦，
5: 这啥？
1: 有啊，
0: 还真有。
5: 我本来背着也是要打算送导演的，但你明儿不就见他们？那你拿着先用。
0: 是，你这酒量没人觉得是你自己的。
4: 这么贵重的酒，说给人用就给人用了，
5: 我借他用。
1: 要送啊，那就好钢的用在刀刃上，这省不得。
2: 嗯，许哥，嗯，谢谢你啊，等我发了片酬，我第一时间就还给你。
5: 没事儿，
2: 我会在中央姐面前夸你。
5: 不用不用，
0: 妹妹，这事要成了，你想吃点什么呀？哥给你做。
2: 这炸酱面就挺香的。
0: 我刚吃刀宝哥做完呢，走吧，咱吃桌吧，走，妹妹。
1: 啥恁知道嘞？不熬20分钟嘞，
5: 真能吹。
0: 宝哥，你下次少放点糖啊。
1: 咱不进屋了，咱啥？在这儿吃。
0: 哎，行，
1: 我给恁捞面。
2: 噔噔噔噔，姐，不对。爱卿，赏爱卿黄金万两，宝马数匹，
6: 你可真行，
2: 姐，你快过来，啊，你看我像谁？嗯，
6: 武则天啊，
2: 姐，这你都能猜得出来，
6: 你演得好，衣服选好了没？
2: 我觉得每件衣服都很好看，每件衣服穿在我的身上都很美丽，小德子。快传朕的指令下去，给我摆上满汉全席。
6: 哎呦，来，好了，娘娘更衣了。哎呦，给你开心的。
2: 姐，我此时此刻我觉得特别开心。
6: 小心一点，开心是对的，以后开心的事情会越来越多。
2: 嗯，看看，你觉得哪件好看？
6: 黄色的吧，跟你这个法式正好撞上。
2: 嗯，我也这么觉得，那我就听姐的。
6: 来，
5: 等我一会儿，马上写完。
2: 很用功啊。
5: 嗯。
6: 听说徐大编剧今天又助人为乐了。
5: 见导演挺重要的，我是真的希望冉冉能成功。
6: 感同身受了。
5: 嗯，是这么个意思。
6: 温导演也快回来了。
5: 哎呀，我这还跟人家闹了一顿，这会不会受影响啊？
6: 否极泰来，知道吗？
7: 是，否极泰来。
6: 哎，最简单的支撑，好像最有用。
7: 是，最简单的支撑最有用。我跟着你一起挣打持久战的钱，也挺好。
6: 快写吧。
7: 哎，我刚写完一段，你看看怎么样？
3: 你们剧本我能看懂吗？
7: 这有啥看不懂的？这就是个故事，你看看。
3: 行。字儿不错。
7: 啥意思？就内容不行了呗。
3: 别说话。

0: 来了。哎，来了，快进进进进。
1: 好，
0: 来来来来，马导。
2: 嗯，
0: 这位就是我跟您提过的沈冉冉。
2: 哦，
0: 等等等等，等等等，您这手可是导戏的手，我来，您坐坐坐坐坐。老二，那个冉冉啊，湖州人，戏还不错。
3: 你说不错就不错啊。
0: 哎呦，导，我就是话多，跟您说。
1: 马导。崔哥叫我过来，我第一次见您，也不知道带什么好，我就拿了两瓶好酒给您尝尝，请您多多关照。
3: 哎，
0: 这太用心了。
3: 这个
0: 阿导，那个酒肉穿肠过，不犯毛病啊。
3: 这酒倒显得咱这菜寒碜了。
1: 嗯，那我再去买两个菜。
0: 咱那是问句呢，我跟你去。我跟你说啊，冉冉，就这四个菜，那都沾了马导的仙气儿，山珍海味都比不了。
3: 你这嘴啊，再说下去，这菜都凉了。来，坐。
1: 谢谢马导。
0: 哎，导，那我就拿这茶杯了哈。
3: 哎，好。
0: 哎，
3: 来。
1: 谢谢马导。
0: 我来拿。哎，马导。
3: 破费了。

0: 等会儿，我来倒，我来倒。
1: 谢谢杰哥。
0: 马导，嗯，我跟冉冉先敬你一杯。
2: 好。
1: 祝马导身体健康，多拍好戏，多拿大奖。
2: 嗯，谢谢谢谢谢谢，真会说话，比你还会说呢。刚才看你喝酒的时候，眉头皱了一下，是怎么了？
1: 我没喝过这个酒，好辣。
2: 哦，这个好酒啊，度数都高。嗯，凉了，来，快吃菜，吃菜。
1: 好，
2: 哎，都凉了。来来来，别客气啊。
1: 嗯。
2: 来来来来，
1: 崔哥，崔哥，哎，崔哥，崔哥，那马导演不是酒仙吗？他怎么就喝了一盅呀？他是不爱喝这酒，还是舍不得喝呀？
0: 舍不得吧。
1: 那他觉得我怎么样啊？
0: 你觉得呢？
1: 我也不知道呀，他在饭桌上一句话也没提，我也不敢问。
0: 我知道。完蛋了！
1: 啊？
0: 不，你还不明白吗，冉冉？你拿那个酒是勾兑的，是假酒。
1: 这不可能！
0: 有啥不可能的？人马导是酒仙，啥酒没喝过？我都尝出来是假的了。
1: 那马导他还喝了一盅也没吐出来啊？
0: 哦，人还给你吐出来呀？啊？那想法怎么这么幼稚呢？啊？我跟你说了，人家是个导演，给你留着面子呢。反正这事儿应该是没戏了。那个瓶盖打开过，不出意外的话。

0: 们给你的肯定是假酒。
1: 不可能，他们不是那样的人。
0: 谁不是那样人呢？啊，你太单纯了，冉冉。我，你还记不记得马导跟你说过啥？让你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在提醒你啊。
1: 那这回，我是不是没戏了呀？
0: 这，别哭，那个角色还没定啊，就证明应该还有火星子
1: 啊。不能就只剩火星子，你得帮帮我，就把这火燃起来呀。
0: 咋燃？马上叫假酒啊。
1: 我一定要把那个坏人揪出来，还我一个清白。徐胜利呢？
2: 我在啊。
3: 怎么了，妹妹？
1: 有酒味儿，你们都脱不了干系。
3: 什么酒啊？
1: 张嘴！
3: 什么酒？
1: 你给我张嘴！
3: 啊！
2: 我刚吃了蒜，六瓣儿。
1: 你也给我张嘴！
2: 哎，你这我就吃点辣酱啊。
4: 我刚吃了臭豆腐啊。
2: 咋了，小沈？有事慢慢说。哎，你见那个马导咋样啊？
1: 你们给我的那两瓶酒都是假的。
2: 啥？
3: 啥？什么酒？
2: 啥酒？
1: 徐胜利给我的两瓶酒都是假的。我现在导演也得罪了，戏也演不了，我这辈子都被这两瓶假酒给毁了，我还不如不送那两瓶酒呢，你们这么害我干什么呀？塞班那脑塞子的，
5: 完了，这下全完了，我得罪导演，我什么戏都别想拍了。
1: 不会那么严重吧？啊？
5: 算了吧，我说话说的再好听，到头来拿一瓶假酒给导演，人家肯定觉得我是故意的。
1: 那这个事情不能怪你啊，你跟导演好好解释解释，啊？
5: 那个徐胜利是不是故意的？
1: 他肯定不是这样的人啊。
5: 姐，你向着他。
1: 你放心，姐一定把人给你揪出来。
6: 庄庄，你把门打开，冉冉还在那儿哭呢，她在那边哭的难受，我这边心里也难受，你让我过去安慰安慰她。庄庄，
7: 那你帮帮老郭，他上岁数了，前列腺不好，要上卫生间。
8: 能啥嘞？
7: 不是，憋不住了，
8: 壮壮啊，这憋不住了，
7: 快把门打开！
8: 哎呀，壮壮啊，不行啊！哎呀，这咋办呢？这要不尿着瓶里头太小啊？
7: 你要不拿这个将就一下？
9: 这疯了，头了！哎，
8: 这个肿，
9: 这个不肿，
8: 这个特肿。
9: 我等会儿，大哥，我给你找个更带劲的。
8: 这个肿，
9: 怎么你的不肿，我的就肿？
8: 不是，
9: 这可不带劲，可不带劲。
8: 带劲，老带劲。
9: 别等着，
8: 庄庄，
7: 把门打开，
9: 憋不住了。
8: 憋死人了！
7: 晚点把门打开吧。
8: 行了，别喊了，
7: 没用，有用没用，不能跟这耗着呀。
3: 正岗呢？
1: 等你呢。
3: 咋了？
1: 沈冉冉的事情。
3: 都跟他说了，别客气，别客气。哦，
1: 我买了点吃的，感谢大家最近的照顾。边吃边说，进屋。
3: 都在啊，啊，庄庄给咱拿了些吃的。
10: 哟，终于开门了。
8: 能啥嘞？
1: 今天我就要一句话，冉冉的酒是怎么回事？
3: 啊？
1: 不说是吧？ 就挨个上大刑，从你先开始。
3: 不，等等，到底咋回事啊？
1: 你给沈然然的酒是假的。
3: 假酒？那不能够啊！我上国营店买的，我有收据。

0: 难道是被调包了？那更不能了，酒一直放在床底下，我都没拿出去过。那嫌疑犯在108跑不了了。咦，这咋回事儿呢？你先说。
1: 那我第一个被排除呀，我买酒是要送导演，那我也是受害者呀，对吧？
2: 我说老徐，你这东推西躲的，把自己撇得挺干净。求死呢，能同甘不能共苦，什么人呢？
1: 咦，能啥嘞？这都是一屋的啊，这半夜大个磨牙是吧？
3: 说梦话都听得见，互相监督是吧？这屋就没有坏人，啊！哎，要我头发？哎，
4: 到底是谁干的？
5: 冉冉的事儿，肯定不可能是我吧？
3: 也不是我。排除法呀！啊，那个进门先把自己排除了。啊，你说冉冉妹妹的事儿肯定不是你，也绝对不是你。
5: 那就是我了呗，行，
6: 爷，你还承认了？哎呀，承认啥呀？这不就说句玩笑话吗？
5: 得亏你们不是官老爷，要不然得冤死多少人命啊！妈，
3: 狗头铡来！
5: 哎，对喽，包青天使，包青天使，你们还玩闹起来了？
6: 谁玩闹了？
5: 知不知道这个事情对他来说有多重要啊？
3: 今天我把话放这了，这个事情不弄清楚，谁也别想出这个门。你们想清楚了，等警察来了可就晚了。那中，不多说废话啊，那找警察，赶紧叫呗！
7: 不，警察来了，先查我。
3: 查，坚决查，报警。查个水落石出，揍他一顿，给他查出来。
7: 好好叫。
3: 那查，赶上去，上厕所。庄庄啊，回去跟肖申说啊，他这个好酒屌包案交给我，我一定给他查个水落石出。先放水去，嗯。
8: 放心吧，都说了要帮你查，肯定能查清楚。

0: 洗涮呢？啊！你这都给人打了包票了，你打算怎么查呀？抹着闷头呢。哼哼，你想好了？你笑啥？
1: 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嗯，这是收纳挂墙了？干啥？
0: 咦，
1: 怀疑我嘞？
0: 喝过好酒吗？
1: 还真没喝过。
0: 我问了也是白问。
1: 有长没长，先打一杆子呗。
0: 先打我一杆子。

0: 怎么回事二位？
1: 怎么回事？怎么了？嗯？
0: 咋了？
1: 什么玩意儿？
2: 拉！你个偷酒的贼！
1: 什么贼啊？谁是贼啊？怎么回事？
2: 是不是偷酒来？这是啥？
1: 怎么还插管了？怎么回事这个？
2: 坐下。参拜从宽，抗拒从严啊！说，
1: 偷老徐的酒，把真酒装到准备好的瓶子里，把勾兑好的酒放到原来的瓶子里。
3: 曹老徐，
1: 你应该改名叫曹老损啊！
4: 我动之前，我也不知道那两瓶酒是要送人的呀，我更不知道给冉冉。
5: 你
4: 关键是你们想吧，那徐胜利那个酒量啊，那他床底下搁两瓶好酒，那不纯是占着茅坑浪费酒吗？我要是早知道，我肯定不能喝呀。
1: 你这人怎么还强词夺理？你说你还有理了是不是啊？
2: 那昨天是
1: 啥来呢？
5: 偷啥都行，偷酒，那酒是不对，
4: 是不对。那我就是没喝过好酒嘛，对吧？那我都看见了，我忍得住啊。是酒我也喝了，我认，关键我也赔不上啊。那冉冉那边实在不行，
5: 画，我你看，哎，我这么多画，让冉冉挑一幅，他要是都不喜欢，我再给他画一幅也行，送给那导演，就跟那导演说，曹野一朝成名，那画不比一瓶酒。哎。不对啊，我可没喝一瓶酒，我喝了也就小半瓶，剩下的啊，谁给我换成蓝药水了？啊啊，一码归一码，这是人干的事儿啊！
1: 你别得便宜卖乖啊！
6: 我这还有别的，你喝吗？
5: 你差不多行了。
2: 哎，小旭，嫩说两句。
4: 徐胜利，咱俩的恩怨情仇是不是没完了？
7: 这话该我跟你说吧。另外一瓶酒呢？
4: 天地良心，我就拿了一瓶。
1: 就是说有一瓶酒是真的。
4: 哎，对，有一瓶是真的。咱也不是那贪心的人呢。
1: 明天天亮赶紧给我妹妹道歉去。
4: 道道。

0: 就差酒嘞，我再表个态啊，欠肯定到，这酒倒出来了，他是不是装不回去，早晚得我赔。早晚有一天我一朝成名，那我一幅画不得换他个十箱八箱？哎哎哎哎哎，走哎哎我哎，嗯嗯这。
1: 酒可香，是真香。冉冉妹妹的酒，只有我能喝。
0: 我买的，撒手！
2: 一、二、三，
0: 睡觉。
2: 睡得着吗？你，哎。

0: 哎，姑娘，随便看看吧，这边也好看。来看看。看看。冉冉，这世界真是真小啊！
1: 你怎么在这儿啊？下雨了吗？我在这儿找找感觉。啊，找感觉。啊。
0: 你平时就在这儿演出啊？演出，这海报都贴出来了。逍遥游，北京歌舞团，我后面就考这团，这首席带 solo 的。<笑>什么叫
1: solo？
0: 没什么 solo 呀 ，solo 就是一场演出中间。 单独有我一段，那所有观众都看着我，那所有灯光都唰唰唰唰唰着我，特别璀璨。下雨了，没带伞吗？我带了，咱俩一块走，你等我啊。

0: 你要是有事儿的话，我没事儿，这样挺好。
1: 其实我经常坐公交车看北京的风景，每次看都有不同的一面。
0: 我虽然是北京人，像这样了解北京的时候并不多。<笑>你跟我想象的还挺不一样的。
1: 你想过我呀？

0: 我其实还挺感谢今天这场雨的，要不也没什么机会能让你了解我。我们家是开饭店的，准确来说是小餐馆。我上高中那会儿就总打架。 调皮捣蛋，后来我就不知道我这脑子里哪根筋抽筋了，非得想学这萨克斯。家里不同意，但是有一天晚上，我妈去新街口，就把这个萨克斯给我带回家了，让我觉得特别惊喜。
1: 你爸妈对你挺好的，
0: 确实挺好的，能找机会。
1: 带你去我们家吃顿饭。我爸，他是搞运输的。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妈就又怀孕了。我爸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就天天加班跑车。 他呢，从来不会在外面过夜的。结果夜里返程的时候就出车祸了。

从我家到北京得坐半个小时的公车才能到县上，然后再坐大巴到上海，再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才能到北京。你知道吗？我活了22年，才看到的风景，只是你寻常日子里的一个夏天。

0: 我给马导打过电话了，也跟他说了，那瓶没开封的酒是真的。
1: 马导怎么说的？
0: 他说，就当真的吧。
1: 可是那瓶酒它就是真的。
0: 可你说没用，他是马导说才行啊。
1: 崔哥，我想跟马导再见一面，我要跟他当面解释清楚。
0: 马导不会见你了。
1: 那我那个，那戏。
0: 冉冉呐，这戏啊有的是，咱再等等好不好？
1: 崔哥，我求你了。
0: 不是 我这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崔哥，我求求你了，你就让我见马导一面，就一面。
0: 不是，你别这样，让人看到不好。不是，马导都说不见你了呀。
1: 那我请你吃饭行不行？
0: 这不是一顿饭的事儿。
1: 那就两顿、三顿、四顿。
0: 拿我当饭桶了？不是，你别为难我行不行啊？
1: 我之前给你，我虽然不多，但拿去买烟。
0: 你该买啥烟？拿我当啥人了？我当啥人？拿我当啥人了？我就没见过你这么难缠的呀！
1: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0: 别哭，别哭，这让熟人看出来我咋地你了呢？我，哎，冉冉啊，真的，你上辈子绝对是我亲妈人呢。
2: 哥，换新车了
3: 啊！
2: 生意兴隆吗？
3: 哎，谢谢啊。
4: 我在里面等你半天，你在这儿呢，哪来的？
3: 我新买的呀。
4: 新买的
3: 啊？咱也不能每天和小东北借车呀。再说了，你看我把后座都空出来了，你也不用每天挤公交了。
4: 刚赚了钱就花掉，
3: 这不也更方便吗？
4: 走吧，
3: 走。哎，你上来，
4: 来，
3: 你抓紧了啊。
4: 行，
3: 走起。
4: 小心，
3: 庄主，给我下来。
4: 放大街这样脏那边呢？
5: 大清早的，你要去哪儿啊？
3: 这谁啊？
5: 啊，同志你好，我是庄庄的男朋友。
4: 康顺银，不要乱说啊！
6: 就差一张结婚证。
4: 你先去吧，晚点我过来。
3: 哦哦。
5: 阿根廷谁呀？
4: 林西。
5: 林。
7: 早啊，庄庄。
5: 嗨。
4: 早，姑姑。

0: 哎呦，这半地下的，这怎么住啊？这什么味儿啊？臭鼓啷啷的啊！这能住人吗？
1: 你到底怎么找来的？
0: 你别忘了，我是保卫科科长。你跟踪我？怎么是跟踪你呢？我保护你啊！
1: 咱俩的事情不是早就说清楚了吗？
0: 你是说清楚了，可我没同意啊！哎，我要跟你结婚这个事儿，我是认真的，好不好？
1: 你看看你啊，这住的这是什么地方啊？跟老鼠窝一样，壮，你就跟我回温州，把那房都给你准备好了。你别难为我了，行不行？
0: 怎么是我难为你呢？现在是你的难为我呀。壮壮，就你离开这段时间，我一想到你一个人在北京，我心里头我都慌得很。
1: 我怕你吃不好，睡不好，再遇到了什么穿囚服的邻居，万一是坏人呢？
0: 不是我，到底要说的多明白，你才能不缠着我呢？你看，坐在阳光里的你多美啊！我就是喜欢你这份美丽。壮壮，你就跟我回温州吧，那回去之后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都听你的还不行吗？ 你看，我从温州来，这么远的路，我没有功劳，我也有苦劳吧？就这份诚心，不是谁都能有的，对不对？哎，咱俩可是订过婚的啊，金镯子、金项链、金首饰都给你了，你不能说不要就不要了吧？
2: 那是你们家自己一厢情愿弄的订婚啊，那个时候我们俩在互相了解的过程当中，不是吗？谁知道你们搞这么一出啊？
1: 而且东西原封不动的已经还给你们了，你别说没收到。那上面可还有你的香味呢啊！
2: 不是我碰都没有碰过，有什么味道呢？
1: 庄庄，我现在耐着性子跟你说话，你别把我逼急了。你想怎么样？哎，你来北京找郑老师。
2: 是我是感谢你们家，我也感谢叔叔阿姨，我感谢他们给我介绍郑老师。那我妈为了感谢你们，不是也给你们家厂包了很多忙吗？第一次见郑老师的时候，你也在对吧？郑老师说过给他介绍学生的很多，他不是谁都收，是不是？
1: 是不是他见了我，听了我唱完以后，他觉得我可以学得出来，希望我学得出来，所以才收的我，对不对？我没说错吧？是是是是你们家的面子，但学费是我交的呀，我一分学费没有少交啊。康顺仪，你别想再拿这个事情威胁我，没完没了。郑庄，我发现你怎么来了北京之后，你有点不太一样了呢？啊？ 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是不是穿球衣的？骑自行车有什么了不起啊？我给你买汽车还不行吗？你喜欢什么车我买给你。
3: 出去！
1: 菠萝奶子行不行？
4: 出去！
1: 我不出去！
2: 出去！
1: 你干什么？
3: 出去！
1: 我不出去！
3: 干什么？你干嘛要？
5: 听着像庄庄的声音呢。庄庄不跟胜利去卖衣服去了吗？
1: 是啊，庄庄，你这干什么？你别干死！你腿我干什么？不是，庄庄，你把门打开。哎，你这近水楼台的，都跟癞蛤蟆不知道我说的是怎么着啊！我告诉你啊，庄庄，你别以为我不知道，穿那个阿根廷球服的，那肚子里头装的什么花花肠子？哪天我给他掏出来，我给你做饭菜。什么玩意儿啊？急眼了啊他！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个吵着你们了哈，来来来来，抽根烟。
6: 抽烟，抽烟，抽烟啊！我是庄庄的未婚夫，吵到你们休息了啊！抽烟，抽烟，抽烟，抽烟，实在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来来，赔个不是，赔个不是啊！哎，那个实在是不好意思，来来，抽根烟啊！不用，不，拿着送人，拿着送人吧，对，庄庄以后啊，保不齐的麻烦你们，到时候多照顾，多照顾啊！来来，抽根烟，抽根烟。
1: 我们上班去了。
6: 哎呦，这好奇怪的人啊！来来，帅哥，抽烟，抽烟。
1: 你谁呀？
6: 我是庄庄的未婚夫，以后庄庄啊，麻烦你们多照顾，抽烟抽烟。
1: 什么就？

0: 做盘菜呀、啊？啊，弄卤煮呢。哼，嘿，这个地方住的人都好奇怪啊。哎呀，
1: 一只蝴蝶飞进。
2: 哎姐，
3: 哎呦，小
2: 姨，温州话临死是啥意思？
3: 临死？
2: 临 C C

0: 我是张若楠，邀您收看电视剧《冬去春来》。
1: 冗长，太冗长，废话太多。你写的这是小说，这不是剧本
2: 啊。这一杯我干了啊！冉冉的事情不能黑不提白不提的。
3: 这事包在我们身上。
4: 要是那个导演啊看不上我的画，那是他审美有问题。
5: 导演，我这次来给您带了一幅画。
6: 我不喜欢。
7: 完，都是你给留下的印象。
8: 啊，行，赖我。
2: 要不那边先撤摊吧。
9: 谢谢，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3: 好了，待会儿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6: 怎么着？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9: 两个人
17: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21: 应该的，
1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0: 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1: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她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2: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1: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3: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4: 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0: 壳。
1: 你好，探索心。
2: 你好，梦想。
3: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法律是有温度的、客观的、理性的东西。
5: 不冤枉一个好人，不错放一个坏人。
4: 他非常理性，他必须很客观，但是同时他底色是有一定的温度。
6: 审判员和检察官应该是这个世界上门槛最高的职业，因为他们裁判的是别人的人生啊。
4: 这部戏我们是从大概79年拍到96、97年这样一跨度。首先选择在哪儿拍就是一个难题，大量保存80年代景物的这个地区现在还是挺多有选择的，但是我们想呈现的呢是一个没有那么典型性的中国北方还是南方这么一个区域性质的地区，我们想呈现一个普遍意义上的80年代的中国的这个印象当中的这么一个地区，所以我们选择了四川乐山峨眉，然后加上重庆，加上青海，综合起来去还原那个年代的中国的这个生活面貌。影像风格也是我们创作当中研讨了很久的这一个话题，摄影指导李希呢也跟我一起，我们找了各种各样的一个参考。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摄影拍出来的画面的影调有一些偏一点点蓝。啊，这个色调是我们认为是最好能够还原的80年代的整个这个我们脑海里印象当中的这个画面色调的一个东西，希望也能被大家所认可。然后在这个拍摄过程当中呢，我们摄影师还刻意的选择用了一些国产的定焦镜头，他们对影像的这个解析力是更加的让我觉得有一种还原那个年代的意境的这种感受。我希望这些小小的努力和尝试都能够做到我们创作者想要表达的真实还原那个年代的这个状况的这么一个方式。
7: 师傅，在您身上让我看到了中国基层法律工作者的良心、务实还有人情味儿。
8: 一路你们这些大学生为了自己的理想敢于冒险，敢于牺牲自己，这就比我们这代强。
4: 赵东老师的文本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五人情像戏，从他们读大学到实习到毕业分配到踏上工作岗位这十几年里头，方方面面涉及到很多很多，我可以说这部剧整个就是一个群像而组成的一个剧，但是这五个人是在这个当中作为一串联作为一个主角团而存在的，所以呢是熠熠生辉。这五个人也给了我们一种扑面而来的一个法律人的一个热血感。在这个戏里头，这五个年轻人也有他们的困境，他们的困境确实也就是理想跟现实的这个差距。当他们用他们所学到的法律知识看到了中国当时司法的一个现状的时候，这个困境对他们来讲是不小的，但是他们非常的热血，非常的努力，他们用自己的以己之身，用他们所有的这个法律精神去跟当时的全中国的法律人一起来改变那个困境，改变那个现状，以致能到今天我们这个司法进步的一个状态是非常了不起的。
8: 我就是盼望着国家能好，人民的生活能稳定，祖国的一切都走在正道上。歌里不是总唱吗？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
4: 所以在这些无论是戏骨也好，这年轻演员也好，他们这么多演员汇集在一起所能产生的这个化学作用真的非常美妙。我非常期待大家能看到他们 老中青三代演员一起给大家呈现的一场非常令人痛快的这个美好的戏剧大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9: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0: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13: 我是张嘉宁，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14: 这是你的案子吗？
15: 不是。
14: 不是，那为什么还要递这个材料？
15: 直接给领导打报告，不怕得罪人？
16: 我得到的证言跟警察拿到的证言不一致，请问这个时候法庭会采纳谁的？
17: 所以你就牺牲自己的当事人？
16: 我牺牲的？哈哈，我牺牲的。您敢跟法院跟检察院这么说吗？
3: 请关注《重气》第25集。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 运动随时开始。
21: 没时间，
22: 那就挤出时间。
23: 没条件，
24: 那就创造条件。
25: 偷偷加练两组，
26: 多拎两个，
27: 多走两步，
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纳爱斯巨城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哎呦，慢点！哎呀，这这不疼啊！
1: 你帮我摸摸这。哎呦喂，哪儿疼啊？这么严重啊？
0: 你摸摸。
1: 臭流氓！你们家冰箱在哪儿？我那边给你付。
0: 那边。 流氓的。

0: 我打算正式跟院里打报告，申请复查。
1: 啊？
0: 我不想做地下工作者了。本来就应该是光明正大的事儿。
1: 那院里会不高兴？

0: 高兴吧。
1: 他们早晚会理解的。我也怕进步慢了，跟不上你。
0: 建明，我最近都觉得自己特别的幸运，你老天对我太好了，好像在弥补我一样。好的让我觉得有些害怕，有些恐慌。
1: 不慌，所有这些好，都是你应得的。
0: 我不打算住旅馆了，我要搬到你这儿来住。
1: 真的？
0: 真的？怎么了？你怕对你影响不好啊？
1: 我不怕，我不怕。我是怕对你影响不好。其实我挺想有个家的。要不咱俩先把证领了？
0: 好呀。先把证领了吧。怎么了？
1: 我的，
0: 你这手握住了，可就不能再撒开了。
1: 我不撒，我这一辈子都不撒。这辈子我都不撒。我怎么那么幸福？
0: 幸福你哭什么？你
1: 不高兴
0: 啊？你傻不傻？
1: 我给妈疼死了。
2: 你这慢点吃啊，
3: 饿坏了是吧？
4: 嗯。
3: 那你也慢点吃。慢点，慢点。哎呦。嗯。擦擦。
2: 没吃饱是吧？
4: 嗯，
3: 我再给你打一份去。
4: 嗯，吴哥，你陪我待会儿。
3: 要不你晚上又很饿。
4: 嗯，你陪我。
5: 别，我这儿有呢，刚打的还没动过啊。
4: 那多不好呀，姐。
3: 不用，我去买就好了。
5: 哎呀，没事儿，你们接着唠，我呀出去活动活动。
4: 谢谢啊，张姐。
5: 别客气。
3: 我给你端过来啊。
4: 嗯，不用了，待会儿再喝吧。

0: 你什么时候走啊？怎么买回一上来就这句啊？
1: 是，这不是怕耽误你的军机大事吗？
0: 耽误不了，来之前我把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而且这边有传真的，不耽误事儿。
1: 那你能待多久？
0: 你希望我待多久？

0: 怎么了？
1: 我去动那个案子要起诉了，我有点担心。
0: 这担心什么？
1: 我怕胡旭东变成下一个陈清凉。
0: 你这心思太重了，而且这事儿你怕也没用，跟你也没关系。
1: 有关系，我知道你是好心安慰我，但是我不会，也不能说这个案子跟我没关系。
0: 我明白。
2: 你赶紧回去吧，啊，今天晚上我守着，明天出院的时候你来接他。
0: 刚才谢谢你通知我。
2: 这谢什么？你俩能有个好结果就行。平时在这儿吧，照顾他也不周，院里边因为钱兴良的事情对他也有亏欠你，恢复之后你帮我美言两句。
0: 我听说那个案子已经提起诉讼了。
2: 谁跟你说的？林杰说的。
0: 他不就是为了这个事儿回来的吗？
2: 没到我这儿呢。别聊我了，说说你吧，怎么样？马上要实施的新刑诉法，你不是一直参与修法吗？在工作上麻烦你多指导我们。
3: 专业上的问题咱们随时探讨。
0: 还有你这几年的论文我都看了
2: 啊，
0: 很有参考价值，如果没有这么多的实践经验啊，是很难写到这么好的。
2: 我这论文哪儿都哪儿，你是个正牌的博士生，你是真正的可以影响国家的法律方向的。北京人才济济的，不像我们这儿，你说找一个熟悉法律的刑辩律师找都找不着。你就说那个胡旭东那个案子，
0: 胡旭东还没有找到律师啊？
2: 你想都不用想啊，肯定是那个援助律师，还是指派的那种的，记得吗？出版5万。不说了，回去吧。
0: 哎，老于啊，我在想，我准备回滨江。
2: 为什么滨江？回滨江你图什么？
0: 就为了滨江呗。你不是也说嘛，这边连一个好的刑辩律师都没有。
2: 你要换我，我肯定不回，牺牲太大。
0: 我倒不觉得这是牺牲啊。你觉得我不够格吗？
2: 够格，双手赞成。你回来了，就空间平衡了。我送你，陈丽。真的，真鬼。
4: 真奶你也不喝，奶粉你也不喝，你到底想怎么样？
5: 小儿，小儿，
6: 是你妈派我来看看你和佩佩，你就当我是来送东西的。你看，这是进口奶粉，我托人从香港带回来的，好几百块钱一罐，我得办两个案子才能。小儿。你就让爸见见外孙子吧。小文儿，小文儿，
7: 我就是提醒你，带孩子不要着急，要有耐心啊，一定要耐心。
6: 那我把奶粉就放到门口的柜子上了，我马上走。你赶紧拿进去啊，别再丢了。

0: 找谁？
1: 拿出来。
0: 什么拿出来？
1: 上次也是你拿的，对不对？
0: 什么上次也是我拿的？神经病吧你！
1: 我告诉你啊，我可是律师。
0: 我可是厨师，吓唬谁呀你？
1: 那进口奶粉和3000块钱是我给我女儿的。
0: 你送你的女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这可是属于累犯，依据刑法151条、152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修改盗窃犯罪数额标准的通知，你这可是属于数额巨大。
0: 我
2: 通知什么呀？你通知啊？
1: 还要伤害罪？
2: 去你的伤害罪！滚！
1: 爸爸不疼，爸爸活该。
0: 搬家，都跟你们说了，你们搞错了，不是我，不是我呀。
1: 我哪这么矮穿的？
3: 搬家，哭了，不哭了，
0: 别哭
3: 了，哭了，
2: 还轻点儿，你们。
1: 菲菲，菲菲，不哭，没事儿，没事儿。外公去做个笔录就回家了，女儿。爸爸今天特别高兴，谢谢你帮我包扎伤口。今天，这顿打挨得好，我还想去谢谢他们。我走了啊，菲菲再见，菲菲再见。
4: 呢、这个地方啊，真系离晒大谱噶！之前约好架嘅小车，你突然间又话唔嚟，搞到我要坐长途车。唔去，唔去点得啊？嗰间骗子公司啊，呃咗我成200几万啊！我点可以俾佢走佬啊？咪咯，南屿咯，南屿呢个地方啊，鬼影都唔多只，我点揾人？我一个人都唔识啊！呢啲咁嘅小县城啊，都唔知道有冇律师。总之去到咧，第一时间去公安局，跟住去法院，捧捧运气啦。哎呀，我唔同你讲啦，我去到再打俾你啦吓，系咁啊。

0: 你刚才说要去南屿找律师，经济纠纷？
1: 你是听广东话？
0: 我外公是从化人。
1: 你为啥？
0: 我就是律师，南屿第一律师，秦志高。

0: 你好，家里有人吗？
1: 哎，来了。
0: 哎，你好。
2: 你找谁啊？
0: 这是王丹妮的家吧？
2: 啊，是是是。
0: 你好，我是李思怡的爸爸，来找你们家王丹妮了解一下情况。
2: 啊，您稍等啊。
0: 哎。
3: 你还敢来？杀人犯，活该！

0: 哎，要不然你就在外边等我，我自己进去吧。
1: 也好，要不显得我们目的性太强了。是，咱们的目的就是探嘛，我就是怕他误会。那我去了。
0: 嗯，我就在这等你。
1: 你找地方坐啊。
2: 雨振。

0: 怎么样？没事吧？没事，一样就好了。对不住啊，吕队，那天到底还是没抓住。别这么说，是我欠你的。哎，你追到这儿来，还是想问你点事儿吧？确实有事儿。
1: 你那帮傻小子托我问问，游戏厅什么时候开啊？吕队，你照顾闺女吧，我先走了。
0: 行了，你别瞎忙活了。我女儿都成这样了，你也看见了。我现在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我没什么心思再管燕姬才这个案子的事儿。不过我到现在仍然认为。燕姬才不能排除杀人嫌疑，
1: 是嫌疑了，不是凶手了。
0: 别跟我玩文字游戏。
1: 明白。那等过了这阵儿，再见。
0: 哎，谢谢你，也替我向张检察官说一声谢谢。真的。

0: 怎么样，这事儿他提了吗？
1: 他自己先提的，说顾不上。
0: 没事儿，咱们去找周普跟乔小俊。
1: 行。哎呦，
0: 怎么了？
1: 邮递员没等到邮递员。
0: 什么邮递员？你等他干什么？
1: 挂号信呢。
0: 挂号信怎么了？
1: 你不让郭叔把户口本和介绍信寄过来吗？要不然怎么领证啊？
0: 你怎么回事啊？我以为我落了什么细节呢，吓我一跳。
1: 咋了？后悔了？
0: 没有。

0: 一中，
1: 师傅啊，哎，正好那个你不爱吃桃吗？桃下来了，我给您带来点。哎呀呀
0: 呀，你真好，谢谢。来坐。哎，你真想好了？
1: 想好了，今儿后边回去再给我老师我爸做做工作。
0: 也好，你回滨江算是收复失地。
1: 嗨，这怎么说呢？你要说收复失地，那我就从咱院开始收复。
0: 什么意思？
2: 胡旭东那个案子，我想给他做辩护人。
1: 他没找律师呢吧？
0: 哦，案卷还在研究。
3: 你怎么知道我来承办？
2: 我不知道啊。哦，您承办啊？您说了我才知道。
1: 师傅啊，咱都知道这个律师办案啊，有三大难：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那第三个难，我尽量想办法。但是这头两个难，在您这儿不难吧？
0: 哎呀，你什么时候回北京？
4: 淘宝到底有多能？
5: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本站公安派出所联合铁路公安加强战备巡逻，严厉查缉车站通道闸械，寻衅。
2: 我回去把事儿处理完，我就回来。你这边有什么事儿，你随时给我打电话。
3: 回去跟你爸还有周先生好好说，要不你就说是我逼你。
2: 不用，我知道怎么跟他们讲，你放心吧，他们会支持我的。
3: 一中，要是你回去之后改变主意了，你就给我来个电话，什么都不用解释，我都理解，更不会怪你的。
2: 不会的，我师父跟我说，我回到这儿，其实是算收复失地。我是为了你回来的，但也不是完全为你回来的。我想清楚了，我就是要回来。
3: 好，
2: 那我先走了，等我回来。
3: 等你回来。
2: 等着吧。
4: 一中，你小心啊，注意安全。

0: 吕队，那个传呼呢？您对那个传呼怎么看？什么传呼啊？您不知道，在11点31分，严继才曾经给他的妻子打过一个传呼。这我还真不知道。监控证明，严继才的车是11点15分驶进的高新路，11点57分离开，他的车一共在高新路停留了42分钟。 从你们认定他的停车位置到最近的公共电话亭，我亲自勘察过，起码需要6分钟。再加上打传呼的时间，一来一回需要13分钟。严继才的车驶入高新路，到达那个停车位置需要2分钟，也就是11点17分停的车。然后他在车上待了8分钟，11点25分离开车找电话打传呼，13分钟后，也就是11点38分后回到车上。
1: 他的车从停车位置驶出高新路还需要3分钟，也就是11点54分开的车。那他从回到车上到开车，他仅在车里最多待了17分钟。
2: 老板，钱给你放桌上了。哎，
1: 好嘞，慢走啊。
2: 妈妈，
1: 怎么了？你先去把那桌的钱给收了，我忙着呢啊。
2: 妈妈，你看。
1: 那个人又来了，别理他，写作业去啊。吃吧，没下毒。
3: 哦。
1: 也没吐口水。我们家辣椒辣，少放点。
4: 刘鬼啊，听说你到现在还留着那个传呼机呢。
5: 也正是这个传呼，把他在高新路停留的时间分成了2段，一段是8分钟，一段是17分钟。
6: 就算是17分钟，您觉得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完成对被害人那样的侵犯吗？有可能吗？

0: 这么多年你还一直留着这个？
1: 当然得留着，留到你们良心发现，留到你们脑壳开窍。
0: 给我们的人看过吗？
1: 看过。
0: 谁？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
1: 没报名字，不然我肯定记得。来的是个年轻警察，右耳朵上有颗痣。
0: 哎，能把他借我试试？
1: 不行。
0: 借给我对你有好处，对你男人有好处。
1: 我信你。

0: 刘薇啊，你就那么相信你男人没干过那事儿？啊？这底下住着一只猪精，每天吃我们家垃圾，修炼要成仙，这会被九九表了，你信吗？
1: 就是信这个，我都不信我丈夫会是个畜生。

0: 哎，吕队，今天有空啊？小汪呢？汪科长啊，上厕所去了吧？吕队，你有空？啊，快，请坐，请坐。
1: 哎，有事儿啊，吕队。
0: 我跟小汪说两句话，你出去去。
1: 啊，
0: 好。
1: 小汪，当年。
2: 延吉才那个案子你还记得吗？啊，那个时间有点太长了。
3: 你当时去过他们家了，在他老婆那儿看到过一条船坞机的内容，有这事吗？啊，去过几次，但每次都是跟不同的人一起去的，小李、小张还有那个小吴都去过。他老婆就记得你了。
2: 是啊，
3: 嗯，
2: 那当时的审讯笔录里为什么没体现这一条呢？啊，讨论案情的时候你们也没说呀。
3: 李队，这事儿您可不能怪到我头上。
2: 你什么意思啊？
3: 您忘了，当初是谁第一个提出来延吉才？
2: 嫌疑最大的是您呢，您一直强调说搜集他所有的有罪证据。我去找他老婆问话，完全是领会您当时的精神啊。
0: 也就是说，当时你们觉得这可能是一条证明延吉才无罪的证据，是吗？
2: 哎，您当时可没只是说连他无罪证据也搜集啊？
0: 嘿，你也是刑警啊？啊？
2: 对一个犯罪嫌疑人来说，我们要搜集他有罪的证据，同时也要搜集罪轻和无罪的证据，你不懂吗？
0: 李队，别激动，大家伙敬重您，这是情分，但是人贵有自知之明，您退都退了，没必要捯饬这后账。你捯饬来捯饬去，捯饬到自己头上，整个内伤何苦来呢？
4: 你递上来这个东西，我看了。这是你的案子吗？
5: 不是，
4: 不是，那为什么还要递这个材料？还要我们配合启动复查？
5: 哦，方林，这个案子是延吉才服刑的别山监狱提起来的，他们觉得这个案子疑点很大，我抽空看了一下，确实是有疑点。那我想这是咱们院办的案子，我得维护咱院的声誉啊，所以就打了这个。
4: 当时的承办人是谁？你知道吧？那首先找人家交流一下呀，
5: 交流了好几下呀，那人家觉得没问题呀。胆儿挺大的，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4: 没有，
5: 直接给领导打报告，不怕得罪人。
4: 都理解吧，这也不是什么私人恩怨吧。
5: 说实话啊，当时我就在控审处，
4: 这个案子递上来之后，我也觉得这个证据 有问题，这个案子呢牵扯到的部门和人都太多了，你让我们配合启动复查，啊，这肯定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个人支持你私底下查一查，如果查出真凭实据，怎么都好说。万一要没有，咱们也有退路，啊。 还是领导想得周到，我好。
5: 咱俩今天的谈话呢？ 不许出这间屋子，能做到吧？
4: 那您要是不放心我，我就住这个屋子了。
5: 哎，去去去，我就在这打一个地方。
4: 行行行行行行行，赶紧走，赶紧走。
6: 那我先去啊。

0: 对对，你想起什么来了？要看这个，侦查附卷也不在队里啊。你也知道，咱是有纪律的，侦查附卷不是谁想看就能看。
1: 这个案子当年是我主办，啊，现在检察院提出了异议，我看一下附卷有什么不行的。
0: 我请示，请示。
2: 将军，吕队在我这儿，有件事儿。哎，将军让您过去坐坐。好。师傅，您来局里也不跟我说一声，你说，快快快，快坐，快坐，快坐。您瞧您，哎呀，还是这暴脾气。 心情还不大好啊。我听说，四姨已经可以自己吃饭了。过两天我带着老婆孩子去看四姨。
0: 没事。
2: 刚把老黄给揍了。
0: 揍就揍了，
2: 我早看他不顺眼了，业务不行吧，就爱拍马屁。
0: 你喝点茶，消消气儿。
2: 我就想问问，我想看一下当年严吉才案件的侦查附卷。
0: 行不行？
2: 那两个监狱来的检察官找你了吧？
0: 这跟别人没关系。师傅啊，
2: 这两个检察官很执着，要么走关系，要么写信，现在又在您这儿下功夫，这案子我可是跟您一起办的，咱俩还不清楚吗？这不瞎耽误功夫吗？
0: 你知道吗？当时严吉才的车开在高新路的时候。
3: 曾经停车下车找了个电话亭，给他老婆打过一个传呼。
0: 我不知道。你看，我也是刚刚知道。
3: 您这哪儿打听的呀？我亲眼看到了，在他老婆的传呼机上，时间显示是不会错的。我们可以到传呼台调记录啊。你说这么重要的一条线索，汪林这个臭小子没有写在审讯笔录里头。
0: 你知道我现在为什么揍他了吧？
3: 师傅啊，一条传呼能说明什么？您记得吗？当时咱们就认定，车里不是第一现场，第一现场是小树林。
0: 你知道我女儿为什么跳楼吗？她就是被人冤枉的，想不开。您的意思是，咱们冤枉严吉才了？我没这么说。
2: 但是传呼这件事情，这么重要的一个线索，没有体现在审讯笔录里头，那是不是我们在侦破这个案件的时候也有重大的疏忽啊？师傅啊，您的担心我能理解，但是您记得吗？当时大家办这个案子的时候压力有多大？这个案子被检察院和法院推审了好几次。
4: 闹得社会上到处是流言蜚语，都说是我们搞错了。我们是顶着多大的压力才坚持把他送上法庭的，您还记得吗？
0: 我没忘，就是因为我不放心，所以我现在想看一看侦查附卷。
2: 判决之后，我们大家所有人全都大醉了一场，大家付出了多少，您比谁都清楚。您以前常教导我，一个人一日为警察，终身为警察。
5: 所以师傅，您不是一个人啊，您还是我们群体当中的一员啊，您不能胳膊肘往外拐，您不能这样啊。来，这边。等会儿吧。周律师，周律师，
6: 有人找。
5: 您是刑事继承还是离婚？我是两位检察院的同志，说是有事找你。哦，哦，快请进。哎呀，拿快请进啊！啊，
7: 你好。
5: 哎呦，谢谢了。沏茶。哎，坐坐。嗯，
7: 这真好看。
5: 哎呦，碰倒了。哎呀，嗯，哎，喝茶。
0: 谢谢，喝水喝水啊！你们聊啊。血糖高，老犯困，哎呀，哎，你们是哪个？啊，嗯，哎，
1: 我是南路检察院的。哦，这位是灵山市检察院的。
0: 连聚财，哎呦。
1: 您好记性啊！哎，
0: 我听说他转到别山监狱去了，不服管教吧？这个家伙呀，我跟你说，脾气倔得很，欠收拾。
1: 当时您是他的辩护人吧？
2: 法院指派的。
1: 周律师，您全程参与了这个案件，您觉得这个案子有问题吗？
2: 哎呦，您就直接说想从我这儿听到一些什么吧。
1: 反正我的意见呢，都写在辩护词里了。哎，我的辩护词你们都看了吧？
2: 看了，写的不错。
1: 当然不错了。
2: 您的辩护词前半部分来看，您好像认为他无罪，但是从后半部分开始，您为他做罪轻辩护，什么初犯、偶犯什么的。另外，您认定起诉书认定的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确凿，这前后是不是有点太矛盾了？
1: 矛盾吗？不矛盾吗？矛盾呀！这个世界
2: 就是由各种矛盾组成的呀。你们俩之间有没有矛盾？没，现在可能还没有，但可能早晚会有的。哎呀，你们干这检察官干了多久了？年纪也不小了吧？真的还这么天真吗？<笑>
1: 就算是指派的律师，你也要对自己的当事人负责吧？
2: 哎，这话要这么说，那就不对了。 我最初接到的任务是为他做罪轻辩护，因为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活下来。那最后不是判了个死缓刑好吗？但如果一开始我就跟公诉方对着干，用无罪的方案给他辩护，那他很可能最后的结果就是立即执行。
1: 如您所说，严基才拒绝了他妻子给他找的律师，是因为相信您，把自己全部身家性命都压在您身上了。可是。 您这是要在我这个办公室里组建一个临时的道德法庭来审判我？
2: 没有，周律师，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你看，您刚也说是想救严基才一命，我们也是这个目的。你看，咱们是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一块儿来了。
1: 哎，
2: 这么说就对了。我呢，只是按照起诉书的内容来辩，疑问呢，我都写在自己的辩护词里边了。 但法庭没采纳，我也就没坚持。那为什么不坚持啊？因为我要活下去。你贵姓？
1: 张。
2: 张检察官，假如我去做了调查取证，我得到的证言跟警察拿到的证言不一致，请问，这个时候法庭会采纳谁的？
1: 如果事实摆在法官面前，我不相信有任何一个法官会置事实而不顾，枉法裁判。<笑>
2: 你不相信？<笑>你怎么没问我相不相信啊？哎，说我威胁证人改变证言怎么办？判我妨害作证罪怎么办？那些证人都不靠谱，他们随时可以推翻自己之前说过的话。哼，办案这么多年。
3: 这种鸟人，我见得多了。我走的弯路那还少吗？所以你就牺牲自己的当事人？
4: 我牺牲的？这个话您敢跟法院、跟检察院这么说吗？啊！我们可不是……又挨打了吧？没打着，幸亏我跑得快。
3: 不过查清楚了，那家卤肉店用的绝对是黑心猪肉。
4: 不是外人，我女儿，记者，多高尚的职业啊！你好，
3: 你好，
4: 这一家子
3: 就没有一个干正经事儿的。你也不要妄自菲薄，老周，你呢，还是办过几个冤案吧。嗯，等你老了，我给你写回忆录。您二位，
5: 看着不像被告人家属啊。
3: 原告。
6: 我们是检察院的。

0: 这个周律师怎么这么抗拒啊？每一句话都是反问句。
1: 离婚你没发现吗？
0: 什么？
1: 算了。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中

0: 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3: 我是张佳宁，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4: 这是被害人尹平的亲叔叔，
5: 搜集了村里200多号人的签名，
4: 寄到了公安局、检察院，
5: 名声已经出去了。
6: 200万5%，也有10万块了。
7: 15%，难于再也找不到更好的律师了。
8: 不是你还不死心啊？你快退休了。这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吗？
9: 要是不把这个案子弄出个结果来，我也不配戴这个奖章，我踏实了。

0: 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究竟是何种魅力，让一代代传统匠人默默坚守，令这千年的洁白在光阴里静静流淌。

0: 稻草三伏炼骨，清谈三年成才，用料当如世亲，莫负天地之恩。
1: 守旧容易，守正难。正不是死守旧法，而是守住那份敬畏。
0: 一指之间，古今未忘，他要接住这个时代的光。宣纸文创，让每一个人可以触摸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2: 水火炼就直破，光阴铸就匠魂。
1: 让我们以匠心为笔，
0: 让每一代人都能在上面落笔生花。
3: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大波，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0: 我是张佳宁，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11: 上午刚领证，下午就两地分居，
12: 必须得回去了，要不师父没法跟上面交代呢。
13: 为了自己所爱的人，无怨无悔的去燃烧，这一辈子得有一回。
14: 本院申请上级批准，给郭大杰同志记个人二等功。
15: 请关注《重气》第26集，
16: 全新深蓝 S05，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
7: 东。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9: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0: 专属短号长情，
21: 我跟你说啊，
19: 亲友畅聊免费，
22: 不花钱。姐，咱们再聊会儿。
19: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3: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 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4: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5: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9: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6: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0: 氧无极牌补肺丸，
31: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32: 格力真好。
33: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34: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35: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愈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跟那也没关系，
1: 我别生气啊。
0: 我不生气，我觉得你说的对，我确实有这方面问题，我会改的。没事，我们再去找乔小军，他肯定还有话没说全。哎，其实你不说我也有些后悔。我刚才设的太咄咄逼人了，他要面对的现实是我们不需要面对的。当然了，这不是他那么辩护的理由，但是我们也不能要求别人。 不护保全自己，拿自己的生机甚至是安全去挑战一些事情。累了？也不是，我就是有一种无力感，不知道劲儿该往哪使。
1: 你已经非常非常棒了。
0: 真的。

0: 您对那个传呼怎么看？
1: 您当时可没指示说连他无罪证据也搜集啊，
2: 你还一直留着这个？
0: 当然得留着，留到你们良心发现，留到你们脑壳开窍。
3: 这个案子被检察院和法院推诊了好几次，
4: 都说是我们搞错了，我们是顶着多大的压力才坚持把他送上法庭的。
5: 师傅，我想去到南路，我没呼机，你联系不上我，除非我主动打电话给你。这件事吧，不管是动还是停，都等我回来了以后再说。
6: 师傅，胡旭东那个案子，我想给他做辩护人。
7: 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这头两个难，在您这。

来笑一下。好。哦。来，你俩再来一张，靠近点来。对，靠近点啊、哦。

0: 不放一块儿啊！我想拿回去给师傅看。哦，对对对，应该请他做咱们的证婚人。郑建民，啊，你爱我吗？啊？
1: 我从来都没听你说过。这么直接？
0: 要听。
1: 请完整表述，
0: 张立辉，我爱你，很爱很爱，你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人。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有人跟我说这些话了。 挺幸福的。

0: 上午刚领证，下午就两地分居。
1: 还我跑了？
0: 那不怕，我现在是受婚姻法保护的。
1: 必须得回去了，要不师父没法跟上面交代呢。
2: 这次来还是没什么进展，恐怕真是要耗到猴年马月去了。
0: 那你就耗在别山了。
2: 说实话，师父也一直催我走嘛。以前吧，觉得不管是调回来还是在别山，反正都是一个人，也无所谓。但现在这不有你了吗？不一样。我就是觉得。

0: 师傅太可怜了，是，咱得有情有义，不能有了汉子忘了书。
1: 谢谢你能理解我。那你到底是想不想让我掉下来？
0: 你那说不想不是骗人吗？你汉子哪有那么硬，不想老婆？慢慢商量呗。 反正还有一辈子呢。
2: 咋了？干什么？那么多人呢？我合法的，我怕什么？
3: 那也怪不好意思。就是这个理由，为了吓英杰。
4: 有他很大的因素，但我也确实不想看见胡旭东的案子变成冤案。我知道我没出息，老师，您骂我两句。
5: 你笑什么呀？你也说两句啊！
6: 我替他高兴呢。虽然说修法很重要。
1: 但是为了自己所爱的人啊，无怨无悔的去燃烧，人这一辈子得有一回，你不然老了也遗憾。他来了啊！哎，我支持于总啊。于总说的对，那才叫真爷们儿呢。修法的人不止一个，机会还有，可心爱的人只有一个，错过了就没有了。咱只活这一辈子，是不是？
7: 你还是做刑辩律师吗？还在战场上，你又不跟这小子一样，整天就往牵眼里钻，哼！
3: 怎么就拿我当反面典型呢？我招谁惹谁了？
4: 哎，陆泽明，你还别不服气。你看世界上那些名律师，哪个不是干刑辩的？还说你了，
7: 赵头，你要说你跟你这位高徒说去，他现在正好在我们所呢，打的也都是刑事的官司，我没那么大抱负。<笑>
4: 哎，对，一壮啊。 你真觉得这个胡旭东案子有问题啊？这个案子，我没有认为他就是有问题。其实这个案子我也是在为了修法做实践，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我会及时跟二位老师沟通。我一直在告诉自己，也告诉英杰，我们千万不能被主观牵着鼻子走。
3: 以侦查为中心，司法行政化。
4: 先供后证，有罪推定，超期羁押、刑讯逼供，所有这些问题，将来你都有可能碰到啊。这些也是良法大修，我们重点要解决的。不过，路漫漫，继续演习啊。行，我支持你重新下去。
3: 等再回来，你的认知会更上一层楼的。
4: 有二位老师的支持，那我的压力就小了一半。你的另一半呢？一
8: 中啊，你别搭理你爹啊，他管不了你。
3: 都跟你一样呗，啊，猴翻天。我，一中，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找你爸谈谈。
4: 你爸，哎呀，心太重。
3: 其实，你也应该理解你爸。毕竟我们这代人，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找他沟通沟通。时代推着我们往前走，总不能背负着过去啊。
7: 喝一杯，有点沉重啊！来来来，咱干一下吧！来，为一众送行。来，哎，哎呀，
9: 这样的，最后得归于国远他们那边吧？
7: 不是冤家不对头啊！
10: 还是副院长，你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省委会那儿还能起点作用。
0: 那问题是它能起什么作用呢？
2: 好作用呗，不能起反作用吧。
3: 那不是我挑拨啊，颐和园呢本质不坏，专业水平呢也挺高的，就有点怎么说呢，有点鸡贼，你知道吧，咱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2: 我相信他还是有信念的。
3: 说你笨吗，你学历比我高，说你聪明吧，你有时候挺呆的，你有点心眼吧。
4: 我知道，反正这么多年不都这么过来的吗，后面可能还得找你帮忙呢。
3: 嗯，怪得了吧，我请假了得回南局，我老婆孕期挺严重的，我都回去陪陪她，不然那老丁头都开船票了。
5: 首长的东西不多，他平日生活很简朴，您看要我帮忙收拾吗？
2: 不用，我自己来就行，谢谢。
5: 好，那有需要您叫我。

叔叔，这是黄爷爷。你给我滚！你个白眼狼！这些年你去看过你老丈人几次？啊？他住院的时候，你又去看过几次？ 好好啊！你怎么加了这么个东西啊？

0: 回去吧，他走了。老爷子今天来的时候喝了点酒，再加上太伤心了，有点糊涂。他是我爸几十年的老战友，别计较。
1: 没计较，不单是王叔这么叫，我那位家爸写那日记你看了吗？哎，狼和我好闺女方好好怎么着？桌上摆那全家福也没我。
2: 其实他也没把我当一家人，对不起，我现在不该说。
1: 那你呢？你把他当家人了吗？那就谁也别说谁了。我爸妈在你这儿也是外人。
2: 那是你。
1: 既然大家都这么生分了，这个家还有维系的必要吗？
2: 什么意思？离家出走？
1: 我辞职了。
2: 然后呢？我想去北京。我同学给我找了一工作，合资企业，挣的是多点，但是也没多多。 我就想透口气，不然会发疯。
1: 点点，我一个人带。
2: 我想想办法，实在不行。

0: 就带他去北京，跟我姨家，他在铁道部，我安排。
1: 行，去吧。
0: 康源，我从来都没有
2: 别说了，
1: 想去哪儿都行，婚不能离，点点不能没有妈妈。

0: 这是被害人尹平的亲叔叔，在广州工作，是个记者。
1: 怎么又冒出个叔叔来？
2: 他又不是石猴，不能有个叔叔啊。
0: 他前两天回了趟老家，搜集了村里200多号人的签名，写了陈情书，寄到了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那边，应该也收到了。哎，这个案子啊，名声已经出去了，
1: 不能官官勾结，要求严惩凶手。这胡旭东确实有一个亲戚在乡里当干部，但我了解的他只是个干事，而且没有证据表明人家包庇啊。
2: 群众还管你这个？上面不写着吗？必要时诉诸媒体。人家本身就是记者，老本行。什么叫群情激愤？什么叫国人皆曰可杀呀？这就是。你也不想想，公安局现在什么压力？什么？哪儿呢？行，我看看。

0: 来来来，各送，快请啊！来来啊，你看啊，我们这个律所啊，无论是从规模哎还是水平，就算在省城啊，那也是相当可以的啊！来来来，这就是我们律所啊！哎，请到办公室，小张。
1: 哎，
0: 倒是。我给你介绍一下啊，桂总，啊，广州来的商界女强人，快倒茶倒茶。
2: 啊，秦律师啊，看到你的办公室这么正规，我放心了。无意思啊，我可没占了一位雷都海平积累的。
0: 南鱼啊，是有点穷。但也不至于个个都是骗子。
2: 您别这么说，我一开始真的以为是这样的。
0: 还是好人多，好人多。哎，尝尝尝尝。
2: 200万5%，可以了吧？也有10万块了。只要对方按照合同发货或者退款，我就把钱给你。但是，不能预付啊！我被骗怕了。不好意思，我讲嘢直接啲啊。
0: 对不起，你是说5%？
2: 7%啦，得啦啩？那咁样，只要拿回一半的钱，我都把钱给你。
0: 桂总，这样，我得跟我的合伙人商量一下。您坐。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0: 中国式近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10万块，真不起。3、2、5千，
2: 那你呢？
1: 你大客户。

0: 魏总，我的合伙人说了，15%。至于这样的债啊，都要30%的提成。
1: 15%太多了吧？
0: 南宇再也找不到更好的律师了，只能找我。原谅我说话直接。
1: 我打个电话先。
2: 咋回事？又让老婆给打了？跟你说啊，你的离婚案450块钱，到现在一分钱没收到，你这个又打算白送了是不是？我急。
1: 15就15啦，都冇办法啦，死马当活马医，系咁。
0: 哎，桂总，哎，这样，交个朋友，哎，10%，行吗？
1: 成交。
3: 最后啊，为了表彰郭大姐同志兢兢业业、克服万难、坚守岗位28年，本院申请上级批准，给郭大姐同志记个人2等功。

0: 老郭，哎，今晚不回家吃顿饺子？哎，
1: 吃什么饺子？得赶回去。
0: 你跟嫂子说啊，我可不是周扒皮啊，是你自己上满弦。
2: 嗯，共产党员是专斗周扒皮。
0: 哎，李辉，哎，想学你师父啊？这个二等功可不易啊，还要在这熬上好多年呢。
3: 是。
4: 你回家走了。
0: 哦，去哪里啊？
4: 南路。
3: 师父，
4: 别插嘴啊。在院里能放人吗？调职到南路的市检察院。
0: 这么好的人才，那院里得好好研究研究。李慧，你决定了吗？
3: 尤姐，其实我……
4: 哎，我说点别的事儿啊。李慧，你先到那个车上，先等我会儿。啊，你听，哎，你到车上去，去，
0: 咋回事嘛？这是
4: 你什么咋回事？他到时候他会给你谈，你肯定无条件支持。
0: 哎呀。郭大姐，你们师徒俩整个小团伙，一天到晚神神秘秘的搞地下行动，你是要造反吗？
4: 说话注点意，我现在是二等功臣。不是，咱不逗了。哎，你给我说句实话，这个咱到时候能不能当免罪金牌使啊？
0: 你啥意思啊？你还要带着他抢劫去？
4: 不是，这倒不至于。我是说，万一以后我不懂事了，这院领导不高兴了，给你邮件添麻烦了，就是咱能不能看他这个面子上，咱别那么计较。
0: 哦，你以前就懂事了，这一年就为了严继才那个案子，你给我添的麻烦还少吗？
2: 我说的就是这意思。
0: 不是，你还不死心啊？你快退休了，你心里没数吗？这是一时半会儿的事儿吗？
4: 所以啊，李慧她不能耗在这个案子上，她得走。
0: 那你呢？
4: 我有啥牵挂？接着熬呗，因为我这么年轻的。
0: 老郭啊，你让我说你啥好呢？
4: 那咱就啥也不说。
0: 哎呦，
4: 帮我收着。
0: 不行，
4: 你听我说，你恨我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念我的好。要是我郭大姐，要是不把这个案子弄出个结果来，我也不配戴这个奖章，不踏实啊。我走了。

0: 还生师傅的气呢，李慧。哎呀，是师傅不好，替你做这个主，你怨我，是我活该。李慧啊。 我跟你师母啊，就两地分居了一辈子，我亏欠她太多了，没法补偿啊。我是太自私了，我知道你是心疼我，可哪个正常的妻子，她不愿意跟自己的丈夫在一起呢？ 你从小没个家庭，你是好不容易成了个家，咱就得好好维护，好好珍惜。可是这所谓的家庭啊，它就是柴米油盐，真实的过日子。我寻思着吧，我说你要是不好意思说，就不如我先说吧。 所以我就原谅师傅吧，啊，行不行，丫头？嗯，算这事儿，咱就算过去了。
1: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我跑了好几回了，好像民事厅那边不太积极，一直拖着，所以，我才来找您的。
2: 说实话吧，那女老板怎么认识的？
1: 慕名而来。
2: 你老婆知道吗？
1: 你老婆要是知道在外边有那么个女老板，还那么的崇拜你啊，秦志高，我的，谢谢丁院长关心，我绝对不会让他怀上的。那您看，这个案子？
2: 啊，哎，材料我看看，咱们依法办事。县里边现在也正在招商引资。
1: 扩大商机，不能让个别人毁了南渝的这个商誉。如果真的跟你说的这样，那咱们就秉公办事。
2: 谢谢院长，谢上次婚礼那事儿，我一直不敢来找您赔不是。这，秦志高啊，秦志高啊。
3: 你还有脸跟我提这个事儿啊？你知道吗？我就为了这个事儿给上边写了多少报告吗？
1: 对不起，对不起，再不敢了，再不敢了。他要再敢闹，我弄死他！
2: 别！你弄死他，你把他弄死了，这不又给法院添麻烦吗？
3: 哦，哼！
2: 哎，
3: 我不是说过了吗？我不去，我没兴趣。
4: 学校后边那个小球场，6点半，来得及。
3: 要我去拜见他？开什么玩笑？
4: 不是叫您去拜见他，人家每天散步正好路过那儿，反正我是传达到了啊。
2: 你去滨江，他真的同意了？
3: 同意了，还有那个程先生和师母都挺支持的，怎么样？
4: 我干嘛要在乎他们的意见？您不在乎，这不刚才您问起来了吗？是吧？
5: 玉仲，
3: 喂，
5: 宋阿姨送了咱们家一袋米，跟我一块拿去呗。
3: 好。爸，时代推着咱往前走，别总背着过去。
2: 去去去
3: 啊！恩怨呐，什么的，该放就放。

0: 妈，
1: 嗯，
0: 我爸跟周老师老较什么劲啊？
1: 你爸不愿提，但是老周呢，也觉着这是上一辈人的事儿，也不愿意跟你提。
0: 那是他俩谁的问题？
1: 肯定你爸的问题啊，老周可没错。
0: 你老说啥呢？

0: 老周啊，比你爸大不了几岁，但是呢，他是你爸上大学时候的辅导员，而且呢，也是很要好的朋友。这两个人呢，年龄差不多，也都爱打篮球，法律理念也很接近，但是出身可不一样啊。老周呢，人家根红苗正，啊，贫农出身；你爸呢，地主出身，那个时候啊，就算是出身不好了。
1: 你好，陈凡。
2: 57年那会儿，人人自危，
0: 你爸弄不好啊，就会被划过去，怕连累我，就跟我提出来要分手。那我死活不能答应啊！不管怎么说，你妈啊，年轻过，也为爱燃烧过。偏偏这个时候啊，心里有人要整周一普，你爸一时糊涂，就把老周给他的那篇文章给交上去了。最后呢，文章里的一些话就成为了罪状。
3: 所以周老师被打成右派是因为我爸。
0: 哎呦，你爸一直这么认为啊。但是我觉着，就算你爸不说什么不做什么，也不会有什么改变。这审判长没当几年啊，就被揪出来批斗，我们也带着你下放到三线当了工人。
3: 妈，我觉得这事不能推给时代，我爸当时是有选择的。

0: 就算这个选择比较艰难，但是他还是可以选的，对吧？
1: 所以啊，你爸这下半辈子就郁郁不得志，但是你是他唯一的骄傲。
2: 是你鼓动我儿子回滨江当律师的吧？
3: 他是个成年人了，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人生目标，是对是错应该由他自己来判断，你觉得呢？
2: 他是我儿子，
3: 他是我学生，
0: 所以您觉得我应该理解我爸的懦弱吗？
1: 不啊，就因为你是个正直的人，你爸才为你骄傲，妈也为你骄傲，因为你做了很多你爸没有勇气做的选择。
2: 哼，还找了个帮手啊。
3: 还记得这个地方吗？
2: 当然记得。当年你们集中下放就是从这儿出发的，我被送去干校也是在这儿上的车。
3: 这本来就应该是个打篮球的地方，虽然现在已经老了破旧了，但还是再来一场，
2: 不再谈一谈了。
3: 老规矩，你开酒。
4: 别手软啊！我赢了啊！
5: 没错。哎，
4: 哎，老陈啊，你血压怎么样？
2: 血压没问题，是心脏老出毛病。
4: 我心脏还行啊，就前两年刚做完这个吊坠手术。哟，不过没关系，来，接着来，
2: 来。
4: 那你这，
5: 行，咱们那个原地投篮，每人十个球，好吧？我来当裁判啊，谁输了谁请喝汽水儿。
4: 行，行，原地投篮我强项。
5: 哎，这你来，张老师先来，
4: 来，你等着买汽水吧。啊。
5: 我闭眼给你投一个。
6: 一壮，
7: 来，您跟那牙咬了。
2: 来，赢周一普大。上学那会儿他就打不过我，现在别看我腿脚不利索了，我照样赢他。
0: 我妈跟我说了，您当时中风啊，
7: 其实因为我出事儿，你太着急了。
2: 说好的烂在肚子里的，你妈这是泄密，
7: 不能怪我妈，当时确实是太冲动了，对不起啊，爸。
2: 玉忠，记住。千万不要为正义的事情道歉，说到底是我自己，这说大了经不起折腾了。
7: 来，干杯。

0: 吕队长，
1: 你小子干啥呀？你跟踪我呀？
0: 没有，我先来的，而且我都来三次了，知道这是第一案发现场之后我就来过。
2: 您不是说您顾不上这案子吗？
3: 我路过。
2: 那谢谢您路过。怎么样，吕队，有什么新发现没有？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是黄景瑜，邀请您收看电视剧《重气》。
2: 他们都认定了我就是杀人犯，我还能说啥？你又能干啥？
3: 那你要是这个态度的话，那谁也救不了。
2: 我不用你救，
4: 我只想让你把真相告诉大家。
5: 要是撒谎的是你女儿呢？
6: 这是冻结物资，得得到法院的批准。
4: 走。
7: 啥人呢？
8: 猜测也许不是证据，但它会是线索。
9: 林君彦有个男朋友叫乔小军。
0: 吃过胡姬花吗？它

0: 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金龙鱼
3: 一比一，
2: 不同鱼单一有种，
3: 精选八种健康好鱼，
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 健康好油，
3: 我选金龙鱼
2: 一比一。

0: 推开这扇门，读书声还在空中飘着。课桌的纹路里藏着许多未说完的话。他的世界这么小，一间教室，三尺讲台，一群孩子。他又把世界撑得那么大，大得能托起千百个摇摇欲坠的人生。
1: 五分钟洗漱，十分钟后楼下操场集合，快！
2: 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当万千山花越过重峦，奔向旷野，他正站在春天的起点，微笑看着漫山遍野的自己。
3: 我真的想让他们多学一点，再多学一点，好能走出大山，走向他们不曾想过的未来。
0: 春天还在生长，种春的人从未离开。我是演员宋佳，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4: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更易行动力，
5: 生活更美丽。问美团，都安排。
6: 吃粤菜，
7: 我要吃烧鹅，
8: 我要去按摩，
9: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0: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1: 那就问美团吧。
12: 啊，都能帮忙。
5: 问美团，都安排。
13: 李白感恩欢度节，
14: 李白大师香氛，
15: 真香。
14: 李白洗洁精，
15: 不杀手。
14: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5: 真划算，
14: 还得是李白。
16: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7: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8: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19: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2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

0: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我是演员李友斌，请观众朋友们观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2: 行，那就2万，那你赶快给我发货吧，吴总。
3: 你可想清楚了，老板醒过来指定不干。
4: 今天你要是不把钱还上，我们就把你房子拆了。
5: 这房子不能拆。
4: 你谁呀你？
5: 我叫徐小成，是孙茉莉的男朋友。
6: 小成，
7: 阿彪一定要盯住茉莉和阿文，尤其是阿文。
8: 明白。
0: 请关注《能有多大事》第15集。
9: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SkyNomad， 小米鹏程。
13: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我提醒你啊，茉莉的爹娘真的没钱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呢。连茉莉的弟弟都已经退学了。
1: 我看你说话头头是道的，你肯定上过学吧？
0: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支教的民办教师郑文。
1: 哦，原来是老师啊。郑老师你好，我叫徐小成，你叫我小成就好。
0: 小成，你一个外乡人，这儿交通又极不方便的，茉莉到底欠你多少钱让你那么远找过来？
1: 嗯，茉莉没欠我钱，我也不是来讨债的。
0: 啊，
1: 我是她男朋友。
0: 哦，
1: 郑老师，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0: 说。
1: 茉莉她爸妈现在对我有点误会，我要是自己去，她肯定还拿刀砍我，到时候我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我想，您是老师，你说话肯定管用。
0: 行，我正好也要去她家劝学，走。
1: 太好了，哎，郑老师。咱们这附近有没有什么超市啊、小卖铺之类的地方啊？
0: 这儿没有，那边七八里地外有，不过也没啥好东西，比不了城里。
1: 没事儿，这去人家也不能两手空空啊。你告诉我在哪儿就行。
0: 你人生地不熟，找不着的，跟我走吧。

0: 爸。爸。爸。这怎么大白天就睡上觉了？
1: 这喝多少酒啊？这是，
2: 不喝了。

0: 说，婶子。
1: 哇，牛奶啊！爹，
2: 你孩子干什么？
1: 你揉揉去。
3: 郑老师啊，
1: 哎，
3: 他跟你说他是茉莉的男朋友？
1: 哎，他是这么说的，他还让我带他买了好些吃的喝的，说是来看看你们。
3: 他说你就信呢？哄孩子呢？这刚才在我们家还凶巴巴的要烧我们家房子呢，哦，这一眨眼的功夫就变成茉莉的男朋友了？你糊弄鬼呢？郑老师啊，这要不是你领他转回来啊，我还拿砍刀劈他！
1: 哎，不至于，不至于。
0: 说，婶子，你听我说，我真是茉莉的男朋友。这前段时间不是跟茉莉吵架了吗？她招呼也不打一声就不见了，我这又着急又生气的，所以这不是找过来了吗？你说她不在，我以为她不想见我呢，我一着急胡说八道呢。说，婶儿，对不起。
1: 还有我。
0: 小弟弟，对不起。
1: 那孙叔，我来还是那件事。这孩子呢，都八岁了，不能再耽误了呀。而且国家现在都是义务教育，学费、书本费都不用钱的。如果没学历，以后怎么立足嘛？
3: 这立什么足啊？我们家欠了一屁股的债。我和他娘呢，得每天的做工挣钱来还。唉，家里的活也没人干。这再说了，上学得花钱吧？我们家这哪有钱呢？
0: 这上学才能花多少钱啊？这钱我出。那家长不能随随便便给孩子退学的。
3: 就你能耐！等等，
4: 说的是谁？别生气啊！
3: 等等，
4: 你
3: 走。说，等等。
4: 婶，
5: 你先回去。
4: 婶，
0: 先
4: 回去。
0: 婶，
4: 劝劝叔。
0: 哎，
5: 好。
0: 叔，我没恶意啊。
1: 婶，叔，你听我讲。
5: 先回去。
1: 婶，你劝劝叔。孙叔，婶儿，
0: 这什么情况？我好心好意出钱给孩子上学，这把我给赶出来了。
1: 你是好心。可孙叔是村里出了名的，死要面子活受罪。茉莉欠了那么多钱，他自己面子抹不开啊。你又说给他拿钱，那他就觉得你可怜他啊。
0: 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
1: 小程，天也不早了，要不你跟我去学校，我给你安排一下男宿舍，凑合一晚上。
0: 见不到茉莉，我就在门口住下了。
1: 你就别说气话了，这大山气候又湿又冷的。你熬不住的，
0: 熬不住也得熬，这点困难算什么呀？
1: 真犟！
0: 这是我向茉莉示爱的最佳机会。你想啊，我一个人这么黑这么冷的在这等着，茉莉知道了能原谅我吗？她能不感动吗？
1: 行吧，那我也不管你了。那你自己在这儿，可够你受的。
0: 为了茉莉，值了。

0: 喂，爸。哎呀，我说你到了没有啊？
1: 到了。
0: 哎呀，你到了。
1: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一声啊？我给你打了2天电话，你这总是关机。你，我说你在那儿怎么样啊？你那个朋友靠谱不？吃住怎么样啊？

0: 靠谱，你放心吧啊，我这边吃住都还挺好的。
1: 哎，我在微信里给你打了点钱，
2: 你怎么不收呢？
0: 我有钱，我这边也用不到什么开销。
1: 哎，穷家富路，哎，你就拿着吧钱。
0: 好，那我就收了啊。
3: 爸，家里现在都还好吗？
1: 我挺好的，我又找着工作了，一个月20000块钱。
0: 真的吗？那太好了。不过，爸，你可千万要注意身体啊！啊。
4: 我说小程啊，你在外地也干不下去啊，就回来，咱们爷儿俩呢，一起挣钱。
0: 好。爸，对不起，辛苦你了。
1: 咱们爷儿俩也不说这客气话啊，你好好的就行。你赶快，你先把钱收了啊！哎哎。

0: 来了，来了，来了。啊，孙姨，
1: 大成，
0: 快请进。
1: 哎，梅子和豆豆呢？
0: 哦，梅子带豆豆去学钢琴去了。
2: 您坐，您坐。
1: 张大叔呢？
0: 哦，张大叔前两天那个到他儿子家住。
1: 哎呦，真不巧，我就是来看看他的，想想问他恢复的怎么样了。哦，要是头还疼，得赶紧去医院做个检查，别耽误了。
0: 行，过两天我过去一趟，跟他们说一下。
1: 大成啊，你最近看到你爸爸了吗？
0: 见是见了，但是那天我爸喝多了，也没说上什么话。芬爷，您替我们问问我爸。您说他手里拿那么多钱，然后就租个破仓库，兰兰都不愿意住，兰兰现在住我们家呢。
1: 我那天倒是到他那儿去了一趟，环境是不怎么样，不过你爸爸自己收拾的倒挺干净的。哎，也难怪人家兰兰不愿意住，确实太远了，上下班也不方便。
0: 说的就是了。那芬爷，我爸是不是打算跟您这婚礼，他想办的稍微隆重一点啊？要不然就是他准备给您买一个特别贵重的礼物。您别误会，那个，我爸要是这么做的话呢，我们当晚辈的一点意见都没有。但是这有什么不能说的呢？
1: 大成，你们千万别这么想。我跟你爸再三强调，我们都这个岁数了，结婚千万不要大操大办的。我也不要什么贵重的礼物，你们一定要相信我。我还想问问你们呢，你爸最近是不是有什么要花大钱的地方啊？他很反常，最近像变了个人一样。
0: 还完小程那260万，那也没什么花大钱的地方了。我们几个心里边也犯嘀咕呢。
1: 那好，我抽空再去问问他。你们也旁敲侧击一下，咱们双管齐下。
0: 行。

0: 你这吓死我了！
1: 曼曼，你怎么来了？
0: 我怎么就不能来了？
1: 这荒郊野岭的，你怎么跟我来了？
0: 我闻着你的味儿找来的呗。
1: 你别打岔，我在这儿还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呢。你到底来干嘛呀？
0: 我关心你呗。哎
1: 呀，能不能严肃点啊？
0: 人家大老远一路跟着你过来容易吗？怕你冷还给你拿了毛毯，你也不知道说声辛苦，还跟审犯人似的，没劲。嗯，
1: 我这也没让你跟我呀。
0: 行。

0: 自作多情了，我活该。要不是怕你一个人冲动闯祸，我才懒得理你呢。
1: 哎，你去哪儿啊？
2: 哎，你等等我。不是，这黑灯瞎火，你去哪儿啊？
0: 我去哪儿你管着吗？
2: 我跟你说啊，这儿可是山区，你小心大灰狼把你吃。
0: 哼，那也比某些狼心狗肺的人给伤了强。昨天晚上的菜和肉包子都吃狗肚子里去了。
2: 昨天饭菜是你定的呀？
0: 啊，
2: 你早说呀，我还怕有人害我没敢吃。
0: 浪费，我还不是看你一个人大老远过来就吃了碗米粉，怕你营养跟不上啊。不许跟着我了啊！再跟着我喊人了啊！
2: 你喊呗，我才不怕呢。
0: 来人呐！
3: 江湖。
2: 你要干嘛的？
0: 我。
2: 这么大老远你开车来的？
0: 我用得着大老远开车过来吗？下个租车软件，什么样租的？
2: 哦，对对对，瞧我这脑子。那行，你有车我就放心了。你在车里面将就一晚上啊，明天一早赶紧回去，自己的事自己解决，啊。
0: 拜拜。
2: 拜拜。锁车。

0: 小朋友，小朋友，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石头。
0: 那就叫你小石头。
1: 我已经八岁了，已经不小了。
0: 那行，那叫你石头，行吗？来坐。饿了吧？
2: 你买的好吃的吧？
0: 嗯，你尝尝，很好喝的，好喝吧？
3: 我还要吃这个。
0: 来吃吧，石头啊，叔叔问你，你知道你姐姐现在在哪儿吗？
1: 我姐不在家。
0: 我知道她不在家，
2: 我是说，你知不知道你姐现在在哪儿？
4: 石头，
0: 叔。
3: 你
4: 回屋去。
0: 哎，叔，这是给孩子买的，不值钱。
4: 小伙子，你到底要干啥？这茉莉在哪儿啊？我们真的不知道。你还是回去吧啊。
0: 叔，我跟茉莉之间是有点误会，可是她不能就这么就走了。我真的很担心她。我知道她还在气头上不愿意见我，不过没关系，我就在这儿等着，直到她见我为止。
5: 石头，他爹，快回来吃饭。
3: 姐夫，吃饭了，进屋吃饭了，姐夫。
0: 说，那啥，那你拿着吃了，我拿着我东西。哎，
6: 今天你们能来，所以表示感谢啊！哎，谢谢谢谢谢谢啊！里边里边坐啊！哎，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哎哎，谢谢啊！谢谢，哦，德顺德顺，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德顺，
7: 感谢啊！

0: 哎，对，小店的抬爱，一会儿我挨桌敬酒啊。大帅，咱又不是外人，不必客气。酒啊，就不用敬了。重要的，你把菜做地道了。
1: 伯父，放心吧，为了咱的婚宴，我把我的师傅许多金给请来了。
0: 许多金？
1: 我知道，五星酒店有名的特级厨师，有他在啊，今晚婚宴错不了。
2: 你就放心吧，我去厨房啊去看一看啊。
1: 好，我准备。
2: 你忙，
1: 好，
2: 忙，
1: 好，忙，好。
2: 哎，好好好，哎，好啊，哎。

0: 师傅，可以啊，这刀工，哎，你们服不服？
1: 服，
2: 太厉害了！
0: 许师傅啊，不愧是特一级啊，这豆腐干都切得跟棉线似的，这得练多少年功夫啊？
1: 这切豆腐干就是考验咱们厨师刀工的一道菜，要想把它切成一个棉线一样，横劈三十六刀，竖切七十二刀，嘿嘿，我光学嘴了，十多年啥也没学会。行了，你就别架秧子了，大伙儿各忙各的。
0: 好，好，好，好，好，
1: 师傅。 这婚宴啊，有你保驾护航啊，一准儿没有错。你就放心吧啊。您，别说二十桌，当年我就是坐八十桌，那都不在话下。
0: 那是，
1: 师傅，那您就先辛苦，我到前面招呼人。
0: 好，
1: 好，
0: 你忙你的。
1: 好嘞，好嘞。
3: 大家辛苦了啊，回去招呼人啊。

0: 吃饭吧。昨晚冻坏了吧？
1: 没事儿。
0: 吃，给。是啊，
1: 要嫌我们家饭不好啊，你赶紧走。
2: 啊，叔，你误会我了，我是有个朋友还在外面呢。
0: 朋友？
1: 朋友？
0: 我怎么没看着啊？
2: 啊，车在村口停着呢，没在门口。
0: 那就让他一块儿过来吃吧。
2: 是个女的。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你女朋友呢吧？我就猜啊，你不是茉莉的男朋友。要瞅你这年龄，比我们家茉莉小好几岁呢吧？
2: 啊，不是叔，我跟茉莉是在谈恋爱。现在城里都流行谈姐弟恋，我们俩赶个时髦。那是我助理。嗯，
0: 助理？啊。哎呀，你是老板呐？
2: 哦，小老板，小老板。
1: 那行，你去把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助理叫过来吧。
0: 去吧。
2: 哎，行，那我去了啊。
0: 他还是个老板。
5: 忙着呢哈。你好，
6: 我不好，有事快说，没看我忙着呢吗？
5: 啊，那个是这样，就是张叔之前不是一直头疼吗？我就是想说，他要是一直疼得很严重的话，就最好能去医院检查一下。刚才呢，我去您家了，想当面提醒张叔一下，但是家里没人，我就过来提醒一下您。您要有时间的话，就带您父亲到医院好好查一下。
6: 不是。我爸不是一直住你家吗？
5: 早没在我那儿住了呀。那前段日子张叔说到您家去住啊，我亲自开车给送过去的。
6: 你哪只眼睛看

0: 看他进的我家门。
1: 我倒是没亲眼看见张叔进您家门，但是我亲眼看见张叔到您家楼下了呀，我亲自送过去的呀，张叔非让我回去，我就回去了。您没搬家了？
0: 不是，合着这段时间我爸没在你家住啊？那啥，人去哪儿了？
1: 是啊，人呢？去哪儿了？
0: 我问你呢。姓徐的，我告诉你，我爸要是走丢了，这事儿我跟你没完。
1: 不是，那
0: 我什么，我愣着干什么？赶快找去啊！
2: 哎，大宝，你急什么呀？
0: 我能不急吗？我爸走丢了，
2: 那么大岁数了，爱去哪儿去哪儿。
0: 你别废话，你干点活。
2: 还有自己找不着家呀？去，
3: 注意点啊，现在像点啊。啊，小吴。
4: 啊，
3: 说，婶儿。嗯，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助理小吴。
4: 说，婶儿。啊，爹，姐夫的助理可真漂亮。快，
5: 小什么急啊？这八字没一撇呢。
6: 快坐着，来，一块吃饭。
3: 走，吃饭。
4: 孩子为什么叫你姐夫？
3: 吃饭，吃饭。啊，吃饭。啊。
4: 嗯，何叔，
7: 谢谢婶子，您别忙活了。哎，嗯，好吃。
6: 你慢点吃，锅里还有呢。
3: 说，婶儿，这饿了一晚上了，让你们见笑了。
7: 你姐夫不见笑。
5: 这又瞎叫，吃饱了别玩去。
4: 去吧。
8: 小陈啊，你知不知道这茉莉？让家里欠了好些钱，就我家里能搬的东西都让人搬走了，他弟弟呢学也上不起。
3: 不知道啊。
7: 说，现在国家对小学生都是义务教育，你们怎么会供不起石头上学呢？
6: 小吴啊，怕你笑话啊。我们这是十里八村的，就一所学校，离我们家呢又很远，这中午饭得在学校吃吧？你说，这一个学期下来，是不是得几百块钱呢？我们家呀，这让茉莉给折腾的，欠了一屁股债，有点钱呢，他爹就还给人家了，我们俩还得出去打零工。你说这家里头屋里屋外的这么多活，
9: 这石头吧虽然小，他也顶个劳力。他要去上学了。这活谁干呢？哎，
8: 行了行了，话真多。小陈，你觉得我们家茉莉到底哪儿好啊？
3: 我觉得茉莉，我觉得茉莉那。
7: 邓叔，我们许大老板觉得茉莉哪儿都好，
4: 是不是啊，许总？
3: 说，婶儿。我不知道茉莉欠人多少钱，但是不能因为欠钱就不让小石头上学吧？这小孩子不上学，以后怎么在社会上立足？怎么找工作？这钱我出，我待会儿就去取。
5: 小陈，
9: 绝对
5: 不合适啊！
7: 你们就别推辞了。
10: 哎，真的姐夫，真的姐夫，爹，我想上学嘛。
5: 行了，
6: 别跟着，
3: 咱们现在就取钱去。
6: 哎，不行不行不行，小陈，哎，
7: 走了。
6: 哎，这。哎呀，他爹呀，你说这，
10: 爹，我想上学了。
6: 瞎闹什么呢你啊？
3: 心愿，你看这儿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香的，就别在这儿跟我遭罪了，赶紧回去吧。
7: 我不，我现在是有家难回。
3: 为什么呀？
7: 你也知道，骗你钱的那些人都是亡命徒。这些日子每天晚上都有人在我家楼下转来转去的，还有两次直接上来撬门锁，把我给吓坏了，睡觉都不敢睡。我就想一不做二不休，我就跟你一起来找骗子，这样我才能安心一点。
3: 不是，他们要报复应该冲我来呀，找你干嘛呀？
7: 咱俩是一伙的，你觉得他们能不恨我，能放过我？
3: 我是铁了心要把钱给追回来，你在这儿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呢，也挺危险的。
7: 危不危险先放一边，你自己想明白，你来这儿就能把钱追回来？
3: 起码有一线希望吧。那些骗子们现在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我要是再不住。

0: 刘总，这钱永远别想追回来了。
1: 小程，你怎么就不能耐心一点呢？你要相信，警察肯定会帮你把钱追回来的。
0: 耐心？你欠600万，你能耐心吗？
1: 我爸为了替我还债，把房子都给卖了，
0: 你老头现在还在那打工呢。
1: 就是这条命不要了，我也得把钱给追回来。
0: 小程，小程。

0: 说，这3000块钱，你收好。这钱啊，不要。为什么呀？
1: 茉莉啊，搞集资欠了好些岁数钱，她弟弟要上学，那债主那肯定说三道四，你不依不饶啊。
2: 就是啊，你说我们没钱还债，倒有钱上学，这也说不清楚啊。
0: 这根本就是两码事儿嘛，事儿。
2: 是啊。
0: 孩子的教育比什么都重要，现在石头都已经8岁了，他该读书识字了，要不然将来他……
3: 说这些道理啊，我们都懂。可这十里八村乡里乡亲的事儿啊，你们不懂。难呐，
0: 这有什么难的？我明天早上就亲自送小石头上学去。
4: 石头的事儿啊，就不用你操心了，拿着钱。
0: 回你们大城了去吧，我不回去。我还在这等茉莉呢，而且小石头必须上学，他要是不上学，以后肯定会被人看不起的。
4: 你说你怎么这么犟呢？我们家的事儿我们自己做主。再说了，
0: 那这屋子小，住不下你们俩人。没事儿，我跟新月可以在外面随便凑合凑合。
4: 你们愿意住哪儿，我管不着。
2: 就赶紧离开我们家，在这对了，说了，说你，说说说，给钱，走走走走走，说，说，说，我们可以不留下，你把钱收下呀，小时候得上学呀。说，
5: 别喊了，
2: 你啊，做事就是一根筋，石头上学的事情，咱们得搞一个迂回战术。
5: 怎么个迂回法？
2: 解铃还需系铃人。你看啊，石头他说他做梦都想上学，让他去求他爸妈，咱俩在旁边帮着说情，这事儿就有希望。
3: 聪明啊！
2: 嗯，就你猪脑子。
3: 走，找石头去。

0: 没了。
1: 喂，大成，怎么样，找到了吗？
2: 没找到呢，我都逛了好几圈了，那也不知道张叔到底跑哪儿去了。
1: 算了，那就别找。我估计张大叔啊，肯定是想自己躲起来，不想让我找到。不行的话，过两天啊，去他儿子那儿，咱们再看看。哦，对了，现在啊，你赶紧去接一下豆豆，他兴趣班要下课了。
2: 行吧，那也只能先这样了。那我先接豆豆去吧。啊，我先挂了。
1: 嗯，好，就这样吧。

0: 你再来一杯，再来一杯，来来来
1: 来，这能是我的
0: 吗？来呀，这个啊，
2: 周伟，
3: 最后一道菜是红烧大鲍翅，原料一定准备好啊！
4: 放心吧，早就让陪菜工收拾好了。

0: 好了，大鲍鱼这道菜实在出问题了。来，把这道菜出锅。来，来临，你跟我来。
1: 好。
2: 你看，这鱼翅一早就泡上了，我还特别注意每隔2小时换一次清水，谁知道泡到现在成这样了。
0: 鱼翅不是应该昨天晚上就泡上吗？怎么今天早上才发泡啊？
2: 这是老板交代的，他说这批鱼翅特别新鲜，不需要泡那么长时间。
0: 质量太差了，好的人造鱼翅泡发之后应该不会这么碎。
2: 许师傅，鱼翅好不好先不说，关键这是婚宴的压轴菜，做不成这就砸锅了。
0: 德顺呢？德顺在哪儿？赶快把他叫来。喝多了，在楼上睡觉了。走走走，快！
3: 哥，
4: 老二，什么情况？爸怎么又不进医院了呢？
3: 具体啥情况我也不清楚。接到医院电话就来了。这老爷子一点不让人省心。啊，这边来啊！哎，
4: 是，我一什么？
3: 在哪儿呢？
4: 在这儿。
3: 啊，
4: 睡的是人事。
3: 德顺。 德顺，德顺，我说德顺，你醒醒！我说德顺有急事儿，你快起来！我说你怎，
2: 徐师傅，这咱怎么办呀？咱菜怎么办呀？
3: 我想想办法。

0: 哎，吴总，我是老许啊。有个事儿我得求求你，你们酒店一直有高质量的人造鱼翅吧？
1: 小朋友们，你们看见石头了吗？
2: 有啊，这没有啊。
3: 大姐啊，你有没有看到石头啊？
1: 没看到。
3: 找不到石头，你的迂回战术也泡汤了吧？
4: 你别跟我阴阳怪气的啊，还不都是为了帮你。哎，你说石头会不会提前回家了？咱没看到吧？不知道。
3: 走。
4: 什么情况？
3: 跟我去看看。
4: 行，那就2万，那你赶快给我发货吧，吴总。货可以送，但是前提是。
3: 您得先把钱打到我这边账上。您这，你放心，你这样，你把银行卡号给我发过来，我马上把钱给你打过去，好不好？
5: 啊，行了，就定了。货款一到，我就立马叫人给你把货送过去。
3: 好，谢谢吴总，啊，那一定要抓紧啊。好，谢谢。
6: 许师傅，您这要转账啊？
3: 这都火烧眉毛了，你不给人打钱，人家能给你送货吗？
6: 你可想清楚了。
3: 这老板醒过来指定不干，这情况紧急啊！做生意，名声是最重要的。
6: 到时候，老板能给您报销吗？
7: 对呀。
3: 哎，得顺是我徒弟，我了解他。哎，不过你们俩得给我证明啊！
8: 大哥，
9: 你这是要干嘛嘛？
6: 干嘛？
3: 哎，不，兄弟们，你说我干嘛来了？
6: 姓孙的，你是明知故问。我告诉你，今天你要是不把钱还上，我们就把房子拆了。兄弟们，给我上！
3: 兄弟们，住手！住手！
6: 你谁呀你？
10: 这房子不能拆。
6: 你到底啥人？
11: 姐夫，姐夫，来，
6: 你们听过了，来，你们见过。这么说，你是孙茉莉的男朋友了？她闺女孙茉莉骗走我们30多万跑了。啊，可是我们血汗钱，我们全村人绕了一年多。

0: 我们家石头没要到一分钱，他没了钱还债，这钱够他怎么上学？大刚，谁说我们家石头要上学啊？
1: 是我说的。
2: 这跟这都没有多嘴呢！
3: 你这又咋？这没什么事儿，是不是？老师不是要豁人家吗？
4: 石头上学的钱是我出的，他都八岁了，他不上学他干嘛呀？你们要钱的信我能理解，可不能用这种方式。这杯酒我敬新郎新娘双方父母和各位贵宾。
2: 菜吃着有不可口的地方，还请你们多担待啊！<笑>
4: 瞧您说的，有您徐大师傅亲自掌勺，我们荣幸还来不及呢。<笑>特别是这道红烧鲍翅，那是清纯茴香啊，真是绝了。<笑>
2: 徐师傅啊，您真不愧是特一级啊！
3: 哎呀，谢谢您的夸奖，那我就放心了。我先干为敬啊！
4: 哎，徐师傅啊。
5: 以后啊，我多介绍朋友来你这办宴席，啊，这里啊又有面子，还价廉物美，太好了。那我替我们老板谢谢你们。啊，慢用。好，您忙，您忙，您忙。哎，好好好，真不错。来来来，来来来，媳妇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孙茉莉欠你们钱，跟人家家人有什么关系啊？这也是法律一直规定的，家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1: 乡亲们，孙茉莉骗你们钱肯定不对，这不是一直联系不上她吗？我也是过来找她的。
2: 怎么的？你也是要债人？
1: 我叫徐耀成，是孙茉莉的男朋友。你们有气就冲我撒吧。
0: 小成，这躲还来不及，你怎么还往自己身上揽呢？
2: 徐小成，
3: 我佩服你是条汉子，

0: 阿彪，今晚你和莫莉、阿文就东山去广州。临走之前，有几句话我要交代给你。
1: 老大，你只管吩咐。
0: 一定要叮嘱莫莉和阿文。我总觉着这两个人不踏实，尤其是阿文。 一旦发现有什么不对头，马上告知我。
1: 明白，老大，这次伯叔要在咱们集团年会上让位，照我看，您是最有力的候选人。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我是演员李幼斌，请观众朋友们观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2: 做厨师，您是我师父；做生意，您不懂。
3: 唯利是图，做不了买卖，
4: 那会把你自己害了。
5: 我爸出院的时候是你们两口子接走的，现在出事了，你麻烦大了。
6: 怎么回事啊？
7: 张叔那俩儿子，
6: 这太欺负人了吧！
8: 婚礼不办了，
9: 证也不领了。
6: 你这么一弄，人家怎么看我呀？
9: 对不起了。

0: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2: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3: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4: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5: 法是治国之重刑，
6: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7: 现在我退休了，我得过自己幸福的晚年了。
8: 我们的钱可是需要成本才有的。
9: 爸，以后的路我自己走。
7: 不私了，你就得养我爸一辈子。
10: 我已经山穷水尽了，咱爷俩就绑在一块儿，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11: 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10: 我能和我的亲人们在一起，比什么都幸福。
12: 我徐胜利一定会成为一个好编剧。
13: 北京人才济济，竞争会非常的激烈。
11: 我可以。
14: 你写什么呀？有人看吗？你
15: 我的角色被换了，
16: 你不适合这个工作。
14: 咱先留下来再聊以后，重要的是咱们在一块干，
17: 冲出国内，走向世界。
16: 为了未来，加油。
18: 心中的那团火永远不会熄灭。
19: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20: 跟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21: 大家好，我是演员史兰芽，欢迎大家收看电视剧《能有多大事儿》。
22: 您用20000块钱着急进鱼翅，十有八九拿回扣了。
1: 这大白天的，你喝了多少酒啊？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儿了？
10: 咱们分手吧。
23: 我告诉你，这回我爸的抢救住院费用必须给你。

0: 楚。
1: 请关注能有多大事第16集。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拟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是什么事？赶紧给我起来！谁？
1: 媳妇儿，你怎么来了？
0: 你自己干了什么好事？你不清楚吗？
1: 我干啥好事了？要不是表妹刚刚给我打电话。
0: 我都不知道你师父竟然从他原先工作的那家五星级酒店里面订了鱼翅，
2: 不可能吧？
0: 不可能，表妹做管账收银的，难道他骗我吗？

0: 就行了，可不能这么喝酒啊，伤身体。师傅，辛苦你了，我想问问，你花20000块钱进鱼翅是怎么回事？
1: 我正想等你酒醒了之后跟你说呢。嗯。婚宴上最后那道菜，红烧大爆翅，你进的食材太差了，泡发之后都散了。德顺，我是你师傅。 我早就跟你说过，做生意要讲信誉。你不讲信誉，你这个酒店名声就毁了，对不对？当时客人都在等着上那道菜呢，我是实在没办法，我就给吴总打了个电话，从他的酒店进了泡发好的鱼翅，我这才运气过去。人家客人吃了之后都说我做得好，
2: 能不好吗？师傅，您花20000块钱进的鱼翅，能不硬是吗？咱们事先说好。

0: 什么事咱师徒俩商量，您为什么要擅自做主啊？我是想跟你商量了，可是你醉得不省人事啊，是吧？我这才想办法把这事儿应付过去了。当时客人都催着上菜，我实在没办法了，我才自作主张的。
1: 哎呀，您呐，不愧是我师父。师父。
2: 你是这个，来，我耳朵顺啊！许师傅，您买鱼这店的钱，我看悬。
3: 就是，我们老板啊，出了名的抠门。
0: 不会吧，我这可是为他好。

0: 小程、小吴，今天呢，叔啊，真的谢谢你们。这个是咱自个儿家酿的梅子酒，叔敬你们。
1: 叔
0: 不敢，
1: 叔我们敬您才对。
2: 好喝吧？
0: 好喝。来来来，来坐。这个呀，是你婶最拿手的糍粑。
2: 谢叔。
0: 这呀，这是茉莉啊最爱吃的。
3: 是吗？那我得尝尝。嗯，好吃。特别好吃，特别好吃。
4: 来，石头得多吃一点。
5: 谢谢。
0: 石头啊，你就知道吃，你这能上学啊，你该谢谢谁呀、
5: 啊？谢谢姐夫，姐夫吃蛋。
3: 石头，你多吃鸡蛋，长身体呢啊，多吃点。
6: 石头，还不是你姐夫呢，别瞎叫啊。
4: 对对对，等娶了你姐之后，你再叫。
5: 反正他就是我姐夫。
3: 只要石头高兴。爱叫什么叫什么，
6: 他呀就喜欢叫你姐夫，叫的还挺认真的呢。
4: 婶子，茉莉平时跟家里没联系吗？
6: 他哪敢跟我们联系呀？那天你们俩也看到了，你说那么多乡亲，他拿着人钱跑了，他要是敢回来，那乡亲们还不把他给活吃了呀？
0: 不过。他是不敢也没脸跟家联系，算了，就当我没生这个孽种。
4: 叔，咱也别说气话，咱们还是得先找到茉莉。就比如你们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在别的城市？
0: 就我们祖辈呢就在大山里边，这外乡这没什么亲戚，也更不能说朋友了。
4: 那他有没有往卡里打钱什么的？
0: 是啥卡呀？
4: 就比如银行卡、信用卡之类的。
0: 哦，就那玩意儿吧，我也不会用，也不懂。再说了，我们山里边也用不着。嗯，
6: 前一段啊，他通过邮局给我们汇过钱。
3: 那单子那是？
6: 这都大半年没联系了，谁还留那个呀？
3: 啊，事儿。没事儿，只要茉莉能够回心转意，我就在这儿一直等下去。
0: 小陈啊，你听叔一句劝，你就是在这等到猴年马月啊，这茉莉也不一定能回来，你呀还是回去吧。
6: 哎，别介呀，那备不住茉莉过几天就跟我们联系了呢。
0: 你这不糊涂吗？这茉莉欠了一屁股债，这几辈子都还不完。你还能把小程拖了进来呀、啊？老程啊，叔看出来了，你是个好孩子。我们家茉莉呀、啊，不值得你这样，你们就分了吧，哈。
4: 叔，我们徐总早就跟我们说过了，他一定要把茉莉带回去，不然他都没脸回去，是吧？
0: 对呀、啊，对。你看你这孩子，这一根筋呢、啊，不是你让叔说你啥好呢？
6: 那就住下呗。那个，我们家呀有两间房，小程，你跟你叔，还有石头啊住一间，小吴啊，你要是不嫌弃，你就跟婶子住，
4: 我是没问题，婶子。啊，
3: 我也没问题，我也没问题。
6: 来，吃菜，吃菜。
0: 来，等等。好，多吃点，多吃点啊。
7: 你是十个人，看不住一个人，你把老爷子拽住不就完了吗？你说是不是？昨天的婚宴办上了，本来想给你们发红包的。反正这个事儿，我肯定会给许师傅算账的。
8: 德顺，
9: 师傅，你怎么来这么早？
8: 我来等着你跟我算账啊。
9: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8: 师傅，咱换个地方说话。
10: 师傅，你先坐吧。
8: 你说吧，你打算怎么跟我算账？
10: 师傅，你昨天进了那么贵的人造鱼翅，做了压轴菜，
7: 我追到人家去，跟人家解释了，我说我用好的材料给你们做的。
1: 他们说，我不管你们用什么食材，这些价钱跟我没关系啊，我们按每桌3000块钱给你结账，我好说歹说都没有用。
7: 师傅，你也是。我本来想用差点的人造鱼翅做这个广东红烧鱼翅的，
1: 糊弄糊弄过去就行了，你为什么要用那么贵的？
11: 人造鱼翅的质量也分高低，你那食材泡发了之后都散架了，怎么做？再说了，你那东西做汤做羹都不行，你怎么能说它能做广东红烧鱼翅呢？
1: 所谓这个广东红烧鱼翅是新郎糊弄那些道喜的宾客的，它值钱呀，师傅才写在菜单子上，好不好吃，卖相好不好没有关系，它有面子就行了。您这样做，我以后怎么做生意呀？
11: 我当时啊也是一时心急，我没办法了，想把这事儿啊应付过去，我是不想损害了你们餐馆的名声。德顺，再怎么着，我们也不能在食材上糊弄啊，做生意得讲良心呢，
1: 做生意有做生意的规矩，
11: 规矩再多我们也不能糊弄，在我们厨师行业里没有这个规矩。
1: 师傅，做厨师您是我师傅，做生意您不懂，一桌菜3000块钱，20桌您算过没有成本多少？我媳妇儿数了我一宿啊，说你师傅是给人家吴总解决库存了吧。
11: 行了，我明白，你也甭多说了，我认罚。
1: 那怎么罚啊？
11: 要不你从我工资里扣吧。
1: 没那么简单，师傅，现在有的人说您用20000块钱着急进鱼翅，十有八九拿回扣了。
11: 谁说的？谁说的？你把他叫来，让他当面跟我说。你也这么认为的？
1: 我当然相信您了，别人说我是拦不住的呀。我媳妇说了，你师傅这要是拿了回扣，咱俩就成冤大头了。如果师傅没有拿回扣，那这个鱼翅的钱让你师傅自己承担。你也知道，师傅我在家就是个摆设，我媳妇儿她能做主啊，这个馆子小利小赔不起啊，师傅。
11: 行，这钱我自己拿了，婚宴赚的钱你自己留着吧。
1: 师傅你去哪儿啊？
11: 德顺，我看咱师徒俩的缘分就到这儿了。不过临走我得跟你说一句，做买卖做得起就做，做不起就别做，唯利是图做不了买卖，那会把你自己害了的。

0: 停电了。
1: 不好意思啊，
0: 我这也不知道你这提车过来，我这也没收拾。
1: 你没事，你这收拾收拾，
0: 有点乱。坐啊。
1: 坐呀。
2: 你觉得我坐哪合适啊？
1: 确实有点乱啊，
0: 这太忙了，没收拾。我给你倒杯水啊。
2: 你别忙活了，我一看你就不会做家务，啊，还是我来吧。
0: 别
2: 全给扔地上了。
0: 哎，那个我来。
2: 啊，你家有衣服篓吗？
0: 啥？
2: 肯定没有。
0: 哦，喝口水。
2: 谢谢，我收拾完再喝吧。
0: 别。那个我收拾啊。
2: 平时我跟我爸和我弟生活在一起，啊，都是我照顾他们多一些，所以做家务还是我在行一点。来给我吧。你喝这么多酒啊？
0: 啊，前两天朋友过来喝了点儿。

0: 哎呀，今天真是辛苦你了，还替我挽好卫生。来，喝杯茶。
1: 谢谢。
0: 小心烫啊！
1: 哇，是有点烫。
0: 烫到了吗？
1: 还好。
0: 啊。
1: 这茶很香啊。
0: 啊。
1: 你干嘛看着我一直乐啊？
0: 我就是觉得。
1: 你未来一定是一个贤妻良母，谁要是能娶你，那得多幸福啊！我觉得你应该对贤妻良母有一个重新的定义。现在的贤妻良母啊，是要说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写得了代码，查得出异常，开得了好车，买得起新房，最重要的还要斗得过流氓。
0: 谁教你的？你在网上看的吗？
1: 算是吧。
2: 但是在我心里，你就是那个贤妻良母，体贴、善良、勤劳。
1: 打住！那是因为你对我还不够了解，我身上是很多毛病和问题的呀，你没看到而已。你不会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吧？
0: 我就是觉得你看着顺眼，你给我一种特别特别踏实的感觉。啊，这个茶挺好的。哦，那你喝茶，我去把垃圾倒了。 小心烫啊！

0: 别吃肉！我多大岁数了？你多大岁数了？哎，
1: 又来了！
0: 说啊！
1: 爸，您今年70，我40。哎，姐，加上你，正好155啊。
0: 你还知道你都40了，还不赶紧结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再不娶妻生子，我都这把岁数了，还能活着见到我孙子吗？
1: 您怎么非得认为是孙子呢？万一是孙女呢？
0: 你还有脸笑？你弟弟到现在不结婚，都是跟你觉得。
2: 哎呀，爸，您这不是说他吗？您说我干嘛？
0: 我看你们俩是 PK 上。 比着谁先结婚谁倒霉，是吧？你们都不结婚生孩子，我以后到了地下，怎么跟你们的妈妈交代啊？
3: 爸，您到了地下呀、啊，

0: 我妈没准不愿意跟你一块过呢，说不定把结婚证都还你。
1: 所以啊，您就甭操心
2: 了。说什么废话？赶紧的给我找一个结婚，不然立马滚出我的小四合院。
1: 爸，您不让我住小四合院，我这住哪儿啊？
2: 你爱住哪儿住哪儿，睡大马路上才符合你那二流子的身份呢。
1: 爸，您别生气了，这块肉啊，哎，这块肉，
2: 你换肉。
1: 啊，你又
3: 哎。哎呀，爸，您别生气了，您就吃点吧。
1: 您别生气了，我过两天就给您带回来一个，让您瞧瞧，行不行？
3: 是的。
4: 还是亲家做鱼做的好吃啊！
5: 哎呦，别提你亲家了，提我就来气。哎，
6: 你公公怎么又找你了？
7: 哎，方梅，
6: 吃菜，这个菜罗芳阿姨做的好吃。
5: 怎么呢？想用菜堵住我的嘴，让我不说你爸是吧？
7: 不是，就吃饭的时候不是不能说话吗？豆豆那话怎么说来着？
8: 食不言，寝不语。哎，
5: 那你就不语，赶紧吃。我跟你说啊，爸，他爸就是偏心。你想啊，小城出了事儿啊，他又是卖房子，又是还钱，还给人赔礼道歉，那着急的、上杆子的，比自己事儿都上心。怎么我跟大成撞个人，他不闻不问的？
9: 是有点过分了哈。
6: 哎，咱们亲家往常不是这样，他出手挺大方的。怎么现在变这么抠了？
7: 爸，您这话分析的对，我爸是挺大方的，您看人还是准。
5: 那我问你，还完债剩下的50万，你爸是不是说好的你和兰兰对半分？之后呢？怎么不提了？
10: 你也不问，你心里就是没这个价。
5: 你说爸，这以后日子怎么过呀？他有外心。
7: 爸，罗福银那个，我吃完了，正好单位有个稿子，我得校对一下，我先走了啊。走，我先走。
9: 好，那你慢点啊。
7: 豆豆，吃饭啊。
9: 咱们继续吃吧。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怎么样啊？哎呀，医院让交20000的押金。
2: 20000呢？
1: 医院还说了，如果咱爸抢救过来，后续治疗费至少得50000块。
2: 这不要人命的吗？我是真没钱，大哥。
3: 这钱咱不用出，我现在就给徐大成打电话。
2: 等会儿哥。许大成都跟咱调解了，那赔偿费可被咱哥俩分完了，那还给他打电话干啥呀？
3: 咱爸出院的时候，许大成两口子接走了，在他家没住多久，现在发病了，你说这个责任他两口子应不应该负？
2: 哎呦，对呀，那他两口子必须得管呐！
3: 我现在就给他打。
4: 你赶快带20000块钱现金到医院来，我爸正在抢救，需要交押金。
3: 啊？你啊什么啊？我爸出院的时候是你们两口子接走的，然后人就不见了，现在出事了，你麻烦大了。你赶快啊！如果我爸抢救不过来，我告诉你，你们两口子就是杀人犯。
4: 好了，赶快拿钱过来吧。
5: 这怎么又一轮啊？哎，行不行吧？
6: 钱带来了吗？
5: 钱的事先不着急，你得先把事情搞清楚再说吧。
6: 这搞什么人逼？这
5: 啊！
2: 爸，你怎么样啊？爸，
7: 爸，
2: 这
7: 爸
2: 咋没反应？
8: 爸，行了，别叫了。你爸猫腰叫还没过呢，再怎么叫呀他也听不见。行了，别愣着了，赶紧给你爸办住院手续吧，这后面想保命啊，手术还得做。
5: 啊，那先让张叔住院吧，住院的钱我要。
2: 啊，那行，那行，谢谢大夫啊。
8: 你说你们这也太不上心了，做子女的。
9: 这怎么还喝醉了呢？这大白天的，你喝了多少酒啊？
10: 不多，不到一斤酒。
9: 不到一斤还不多？哎呦，快起来，喝着没有啊？
10: 没事，喝不死我。没事儿，哎，
9: 快进屋吧。
10: 老了，酒量不如以前了。
9: 我说你喝那么多干什么呀？喝水。说吧。
10: 说什么？
9: 为什么这些日子我给你打手机你不接，也不给我回，总是躲着我？
10: 喝多了，我躺会儿，醒醒酒。
9: 你这是在下逐客令吗？许多金，
7: 我觉得你不对劲。
10: 我怎么不对劲了？
7: 你这些日子总是对我不冷不热，躲躲闪闪的，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儿了？
10: 我能有什么事儿？
7: 行，就算你没什么事儿，那咱们什么时候去领证？我妈可一直催着呢。
10: 领什么证啊？
7: 你是装糊涂还是真糊涂？结婚证啊！咱们的婚礼什么时候办？
10: 我正要跟你说，婚礼不办了。
7: 不办了？那也行，咱们两个就去把证领了，一家人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吃顿饭。
10: 证也不领了。
7: 许多金，你什么意思啊？
10: 咱们分手吧。

0: 那个，你们哥俩要是累了的话，就先回歇着吧。
1: 医院规定呢，只能一个人陪护。今晚上我就帮你们陪着张叔。啊，
2: 帮我们？
1: 啊，
2: 这本来就是你应该做的。
1: 嗯，
2: 我爸为啥离开你家呀？
3: 你们两口子是不是虐待他了呀？
0: 哎，你要这么说话的话，就纯属无中生有了。我们怎么可能虐待张叔呢？是张叔自己要求要去你哥家住，我才亲自开车把张叔送到你哥家楼下的。
2: 你一个文化人，怎么学会睁着眼说瞎话了呢？
0: 嗯，
2: 你说你亲自开车把我爸送到我家？
0: 对啊，
2: 那他怎么流落街头了呢？
3: 就是啊。
4: 那我
5: 几位先生，你们说话小声一点。

0: 你们俩好好说话，好吗？这里是病房。你出去跟我说话。
1: 不，咱们在这儿小点声说也行。
2: 我爸需要休息，不能打扰。走吧，出去说。
3: 徐左金，你可不能这么开玩笑啊！咱俩要结婚的事儿，我亲朋好友、同事、邻居都知道了。你这么一弄，人家怎么看我呀？啊，你这不是耍我呢吗？
4: 我不是开玩笑，哎，都是我不好，对不起了。
3: 一句对不起就行了吗？你跟我说清楚。 我做错什么了？我做什么了？你要这么对我？你要给我说说理由。
4: 没有理由，我就是不想接了。
3: 许多金，你是个混蛋。

0: 你瞅不着，你瞅啊！徐大长，说吧，这事儿怎么解决？
1: 不是，解决什么呀？
0: 你别什么？你们两口子就没安好心，把我爸赶出来了，是不是？我告诉你，这回我爸的抢救住院费用必须你们出。
1: 不是。
0: 你要什么话，都能好好说。好好说，就像打你一顿，给你长长记性。
1: 我没虐待你们父亲，你没干的错，能不能先把手松开？
2: 好，松开。
0: 徐大成，我告诉你，这次可跟赔偿费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爸又住院又动手术，这罪不能白受。
1: 还有我们哥俩，不能让你弟白打一顿。回家告诉你家母老虎，3天之内不交钱，以后的吃喝拉撒我们就上你家住了。
3: 滚！
4: 不是你们是不是有点……
0: 不是啥不是，走走，告诉你3天啊，走，赶紧给我走。
1: 老二，
0: 嗯，
1: 再来点硬的就对了。
0: 去。 不给他点颜色看看，都不知道马王爷长几只眼了都。给他灌的。

0: 妈，我们今天怎么了呀？妈，你怎么哭了呀？出什么事了？你跟我说说啊。
1: 我和你许叔分了。
0: 你提的？
1: 他提的。
0: 他提的？之前不是他上赶着来找你的吗？
1: 我就觉得最近不太对，给他打电话也不接，微信也不回。
0: 他真以为他了不起了是不是？妈，要我说这分了正好，你甭搭理他。
1: 可我这心里憋屈啊，这也不说清楚了，这不明不白的就跟我分手。
0: 妈，你放心啊，我一定当面去问问他，我问问他为什么要拒绝你这全天下最合格的贤妻良母。
1: 行，你去问问他也行，不过注意你的态度，他毕竟是你长辈。
0: 哎呀，我的好妈妈，人家都这么对你了，你还替她考虑呢？哎，行了行了，别难过了。

0: 你干什么呀？
1: 不是这时尚吗？
0: 你别走！怎么回事啊？让人掐了呀？
1: 啊？
0: 谁？
1: 就张叔那俩儿子。
0: 对不起。

0: 还能怎么说？那就剩哭了呗。哎，我妈对你爸那是用了真心的。
1: 什么原因呢？
0: 是你爸提的，什么原因我妈说她也不清楚，搞得我妈很郁闷。
2: 是我爸提的，
3: 这也太气人了吧！我找他。
4: 哎，上哪儿找去？
3: 医院啊。
4: 那哥俩没在医院，都护工陪护呢。
3: 这太欺负人了吧，徐大成，只能我欺负你，别人不能动你一个手指头。要动你一个手指头，我跟他玩命。给他们打电话，非得让他们给你道歉。
4: 这点打什么电话呀？其实我觉得他们掐我这一下掐的挺好的。你想，他们一直讹我们，掐我这一下，再讹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就有话讲了，是不是？
3: 啊？什么？说什么？你怎么那么窝囊啊？我可咽不下这口气，非要报警。
4: 哎，别，那这警察同志这个时候也休息吧。你再说你报完警，那警察要是让我们去取证。那豆豆都睡着了，豆豆怎么办？谁看他？
3: 兰兰呀，兰兰不是说一会儿回来吗？
4: 这不还没回来呢吗？这孩子睡不好，发育不好，明天还上学呢。
3: 这么办，我陪着豆豆，你一个人去。
4: 那去。我一个人，我一个人我不行。
3: 一个人怎么不行了？
4: 第一紧张，第二嘴笨不会说。
3: 徐大成啊，你没有我你怎么办？
4: 大成没你不成啊。
3: 行了，睡觉，明天我陪你一起去。
4: 那行了，那我洗个澡睡了。
3: 是啊，回来太晚了。
5: 你俩不怕豆豆出来呀？
6: 睡了。
5: 那我跟你俩说个事儿。
6: 说吧。
5: 咱爸跟芬姨分手了，
3: 啊？
5: 意外吧？
4: 怪不得呢，怪不得我去看爸呀、他喝得醉醺醺的，这是借酒浇愁呢。
3: 消息哪来的？
5: 青青发微信告诉我的。
3: 哎呀，这个小芬姨也真是，这个节骨眼上跟咱爸提出分手，那爸心里得多闹心啊！
5: 哎，嫂子，你想多了，是咱爸提的。
6: 哦，咱爸被甩了呀？
5: 听啥呢？咱爸提的分手。
3: 咱爸把小芬姨给甩了？
4: 有这么好笑吗？
3: 太奇怪了。
7: 我也挺纳闷的。
8: 你说爸，那个钱不给我们分就算了，
4: 还租那么破一房子。你知道我去看爸，我在那绕来绕去，绕头都晕了。这难怪兰兰不愿意住。
5: 哥，我跟你说，我回去一趟两个小时，还得摸黑。
3: 爸送那么远，肯定是为省钱呀。
4: 这之前呢，我也觉得是为了省钱，然后跟小芬姨结婚，然后旅游什么的。但是现在这个思路是完全错误的，这都分手了，还省什么钱呀？
3: 就是。那他拿那么多钱藏着干什么呀？
5: 哎哥，你说咱爸是不是更年期啊？
3: 行了，咱不用猜了，很简单嘛，你就问你爸不就行吗？
4: 又我去问呢？
3: 啊，
4: 我不去。
3: 哎，他去也不行。 这样吧，咱们三个一起去，行不行？
7: 哎，这主意好，三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呢。
3: 嗯，来。
4: 哎呀，你就三十个臭皮匠，我爸那儿也不能亮。
3: 来
5: 呀。

0: 请说。
1: 青青啊，这大老远的，咋找到这儿来了？
2: 当然是找你有事儿啊，没事儿谁来这种地方？
1: 啊，你吃早饭没有？没吃，吃点。
2: 啊，不用，我就几句话，说完我就走。
1: 你说吧，孩子。
2: 您跟我妈提分手，她不甘心，让我过来问问，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1: 哎呀，孩子，你看。我都这岁数了，还啥原因呢？你说，你喜欢就喜欢，你不喜欢就不喜欢呗。
2: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你们家欠了200多万，我本来就不同意您和我妈在一块儿。可我妈说，这爱一个人，他就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他都不嫌弃你，你还跟他提分手，真逗。
1: 啊，不是，我说孩子，这都是挺正常的事儿嘛，这不是？你说，
2: 可他不这么想啊，他觉着他爱您，你也应该爱他呀。
1: 那都这岁数了，啥爱不爱的？你可俩人在一起，可不就是你，这找找乐，逗逗闷子吗？你说。
2: 行，那我现在就给我妈打电话啊。哎，你把你刚刚说的话再给她重复一遍啊。
1: 不是，我说孩子，你哪天我。

0: 喂，青青啊，
1: 哎妈，我在许叔这儿呢。
0: 怎么了？
1: 他有话跟你说。
2: 我不，
0: 你让他说吧，我听着呢。
2: 我
1: 那，
2: 哎，小芬，
0: 罗金，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3: 你说青青这孩子，他
2: 非让我跟你说。

0: 大家好，我是演员端木重慧，欢迎您来收看《能有多大事儿》。
1: 我希望你不要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2: 我演不下去了，我跟青青不是恋爱关系。
3: 小伙子，你吵什么呀？
4: 我就吵怎么了？跳你这老头多管闲事啊！
5: 不好了，咱爸让派出所给拘起来了。
6: 行了，赶紧接你家老爷子回去歇着吧，以后一定得注意啊。
7: 为什么你主动跟人提分手？
8: 为什么搬到那个破平房住呢？
7: 对呀，爸，为什么呀？
9: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0: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6: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

0: 你饿不饿？我让灶房做了清粥，我去给你拿。嗯，怎么了？
1: 我不用了，我没什么胃口。
0: 没胃口怎么行呢？你昏睡了一天一夜，得吃饱了才有力气恢复体力。
1: 我觉得现在这样。

0: 蔡捕头和吏部快先拿着口供回去复命了，我们在这已经耽误了两日，也该回了。啊？回去？那回去你不怕？你放心，这次出来这一趟呢，我已经把心里头这团乱麻给整理清楚了，该面对的总要面对。
1: 我也不是个拖拖拉拉的人。嗯，行，那我们这就回去。哦，我回去之前还有件事想办。
0: 好，在你回去之前呢，你想做什么我都陪你一起，不过前提是你得把粥给喝了。我去给你拿。

0: 现在这案子已经明了了，你跟韩慕之也算了清了吧？从今往后，你就只欠我的了。哎，我不要银票。
1: 那我给你现银。
0: 我也不要现银。
1: 那你要什么？
0: 我要你欠着。
1: 你就不怕我哪天跑路了？你放置的这笔巨款打了水漂？
0: 我不怕啊，这样我去天南地北找你才有理，
1: 才有动力。

0: 不是，包子。今夜馋吧，之前就是为了吃这口包子落的水。哎，你小口吃啊，你还病着呢，不能吃的太油腻。
1: 笑话，我可是五啊。知道了，壮士您慢点儿。
0: 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
1: 你也对我很好啊。矿山一案之后，咱们就是过命的交情了。
0: 对，俗话说，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咱们不仅同船渡了，也算是共枕眠了。再加上咱们患难与共度，哎，这得是万年修来的缘分吧？
1: 快吃包子吧，老罗就不好吃
0: 了。你看。他们只跟你啊，就没有咱们俩这样的缘分。也就是啊，上辈子你一时猪油蒙了心，欠了个人情，这辈子还给他。
1: 谁猪油蒙了心？
0: 你啊，你看，你好歹在明科坊也混进了那么多年，察言观色，阅人无数，怎么偏偏在韩慕之这种为了上位不择手段的官迷身上动了情呢？对不对？
1: 齐公子，你说我可以，我出身明科坊是事实。可你说现尊为了上位不择手段，就是背地里造谣了，可有失你齐公子的风范。
0: 哎，他先前为了攀上刘巡抚啊，他后来又花言巧语骗你的感情，那刘氏妇女来了之后又唯唯诺诺，闪烁其词不敢说话，这算什么男人啊？
1: 他有他的难处，我们不在他的位置上根本不懂。
0: 他都对你这么薄情了，你还护着他？哎，这世上又不只有他一个好男人，干嘛非得在他一颗珠上吊死啊？
1: 我怎么样与你何干？管好你自己。

0: 我头说少爷你在河间生了病，我本来是想直接去看少爷你的，但是又怕跟少爷你走错了路，就一直都在这儿等着了。
1: 少爷，好端端的怎么还生病了？
2: 没什么事，受了点风寒。
0: 受了点风寒怎么能叫没事呢？咱回去找大夫看看，可不能落下病根了。
1: 包子，我跟你说一个好消息，刘小姐和刘巡抚已经走了，没有人会再欺负你了。哎，你今天晌午想吃啥？想吃啥好吃的，我都给你做。
3: 还想吃包子，给他包的包子。行了，你做啥我们吃啥，你忙去吧。
0: 做好吃的。
1: 哎，秦公子跟你一起回来了吧？
0: 回了。
1: 咋样？他好点了吗？
0: 应该是没事了。
1: 啊，那就好。 哎，对了。 仙尊说让你回来去二堂找一下他。啊。

0: 罗叔啊。
1: 陈县城。
2: 恭喜啊。
1: 多谢你们。
2: 罗叔啊。有些事，穆之不说，我认为应该让你知道。

0: 这个是罗叔的托级文书。
1: 怎么会在你这儿？
0: 你若执意要娶她，那她这辈子只能是贱妓。我的身份不能接受被退婚，你或者自由，她只能选其一。若是这托级文书当真对她如此重要，想必她也愿意为此付出一些代价。还是说你认为他会为了你心甘情愿地放弃自由之身？
1: 我说这些没有别的意思，也不想去改变什么，只是想你不要误会墨汁。

0: 带吴状元上来。见过现尊，不知现尊因何将老朽传上大堂？
1: 吕从，将事情如实招来。是，现尊。那天，吴状元主动来找我，说能替我爹翻案。
2: 我实在想救我爹，就答应了，给了他一大笔钱。此后，便有了河津县狱里那两个顶缸之人。吴状元说事情妥了，让我拿着他从河津县弄来的告示前来县衙，击鼓鸣冤。
0: 吴状元，你可认罪？
2: 老朽老眼昏聩，不过识得几个字罢了，哪有什么本事替人翻案啊？
0: 河津县狱老宋头，你可认识？
2: 认得。
0: 他已招供，说你上个月去找过他，教唆他，让两名盗匪串供。
2: 他这是含血喷人，用心歹毒。老朽上月旧疾复发，一直病卧家中，根本未曾续过什么河津。
0: 这个是宋牢头的口供，你要不要亲自来看一看？
2: 老夫也有人证，家中见内。
3: 左右街坊，还有药店掌柜，皆能为老朽作证。
4: 现尊，亏现尊，我家老头子上个月确实病了。
3: 草民能作证，每日清早都能瞧见吴家大姐在门口倒油渣。
5: 吴先生上个月确实在北店买过药，是湿寒之症。
2: 现尊，这李氏父子为撇清自己，竟然诬陷我一个快入土的老头子，恳请现尊。
6: 治他们贪污之罪！你，天道之分，这明明就是你！青
7: 天在上，现尊今日定要还老夫一个清白公道。爹，你怎么了？吴状元好谋算，现尊。
6: 属下奉命探案，有几句话询问吴状元。
7: 岂有此理！你一个女子竟敢咆哮公堂，这女子何时也做捕快了？县衙
0: 大堂，轮得着你指手画脚？你尽管问。你诚实答。
2: 是。
7: 你说你从未去过河津，是不是？
2: 没错，那你也未曾见过狱中的两个杀人犯了。见未见过？当然，未曾见过。狱中的嫌犯说，
7: 他们在狱中见过你。你向他们的家人允诺给他们一笔钱财，让他们替吕万昌顶缸。
2: 此乃污蔑之言，不足为信。
3: 可嫌犯和信讼的牢头都亲口供述，他们见到的那个人手上拿着个士那呼，还不时在鼻孔处吸上两口。士那呼虽然稀罕，可那也不是孤品，好些达官显贵家中皆有此物。
7: 可临汾河津两地，你还能找到第二个拥有此物的人吗？更何况在瓶身上还画着个黄头发。

0: 的女人。
1: 来人，搜身。
2: 是。太尊，
0: 去见嫌犯和牢头还不忘吸上两口，真是玩物丧志。正是这个小小的士纳乎，才让你的百密一疏有了破绽。
3: 盗匪之言，
4: 无足为信。区区一个小玩意儿，倒成了我的罪证，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你根本就没有什么证据，哼，你这是诬陷。
5: 我可以证明。

0: 三位客官，慢用。
1: 菜齐了吗？
2: 齐了，
3: 齐了吃。
4: 哎，使不得，怎敢让现尊大人亲自倒酒？还是下馆来。
1: 好。府台到底许了你什么样的前程啊？让你替他这么费心费力的窥视我。
4: 下官惶恐，惶恐。现尊说的是哪里话？下官就是一个区区小吏，怎敢与府台大人有亲近呢？
1: 典吏说的不错，府台堂堂二品大员，怎会与一介不入流的小吏有所亲近呢？更别提提携了。
4: 那是自然，
3: 无非是合适用之不合适弃之。嗯，
1: 这些年趁着职务之便，捞了不少吧？
4: 下官听不太懂。
1: 听不太懂，就是让我把话说清楚。在你升任典吏之前，一直掌管着刑房，收了多少好处，做过多少冤假错案，需要我为你一一说清楚吗？
4: 下官冤枉啊！
1: 冤枉。上个月，你将吴状元介绍给你在河津县牢当差的徒弟宋长认识，让他教唆盗匪，做假证，替吕万昌顶缸，这也冤枉你了。
4: 回仙子，这宋长年轻时候下官确实教过他不假，但下官这两年与他并没有什么来往，根本不知道他竟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真是。
1: 你不认，我自然不会强求你。既然今日我们是在酒楼，那就喝酒。公事嘛，我们留着，到县衙论。
5: 典吏虽为官绅，却非朝廷派遣，而是从一个虚吏提拔上来的。你的升迁和罢黜始终都在县尊手里，就别说你和府台没有亲近，就算有所亲近，这县官不如县管呢。
4: 县尊大人，下官为县衙卖了一辈子命，没功劳也有苦劳啊。
1: 魏典吏，快快请起来坐。你呢，是县衙的老人，眼看着就要告老了，你难道不想寻一个好的收场？
4: 县尊此言可以啊。
1: 我的意思很简单，你要真心悔改，我便许你戴罪立功。以往之事既往不咎，你可以风风光光告老，但如若你执迷不悟，我自然可以将你以前所做之事一一翻出，渐渐法办。
4: 县尊，下官糊涂啊。之前吴状元说想在河津结识些人脉，下官便将徒弟宋长介绍给了他。下官万万没有想到，他竟如此胆大包天，买通宋长，做下这等颠倒黑白、伤天害理之事。下官没有管教好徒弟，还请仙尊将我等二人一并责罚。下官无颜面对仙尊，无颜面对大明律法，只能辞官谢罪。
1: 吴状元，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要说？
5: 这次可谓是一箭三雕啊，帮你洗脱了网判之名，又打击了吴状元那样的宋棍，更是借魏典吏杀鸡儆猴，整顿了衙门当中的一众虚吏。快哉

木之，想什么呢？没听你说，倘若能早点解决刘巡抚安排的眼线，我跟罗叔的结局会不会不同？既然已成过往，就不要再回头了吧。我明白。

其实那天我们不过是不约而同的做了一样的选择。如果你要我选，我也选择自由，所以你不用自责，你没有亏欠我，倒是我该谢谢你才对。

0: 你今后有何打算？这么多年，我心里唯一的念头就是脱离剑姬，离开明可坊。现在愿望成真了，我倒觉得有些迷茫，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那你喜欢县衙，喜欢现在的生活吗？
1: 自然是喜欢。既然是喜欢。
0: 那便无需考虑太多。我确实喜欢县衙的生活，也喜欢查案，但是我当初留下来不过是权宜之计，如今我也该走了，而且我也确实不适合。你适合，你有才干，有热情，没人比你做得更好。
1: 谢谢你。

0: 没什么指示的，留下吧。我真心的希望你能成为县衙的一员。只要你不在乎，自己的身份只是一个小吏。
1: 我当然不在乎了，我求之不得呢。
0: 那好，从明天开始，你就是我临汾县在册的捕快。
1: 谢谢县尊，属下定当不负众望。

0: 墨池啊，刘婉还有一个条件，你忘了吗？
1: 放弃这段感情已经是我能做出的最大让步了。罗叔他有天赋，就应该让他做他擅长的事。这对县衙也是好事。
0: 你敢说你没有私心吗？你们俩已经不可能了，这样做还有意义吗？
1: 北青，我只是想
2: 能离得近一点。

0: 你大病初愈，经不起这样的操练，要不咱先歇一会儿，喝口茶。
1: 书到用时方恨少，体到病时知健身，越是大病初愈，越得加强锻炼。
2: 少爷说的是，
1: 带兵之人就得以身作则。
0: 慢点，小心他。
3: 报！前后不好了！
1: 汾河边两村争水，要打起来了！啊！
4: 大人，举村抢水，搞不好会出人命的，咱们要不要派兵过去？这也归咱们管吗？
5: 按理说，这是临汾县衙的事，咱们平阳卫驻军临汾有协助之责。
4: 我回来时，县衙的捕快们已经都过去了。我说，快，郑队，
6: 郑队，快去！
4: 兄弟们，抓带头的有梅康哥、梅姑。齐公子，齐公子，你们来得真快啊！
7: 罗叔呢？
4: 罗叔不是找你们去搬援兵了吗？
7: 没看见他呀？
4: 啊，这他们去哪儿啊？
8: 下去。

0: 是你。
1: 没想到我还在临汾吧。
0: 罗小姐也是名门闺秀，进行如此下作手段，罗叔也是未曾想到。
1: 是不是我上回对你太过仁慈，倒让你觉得我是个好欺负的？
0: 罗叔虽然身份卑微，却也不愿受人威胁。刘小姐意欲何为，请直言。
1: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你以为脱籍文书到手，就可以无所顾忌，出尔反尔，继续留在县衙里面纠缠韩郎？我告诉你，我能让你脱籍，自然有办法让你重回贱籍。
0: 什么出尔反尔？
2: 你还敢装啥？
1: 当初韩郎曾许诺过我，只要我给你脱籍文书，他便与你一刀两断，遣你离开县衙。
0: 此事我不知情。
2: 你怎么可能不知情？分明就是你贼心不死。
1: 那你现在知道了，又待如何？
0: 我会尽快离开。
1: 当真？
0: 我离开县衙是为了遵守县尊的承诺，不是因为我理亏和心虚。我跟县尊之间早已清清楚楚，我留在县衙只是因为我喜欢县衙的生活和差事。

0: 谁？来人呐！来人呐！有贼！快抓贼！
1: 不是，
0: 不是，
1: 不是，不是，
2: 抓贼！
3: 怎么了？怎么了？
2: 愣着干嘛？快狙啊！那边！
0: 安杰！
2: 什么？
0: 你怎么这副模样？我的人再无礼，也不至于让你如此狼狈。
4: 村民争水群殴，我快现场调停，遇上几个鲁莽的，推推搡搡在所难免，自然顾不上仪容。
0: 这就是你喜欢的生活？
4: 是，我用自己的双手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每一天都让我觉得很踏实。刘小姐大概不能理解，罗叔有公务在身，还请刘小姐。
5: 抓贼呀！抓贼呀！
6: 放给我！放给我！把人交出来！把罗叔交出来！罗叔呢？你不知道我谁吗？啊！
7: 按倒！按倒！
6: 你敢？哎！你知道我谁吗？放给我！敢？哎！
7: 不是，真的。贼人抓到了。
0: 看着他。
4: 是。
6: 放开！
7: 给我按下！
6: 放开！敢打我？
8: 这是贼，
7: 林夫人，这贼啊，正骑在墙上，被我们抓住了。
6: 说谁是贼呢？天到晚就知道邀功邀功，又黑哪里了？你知道你自己是谁吗？知道我是谁吗？啊！我记得你，赶紧把人交出来。
8: 交什么人呢？
6: 你说交什么人呢？把罗叔交出来，快点，要不然你们都好看。你呢？看你长什么样？
8: 小姐，现在怎么办？
9: 呀，这文夫人房子捉贼了呀！
6: 哎，你们仗着刘巡抚给你们撑腰，目无王法，光天化日，掠劫良女，知道我是谁吗？
8: 你能小点声？
6: 你小点什么声啊？
8: 别说了吗？
6: 根本就别说了，把人给我交出来！你们敢防我？
8: 最毒，
6: 跟我这样，
8: 快点！
6: 哎，你
8: 等一下。
10: 老爷，

0: 他看着不像贼。夫人，是不是贼人也不能只看面相，即使遭了贼，还是赶紧检查一下为好，别丢了什么东西。妹妹说的是，紫嫣，我一起帮帮忙。哎，就不劳烦妹妹了。哎，姐姐哪的话，双儿。哎，
1: 夫人，小月也是好意。
2: 啊。

0: 你能否帮我一个忙？我不过是你的阶下囚，能帮你什么忙？小姐，这人不知好歹，
1: 住口！快解绳子。是。绑你，是我不对。我向你赔礼。但是眼下事情危急，齐公子来找你了。
0: 我表姐家今日像是遭了贼，齐公子又被当成是贼人抓起来了。我绑你，本是瞒着他们的，现在阴差阳错，还误抓了齐公子。这要是齐公子在意闹起来，怕是会给表姐姐夫惹来大麻烦。我想请你
1: 来府上叙旧。
0: 等等。
2: 你这一身出去，更麻烦。荷香，去找一件我的衣服给罗姑娘换上。
3: 是。
2: 夫人这么紧张做什么？怕是有人不是来找东西，而是来塞东西的吧？
3: 夫人恕罪，我把老爷的贴身之物。这不是老爷的贴身之物啊！老爷您看，这材质不像您平常所用。夫人，这东西是谁的呀？我也不知道。
2: 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在我房间的，夫人这话什么意思啊？难不成你说是双耳塞的吗？可刚刚你也看着的，他手上可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啊！夫君，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是谁的，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知道这是谁的了。夫君，哎，夫君，哎，别。
4: 别是不是他的？不是，不是你想的那样啊，老爷。怪不得夫人这么紧张，说他不是贼呢。当着您的面都敢这么百般护着，这交情看来是不浅的了。
5: 很大包天呀！
4: 哎，
5: 这个淫贼，给我拖下去，往死里打！
4: 打死他！
5: 打死他！
6: 误会了。 他确实不是贼，是来找我的。

0: 惊扰到表妹了。哎，这位，
1: 罗姑娘，是我闺中密友。没想到今日表小姐也在家，还以为你出去了呢，
2: 还不赶紧松开！
3: 你们是胆大包天啊，敢保护我！啊！

0: 我是丁笑莹，欢迎收看电视剧《锦囊妙录》，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还专挑夫人午睡的时间，定是早有预谋。
2: 夫人可知道有什么男子与小月相熟？
3: 瞧着你们关系很奇怪，不像是主仆，也不像是亲戚。
2: 家中遭了贼，我们奉夫人之命盘查。
4: 盘查我作甚？
2: 他应该不是自杀，他脚后跟的污渍像是死后被人拖拽所致。
5: 我也觉得此事有蹊跷，怎么我们刚查到他就自杀了呢？

0: 法律是有温度的、客观的、理性的东西。
1: 不冤枉一个好人，不错放一个坏人。
0: 他非常理性，他必须很客观，但是同时他底色是有一定的温度。
2: 审判员和检察官应该是这个世界上门槛最高的职业，因为他们裁判的是别人的人生啊。
0: 这部戏我们是从大概79年拍到96、97年这样一个跨度。首先选择在哪儿拍就是一个难题，大量保存80年代景物的这个地区现在还是挺多有选择的，但是我们想呈现的呢是一个没有那么典型性的中国北方还是南方这么一个区域性质的地区，我们想呈现一个普遍意义上的80年代的中国的这个印象当中的这么一个地区，所以我们选择了四川乐山峨眉，然后加上重庆，加上青海，综合起来的去还原那个年代的中国的这个生活面貌。影像风格也是我们创作当中研讨了很久的这一个话题，摄影指导李希呢也跟我一起，我们找了各种各样的一个参考。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摄影拍出来的画面的影调有一些偏一点点蓝啊，这个色调是我们认为是最好能够还原的80年代的整个这个我们脑海里印象当中的这个画面色调的一个东西，希望也能被大家所认可。然后在这个拍摄过程当中呢，我们摄影师还刻意的选择用了一些国产的定焦镜头，他们对影像的这个解析力是更加的让我

0: 觉得有一种还原那个年代的意境的这种感受。我希望这些小小的努力和尝试都能够做到我们创作者想要表达的真实还原那个年代的这个状况的这么一个方式。
1: 师傅，在您身上让我看到了中国基层法律工作者的良心、务实，还有人情味儿。
2: 例如，你们这些大学生为了自己的理想，敢于冒险，敢于牺牲自己，这就比我们这代强。
0: 赵东老师的文本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五人情战戏，从他们读大学到实习到毕业分配到踏上工作岗位这十几年里头，方方面面涉及到很多很多，我可以说这部剧整个就是一个群像而组成的一个剧，但是这五个人是在这个当中作为一串联作为一个主角团而存在的，所以呢是熠熠生辉。这五个人也给了我们一种扑面而来的一个法律人的一个热血感。在这个戏里头，这五个年轻人也有他们的困境，他们的困境确实也就是理想跟现实的这个差距。当他们用他们所学到的法律知识，看到了中国当时司法的一个现状的时候，这个困境对他们来讲是不小的。但是他们非常的热血，非常的努力，他们用自己的一己之身，用他们所有的这个法律精神去跟当时的全中国的法律人一起来改变那个困境，改变那个现状，以致能到今天我们这个司法进步的一个状态，是非常了不起的。
2: 我就是盼望着国家能好，人民的生活能稳定，祖国的一切都走在正道上。歌里不是总唱吗？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
0: 所以在这些无论是戏骨也好，这年轻演员也好，他们这么多演员汇集在一起所能产生的这个化学作用真的非常美妙。我非常期待大家能看到他们老中青三代演员一起给大家呈现的一场非常令人痛快的这个美好的戏剧大戏。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你们是胆大包天啊！敢保护我？啊！他是……这位是齐总督之子，平阳卫副千户，齐公子。他是来找罗姑娘的，他们二人都是我的朋友，是小厮们误会了。对，我们都是朋友。
1: 你谁啊？下官临汾县教育周贤，有眼不识泰山，还望大人海涵。海涵啊！这帮该死的怎么能抓齐大人啊？
2: 老爷冤枉啊！我们是见齐大人认齐在墙上才抓他的。
3: 齐公子是找我心急，这才误会了。
1: 我敲你家门，为什么不给我开门呢？
2: 就是。
3: 你们这几个当下人的，有眼不识泰山，还不赶紧给我滚下去！是，啊，都是误会。
4: 齐千户，大人大量，别往心里去呀。可那东西确实实打实从夫人房里搜出来了。
2: 岂不是齐千户的夫人？夫君，我真的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你要相信我。
1: 别吵了。齐大人，家务事，让您见笑了。难得光临寒舍不如让下官，
5: 您备着酒席，以表歉意。
3: 姐夫，我与罗姑娘和齐公子还有要事要谈。
1: 啊，好，你们聊，但有吩咐。
5: 下官随时待命，管好你后宅之事。
1: 是。

0: 外人在，我不便多问。但今日之事，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1: 我没做过的事儿，你让我怎么给你交代呀？
0: 那这……
2: 老爷老爷，消消气，消消气。儿子马上午睡就要醒了，肯定吵着要爹爹的。咱们先回去。

0: 先前是我不对，再次向罗姑娘赔礼。
1: 刘小姐不必如此屈尊。
0: 今日表姐家人冒犯了齐公子，我代为赔礼。
2: 今天看在罗叔的面子上，不跟你们一般计较。若是以后再欺负罗叔，我可不会像今天这么好打了。走了。
0: 等等，早就听闻罗姑娘有探案之能，不知可否向你讨教？
1: 好，
0: 那就请罗姑娘在此小住几日，也方便我随时请教。
2: 刘小姐，你还真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啊！查案这事儿，不应该找韩慕之吗？
0: 明眼人都能看明白，我表姐是被人栽赃陷害，可我不知如何帮她。表姐是大家闺秀，性子隐忍，若是此事不能解释清楚，那往后的日子……
1: 其实我也能看得出来，你表姐不像是会做那种事的人。
0: 罗姑娘探案有方，还请帮我。
2: 帮忙也看人，你那么大本事，自己解决吧。
1: 我会帮你查清楚此案的，这也是我职责所在。
2: 你干嘛？这跟你有没有关系？
1: 本来是不关我的事儿，可是你翻墙来找我，又闹出这么大一个误会，不就跟我有关系了？
2: 行，那你留下来，我也不走了。
1: 你还嫌你见父的帽子扣得不够严实？
2: 那若是你一个人留在这儿，万一有人再欺负你怎么办？
0: 齐公子放心，是我有求于罗姑娘，一定不会亏待于她。
1: 你帮我个忙吧。
2: 帮你什么？
1: 回县衙帮我告个假，就说我在朋友家小住几日，暂时不回去了。
2: 我还要帮你告假？
1: 反正我也欠你很多个人情，这个也算一个。
2: 欠我越多越好，再说离开那个韩慕之几天也好。
1: 怎么样嘛？
2: 啊，那你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替你跑一趟吧。啊，
1: 还有，千万别提刘小姐的名字，尤其是对现尊。
2: 我警告你啊，定要好生对待罗叔，若是他再受委屈，我定不轻饶你。
3: 小月他咄咄逼人，我又没有证据，只能任他诬陷，即使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1: 小月虽未妾室，但形式上却肆无忌惮，这其中是何缘由？
3: 怪我自己不争气，嫁入周家这么多年也没有生下个一儿半女，但是小月却为周家生下唯一的儿子，自然要硬气啊。
0: 可你是正妻啊。
3: 他与你姐夫是青梅竹马，我才是后来者，怎么可能会敌得过他们两小无猜的情谊？
1: 那你早就知道吗？
3: 嫁入周府两年，我仍无所出，周贤便提出要纳妾。我虽然打心底里不愿意，但是为了周家，为了夫君，我只好妥协。接他进门以后，我才知道他与你姐夫之前定过亲，退亲之后方才来我家提亲。他进门以后，夫君对他宠爱有加，对我冷若冰霜。去年家父过世，他又生下一子，我在周家的日子

0: 我知道他娶我是因为父亲在朝为官，与他仕途有业。可是如今人走茶凉，我除了看他的脸色过日子还能做些什么？
1: 你这样一味容忍只会纵容了他，倒让他觉得你软弱可欺。
0: 我本来想忍一忍，与他井水不犯河水就过去了，可如今他竟然为了正气之位要不择手段，还想让周贤休了我。如果我要是再忍下去，还不只要被扫地出门，还更无颜面地活下去了吗？
1: 罗姑娘，表姐实在受了太多委屈，这件事便拜托你了。
2: 玉正夫人清白，得先设法将贼人找出来。

0: 见他对内宅的情形十分熟悉，平日里有哪些男子能出入内宅？
1: 已经派人四处找过了，就是不见罗叔的身影啊。这罗叔能去哪儿呢？
2: 加派人手去找，找不到别回来。
0: 是，别找了。哎，齐公子，安志信，我来替罗叔告个假。
1: 他人呢？去朋友家了，说在外边小住几日。什么朋友？
3: 可能之前认识吧，我也不知道。反正信儿我带到了，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4: 中午的时候你都在做什么？
3: 我在种花，种完花以后我就去吃饭了。
5: 我们中午搁家里边吃过饭，又来做东西了。
6: 我也是，我跟我师傅一块儿的。
4: 我在修缮西院的屋顶，这次不就淋了漏水，我就添了几片瓦。
6: 这个也不是。 怎么样，可查出什么没有？倘若这贼人真是受小月指使，即便他没有经过内宅，小月也会告诉他内宅的情形。
7: 可这范围就太大了，根本无从查起。
6: 夫人可知道有什么男子与小月相熟？
8: 我听厨房大娘说，小月将她的一个远房表亲安排在了府里做马夫，
9: 此人身形如何？高大壮硕。这就是马棚。
10: 人呢？都去哪儿了？
9: 来了，来了，来了！哎呀，姑娘，可是夫人要用马车啊。
8: 这二位小姐奉夫人之命，要为你谢话。你们这儿可有一位高大壮硕的马夫？有啊，牛大力。他出去喝酒了。二位稍等啊，这马上要换班了，他也快回来了。哎，这不他回来了，大力啊！
11: 啊，
8: 又喝酒去了啊！这二位小姐啊，有话要问你，快快快！
11: 哎呀，去去去！
12: 中午你在哪里？我上外面喝酒了，有事吗？家中遭了贼，我们奉夫人之命盘查。
11: 盘查我作甚？又没在家。喂。
10: 来，小宝吃饭饭啦。
13: 来，
10: 你也吃。谢老爷。
13: 烫啊。
12: 对了，前几日让你吩咐家里面的商铺寻一方上好的端砚，可有眉目了？
13: 放心吧，老爷，我已经仔细叮嘱过我爹了，事关你的前程，请他务必办妥。爹爹呀，这次去外地进货。
12: 一准带回来。好，这韩知县乃是皇上钦点的两榜进士，上次在学堂上讲课可谓是文采飞扬，定喜此物。所幸我们上次已经有了交集，若再有封上好的砚台相赠，我们的交情定能再进一步。
10: 那便太好了。其实表妹就是韩……哎，小宝。
12: 你怎么还没吃饭呀？可烫的，
10: 烫哦！那就让爹爹帮你吹吹喂喂，好不好？
12: 来，来，让爹爹喂你吃饭。来了，哎呦，这么沉啊！现在，哎，
10: 给我。今儿怎么没见紫嫣来伺候夫人呀？
13: 我交代了她些事情。
10: 听说表小姐的好友还没走，正在府内四处查问呢。
12: 你让一个外人查我们的家事，嗯。

0: 夫君让我给个交代，我自然要心查清楚。表妹和罗小姐都是自愿留下来。
1: 我是让你给我一个交代。
0: 莫非夫君是想让我直接认了吗？可是我没做过的事儿，你该让我怎么认？
1: 好，那我把丑话说在前头。眼下是我升迁的紧要关头，你若横生事端，闹出些丑事来，休怪我不容你。来，儿子，接着吃，张大嘴。
2: 一个吃。
0: 怎么样了，
3: 夫人？寻到了，寻到了宁大理厂区的酒馆，而且掌柜的也认识他，说他的确常常中午去那儿喝酒，但今日去的却比平时晚了些。
0: 一定是他，一定是他。
4: 他在酒馆里都喝什么酒？
3: 掌柜的说他喝的酒都是最好的酒，花钱很阔绰。
0: 他一个下人怎么会买这么好的酒？肯定是收了小月不少的好处。
4: 的确可以，但这些都是推测，要想铁证如山，必须要让牛大力自己招供。
0: 他是小月的亲戚，怎么可能会承认呢？
4: 夫人先别急，只要这个事儿他做了，总有办法让他开口。
3: 表姐，要不我们索性直接报官吧。
0: 万万不可，这件事情若让官府知道，必定会影响你姐夫升迁，怕是到时候就算我什么都没做，也会被他给休了。

0: 少爷，我们到了。少爷，我们就在这干等着。
1: 对，就干等着。有备无患，我才安心。万一有人欺负罗叔，咱们立刻冲进去帮他去。

0: 事了。
1: 猪死就死了，是不是？昨天还好好的，你也是。哎，前天昨天是不是还欺负你了？
0: 老爷，这发生什么事儿了？怎么会这样？
1: 说死就死了，
2: 他也不像一个自杀的人啊！
1: 昨天那不是，哎，是不是、啊？昨天还好好的，
3: 怎么
1: 是
3: 啊？
1: 哎，他昨天是不是还欺负你了？
2: 对，又不像自己的人啊！
3: 也不是，
2: 这
3: 人自杀了，你先快点。
4: 哎呀，夫人床上血库，莫不会就是他的吧？
0: 你在说什么呢？我没有，
4: 怪不得我听人说呢。说昨日见他鬼鬼祟祟的从内宅附近跑过，
0: 你胡说什么呢？
4: 没有，那不然你们说说，这好端端的一个大活人为何自尽啊？莫不是被人逼死的吧？
0: 你怎么能血口喷人呢？
4: 夫人，我可没说是被您逼死的呀，只是心虚了。
0: 夫君，他胡搅蛮缠，我清白，
4: 我哪有胡搅蛮缠？
5: 别吵了。
4: 老爷，身为主母，却未给周家诞下子嗣。你为了前途一忍再忍，如今他竟然做出这种丑事，老爷，你可不能再忍了呀！
5: 够了！谁家的妻室会像你们这样，每天吵吵闹闹的，非要在这种时候给我添堵吗？听你之事。

0: 谁也不许传出去半个字。都传出去，我定不着他。
1: 是。
0: 尸体挂在这儿很好看吗？还不快弄下来！
2: 快！
0: 赶紧把他家里人叫来，把他拉走。
3: 好，
0: 说他上吊自尽了。愣着干嘛呀？他不是你家人吗？
4: 啊，是。我这就派人下去传话。
5: 何事？
6: 我看见那罗叔偷偷想溜，定是觉得自己没本事破案，心虚了。
5: 刘小姐，我看你们姐妹二人在屋内谈话，我也不便打扰，我要回信。
7: 看来你也觉得牛大力已死，此时便再无指望。罢了，你想走就走吧。
5: 你误会了，我觉得牛大力的死有些蹊跷，他应该不是自杀。
8: 好吧，那一个人
9: 怎么说死就死了。
10: 是啊，
5: 地上的鞋不太像是上吊自然脱落，他脚后跟的污渍像是死后被人拖拽所致。
11: 我也觉得此事有蹊跷，怎么我们刚查到他就自杀了呢？
5: 所以当务之急是要请仵作来验尸，我得赶紧回趟县衙，晚了就怕尸体被运走了。破案之前我是不会离开的，同为女人我也想帮一帮表姐。
11: 周贤不希望事情闹大，他不会让仵作进门，更会因此迁怒表姐。
5: 你容我想想。

0: 你这汗喇子都流出来了，
1: 就是
0: 让你一晚上你睡着了是不是？快看看去！

0: 哎，陆叔，哎，你怎么在这儿啊？哎，
1: 我家少爷不放心你，我跟少爷我俩在那儿待一宿了。
2: 滚！
0: 好嘞。
1: 你忙完了，我送你回去。还没。
2: 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0: 你再帮我个忙呗。
2: 啊，好。

0: 听说后院闹鬼了吗？
1: 好吓人呐！还行了，别说了，赶紧走。
2: 闹鬼了，可吓死了！
3: 闹鬼了，闹鬼了！闹鬼了！闹鬼了！闹鬼了！闹鬼了！闹鬼了！闹鬼了！闹鬼了！闹鬼了！闹鬼了！闹鬼了！闹鬼了！闹鬼了！闹鬼了！闹鬼了！闹鬼了！闹鬼了！闹鬼了！闹鬼了！闹鬼了！闹鬼了！闹鬼了！闹鬼了！闹鬼了！闹鬼了！闹鬼了！闹鬼了！闹鬼了！闹鬼了！闹鬼了！闹鬼了！闹鬼了！闹鬼了！闹鬼了！闹鬼了！闹鬼了！闹鬼了！闹鬼了！闹鬼了！闹鬼了！闹鬼了！闹鬼了！闹鬼了！闹鬼
0: 更衣。
1: 冤有头，债有主。你要是真有冤呐，你该找谁找谁呢？你可别吓唬我呀！我多给你照点纸啊！你可别找我呀！
0: 我都说过了，谁也不许再提此事。
1: 老爷，老爷有鬼呀、啊！老爷，老爷有鬼呀、啊！
0: 你给我拖下去！
1: 老爷，真有鬼呀、啊！真有鬼呀、啊！老爷，有鬼呀、
0: 啊！你娘家的人什么时候来啊？
2: 说是明日就到。
0: 二位小姐，请回吧，此处浊气太重。
3: 听说昨夜牛大力的冤魂回来了。
0: 那不过是下人看走眼胡说的，二位莫要当真啊。
3: 这传的有鼻子有眼的，不由人不信啊。
4: 这事儿好办啊，报我身上了。
5: 你想怎么做？
4: 我之前在一本杂谈上看过一门江湖骗术，讲的就是如果在深夜门上涂上黄鳝血，方圆一里的蝙蝠都会闻腥而来。你知道吗？那个蝙蝠撞击门的声音特别像敲门的声音，里面的主人一听啪啪啪有人敲门，一开门蝙蝠就一哄而散，门外又没有人，门上又有血，就以为是闹鬼了。自此之后，江湖上所有的骗子全都会扮成术士上门驱邪勒索钱财。
5: 好办法。
4: 跟你讲还有更邪乎的呢。
5: 等演完这场鬼戏，待他们信了，再让徐武佐过来驱邪做法。
3: 我认识一位高人，不如请他来驱邪做法，定能使家宅安宁。
0: 子不语怪力乱神，表小姐也是书香出身，怎么还信这些？
5: 周大人，可否容我多一句嘴？
0: 龙小姐，请说。
5: 周大人读的是圣贤书，子不语怪力乱神没错。可这牛大力确实死得蹊跷，如今又一位马夫一夜之间疯癫，若置之不理，府中难免人心惶惶。非常之事就得用非常之力，也给府里的老小妇孺求个安心，对不对？
0: 就是不知表小姐说的这位高人法力如何？
3: 我弟的下属也曾请过他，是有些道行的。
0: 劳烦表小姐了。

我要在这尸体上画符，封住他的冤气，冤气深重，大家切勿靠近。

0: 有人心虚，怕奸情败露，这才铤而走险谋杀奸夫吧？
1: 月，
2: 是谁心虚还不一定呢。
3: 偷情之事，也许就是跟牛大力沾亲带故的人找他栽赃，现下查到他头上了，有人害怕，索性便杀了他灭口。
0: 你血口喷人，我栽赃什么呀？那条血裤可是实打实从夫人褥子下面搜出来的。
2: 那就报官啊，让官府过来查个清楚，还省些走皮的功夫了。
0: 报官？我们家出了这等丑事还要闹到官府上去？怎么让全临汾人都知道我们周家夫人偷害杀人了？老爷，我们周家可丢不起这个人呢。
1: 都别说了，这马夫就是自杀死的，谁都不许再查了。
0: 老爷，
2: 小子，夫人。
0: 这一准就是他，别人家的贼都是偷东西，他找的倒好，撞过人褥子下面藏东西，
2: 这也不知道牛大力拿了他多少好处。
4: 罗姑娘，我想起一件事情，很蹊跷。
2: 夫人请说。
4: 上个月我路过小月那个院儿的时候，看见他与牛大力正在发生争执，瞧着那个关系很奇怪，不像是主仆，也不像是亲戚。
0: 他那时便在买凶了，还是说那牛大力与他有奸情？
4: 罗姑娘，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请你尽快亮明捕快身份，将那奸人捉拿归案，替我做主啊。
0: 是啊，索性直接抓人算了。
5: 眼下都只是推测，夫人已身陷囹圄，仅凭一家之言不能作为证据。
4: 那我应该怎么办？
5: 明日我再找机会去检查一下马夫的遗物，看看有没有线索。

0: 先尊，去哪儿了？我去见罗叔了。
1: 是，
0: 齐公子，先是来给罗叔告假，又鬼鬼祟祟的把你召去。你们到底在干什么？我去帮他去周家查案。
1: 仙尊，没想到您能来，有失远迎啊！仙尊，请用茶。

0: 突然到访是我唐突了，还望周教育见谅。
1: 哪里，上次您在学堂授课，下官如醍醐灌顶，受益匪浅，巴不得您来做客呢。只是不知您来找表妹所为何事。啊，表妹来了。

0: 我与刘小姐有一些私事要聊。
1: 哦，既如此，下官便不打扰了。您有事儿随时吩咐。

0: 剑尊就是表妹的未婚夫，这么大事你怎么从来都没跟我提过呀？
1: 这也是去年才定下来的亲事，而且你一向不喜与我闲聊，我如何有机会同你提及啊？
0: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0: 既然还在临汾，为何不告诉我？
1: 原本是要跟随父亲一同回太原的，表姐舍不得我，留我多住了几日。你平日公务繁忙，这种小事我也不便打扰你。
0: 你我的约定他并不知晓，为何要为难他呢？
1: 韩郎这是认定我会为难他。
0: 违约的人是我，有什么不满你可以来找我，没有必要扣留他。
1: 现尊。
0: 罗叔。
1: 属下是自愿来帮忙的。
0: 你还好啊？
1: 我好得很。周夫人近日蒙受了不白之冤，闺阁之事也不方便同男子讲。刘小姐在临汾只认识我一个女子，恰巧我又是捕快，所以她才偷偷地问我，询问我意见。当然我也愿意相助。
0: 你大可不必委曲求全。
1: 刘小姐待我很是有礼，是现尊误会她了。

0: 既然如此，那随你吧。 表妹与夫人关系极好，经常来我家小住。今日下官又读首人先生大作，颇多疑惑，不知可否等现尊闲时登门求教？好，那我就先告辞了。夫人，现尊和刘婉有婚约。
1: 当初他就是为了当官才娶了薛文英，现在妹夫还是他的顶头上官，之后他就更不会休妻了。
2: 里面那张床就是牛大力的，他的所有东西都在这儿了。

0: 他一个马夫哪来这么多钱呢？这箱子里面除了些衣服什么都没有，这个是在这里面找到的，是什么？
1: 黑色的是起绒丹，金色的是调经种子丸。
2: 难道他是香堂的人？
3: 这个香堂是个什么所在？
4: 一伙山贼扮成有仙术的方士，对上门求子的妇人下迷药，得手之后继续勒索钱财。
3: 对，他也曾确实去过一间深山里的香堂，回来没多久就还上了。
0: 找到了，这是周家仆人的名册，我查了，那个牛大力进入周家的时间就是在香堂被剿灭之后不久。
4: 这么说，小月是香堂的受害女子，牛大力则是漏网之鱼。怪不得周贤命他通知家人收尸，他会是那样的反应。
5: 家里人叫来把他拉走，说他上吊自尽了。愣着干嘛呀？他不是你家人吗？
6: 啊，是，我这就派人下去传话。
4: 若我没有猜错，当初小月去香堂，应该就是被牛大力玷污的，并且被逼着留下了住址。后来，香堂被县衙一举剿灭，牛大力侥幸逃脱。为了躲避通缉，他便找上了小月，威胁他替自己伪造身份，将他收入周家。
3: 定是如此，
4: 牛大力手上的现银应该都是找小月敲诈。小月让他栽赃夫人，他也不敢不从，二人手上都握着双方的把柄，彼此忌惮。
0: 兴许就是牛大力拿之前那一遭龌龊时又去敲诈小月，他不堪其扰便将他杀了。
3: 老天有眼，恶有恶报，
0: 真是老天有眼。

0: 我是丁向莹，欢迎收看电视剧《锦囊妙录》，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看你是想甩了我吧？
2: 就是让你回去先避避风头，等过了这档子事儿你再回来。
0: 他既有杀人之心，又有杀人之力，还有哪里不合理？
3: 小月只是想要陷害夫人私通，制造休妻的理由。杀掉牛大力只会徒增变数，他为何要多此一举？
0: 说明这小月之子是牛大力的孩子。
4: 这孩子是不是我的？
5: 是我太傻了，以为扳倒了你，我便是赢家了。

0: 来，快点，快点。赶紧的，利索点儿。快点儿。辛苦了，快走吧。
1: 湘潭众人被判决之后，一直被关在县衙牢中。
2: 你是打算将牛大力的尸体运回县衙，让他们指认？
3: 嗯。夫人，夫人，不好了，
4: 不好了！夫人，牛大力的尸体被他家人运走了。
1: 什么？
4: 什么？

吴大林的尸体已经走了。啊！上来，放下我。

0: 此人你认不认识？认识，他曾是在下的座下弟子，名唤厉声。果然如此。
1: 等等等等等等，罗都头，老朽刚刚这算是戴罪立功了吧？能不能跟上边求求情，免去老朽的死罪吧？
2: 什么话？走！罗都头，我又没杀人放火，我至于死吗？放开我！罗都头，
3: 先前我们的推断果然没错，牛大力与小月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小月除掉牛大力，一劳永逸。你还有疑虑？你是不是觉得小月一个弱女子？
2: 难以杀得了牛大力这样的壮汉，一个人也不是做不到。徐武做发现，尸体后脑有重击造成的瘀伤，估计凶手是趁牛大力不备，从背后将其击晕，再拖入马棚。只要用绳子的一头拴住牛大力的脖子。 另一头拴在马上，借助马的力量将尸体吊起来，就可以造成自杀的假象。

0: 我们事不宜迟，我们赶紧通知县衙来抓人吧。
1: 我方才只是分析凶手的杀人手法，并没有说他就一定是真凶。他确实有杀人的可能，可是我总觉得还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0: 他既有杀人之心，又有杀人之力，还有哪里不合理？
1: 小月。

0: 只是想要陷害夫人私通，制造休妻的理由。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杀掉牛大力只会徒增变数，他为何要多此一举呢？他察觉到我们查到牛大力了，眼看事情要败露，杀人灭口不是很正常吗？
1: 冒险杀人和拿钱打发人出去避避风头，你会选择哪个？
0: 这出去避风头，仍是要被通缉的。若是被抓回来， 他与牛大力的秘密便会被公开，若是周贤知道自己儿子并非自己亲生，那小月的下场可想而知。因此，小月杀了牛大力，既可以彻底破除牛大力这个随时可能爆发的火药桶，又可以甩脱敲诈钱财的无底洞。这便是小月一不做二不休杀掉牛大力的原因。
2: 所言在理。
0: 那就请罗姑娘赶紧回县衙，带人来抓人吧。
2: 你知道为何湘潭案一直秘而不宣吗？
0: 为何？
2: 事关众多受害女子的名节，一旦公之于众，很多人怕是活不成了。若是公然抓捕小月审问，多多少少会牵扯出湘潭案的内幕。由小姐知书达理，想必一定能够理解宪尊的一片苦心。
3: 这该如何是好？难道要放过那贱人？
2: 须想个更稳妥的办法。
3: 那人对我咄咄相逼，我既无活路，如今真相大白，难道还奈何他不得？
0: 夫人别急，我既然答应你了，就一定不会再让你蒙冤。容我想想。
3: 不必了。
0: 这一身无名，多悲负一世，就生无如死。我知道你顾及你的韩郎，我虽有丈夫，却如同虚设，左右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了。
3: 娘亲，不可做傻事。
0: 怎么了？
3: 没事，让我看看。哎，这是怎么回事？
4: 周贤他打你了？不要问了。哎呀，蔡兄广允，有失远迎。
5: 哎，周教育不必客套。刘小姐报官，称你宅中发生命案，我们奉命前来调查。
4: 可我家中平安无事，并无命案，是不是哪里搞错了？
5: 是我报的官，那马夫死的蹊跷，人命关天，难道不该让衙门来查一查吗？哦，蔡兄，我想起来了，前几日我家中马夫确在马棚上吊自尽，家中之人有目共睹，哪算得上命案？我这表妹啊，不经事，小题大做。蔡兄，莫要当真。
6: 那牛大力不是自杀，这是伪装成上吊的谋杀，杀人凶手就在周家。哎，
7: 表小姐，你看我做什么？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有没有关系？你自己心里清楚。
6: 快去劝劝表妹，让她把衙门的人弄走啊！这事闹大了，对谁都没有好处。
0: 姐，兰儿，要不然算了吧，为了你姐夫的名声。姐夫是读圣贤书的，绝不会辱没了圣贤，更不会是非不分、黑白不辨、姑息养奸。嗯，抓人吧，还等什么？
8: 抓人！
0: 什么？
8: 慢着！
0: 老爷，我什么都没做，别让他们抓我，老爷。
8: 他是我内侍，你们无凭无据，凭什么抓人？
9: 办案所需，还请周教育见谅。
0: 姐夫，现在他可是嫌犯，衙门抓他回去问话，难道不是应当的吗？您横加阻拦才是不对吧？
8: 那可有凭据？你愣着干嘛？身为主母，就这么管束自己的表妹？
0: 维护家族尊严是你分内

0: 只是你要眼睁睁看着他们抓人，你就这么见不得他受罪吗？连去衙门问两句都不舍得？主考周家、书香门第，岂能惹上官司？
1: 老爷，你就算不心疼，心疼我要想想儿子，他不能离开我。
0: 夫人，孩子还小，离不开娘。这让他们把事抓走，算我求你了，不能让他们把他带走。算我求你，啊，我求求你！
2: 你可知，那视若珍宝的儿子，八成是别人的种。
3: 你胡说八道！
2: 你干什么？
4: 周老爷息怒。
0: 不如双方各退一步，人不用带去县衙问话，就在府中查问如何。多谢罗姑娘，我周家行得正，做得端，没什么见不得人的。请。
5: 你和牛大力究竟是何关系？他就是我一远房表亲，没什么关系。
0: 你曾去过仙洞沟的一处香堂求子，可有此事？
5: 想当，
0: 啊，我是去过，老爷也是知道的，那里果然很灵验。后来我就有喜了，我还一直跟老爷说想去还愿呢。
2: 这是我的确知晓，有何不妥？这香堂可不是个正经的地方，是一伙山贼所办，暗中迷奸求子妇人，以勒索钱财。去年，县衙一举将其剿灭，虽然对外保密，可这卷宗中记载的清清楚楚。
5: 你家那个马夫牛大力，原名牛立生，便是山贼余孽。那这又能说明什么？
2: 说明这小月之子并非于你所生，
5: 极有可能是牛大力的孩子。此处虽不是公堂，但毕竟有官家在问话。表妹，莫要信口开河。
2: 你如何说？
0: 你胡说！你们胡说！老爷，老爷，他们是胡说的。老爷，我什么都没有做过。老爷，孩子是你的，真的是你的。老爷，刘小姐，这是诬陷，你要相信我啊！啊！
2: 那牛大力之死自然与你无关了。
0: 当然无关，我没有杀人。
2: 那我再问你一遍：你和牛大力究竟是远房表亲，还是你在香堂求子的时候认识的？
0: 是远房亲戚，那牛大力的尸体是你让他的家人运走的？是，可他们招供自己并非牛大力的亲属，是周家的姨娘给钱让他们把尸体埋了。
2: 蔡捕头，
5: 哎，
2: 不如派人去趟县衙，把牛大力那两个家人叫来，对质一番。
5: 啊，蔡兄。
6: 不急一事，
5: 你到了饭时不如各位先歇歇，用好了饭菜再审问不迟。
6: 咋说？也好，听周老爷的，先用饭吧。准备饭菜。
0: 你怎么？

0: 老爷。
1: 小月，这孩子是不是我的？
0: 老爷，老爷，我可都是为了你，为了仇家呀。我们相爱了这么多年，青梅竹马，夫妻和睦，可是就是没有孩子。这么多年，我就一直想要个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啊，老爷。
1: 爷，你告诉我，这孩子是不是我的？这孩子是不是我的？我周家八代单传，不能毁在我手里。这孩子是我的，是不是？是不是？
0: 孩子是不是你的？你自己心里没数吗？这么多年，除了我，你那个正妻，还有那些你外面偷偷养着的外甥，哪一个怀上了？你怎么不想想，是不是你自己不中用？啊！啊！啊！救命啊！救命！救命！救命！救命！
1: 救命！
0: 救命！救命！
2: 住手！
3: 住手！
1: 你们竟然在偷听！
0: 他说的是真的吗？
1: 是廉耻的贱人，他胡说八道，岂能相信？
0: 是，我确实是贱，被你这个虚伪自私的穷书生迷了心窍，不顾我爹的反对和你好，供你求学赶考，花钱为你铺路。可你呢，有了官身，转眼便娶了官家小姐。为了你，我甘愿做妾，我费尽心思跑去香堂求子，却被人玷污了身，导致牛大林那儿有我的把柄，一而再再而三的纠缠威胁我。
4: 所以你承认勾结牛大力栽赃周夫人私通？
0: 是，那也是因为我轻信了他的谎言。他终日对我说，一心想把我扶正，却苦于寻不到休妻的理由，贸然行事只会惹来非议。我信了，你想要理由，我便送一个给你。
1: 可我对你也是痴心一片啊，啊！你现在狼心狗肺，
0: 我才是一片痴心为了狗。若你真的爱我护我，当初怎么会背弃我娶了她？就因为她是官家之女，能助你升迁发达，而我只是商人之女吗？周贤，你时时哄骗我，让我委曲求全。说终有一日会让我成为你唯一的妻，我信了，我全都信了。现在看来都是假的，都是谎言，都是骗人的。周贤，你就是个骗子，周贤。这个你。是我太傻了，只顾着和你斗，以为扳倒了你，我便是赢家了，却根本没看清他的真面目。他这个人根本就不会爱别人，他只爱他自己。
1: 住口！住口！休了你！休了你！
0: 你休我还不想跟你过了。
1: 抓人啊！蔡兄，将这个杀人犯绳之以法。
0: 我没有。
1: 抓他呀！
0: 我没有 没有杀人，
3: 胡搅蛮缠。那两个人莫非不是你花钱雇的？
0: 你若没有杀人，
3: 你为何要心虚？为何要毁尸灭迹？
0: 是他，是周显，是周显让我找人赶紧把尸体拉走。我就是怕香囊之事败露，不想让你们再查下去了。我真的没有杀人，我要是有那个胆，我早就把他杀了，怎么会一再被他勒索我？
4: 周老爷，该查的查清楚了，今日就先到这儿。
1: 你说什么？你们不将这个杀人犯带走？
4: 目前尚未定案，还是让他暂且留在府中，莫要走动便是。
1: 我走。
0: 这算什么道理？
4: 证据不足，不便抓人。蔡捕头，
1: 哎，
4: 你带兄弟们先回去，等我消息。
1: 好。
0: 夫人。

0: 此事你怪我也无用，他确实有杀人动机，可是凶器呢？凶器在哪？他咬死不肯招供，我们就必须要有物证，否则现尊是不会定案的。
1: 那这要是一直找不到凶器，便奈何不了他了。
0: 总归人证物证俱在，才能落案。你也别着急，好好帮我想一想，看看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遗漏了。 有什么我能做的吗？夫人毕竟涉案其中，不大方便，放心交给我们便是。牛大力后脑的伤我们验过，是被钝器所伤，伤口不大，差不多有拳头大小，却有些分量。你觉得此物会是什么？
1: 是砚台。 不对，小月大字不识几个，房间里面根本就没有砚台，是花瓶。
0: 不对，花瓶易碎，除了留下淤伤，应该还会划破皮肤。

该不会是驯奴？明日我们去小月的房间搜一搜，若真能搜到，应该可以定案。嗯。

0: 谁？
1: 表姐，真的是你？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抓他呢？
0: 他没有承认杀人，况且至今我们没有直接的人证和物证。
1: 杀人那是死罪，谁会轻易承认啊？把他抓回去严加审问，我不相信他会不招。
0: 可是我觉得他方才说的是真话。
1: 你简直荒唐，你不会是同情他想包庇他吧？
0: 他要是想杀人早就动手了，被胁迫是安插在府中风险更大。直觉告诉我凶手另有其人。
1: 好，那你告诉我凶手是谁。
0: 若小月入狱，你觉得谁会因此获利？
1: 你是怀疑我表姐？这怎么可能呢？我算明白了，你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真心帮我，原来你这么恶毒。
0: 我们不妨打个赌。
1: 什么赌？
0: 你敢不敢陪我做一场戏？
2: 你算准了我会偷听，故意捏造一个凶器，引我自

0: 我的确杀了钮大理，
1: 姚杰，你为什么？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对不对？你一定是有苦衷的，对吗？夫人，事已至此。 请你说出真相吧。我能确认，小月买通牛大力，栽赃陷害我。可是我没有确凿的证据，周贤是不会相信我的话。于是我就想，牛大力可以被小月买通。若我许以重币，兴许。 牛大力可以在周贤面前说出实话。

0: 刘夏他小姐已经查到我头上了，想办法呀！无妨，我有对策。
1: 什么对策？明日一早你就跟管事的请假，说你爹病重了要回家一趟。
2: 我看看你人不在，我看他们怎么查。
0: 我看你是想甩了我吧？
1: 不是，我人就在这，往哪跑？怎么甩得掉？
0: 就是让你回去先避避风头，等过了这档子事儿你再回来。这跟你之前说的不一样，佳倩。妈的！

0: 人，给我出来！我听见你和小月说的话了，我想跟你做笔交易。
1: 什么交易？小月让你栽赃陷害我，给你多少钱？只要你愿意在老爷面前说出实话，我给你双倍。这些够吗？这点银子啊！
2: 您自己留着吧，大爷不稀罕呢。那你要多少？实话告诉你吧，等小月成了周家主母，周家的银子，
3: 大爷想花多少就花多少。
0: 你把话说清楚。那你要多少？你快说。
3: 你给我松手！
0: 我问你要多少钱？
3: 你给我松手！
2: 夫人，您这身条保持的不错呀。你要干什么？
3: 大爷想睡你，想跟你睡。大爷，你敢打我？
2: 救命！
3: 你敢打我？大爷想睡你。 我今天就帮帮你，这就给你种一个，这样以后你就可以跟小月一起争吵了。好，好，比我大啊！你敢打我？

我忍，可是牛大力，牛大力他一个下人也要辱我，你说我怎么忍？

0: 我偷偷的杀了牛大力，没想到，我没有想到还要以牛大力之死来要做文章。没关系啊，凭什么你小月可以故意栽赃陷害？ 我要一笔之刀，还你上一身。所以你才误导我们，让我们以为他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我别无选择，我父亲已故，在州府，我还这样屈辱的活着，不如自行了断。 杀人偿命，带我走吧。
1: 王姑娘，我表姐会被判什么罪？夫人有罪，但罪不至死。毕竟牛大力施暴在先。
2: 姐，为了周贤那样的败类，值得吗？哼。

0: 不，没有赢家，我们都输了。其实，你表姐，你，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想要的爱情和婚姻，都是一双人相守一生，容不得第三者的存在，更不愿陷入这百般纠缠中迷失自我。否则，吾宁死。所以，刘小姐，你可以放心。我答应你的，说到做到。若没有别的事儿，我就先走了。
1: 等等，之前我对你有很深的误解，经此一事，我才算真正了解了你。如果你不愿离开，就留下来吧。
0: 谢谢你愿意相信我，不过经此一事，我去意已决。我会尽快离开县衙，离开临汾。
1: 你打算去哪儿？
0: 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去看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去看秋风拂渭水，落叶满长安。去边塞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总归有很多的可能。
1: 你活的就像一阵风，可以有那么多憧憬，自由自在，恣意洒脱。而我就像一棵树，今生来人世一遭，注定只能守着眼前这一方天地，所以我能做的就只有竭尽全力，紧紧抓住眼前人，就像大树不断生根，抓紧脚下的土地。
0: 现尊对你而言，并不仅仅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是你自己的选择。
1: 连你都能看出来，却全然不知。
0: 你若真心喜欢，为何不直接告诉他？世上没有真正自由之人，每个人都或多或少被命运掌控，所以我们不能放弃主动，不能放弃选择的权利，否则便是真的向命运低头了。
1: 如果我们不是以这种方式相识，或许能够成为知己。
0: 日子还长，以后的事谁说得准呢？

0: 他姐已经被带走了，他没为难你吧？你是不是又受委屈了？我找他算账去。没受委屈，我跟他之间的结已经解开了。真的？嗯。其实我觉得。
1: 我和他的性子还挺像的。行，他也配跟你像？你怎么拿自己跟他比呢？哎，
0: 我又说错什么了？你确实该谨慎言辞，下次要是再乱说胡话，我可不会欠饶你。
1: 哎，不是，怎么又绕回来了？不是说好要勾销的吗？
0: 不过你这张嘴也是到处过金玉良言的。
1: 你不是说过，像我这么聪明的人，不管去到哪里，都能够有一番作为吗？哦，对，我是说过，那这句话算对算错？
2: 我觉得你说的对，我是该离开这小小临汾，去看看大好山河。哎，我陪你去。 烟雨江南，塞北大漠，我都陪你。反正我就陪你，咱们坐船，放烟花，我反正干什么都行，好不好？

0: 我是翟子路，欢迎收看电视剧《锦囊妙录》，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你是拿不起放不下，什么好处都想占着，而我可是要光明正大娶她的。
2: 她若跟了你，早晚会被拖累。
1: 就算我百无是处，我也不会为了功名利禄放弃我所爱之人。
3: 你口中所说的为她着想，不过是你为了一己私欲，想要将她拴在身边的借口罢了。
4: 谢尊，案子已结，我想离开。
2: 打算去哪儿？
4: 太原。
3: 罗叔，不要回太原，不要相信任何人，除了你自己。

0: 现尊，回来了。案子已结，我想……你想怎么？我想离开。在县衙的这段时日，承蒙现尊关照和赏识，让我过得很充实，也为我请了自由之身。罗叔，多谢现尊成全。你想离开，是因为刘婉？不关刘小姐的事。 是我自己想要出去看一看。
1: 你若是想做什么，告诉我便是，我会尽我可能的帮助你，并不一定非要离开。
0: 多谢现尊，若无其他事，属下便先告退了。

0: 去县衙。不用了。
1: 何香，退下。
0: 是。
2: 你究竟对楼叔说了什么？
1: 我说了什么？你不如扪心自问，当初是如何与我约定的？
2: 我答应你绝不娶她，我也就绝不会食言。
1: 你答应我的可不止这一条。
2: 我与你的事，一开始我答应这份婚约并不是受于胁迫，而是我对你还存有一丝同病相怜之意。我们都一样，身不由己，就连自己的婚姻都要被当作交易的筹码。我原本以为你会和我一样，纵然被迫接受这份命运，也仍会体谅对方。再说回现在，罗叔他有热情，有天赋，他就应该做他擅长的事。我不想看到他失去好不容易得到的生活。
1: 你想让他留在县衙，仅仅是因为他有天赋，有热情吗？你当真下定决心，想要娶她了吗？倘若没有，那将他留下来又能如何？耗着他，让他有朝一日不得不没名没分地从了你。你口中所说的为他着想，不过是你为了一己私欲，想要将他拴在身边的借口罢了。韩牧之，你真的要如此自私吗？

0: 这么快就走啊？
1: 是啊，既然做了决定，就图个利落。
0: 打算去哪儿？
1: 太原，我儿时的地方。
0: 年节在即，许多店家和客栈都关门了，此时动身也有诸多不便，不如年后再走。
1: 太原毕竟是省府，总会有个歇脚的地方。多谢仙尊照顾，大恩大德，罗叔铭记，仙尊保重。

0: 再不动上可就晚了，府里来信件都看见了。太夫人天天盼着你回去，老爷都因为这事生气了。
1: 我也想我祖母啊，可眼看着衙门的人都走光了，谁陪罗氏过年啊？
0: 罗姑娘她一个大活人，心灵手巧的，这饿不着没事的少爷。
1: 你懂什么呀？就算是饿不着，也难免先生落寞。我留下来陪她过年，好歹热闹点。哎，对了。
2: 锦囊，
3: 姐妹们快来呀！锦囊，哦不，罗叔来看大家了，
2: 罗叔回来了，
4: 快下来，快来。
5: 这个是我给你们带的，
6: 接一下，
7: 等我回来啊，这个太好了，
6: 慢点，慢点，费钱费钱，
7: 来接一下，来，给，慢点，这么多呀？啊，
5: 苗翠大人呢？怎么不在？
6: 哦，昨夜睡得晚，兴许啊还没起呢。来，我带上一张。
7: 好，去吧。
6: 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7: 都挺好的。
5: 哎呦，
7: 罗都头，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5: 妈妈。
7: 哎呦。 你别吓我啊！我可受不了你这么称呼。你不把我送进大牢，我已经感恩戴德了。
5: 妈妈毕竟对于我有养育之恩，我怎敢如此啊？
7: 你不是说再也不进我这明客坊了吗？怎么，今天是来砸场子的？
5: 我要离开临汾了，在离开之前，还想再见一眼苗翠，还望妈妈成全。
7: 苗翠，他现在可是头牌，时辰宝贵的紧呐，不是你说想见就能见。我买苗翠一个时辰。头牌，你懂吗？
6: 还是不太够啊，妈妈通情达理，无奈我实在囊中羞涩，付不起钱，那便先告辞了。
7: 哎，
6: 我也不是那么冷酷无情的人，你既然都要走了，你们小姐妹见个面告个别，还是可以的。
7: 多谢妈妈。
6: 半个时辰，多一点都不行。去吧。

0: 明明都分开来纠缠不休，可有失风度啊！一直在纠缠他的是你。就算同为纠缠，我们也有大大的不同。你是拿不起放不下什么好处都想占着，而我，可是要光明正大娶他的。
1: 娶他？
0: 对。
1: 你凭什么？
0: 凭他想要的我都能给他，今生今世，我就娶他一个。
2: 占前顾后，为首魏伟不是我秦梦麟的风格。就算我百无是处，我也不会为了功名利禄放弃我所爱之人。我只想说明这里：我喜欢他，就一定会明媒正娶，给他该有的名分和守护。肆意妄为，我的确不如你。你生在齐家，可以挥霍无度；然而所用一分一厘，皆是民脂民膏。你不需要知道什么是人间疾苦，也就不需要如履薄冰。 你口口声声大言不惭，说自己从来不会瞻前顾后。可如若没有你背后的家族作为倚仗，你算什么？何来的这份自信和潇洒？
1: 就因为我出身齐家，想要娶的只会比你更难。但我不怕，
2: 为了他，我上刀山下油锅我都愿意。你若真的是为他着想。 就离他远一点，他若跟了你，早晚会被拖累。

0: 没想到你还会来看我，我以为你再也不理我了呢。
1: 怎么会呢？你是我最好的姐妹，我一直都很想你。
0: 都怪我不争气，当时差点拖了你后腿。
1: 苗翠，你现在过得好吗？
0: 有什么好不好的？这以前什么样，现在就什么样呗。
1: 苗翠，我拿到脱机文书了。
0: 真的？太好了，你看看你现在多好，这拿到了脱机文书，又在县衙里当上了都头。我看看以后谁还敢招惹你。
1: 我们一起走吧，我替你赎身，就算脱不了机也没关系，我能养你。
0: 罗叔。

0: 你当真不嫌弃我吗？
1: 不嫌弃。
0: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2: 那我们就说好了，我们两个相依为命，一起离开临汾。
0: 离开临汾？那我们能去哪儿啊？
1: 去太原。怎么没有催？
0: 没什么。罗叔，离开临汾之后，能有多远走多远，不要回太原，不要相信任何人，除了你自己，啊？
1: 为什么？你是不愿意去太原吗？
3: 这是商量着要去哪儿啊？
4: 能去哪儿啊？我呀，就是逗着他玩的。
3: 苗翠，今天点你的人可真不少呀，赶紧梳洗打扮，别让客人等急了。我说罗都头，时候也不早了，你有你的事儿，他有他的活儿，既然都见上了，就别在这扯闲篇了。
1: 妈妈，我要为
4: 明科坊就是我的家，我在这挺好的，哪儿都不去。你呢，不必挂念，以后也没必要再来看我了，一个人一个活法，挺好的。
1: 苗翠，
4: 哎呀，赶走了，别在我面前炫耀。
1: 苗翠，你若有难处就去县衙，韩县令他们都是我的朋友，定会为你伸冤，你不用害怕。
3: 罗都头，半个时辰早就到了，不要耽误我做生意。

0: 不如让罗叔去我家做客吧，没事啊，我俩可以下下棋，读读医书。你要实在不行，我俩还可以交流交流验尸啊，探案之处都可以啊。哎呀，你可拉倒吧啊！这平日里一个命案接一个命案的，就够费脑子了。这大过年你还帮人消停消停，你整个死尸出来，你真行。
1: 那怎么着？那只能去你家呀？
0: 那当然了，这罗叔姑娘上我们家过年最合适了。你看啊，这平日里面，这罗叔就相当于我这干妹子。
2: 再说了，还有我这亲妹子包子陪着罗叔，这年我肯定让她过得舒心。
3: 是啊，我还是跟着罗叔姐做好多好吃的。
1: 那你俩也就知道吃，
0: 你们都别争了。罗叔他就要离开临汾了。
2: 什么？
3: 离开临汾？
0: 啥？陈县城，您不是开玩笑吧？
3: 你见我何时跟你开过玩笑？
2: 陆叔不能走，他可是我这手底下最厉害的捕快了。要是没有他的话，我之前那些案子不可能追查的这么顺利啊。
1: 是，我也想收罗叔为徒，赐你天赋极高，真是难得呀。
3: 我早就把罗叔姐姐当做亲姐姐了，她为何要走啊？
2: 等她回来，咱们一起劝她留下来。
0: 行。
3: 哎，罗叔是什么样的人，你们比我都了解。他下定决心要走，谁又能拦得住他？与其被伤强留。
4: 不如高高兴兴的送他，让他去他想去的地方，过他想过的人生。
5: 小玩意儿，
6: 哎，姑娘看看，
5: 好吃的馒头。
6: 姑娘可是罗姑娘，
4: 你是何人？
5: 姑娘勿怪，有位故人想请姑娘去说几句话。
4: 故人，
5: 好。
7: 这边请。
8: 姑娘给您包起来啊。
7: 哦，罗姑娘，
8: 李掌柜，
7: 您请坐吧。哦，老爷得知姑娘已经离开命客坊。

0: 很是为您高兴。
1: 多谢。
0: 老爷派我来接您回家过年。
1: 请您转告秦家老爷，我过得很好，请他不必再在我身上浪费心思了。
2: 往里搬，往里搬。这酒一会儿小心点啊，小心点啊，都。哎，罗叔，快过来搭把手。你过来搭把手，罗叔。哎，
1: 你们这是做什么呀？
2: 过年啊，我来县衙搭伙了。我行。你撒手吧，我行。
1: 别逞强了，
2: 你
1: 我说你回来了，今天做什么好吃的了？
3: 我给你做你最爱吃的油炸馅包子，给你路上吃。
1: 谢谢，我舍不得你走。
4: 不，路上吃，走去哪儿啊？
5: 哎，得意楼的硬菜回来了啊！你哎，秦公子。你也给罗姑娘来践行呀？
6: 大饼这次可是下了血本了。
5: 哎呀，也不也是嘛。
4: 你要去哪儿啊？
1: 太原。
2: 连叔，赶紧备车。
7: 哎，是少爷。
1: 你不是要留在县衙里搭伙过年？
2: 搭伙过年那是因为你在。哎呀，反正我家人一直叫我回太原，正好咱俩顺路吧。
1: 还是算了。我们每次一起同城都会大吵一架，为了不伤感情，还是各走各的。
2: 哎，你放心，我保证不跟你说话。你要是不信，我把我嘴缝上。
5: 哎，老妹儿，你针线搁哪儿呢？
3: 要针线干嘛？
5: 哎呀，秦公子不是说了吗？把他嘴给缝上。
3: 秦公子，你等着，我现在去给你拿啊。
2: 哎，等会儿，哎，我开玩笑呢，怎么这么认真呢？我开玩笑。快来吃饭吧。
6: 罗叔，七公子，保重。
1: 徐大哥保重。
8: 要是有什么需要的，就写信告知。
1: 多谢县城。
9: 齐千户，你得保护好罗叔啊。
2: 放心吧。
10: 罗叔姐姐，你一定要回来看我。
1: 大家都保重啊，我走了。
2: 保重
8: 保重
2: 保重，走吧。

0: 老板，客官来，麻烦开间房。
1: 哎呀，不好意思，都满房了呀。
0: 满房了？
1: 哎，是满房了。要不你们去别家看看？
2: 啊，咱们去别家看看。
1: 哎，老板走啊。
0: 我们不用上房。
3: 实在不好意思，别说上房了，连柴房都没有了。
2: 哎呀，走吧。
3: 我实在不好意思。
4: 多吃点啊，
5: 不用去别家，现在全太原，你也找不出一间房
4: 啊。
5: 不行，
4: 昨天啊。

0: 慢走啊！
1: 来，桂花糕，
2: 都是你搞的鬼。
3: 哎，
1: 绿豆糕、红豆糕啊！
3: 这客栈客满与我何干啊？
2: 这大过年的人人都回家了，客栈怎么会客满？
3: 太原繁华，就算是过节，打尖住店的人多了。反正你今天也没地儿住了，不如同我回家吧。
1: 再吃一口。走。
3: 大不了啊，你把这住店的钱给我，把我家当成客栈，随来随走。我呢住在一个园子，你住在那里啊，不用见客，也绝对不会有人来打扰。
0: 哎，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啊，少爷，咱院子里一切都已经备好了，暖阁里面那些水果点心也都摆好了，就等少爷你回府了。
3: 好，看，大冷天的别在这杵着了，走吧。
2: 可是你带一个女子回去，怎么跟家里人说呀？
3: 你也知道你是个女子，你看你这身打扮，我直接回去啊，说你是平阳卫的下属。走了。
0: 三爷回来了，
4: 啊，快去告诉老太太。
0: 哎，好。
4: 啊，小心。
5: 到了，
4: 这就是我家。
6: 太夫人天不亮就差我们候着您，盼您盼的这是望眼欲穿啊。
4: 啊，这样，我先去跟我的祖母请个安，你先让连叔带你去我房间休息，我一会儿就回来。
0: 行，罗都头。
7: 父亲，真的到了要切割的地步了吗？
8: 是啊，父亲，这些年盐铁生意也没出过太大的闪失啊。
9: 你们懂什么呀？之前没出，不代表今后不出。现在切割，都怕是已经有些晚了。这封信你们俩看看。
8: 朝廷要动刀了，
4: 胡尚书所言可信吗？
9: 胡尚书与为父有文锦之交，眼下要处理危局已是棘手，必须马上听了声音。
4: 是。是
10: 哎，好，你吃。哎呦，尝尝这个菜，你吃。
11: 可怜可怜
12: 我了，走开走开走开！
13: 啊，去去走开走开！
11: 肯定
13: 没有吃的，走开。
14: 不要哭了好不好，跟哥哥回家，哥哥的家里有好吃的好喝的，还有漂亮的衣裳，从此以后就没人敢欺负你了。
0: 在这
15: 儿呀，连叔回来了，
16: 连叔回来了，
17: 连叔回来了，
0: 回来了。
13: 哎呀，连叔回来了，连叔回来了，连叔。
0: 小的见过大爷，大爷万福金安。
18: 三弟回来了。
0: 是，少爷去给太夫人请安了。
18: 嗯。你是谁啊？
0: 回大爷，这个是少爷的朋友。
18: 朋友，这傻小子能交到朋友也是难得。哪儿来的？
13: 大哥，大哥，
18: 哎呦，慢着点儿，那个样子。
3: 大哥，进来身体可好啊？
18: 你现在也是平阳卫副千户了，说话做事稳重些，多求上进，不要总让爹和我为你操心。
3: 知道了，有一个爹，往那唠叨唠叨唠叨就够了。你呀，有空就休息休息吧，别唠叨我。
18: 你这小子。

0: 少爷回来啦！少爷，房里有新送来的子孙茶，我替少爷沏一杯。少爷，
1: 不辛苦呀。
2: 少爷饿不饿呀？中午都吃了些什么？
3: 饿倒是不饿。哎呀，来两杯紫笋茶吃吃。
4: 少爷，我也想吃。
3: 三杯。
2: 三杯紫笋茶。
5: 少爷是毛巾。
2: 少爷，还没问呢，这位姑娘是谁呀？
3: 怪不得少爷现在啊，连家都不爱回了。
2: 原来呀，是少爷在外面有了牵挂。
5: 别胡说。
2: 放心，咱们也就是在自个儿的院子里说说，出了院子我们肯定把嘴缝上。
5: 在哪儿都不能乱说，他是我临汾的一个朋友，你们啊好好伺候着就行了啊。
2: 好好，知道了，少爷。
3: 少爷，茶来了。
6: 少爷，
3: 尝尝，很好喝的。
2: 少爷，这位姑娘怎么称呼呀？
6: 我叫罗叔。
7: 那咱们以后就叫他罗公子怎么样？
6: 好呀，
7: 你们去准备好铺盖吧，他今天住我这儿。厢房晚上别太早睡，有好事儿。属下无能，办砸了老爷交代的事情，请老爷责罚。
8: 齐家的人当今是这么说的，
7: 是，他说。 今年不同往昔，提货必须得有齐总督的手令，否则一担盐一块铁也拿不出来。
6: 钱收了吗？
7: 不肯收。我按老爷一贯的做法，备成厚礼送去了家里。

0: 这世道越发的艰难，往后这生意是越来越难做，该怎么办呢？你先下去吧。
1: 是。

0: 你吃吧。好吃吗？
1: 嗯。
0: 从今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好不好？

0: 二哥，三弟，三少爷，连金，二哥，我听家里人说你回来了，我这忙得抽不开身，我这还有说看你呢。我知道你忙，这不过来看你来了吗？<笑>你离家这么久，在临汾还过得习惯吗？连叔那小子伺候你没偷懒吧？
1: 没偷懒，一切都习惯。
0: 二哥，这一年到头数你最忙了，辛苦了啊。
2: 父亲和大哥要在官场上应酬，如今你也有了官身，将来要与大哥互相扶持，光耀门楣。所以家里这些琐事就由我来打理，也让你们没有后顾之忧。
0: 知道了，辛苦二哥了。
3: 二爷，
4: 二爷好，三爷好，这是永阳号苏家的礼单，
0: 给我吧。
3: 碧海玛瑙实验一方。 流光溢彩，琉璃盏两对，羊脂白暗夜，流光月牙语。
5: 肆意妄为，我的确不如你。你生在戚家，可以挥霍无度。
6: 然而所用一分一厘，皆是民脂民膏。你不需要知道什么是人间疾苦，也就不需要如履薄冰。你口口声声大言不惭，说自己从来不会瞻前顾后。

可如若没有你背后的家族作为倚仗，你算什么？何来的这份自信和潇洒？二哥，这礼可不清啊！年年如此，若不收，他们怎么能安心呢？我们收了礼，他们才会安心；宾主尽欢，若我们不收，他们就会觉得我们齐家瞧不起他们，把他们拒之门外，这样他们连年都过不好。

罗公子，罗公子，我是雪竹，你是不是还没睡？罗公子，你快出来，我有事和你说，你快出来。

0: 罗公子，少爷难得回来，走，我们去热闹热闹。走，
1: 我们去热闹热闹。
0: 走，
1: 我们去热闹热闹
0: 热闹。少爷难得回来，我提议大家所有人敬少爷一杯，来，
2: 欢迎欢迎回家。
3: 光喝酒多没意思啊！这样，我们掷骰子，谁输谁喝酒。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3: 罗公子，到你。
0: 哦！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还喝酒？
1: 我替他喝。
0: 我建议，我建议一并罚了。
2: 对，一并罚。
0: 这
1: 谁
0: 并
1: 罚？
0: 一并罚了，小狗。
3: 行，
0: 快。
4: 罗公子
2: 真是爽快人，
4: 爽快人，
2: 爽快人。

0: 少爷，行了，
1: 今日有何安排啊？我想出去走一走。我今天不得空了，要不让雪竹他们陪你吧，免得你一个人无聊。
0: 不用了，我就是随便走一走，有人跟着反而不便。
1: 那你说你去哪儿？我送你。
0: 你不是还有事在身吗？别耽搁了。哎呀，
1: 没什么正事儿，就是一群朋友叫我出去玩玩。
2: 我可不是出去花天酒地啊，是儿十几个旧友听说我回来了，说要和我一起叙叙旧。你在太原还有儿十旧友？那当然了，我爹十几年前可是在太原当官的，我也跟着一起在这儿生活过好几年，咱们呀也算是半个老乡了。在外边要遇到什么麻烦，就报我的名号，在太原报我的名号还是好使的。
3: 知道了，七小员内。老爷，到了。玉兰。回到太原也不说一声。

0: 我是胡冰清，欢迎收看电视剧《锦囊妙录》，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竟然认识太原首富，
2: 你们到底什么关系？
3: 我知道这么多年你一直怨恨
4: 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掌控我的命运，命我自己挣，路我自己走。
5: 小时候的事情我已经记得不清楚了，可是那个晚上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1: 把你家所有燃料全都拿来，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查明白，为了你也为了我们的清白。是这个味道吗？
5: 就是它，
3: 都差不多半多了。

0: 玉兰，回到太原也不说一声。锦绣，还是如此气派。有段日子没见了，听闻小公子在临汾领了千户职，屡立战功啊。
1: 锦绣过奖了，锦绣，可是来找我二哥呀？
0: 啊，找燕锦兄有些事情，改日再找小公子叙过。
1: 你竟然认识太原首富啊！他为什么叫你玉兰啊？他和你们家关系很好。哦，他和我二哥是好些年的朋友了，常过来走动。我刚才听他那个语气，好像你们是旧相识。你们到底什么关系啊？
2: 我在金铭科方之前就认识他。
0: 你能没有钱，不会都是他给的吧？他是不是对你另有所图啊？
3: 那些钱另有来历，与他无关。你先回去吧，别送了，我随意走走。
0: 燕锦兄，请说。
4: 锦兄，请便啊。
0: 燕锦兄，近来倒真是繁忙啊。
4: 越是到年节，越是忙得不可开交，家里的大事小事都需我一人来打点，哪抽得开身呢？
0: 所以兄弟这次厚着脸皮亲自来找你，毕竟马上快开春了。
4: 心眼也还没有着落，小弟也是心急啊。
0: 这秦兄家大业大，来钱的地方自然多的是。对一张小小的眼影，为何会如此在乎？
4: 燕锦兄说笑了，这买卖毕竟是我们一贯做的，你我两家相交多年，总督大人和您对我信赖有加，我也是知恩图报。
0: 所以，才让我们这几年有了如此的家业，这是立家之本，怎能说不要就不要了呢？这能赚钱的好事，谁会白白不要啊？可这目下有多少双眼睛盯着，稍有不慎，便会有倾覆之虞，还是躲一躲的好。
4: 话虽如此，
0: 你手眼通天，和关外的生意做的那是风生水起。 还会在乎这些眼影？这难道正是因为和关外的生意，才更在乎这眼影？
4: 哼，燕锦兄说的这是什么话呀？我不过是卖些粗粮茶叶出去，换些皮革土产回来，这些可都。

0: 不是真别大的小满上不了台面的。
1: 喝茶好。
0: 好茶。燕锦兄，你是知道兄弟的为人秉性的，我自是怕事不敢招事那一次，所以朝廷上明文禁止的事情我是定然不会去做的。
1: 之前没做就不追究了，但往后是做不了了。
0: 燕锦兄，这严隐大吏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他溜走吗？说到底从来都是齐家吃肉，我们秦家跟着齐家喝一口汤而已，还请燕锦兄通融一下。
1: 这家父的想法其实我能左右的，

0: 燕锦兄也难呀，这十年来，齐家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事务，都由你一个人操持。其实说实话，你当真比另外两个嫡子不知强上多少倍？若你当真有心觊觎齐家家主之位，
1: 秦兄甚言，齐家父子同心。
0: 兄弟情深，是兄弟我失言了，还请燕锦兄见谅。那既如此，小弟先告辞了，来日再见。

0: 燕锦兄方才说你们兄弟情深，那你要好好关心一下你的三弟了。何意？
1: 你不知吗？他金屋藏娇多日，那女子并不简单。给齐兄递个信。
2: 燕琪，哎，二少爷，去帮我查清楚，孟林带回来那个女人，到底是何底细？
3: 打扰了，我想问一下，您知不知道这附近有一个包子铺，门口有块金色牌匾？
4: 不知道。

这披风上都是寒气，外头一定很冷吧？夫君，你可算回来了，外头冷不冷？饿不饿啊？

0: 哥换身衣服歇着去吧。
1: 我没喝多，我跟他们在一起没什么意思，就想着回来看看你。少爷，我来送醒酒汤了。
0: 喝点汤吧。你今天都去哪儿了？我想出去找一下儿时住的地方，可那会儿年纪太小了，什么都不记得，连家在哪儿都不记得。你仔细想想，有没有什么记忆深刻的地方？比如说，景啊、树啊，或者是……
1: 比较熟悉的面孔，我隐约记得巷子口有块大牌匾，金光闪闪的。街角处有一个包子铺，卖的包子很好吃，小的时候爹爹老给我买。
0: 巷子口里面有一个金牌匾，街角有一个非常好吃的包子铺，你就按这个去找。
2: 少爷，哪条街上没有包子铺，谁家门口不挂匾的呀？这怎么找？
0: 自己不动动脑子呀？你自己找不着，你不会花点钱找那些破屁无赖啊？他们整天就在街上溜达，不比你熟啊？反正，不管怎么样，必须得给我找着。
2: 少爷，你这可比大海捞针还难。
0: 就算是大海里捞针，我必须帮罗叔捞出这根针不行。
2: 快点，是少爷。玉兰。
3: 我已改名罗叔。哦，今后我就叫你罗叔。许久未见，我有好多话想对你说。我今日也别无他想，只想耽搁你盏茶的功夫，听我说几句话好吗？这些都是你喜欢吃的酥油点心，
4: 快尝尝，看看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秦老爷想说什么？你知道吗？现在这个点心啊，会做的人越来越少。我是特意让厨子去学的。当年在秦家，这也算稀罕物，我记得你都舍不得吃，每次呢都是吃一半藏一半。快趁热，凉了口感就不好了。我记得你爱吃甜，所以让他们特意在里边裹了。 糖玫瑰，难得秦老爷还记得，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口味也变了。哼，我知道这么多年你一直怨恨我，当年武姨娘设计诬陷我，老爷把我打得半死，扔进柴房里自生自灭。要不是你偷偷给我送水送饭，吊着我那一条命，恐怕。
5: 我是活不到今天的，如意哥哥，如意哥哥，如意哥哥，如意哥哥，饿了吧？吃包子。
3: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4: 可你却只会利用我。
3: 为什么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呢？我曾经也试图去弥补。
5: 当年我成为秦家家主的第一时间，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你。欠我的，我也不需要你的弥补。
6: 可是为什么我替你赎身摆脱贱籍这样的事情，你也要拒绝我呢？
5: 因为从我离开秦家的那天开始，我就下定决心，这辈子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掌控我的命运。命，我自己走，路，我自己走。
6: 放着荣华富贵你不要。 偏要过那种饥寒窘迫的生活，我讨厌你这份自强，讨厌你的倔强。
5: 想必秦老爷该说的话都说完了，告辞。
2: 玉兰。

0: 二少爷，小人罗叔冒然来府上叨扰，未及问候。
1: 不用刻意粗着嗓子跟我说话。我知道你是什么人。
0: 我三弟性情率直，不会分辨周遭人对他是否别有居心。不过我做兄长的，可不会坐视不管。我与齐梦麟只是朋友。
2: 不会做任何伤害他的事情，但我奉劝你还是离他远一点，否则我不再会对你这般客气。
3: 甲乙板们，去把那边的小符子也贴上。好的，少爷。
2: 岳叔，你小心啊，别刷到身上了。好的，少爷。
4: 怎么样，这钱都是我弄的。好看。你怎么了？你不开心？有人欺负你？
2: 这可是你齐小衙内的地盘，谁会欺负我呀？
4: 哎，对了，今晚是除夕合欢宴，我父亲也在，所以我不能缺席。不过你放心，我已经分配好厨房了，帮你备好好酒好菜，让雪珠他们陪你，一定不会让你孤单的。
0: 多谢齐公子。

0: 今天这桌菜可真是丰盛啊，母亲。
1: 菜呀、啊、都上齐了，来，先举杯。那个，哎，稍后，儿啊，说两句。
0: 好，我说两句啊。首先祝愿我的母亲能够身体安康，万寿无疆，母亲。再祝愿我们齐家能够红红火火，每年都年年有余，一年更比一年好。
1: 好，来，干杯！
0: 来来来，
2: 少太太，长命百岁，身体安康。哎
1: 呦，好。吃吧，吃吧，
3: 哎，
1: 儿子，哎，这厨子猪蹄儿烧的可好吃了，尝尝。
4: 母亲，您尝尝，这是今年我们别院刚进贡的鲜草。
1: 是吗？
4: 可是鲜甜。
1: 好好好，你也吃
0: 啊。来，这是这个，趁热吃。
3: 这鱼不错，就给罗叔送过去。哎，我刚才在桌子上看的，那鸽子汤和鸭子也不错，吩咐厨房再做一份送过去啊。哎，去吧。哎，等会儿，等会
5: 儿，大哥，少喝点，
3: 还有这丸子，多吃点，都拿过去，都拿过去，反正也没人看见，快去，快去，快去。
4: 来尝尝这个。
0: 哎，你弟弟去哪儿了？孟林，
6: 哎，
0: 啊，你怎么跟撞了鬼似的？你干什么呀？大家都在吃饭呢，你跑那边干什么去啊？
1: 大过年的，别说了，孩子，都吃点啊。
0: 刚才你大哥讲了他这一年的政绩，你现在也是为官之人，你是否有正经当差呀？说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听听。
5: 父亲，您为什么不先问问二哥呀？
0: 你二哥他不在官场，我现在问的是你。
5: 嗯，那我可说了啊，父亲，我这平阳卫副千户可不是白当的，除了带兵剿匪，还破了好几个大案子。我跟您讲啊，那山匪土匪一个比一个彪悍，儿子杀的是

0: 进七出，七进七出，
1: 小命都差点没了。
2: 你这简直是满嘴的胡言乱语！
1: 我可没瞎说啊，爹，您要是不信的话，直接去查那卷宗，白纸黑字都写着呢。儿子都负了好几次伤了，
2: 你还负伤？
3: 乖孙子，哎，快来到奶奶这儿来。哎哎，你哪儿负伤了啊？哎，乖宝宝，
1: 老祖宗都好了，我肯定得保全自己呀、啊，还得孝敬人
3: 呢。我怎么都不知道呢？你这孩子没告诉我。
2: 这孩子，等我过完节以后再好好收拾。
3: 他这要收拾我呢？哎呀，你真是！
2: 这孩子，
3: 赶紧的，坐下来，都吃点。
2: 坐下来吃，来。吃吃吃，吃吧吃吧，
4: 哎，好好好。

0: 一会儿先回屋，然后呢，你坐在这儿替我大掩护啊，
1: 坐这儿。
2: 少女，快坐。

0: 二哥，你这不听戏上哪儿去啊？
1: 啊，我听着没意思，我回屋了。
0: 回屋去见那姓罗的女子。
1: 你怎么知道？
0: 你可知她真实身份？
1: 我知道啊。
0: 你知道？
1: 啊，
0: 你知道她接近你是为了什么？
1: 哎呀，二哥，别这么疑神疑鬼的，她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我回去了，快听戏，你这儿你会听戏吧？走了啊。

0: 水点心来喽！
1: 雪竹姐姐，要不直接上最后的硬菜得了？
2: 就是，直接上硬菜吧。
0: 放心吧，少不了。
3: 最后的硬菜是什么呀？
2: 保密。还保什么密啊？罗公子又不是外人，直接告诉他不就好了？
4: 罗公子，这最后的硬菜当然是银锭子啦。
0: 硬菜来喽！哎，猴急什么？人人都有份儿。等少爷来赐菜。
2: 好了，少爷真是天下第一大好人。
5: 老叔，走，我带你去个地方。走。
1: 去哪儿？哎呀，
5: 去了你就知道了。哎，
1: 我先换个男装。哎呀，
5: 不用换了，反正已经露馅了。走。
0: 少爷，还没赐菜呢。
5: 财迷，你替我赐得。
0: 我替少爷来赐菜。
6: 去归来，愚蠢的月，风从何处向来？梨花三四月，我起于思念，等待你了解。一盏灯火，袅袅的炊烟。
1: 这是哪儿？
5: 仔细看看。

0: 老板，老样子，俩包子。
1: 哎，好嘞。
0: 来，来，看吧，急的。慢点吃，别噎着。

0: 行，那场大火以后，我的家就没了。
1: 大火？什么大火？
0: 小时候的事情我已经记得不清楚了，可是那个晚上我一辈子都忘不掉。
2: 来，闺女，最爱吃的烧鸡。
3: 我要吃鸡腿。
2: 这个先给你，你也吃。
3: 我要吃这个，吃这个。
2: 来，
3: 我还要吃一个鸡腿。
2: 慢点吃。
4: 哎，不行，晚上不能吃那么多，吃多了容易积食。
3: 不嘛。
2: 听娘亲的话，明日再吃。
4: 好吃吗？

0: 哎，闺女，站直了啊。嗯。一尺，两尺，三尺。哎呦，闺女啊，都四尺了。哈哈，也得给你做个记号啊。哎。
1: 懂啊。
2: 这是
3: 我爹给我刻的，
2: 别难过了，这不应该开心吗？
3: 你说的对，是应该开心。
2: 家主，这柱子卖吗？多少钱？您开个价。
4: 爹爹，柱子卖了，房子会塌吗？
3: 别闹了。
2: 没闹，这是你和你爹娘唯一的印记，我想帮你保存下来。
3: 不用了，能故地重游，我已经心满意足了。谢谢你。我婶婶，
5: 罗丫头，
3: 婶婶，您当年救了我，又着急把我送走，这是为何？
5: 这说来可就话长了。那晚下了那么大的雨，可怎么都浇不灭那场火。
3: 那晚下雨了，
5: 当时看见你家着火，四邻八舍都跑出来想要救火，雨就下开了，越下越大，大家想着那雨肯定会把火浇灭的，可谁想那火却越烧越旺。我这辈子也是头回见大雨都灭不了的火呀。你叔把你从火里救出来，你昏迷了整整一天一夜呢。我和你叔原本盘算着，不管家里日子多难，也要把你养大。可那大火后没几天，你叔就在巷子口遇见几个不三不四的人，他们打听你家大火的情形，还打探有没有活下来的。
2: 他们是些什么人？
5: 我们一个都不认识。我和你叔寻思着，他们早晚会找上门来的，就把你偷偷抱出城，托付给你叔的表亲了。可才过了不到一个月，他就来告诉我们，你走丢了。罗丫头，这是你相公吗？你几时成的家呀？
3: 我们是
2: 有这个打算，只是还没有订婚，等到时候定了日子，一定请您来吃喜酒。
5: 那是自然。啊，罗丫头成婚，我和你叔怎么的也得去喝杯喜酒。
2: 是啊是啊，
5: 倒是个一表人才的，配得上我们罗丫头。
2: 你放心吧，婶婶，他要醒醒，我都给他摘。

0: 下来。
1: 国婶，我改日再来看您。
2: 丫头，吃了饭再走吧。
1: 不了，我改日再来看您跟叔叔。
0: 小心保重。
3: 哎，你要去哪儿啊？
4: 火遇水不灭，还能越烧越旺。
3: 除非，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材料啊？而且，为什么大火之后还有陌生人来你家打探情况？
1: 我想查清楚，不能让我爹娘死得不明不白。
3: 查，我陪你查到底。
1: 可是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
3: 你怕什么呀？之前那么多毫无头绪的案子，不都被你查得水落石出了吗？这次也可以。说吧，我们从哪开始查？
1: 我记得当时有一股浓烈的焦臭味，那个味道很特别，我一直都忘不掉。
3: 把你们家所有燃料全都拿出来，全都烧一遍。你不是记得那股子焦臭味吗？咱们一一闻一下就找到了。

0: 老板，你们这货不全啊。
1: 这市面上常见的都有了，你要是要什么稀罕货，我这还真没有。
0: 没关系，你再继续找。
2: 好。
0: 老子，
2: 多谢。

0: 抱歉，抱歉，走吧，再看看别家。
1: 二位客官，请留步。老板，何事啊？刚才我想起一个人，他店里或许有你们要找的东西。
2: 这就是十七，二位看看吧。
3: 张老板，能不能倒出来一些，让我烧一下？
2: 哦，这恐怕不行，我就这么一点，已经有人都定了。
4: 谁定的？他出了多少银子？这些够吗？
2: 不是银子的事儿，我这十七啊，来之不易，熟客呢，他是点名定的，我托了好多关系，好不容易才弄着的，要是给你们了，我不好跟人交代啊。
1: 老张，这样，你看这离过完年呢还有一阵儿，您的客人兴许暂时不会来取，要不这样，把这点时期先让给这二位客官，我相信啊，你很快就能搞到的。
2: 可是，
1: 就算卖我个面，日后啊有什么事需要帮忙，尽管找我。
2: 好吧，你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就转让给二位了啊。
4: 多谢老板。老板，您收好。
2: 哎，好。这东西烧出来有点猛，你二位再退后一点。

0: 是这个味道吗？就是它。老板，如果要烧掉一户普通民居，需要多少石漆？怎么着啊？这么大的桶，得烧2大桶。不过，肯定没有人想用这个来烧房子。
1: 为何啊？还贵吗？
0: 不瞒二位啊，这石漆啊，它是军用物资，普通老百姓很难接触到，更不可能呢弄到那么多。

0: 你这么紧张干什么呀？我家是13年前被烧的，你爹是现任总督，应当与此事无关。
1: 13年前，我爹正在山西任督指挥遣使。
0: 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一定会查明白，为了你，也为了我们家的清白，
1: 我现在就去卫所。
0: 天色已晚，明日再去吧。
1: 多吃点。

0: 怎么了，玉兰？
1: 我吃饱了。
0: 再吃个鸡腿好不好？
2: 老爷，
0: 吃吧。
2: 都差不多半多了。
3: 对了，郭婶婶不是说将你托给郭伯伯的表亲照看吗？怎么后来你又娶了秦家呢？
4: 郭伯伯的表亲是个酒鬼，每日喝得烂醉如泥。我去了他那儿之后，没过多久，他就把我卖给了人牙子，换了一笔酒钱。再后来，我被卖给了秦家。我去秦家的那天，接我进门的人便是秦姨。

0: 我是演员贺鹏，欢迎收看电视剧《锦囊妙录》，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宋苏有点心的是个聂生的小厮，而且点名要送给罗姑娘。
2: 有内鬼，
3: 多好的罗丫头，咱们却在骗她。
1: 这个一直跟踪我，想要给我下毒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当年火灾的局中人。事已至此，我们只能以蛇出洞。这件事情不管真相如何，都与你无关。
2: 我一定会陪你查出真相，就算真的是其他人干的，我也一定会给你个交代。
4: 我倒要看看你这气节能守到几时。

0: 秦家的管事不想要我，嫌我年纪太小。秦姨不管怎么求都没有用。正好武姨娘路过，一眼相中了我，便做主把我带回了她的屋内。屋内时的身份是个丫鬟，但也不需要做什么粗活，每日只需要跟着她学规矩、学女工、学琴棋书画。
1: 这武姨娘是一个大善人啊，这简直是拿你当亲闺女啊！
2: 起初我也这么觉得，很是感恩。可后来我才发现，她养着我，就像是在打磨一件玩意儿，一件有朝一日可以让她孤宠、赚钱的玩意儿。
3: 你们一个个的都想看我笑话是吧？想看我被扫地出门？ 走得哭哭啼啼，<笑>门都没有，是姑奶奶我压根就没看上你们秦家。等我到了那明科坊，自然过上那锦衣玉食的生活，吃香的喝辣的，比在你们这破秦家好上千百万倍。走，
4: 不能，我不想去，你让我留下吧。
3: 你是我养大的，就是我的人，我去哪儿，你就得跟到哪儿，知道吗？走，
5: 母娘，我不想去远方。
3: 你个白眼狼，我含辛茹苦把你养大，就连你也敢嫌弃我？给我起来，走，给我走。
5: 夫人，夫人，求你留下我吧！当初是秦家买的我，您不能让我走的，夫人。
3: 时候也不早了，送母娘上路吧。
5: 三娘，四娘，秦家没有一个是好东西，赶紧给我走！

你个贱胚子，我当初就该杀了你，不该留你这条狗命。

0: 在秦家的这些年里，我一直拿秦毅当亲哥哥一样，觉得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依靠的人。
1: 如意哥哥，你看这是什么？
2: 这什么呀？甜瓜，特别甜，来尝尝。
1: 甜瓜？
2: 嗯，
1: 好甜啊！这哪儿来的？
2: 一个从光来的商人送给武姨娘的，
1: 武姨娘，好甜！你是贱人，
2: 你还敢染指我关外的声音？我没有啊，老爷，我是被冤枉的，我对您一直重新……
1: 还嘴硬！我叫你嘴硬！还嘴硬！
2: 不可能这么！
1: 还仗着！
2: 别打了，老爷！
1: 我仗着！
2: 老爷！
1: 老爷！
2: 老爷！
1: 直到我去了明客坊，我才渐渐知道，他一直利用我对他的信任，不择手段绊倒了武姨娘。也是从那天，我才终于明白，人能依靠的只有自己。那是这等人就不值得相交，以后不来往便是了。
3: 玉兰妹妹，好久不见。你不是应该叫我如意哥哥才是吗？
4: 我是孤女，没有哥哥。
3: 你之前都是叫我如意哥哥的。玉兰，从今往后你就不用再害怕了。如今，我已经是秦家的家主了。
4: 恭喜秦老爷。
3: 我这次是专程来接你的，跟我回家。我知道你一直都怨恨我，但是你应该清楚，当时我不是不想帮你，是我没有能力啊。当时的我人微言轻，一不小心还会惹怒秦老爷，给自己招来横祸，所以我就告诉自己。
4: 忍得一时，才能成大事。玉兰，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想弥补这两年。秦老爷，你不欠我什么，我也不需要你弥补。我现在已经不叫玉兰了，就如同你也不再是如意一样。
1: 都过去了，你已经不是玉兰了，也不是锦囊了，你现在是罗叔，是我最瞧得起的人。放心吧，从今往后。

0: 会变好的。
1: 郭婶，
2: 罗丫头，你来了，
1: 我还想问你一些当年的事情。哦，
2: 老头子，快出来，看谁来了。
3: 哎，

0: 是啊，你也是军中老人了。我想问问你，13年前谁在管军需物资啊？啊？哪方面的物资啊？
1: 17。你这我哪里还记得呢？名册总有吧？哎，少爷，就算有名册，那也轮不到我过目嘛。名册在谁手里？你带我去见他。哎呦，少爷，您可千万别为难小的。 坏了规矩，那可是要受军法处置的。要不这样，少爷，您先回家问一问，要是总督给您批了条子，您想查谁就查谁，想查什么就查什么。少爷，您走好啊。来，吃。
2: 郭伯伯。
3: 13年前，我家被火烧的后几天，有几个人在巷子口打听我家的火灾，你可还记得？怎么会不记得？你家着火后的第二天，就有两个陌生人在你家废墟的附近转悠，他们瞅见我就想我打听你家着火的情况，还问有没有活下来的。我当时看这两个人鬼鬼祟祟的，不像好人。
2: 我就没说实话。你可记得他们什么模样，有什么特征？哎呀，什么模样？这个时间太久远了，我也记不清了。饭菜再不吃就凉了。
3: 对，
2: 罗丫头，来，吃个包子。伯伯婶婶，你们慢点吃，我就先走了。
4: 吃完再走吧。
2: 不用了。
3: 这包子我带在路上吃就好。丫头，吃了再走。哎，罗丫头，怎么了，郭伯伯？我还记得有这么件事儿，但是我要是说出来，怕破坏你爹的名声。
2: 什么事？
3: 我还记得你家着火的那天。
5: 哎，皇上呢？哎，郭兄，
6: 哎，秦风，爷，今天是啥好日子啊？置办了这么多好东西啊！
5: 呀，郭兄，你是不知啊，今日我可是赚了。哎，赚什么了？一个意气当差的老哥相邀，去长生赌坊玩了两把，啊，没想到我平生第一次赌钱，竟这么那些老手全给赢了。
6: 嘿，呵，这感情好，
5: 改天你带带我，我也去沾沾好运呢。
2: 我说好说啊！正好今天我买了集合鱼，等我们的喝两口。哎呦呦，
6: 不行，我还得送货呢。
5: 那行，那改天。
6: 改天，改天，改天，改天。
5: 你忙着。
2: 哎，好好好好好好。
6: 昌盛赌坊，现在可还在？
5: 在，就在东面，离咱们东家巷就隔着两条街呢。
7: 您放心，我什么都没说。造孽！多好的罗丫头，咱们却在骗她。收起你那菩萨心肠吧，儿子在人家手里，不照着人家说的做能行吗？人家有钱有势。
5: 咱们小老百姓得罪得起，可罗丫头是咱们看得长大的，跟咱亲闺女是一样的。她从小就没了父母，她是把咱们当亲人呢。
7: 你要是想让国家断了根儿，你就告诉她实情。

0: 这个规则，玩两把。
1: 不玩，找人。
0: 找人？找谁呀、啊？
1: 赌方的老板，烦你请他出来。
0: 找我们老板？我们老板是你说

0: 上学就能请吗？
1: 我是来和你们老板谈生意的，你如此大呢，是想断了他的财路？
0: 不，小的远远不识泰山。您稍等，我这就去请老板出来。
2: 来，杨大杨小买定离手了啊！
3: 就是那个公司，
4: 我就是这里的老板。阁下是有什么发财的生意吗？
1: 一桩旧事，想向老板打听打听。
4: 这个好说，我这儿既是金银窝，也是消息海，任何东西都有个价，童叟无欺。
1: 好。13年前，太原为一个管粮仓的小吏曾在这儿赌过钱，您可还有印象？
4: 你说的是那位赌赢后家里着火的那位？
1: 这么久了您还记得？
4: 人死后官差来问过话，所以我还是有些印象的。
5: 谁是老板啊？
4: 在下正是，官爷这是
5: 带走。
1: 慢着，您不能带走他。
5: 闪开，别挡你的道啊，走。
6: 你们凭什么抓我？放开我。
0: 二哥，我有事找你。这大哥在啊？
7: 我不光在，还知道你今日擅闯军营之事。平阳卫副千户，总督三公子，
6: 好大的官威呀！
8: 大哥，你别动气，先喝口水。你别着急训斥三弟，没准儿他还有什么苦衷呢。
7: 好，那你说，你擅闯卫所究竟有什么天大的苦衷？
9: 我是为了帮我朋友查一桩旧案。
6: 胡闹！
7: 查什么案？要闯军营，还要过问军需物资？
9: 大哥，我没有胡闹。十几年前，有人去我朋友家放了火，把他的父母全都烧死了，用的就是十七。可这十七不只有在军营里才有吗？我不去卫所去哪里啊？
8: 什么放火？什么十七？这些事儿都是谁告诉你的？
9: 放火是事实，十七是我们查出来的。
8: 你和你那个朋友？
9: 对啊。
8: 他说十七你就信？
9: 我相信啊。
8: 三弟，这军中对十七管控向来严格，不可能随便流入民间。你就是性子太单纯，太容易被人骗了。
9: 他不可能骗我的。
8: 那这事儿就是错的。
9: 错不了，他查的线索一个都错不了。
7: 行了，别跟这小子废话了。
9: 明白了，本来想请哥哥帮忙的，我自己处理吧。
8: 三弟，
9: 你

0: 老叔，我正要去找你呢。我也有急事找你。有急事？我查到昌盛赌坊，正要询问老板的时候，突然有一队捕快闯入，强行带走了他。你可有办法让我见他？捕快，想必是太原府的。跟我来。
1: 齐大人，究竟何事找我？哎，这位是哪个府上的公子？
2: 这位是罗公子，我朋友。这位是太原知府的公子孙乾，任山西布政司李问。
1: 我朋友，
0: 幸会。
1: 幸会，幸会。我就不绕弯子了，有事找你帮忙。说，去昌盛赌坊抓人的那几个，自己给我站出来。老实交代了便没有事。 否则，被我揪出来，就得脱了官衣。

0: 其他人都散了吧。齐三儿，陆公子，有什么想问的就尽管问吧。
1: 赌坊的老板现在在何处？
2: 是赵铁官，他让我们去赌坊抓那儿的老板，然后带到关帝庙外，将人交给几个生面孔，从那儿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了。
1: 所以你们只是奉命行事，并不知内情。
2: 是，他还给了我五两银子，让弟兄们吃酒。
0: 把那个赵铁官给我叫过来，我就在这里候着。
2: 是。
3: 啊，卑职赵乃先，见过司礼文。
0: 没你们事儿了，都当值去吧。
2: 是。
0: 就是你让他们几个去抓的赌坊的老板。啊，
3: 是。
4: 谁让你干的？
3: 这。是，是
0: 是什么事？赶紧说。
3: 是一个不相熟的酒友。
0: 你蒙谁呢？一个酒友还不相熟，他让你做你就做。哎，
3: 他给了我50两银子。
1: 你家老板回来没？
5: 他在你眼皮子底下被带走，你又不是没看见。
0: 你个卖头，
4: 敢跟爷这么说话？
5: 哎，那个，老板还没回来，我们也在找。二位客官要是再想玩会儿，请自便，我还得招呼其他客人。

0: 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1: 王斐刚才在飙船信说我们老板在他手上，让我们拿银子过去赎人。还有呢，那伙计就是去赎人的。哎，说话的还有银子呢，留下。
2: 我认识你。
3: 难道又跑了？
4: 上。

0: 现在可以说了吧？
1: 说可以，我们给个价吧。
2: 今天不是我们救你，你不被撕票也被饿死了。哎，
1: 这一码归一码嘛，咱现在谈生意呢不是吧？
3: 不说是吧？来人，
4: 在，
3: 给我把他关进大牢，不准给他送水喂饭，饿他个七天七夜的。
4: 是。
1: 哎哎哎哎，行，我说行了吧？
3: 贱骨头。
0: 13年前，太原为那个管粮仓的小吏来你这儿赌钱，把你所知道的细节一一道来。
1: 他那天是白天来赌的，赌了一整天，手气特别的好，走的时候啊，怀里揣的满满的都是银子。结果第二天啊，我就听说他家里夜里着火了，一家人全被烧死了。

0: 这事儿传得沸沸扬扬的，太爷府当差的来问话，我才知道他叫罗清风，他在太爷位当差。当时我就想啊，是不是因为他赢了太多的银子，被什么眼红的人给盯上了呀？
1: 他常常来你这儿赌钱吗？
0: 不，不是，他那天是第一次来，也是最后一次来了。
1: 带他来的那个人是谁？
0: 带他来的那个人倒是个常客。哎，这说来也奇怪了啊，自打的罗清风出事以后，那个人可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1: 他叫什么名字？
0: 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不过大概的模样我倒是记得，个子挺高的，大方脸，皮肤有点黑。
1: 他住哪儿？我们怎么样才能找到他？
0: 我连名字我都不知道，我怎么能知道他住哪儿啊？我可是能说的我都说出来了。
2: 你让谁绑的你吗？
0: 我开赌场的，我结的梁子多了，我哪知道这回又是谁呀？我就纳了闷儿了，我明明是被官差抓走的，怎么就落到绑匪的手里了呢？哎，官爷，这是你们得给说的。哎，官爷，哎，官爷。

0: 进。是罗姑娘吗？是，有何事？小的奉三少爷之命来给姑娘送酥油点心，您慢用。
1: 多谢。

0: 你去哪儿了？这么久？别提了，有点心啊。哎，先别吃，快漱口。
1: 怎么了？

0: 我这多学越来大人了。
1: 送酥油点心的是个面生的小厮，是以你的命意，而且点名要送给罗姑娘。
0: 有内鬼，兴许是我查家时有了眉目，有人害怕了。
1: 现在齐家家人有人向你下毒，那么当年之时，齐家也参与其中了。
0: 此事就不要再插手了。
1: 罗叔，你听我解释。
0: 那时候你才几岁啊？这件事情不管真相如何，都与你无关。我不让你插手，也是不想你为难。
1: 不行，我一定会陪你查出真相。
0: 你都有性命之危了，我怎么能坐视不管呢？你放心吧，就算真的是齐家人干的，我也一定会给你个交代。
2: 这个酥油点心，是我以前最喜欢吃的点心。前几日，秦姨在路上拦住了我，将我带去一处茶楼，还让人特意端上了这个。
0: 那知道你喜欢吃这个的，只有秦毅了。下毒的会不会就是他？秦毅是有嫌疑，可是他何等精明，若真的想害我，不至于露出这么明显的破绽。
1: 若不是秦毅的话，难道还有人跟踪你？
0: 这个一直跟踪我、监视我、想要给我下毒的人，很有可能就是当年火灾的局中人。事已至此。 我们只能引蛇出洞，找到此人。
3: 连叔，
4: 少爷，
3: 明天罗叔去法华寺进香，为自己的父母超度亡灵。你准备好车吗？

钱老爷，啊，多谢钱老爷，小的给您通报。

0: 谁派你来的？没谁。
1: 还嘴硬啊！不要命了！要命要命！你们要我说什么呀？
2: 幕后主使是谁？什么幕后主使？
0: 狗蛋！
2: 啊啊啊！队长，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
1: 你为何跟踪我？
2: 不是因为这位姑娘。
0: 长得标致，想上去摸两把。狗蛋包天，给我揍他！我不敢了！
3: 在那儿。追！
0: 是。
3: 这绝玉是我花重金从阁老那边横刀夺爱弄来的，难得。
0: 比其之子美如玉，在我看来，这美玉只有燕简兄最配得上的。若是为掩隐之事，秦兄还是免开尊口。
4: 但是凡事也讲究变通啊，我来说个法子如何？站住！别跑！抓住腿！笑音白绫！站住！别跑！站住！跑啊！怎么不跑了？对，林奇。
0: 你也太瞧不起我们齐家了，不是，这是给燕锦兄个人的分红，今年十万，以后每年都是十万。我说过，断言隐是父亲的意思，姿势体大，不是我这个庶子能左右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总督大人那边，定不会让燕锦兄红口白牙去收干话的。哦，往年秦齐两家是五五分账，今后四六如何？ 三七呢？三七总行了吧？总得让兄弟我赚一点。你怎么还不明白？这朝廷之上风起云涌，父亲此时收手，乃是关乎齐家的前途和命运，绝非因利多利少。你这些年跟齐家也是赚得盆满钵满，该知足。
3: 要是没有齐家，我秦毅算个什么东西啊？不过我倒霉不要紧，怕就怕哪一天我在阴沟里翻了车，顺带撂倒了齐家。你倒是可以试一试，你喝惯了齐家的茶。

0: 这你吃不吃得消齐家的刀枪剑戟？还有，别在我三弟身上打主意。二哥，三弟。秦兄还有何事？
1: 先行告辞。
0: 三弟，何事？
2: 二哥，是你派连旗一直跟着罗叔的，所以昨日送点心也是你派人送的。
0: 什么点心？
2: 下了毒的酥油点心。就在多喜园，指名道姓要送给罗姑娘。
0: 我是让连旗时时查看你们的动向，但下毒这种卑劣之事，你怎会觉得是我所为？
2: 难道不是因为罗叔自杀火灾之时有眉目？难道不是因为罗叔父母之死和其家有关，所以你想杀人灭口？
0: 混账话！我怎知罗家的事？我为何要杀人灭口？你我是手足兄弟。竟这样揣测你二哥。

0: 罗公子，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住在府中多有打扰，想着还是住在客栈里方便，所以……
0: 那少爷知道了吗？嗯，
1: 他应该是知道的。
0: 哦，那就好，否则少爷会怪我们的。罗公子，你先收拾着，厨房里有新进的水果，稀罕着呢，我去帮你拿一些来。
2: 我最不愿的就是罗叔父母之死和齐家有关，可现在线索指向齐家了，我也正告二哥，你若想杀他就先杀了我，罗叔若是殒命，我绝不躲。
3: 我再告诉你一遍，我不认识罗家父母，他们的死也与齐家无关，至于什么点心下毒，我更是毫不知情。
2: 那为何自打罗叔来到太原住进多喜园，你就一直要联系跟着他？
3: 因为我放心不下自己的亲弟弟被一个贱籍女子迷得神魂颠倒，甚至要毁了自己的前程，连性命都不顾。你整日鞍前马后，小意殷勤，围着他团团转。我曾警告过他离你远一点，又苦劝你不要再招惹他，你们听吗？他倒好，依旧缠着你，你又被他迷得唯命是从，我岂能放心的下？
2: 二哥，你在说什么啊？
0: 秦老爷，慢走。少爷，少爷，罗公子收拾行李，现在就要走。
3: 放肆！你个不知礼数的丫头，这里是你随意出入的吗？
0: 二爷恕罪，我刚才我在门口看见了秦毅秦老爷，所以我一时就忘了通报，这会儿他应该走了。少爷，我现在就去拖住罗公子。
3: 是个朋友，走了就让他走了吧。
2: 二哥，出身那么重要吗？你为何仅凭罗叔的出身就断定他的好坏？我喜欢的是他，和他的身份家世没有丝毫关系。
3: 他说你们只是朋友，这叫喜欢？
2: 是我一厢情愿，是我单恋他，他毫不知情。他来到太原是我给他拖过来的，他住进家里是我给他骗过来的，有所图的是我，不是他。
3: 可他注定跟咱家不是一路。
2: 他没有显赫的家世，他从小就经历艰难万

0: 却依旧出淤泥而不染，我的坚强洒脱，这样的人不更值得珍惜，更值得去爱吗？二哥，反正在我眼里，她就是这世上最好的女子，独一无二。
1: 你要去哪儿？
0: 你不是要赶她走吗？我便跟她一起走，无论是去天涯海角，我都跟她一起。
2: 三弟，三弟，放开！
3: 三弟，你冷静点。你别冲动，二哥错了，二哥给你道歉行吗？给二哥个机会。你不是在查他父母的死因吗？好，二哥帮你查。跟我走吧。我早就跟你说过，齐家之人绝非善类。 你就不该信任那个齐老三，
2: 与他无关。
3: 就算他是不知情的，但他也没有办法护你周全。你现在正在追查当年火灾线索和父母之死，兴许已经得罪了齐家，让他们很生气呢。你跟我走吧，我要带你追查真相。我总比那个齐老三值得托付吧。
2: 我并不想让自己托付给任何人。

0: 少爷，罗都头已经在客栈安顿好了，雅安宁的吩咐打点了老板伙计，加派了人手暗中保护。
1: 不行，再多些人都有人向他下毒，他现在一个人在客栈岂不是更危险？
0: 梁叔，现在去罗叔的隔壁，再固定一间房。
1: 啊，
0: 快去。
1: 是，少爷。
2: 冰雪林中，住此生，不同桃林，论方枕。我倒要看看，你这气节能守到几时？ 那人找到了吗？
3: 找到了。

0: 我是胡冰卿，欢迎收看电视剧《锦囊妙录》，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二哥和秦毅说要帮我们找人，结果人就找到了，这未免也太巧了吧。
2: 我觉得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我看不见的地方操纵着我的人生。
3: 你心底单纯，涉世未深，你很有可能会被别人利用，成为对付我们齐家的靶子。
4: 你当我铭刻放什么地方？你想见谁就见谁，你想赎谁就赎谁吗？走走走走走。

王爷，到了。

0: 你们要找谁？许彪。
1: 总算把你找着了。你是罗金峰的女儿，如今正在调查她父母的死因。你是戚家的人？
0: 我不是什么戚家的人，只是知道一些实情。来找你，是想让你帮个忙。嗯，上良心的事。 我是万万不能再做了。许多年前，我的所作所为，已然追悔莫及。
1: 其实只是帮一个小忙，算不得丧良心。

0: 你只需要告诉罗清风的女儿实情，就说当时是齐家指使你诱惑罗清风去赌博的。
1: 你想要干什么？你是要他认为是齐家人害死他父母的吗？
0: 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1: 你为何要这么做？
0: 齐家也是我的仇人，他不止杀了罗清风，还致我齐家家破人亡。
1: 我，
0: 你告诉罗清风的女儿实情也是一种赎罪。

就当是将功补过。这样，我可以再给你家七小买一座院子，月月给他银两，保证他们衣食无忧。我是一个商人，讲究信用，童叟无欺。

0: 有何事这么着急？
1: 二少爷，秦毅找到了徐彪。
2: 找到了当年带你父亲去赌场的人，叫徐彪，那个人和你父亲一样是管粮仓的小弟。
3: 他现在人在哪儿？
2: 那场大火之后他就躲起来了，靠做苦力谋生。
4: 罗叔。
2: 啊，三公子。
3: 你怎么？
4: 罗叔，二哥已经找到带你父亲去赌场的人了，他已经带人过去了，我们也赶紧过去吧。
5: 二哥，如何？人呢？
3: 敢问齐二公子是如何找到这人的？
0: 我先是查出曾在军中管理时期的是一个姓徐的主事，便寻他问了话。他交代火灾发生前曾给他的堂弟徐彪行过一些方便，给了一些时期。

0: 你还好吗？
1: 燕景兄真是神通广大，这么短时间就能把人给找到。
2: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迟早会落网。

0: 你就是徐彪。
1: 是。
2: 我是罗金峰的女儿。我想知道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1: 我是罪人。是我杀了罗兄弟。我罪孽深重，我禽兽不如。当年我与罗兄弟交往甚好，常听他抱怨家中拮据，妻子病弱，无法请医生调看，都怨我自己太好赌了，便撺掇他去赌坊试试手气。可谁知他手气那样好，一直赢啊，赢了好多钱，我却不停地输，于是我就心生歹念，陈夜色去你们家偷钱，不曾想惊动了罗兄弟，跟他打了起来。当时我是一时失手，杀了他们夫妻俩呀、啊！
2: 杀了他们。
1: 之后，我就慌了手脚，我害怕被官府发现。便伪装成火灾，毁尸灭迹。可是那天下了雨，我怎么也点不起来。我当时想起家中恰好有一些石器遇水不灭，我赶紧取来，终于点着了。

0: 是说跟我父亲交好吗？你怎么下得去手？难道仅仅是为了那些钱财，你就杀了朋友天家吗？你说话呀！
1: 你确定方才说的是事实吗？还是另有隐情？
2: 若是另有隐情，还都如实说出来。
3: 我是罪人，我对不起罗兄弟，我是畜生，杀人偿命，罗兄弟的命我来还，与我家人无关了。
4: 二哥，快救人！
2: 已经死了。

0: 爹，娘。
1: 我说。

0: 你醒了，快坐，快坐下。
1: 安神汤，趁热喝。
2: 你一夜都没睡啊？
1: 我醒得早，昨天给你送过来之后，我就在隔壁房间一觉睡到天亮了。
2: 你说你放着好好的祈福不住，跟我来客栈又是何苦呢？
1: 都这个时候了，就别想把我给赶走了。我要是走了的话，谁给你熬药啊？来，头还疼不疼？
2: 就是脑子有点乱乱的，总觉得自己在那场大火里怎么都逃不出来。
1: 别说你了，我到现在脑子还是懵的。很奇怪，凶手突然就这么找到了，找到了，突然也就这么死了。
2: 是啊，不对。
1: 哪里不对？
2: 之前我在徐彪家的时候，就总觉得哪里很奇怪，可是因为当时心里很乱，根本就来不及思考。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越来越蹊跷。
1: 你说说看。
2: 你也觉得凶手出现得太突然了？
1: 是。
2: 你二哥和秦毅说要帮我们找人，结果人就找到了，而且还是他们两个一起找的，这未免也太巧了吧。
1: 巧是巧，但是他们两个人认识人多，面子广，手下也多，也不是没有可能。
2: 可是我总觉得事情发展这么顺利，背后总是像有人在刻意安排指引，况且也不止这一个巧合。
1: 还有什么？
2: 那个许彪说他带我父亲去赌钱，恰巧我父亲就手气神通，赢了一大笔钱，勾起了他的贪念，他偷了钱

0: 杀了人，想要放火的时候，恰巧家中就有十七。这难道真的只是巧合吗？他向我认罪忏悔，我什么都还没说，他突然就一头撞死了。他为什么这么着急？他急于求死，真的只是因为愧疚吗？
1: 我记得他当时的表情，像是在害怕。
2: 杀者偿命，罗兄弟的命我来还，与我家人无关，与我家人无关呐、啊！
0: 对，就是害怕。可他到底在怕什么？他的家人呢？他死之前一直提到他的家人，可是屋子里明明只有他一个人呢。
1: 会不会是真凶已经把他的家人给绑架了，逼迫他出来顶罪？

0: 大娘，请问一下隔壁这户人家去哪儿了？啊，好像是搬走了。搬走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昨天夜里，他们家男人白天不是死了吗？半夜有辆马车把他的女人孩子都送回来了，然后呢，家里一阵闹腾，叮铃咣啷的。再没过多久啊，他们就都坐着马车走了。谢谢大娘。
2: 那天下了雨，我怎么也点不起来。我当时想起家中恰好有一些石器，石器遇水不灭，我赶紧取来，终于点着。雨是着火后才下起来的，看见你家着火，四邻八舍都跑出来想要救火，雨就下开了，越下越大，可谁想？
1: 那火却越烧越旺，我这辈子也是头回见大雨都灭不了的火呀。
3: 有人说谎，
4: 谁说谎？
2: 徐彪和郭婶婶，必有一人说谎。
3: 哎，姑娘，是你呀？
1: 请问，你有见过这家郭伯和郭婶婶吗？
3: 人没了。
2: 没了？ 可是我们前几日才刚见过，怎么就……
3: 听说是烧炭取暖，结果屋子方的太严实，老两口睡了一觉，人就没了。
2: 那他们尸首呢？
3: 已经下葬了，他们的儿子也去了外地，不回来了。

0: 秦叔果然好招啊。
1: 哪有，是燕锦兄更胜运筹，方才先我一步赢了一局。
0: 我这只不过是见招拆招而已。
1: 你这随手一招就如此狠辣凌厉，我确实不及你。我这人呢，出身苦，小时候经历的事情实在太多，这性子就出了问题。要是被步步紧逼的话，我那个血呀，就会一股脑全都流进脑仁里去，我就什么都管不了了。

0: 父亲说了，给你们秦家1年的盐引。你知道我不是为了这个。
1: 秦毅，好自为之。我看这棋局，和了吧，和了。
2: 刘叔，离开临汾之后，能有多远走多远，不要回太原，不要相信任何人，除了你自己。啊，
3: 你是不愿意去太原吗？
2: 这是商量着要去哪儿啊？
3: 能去哪儿啊？我呀，就是逗着他玩儿。
2: 明歌坊就是我的家，我在这挺好的，哪儿都不去。
3: 苗翠，你是知道什么？

0: 别灰心，眼下看似线索都断了，我们可以找新的呀。陆叔，你就放心查，不要顾及任何人，包括我。
1: 就算这件事情最后真的牵扯出二哥来，我也不会有任何犹豫的。
2: 到此为止吧，凶手已经认罪了。
0: 为什么？现在疑点这么多，他们说的也不一定是真的呀。
2: 我想回临汾一趟。
0: 回临汾？
2: 嗯。我12岁那年，我娘带我进了明和坊，2年之后她就死了，给我留了一大笔钱。其实那笔钱够我给自己赎身的，可是这么多年，我想尽一切办法，却始终无法成功。每次都是到了最后关头的时候，功败垂成。我觉得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我看不见的地方操纵着我的人生。离开明科坊以后，这种感觉消失了。可是最近，他又回来了。
0: 所以，又功败垂成了。
2: 回到临汾，或许可以找到新的线索。
0: 我陪你回去。
2: 你能不能答应我两件事？
0: 好啊，100件都可以。
2: 我还没说呢。
0: 你说。
2: 第一，你不要再这样大手大脚的花钱了。你看我这儿的点心都快堆成山了。我们小老百姓挣钱也不容易，见不得这么铺张浪费的。
0: 哦，好好好。以后你说让我买什么我再买。
2: 第二，你这就把房给退了，回去多陪陪家人。你祖母年事已高，我疼你。你应该在他膝前尽尽孝，不要像我。家人都已经没了，想尽孝也没出息。
0: 你说的我都答应你，我也会尽量去做。但是眼下，你身边除了我没有别人，你不管说什么我都不会离开你的。你想亲人了，就把我当做你的亲人。你想家了，我也可以给你个家。
2: 今天晚上是上元节，太原城应该很热闹吧？
0: 啊，对，全城都是张灯结彩，吃的喝的全都。

0: 那你陪我逛一逛。
1: 好啊，你也该放松放松自己了。
2: 连叔，看看我这车行不行？
3: 行，太行了，少爷，
2: 真行假

0: 什么不行？
1: 也不是不行。
2: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
3: 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1: 可以可以，齐公子才气陡增。
0: 嘿嘿，
4: 江总的客官，来两个。
0: 老板，来两个。选哪个？
1: 这个。
0: 走吧。

0: 鹅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1: 无论走多远，家会照亮你的眼。
0: 陆叔，我喜欢你。

0: 别出，别出，我要回临汾。
1: 怎么了？
0: 别问了，快去。
1: 是少爷。
0: 陆叔。

0: 会不会还是？进来，
1: 父亲，你还知道回来啊？今天是什么日子？
0: 我在家宴上又是怎么说的？你知道你祖母年事已高，不知道还能过几个团圆节？今晚既以你这逆子而伤心落泪，孩儿知错，孩儿这就去向祖母认错。
1: 回去了。
0: 时辰已晚，不要打扰他老人家的清静。三弟今日也算懂事。
1: 知道找父亲认错了，好事儿，好事儿啊！怎么，还有事儿？父亲，孩儿打算明天一早就动身回临汾，特向父亲请辞。年节未毕。
2: 你那么着急回去干什么？我有急事儿，父亲。
3: 你能有何急事儿？啊，回家多日正经事儿你做过几件？你替为父拜访过几个叔伯？你有替你两位哥哥做过几件家务事儿？
2: 反正，在父亲心里，我除了游手好闲，什么都不会干。那既然这样，我不如早点回临汾，省得给家里惹事儿。
3: 你个混账东西！
0: 三弟。
3: 别胡闹！快点向父亲认错。难道在父亲和大哥眼里，我不去拜访那些叔伯，就是混账？我不去走动关系，就是混账？我不去迎来送往，就是混账？我在临汾和我朋友一起破案，为含冤的百姓一起昭雪，我把那些恶人绳之以法，也是混账？
0: 打不死你这个逆子！
1: 小打便打，我认着便是。
0: 父亲，您息怒。
1: 父亲，三弟虽然顽劣，可他这一年在临汾确实长进不少。但他毕竟年纪还小嘛，耍点小性子，一时口不择言，请父亲息怒。灵儿，我知道你在临汾办过不少的实事，跟以前比起来确实长进了不少。
0: 为父很为你感到欣慰，但是现在你已经长大了，你不光是你自己了，你同时还是齐家的嫡子，你得担负起对齐家的这份责任才行啊。眼下时局动荡，齐家正处在风口浪尖，父亲正竭力斡旋。
1: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父亲。本来这些事情永远不想让你知道，因为前面有我和你的两个哥哥撑着，但这一次真的是非同寻常，置身事外已无可能。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父亲。
0: 需要我做什么？
1: 从今天起，不要轻易的踏出这个家门。
0: 父亲，
1: 你心底单纯、涉世未深，你很有可能会被别人利用，成为对付我们齐家的靶子。所以从现在起，足不出户，就是对齐家最大的帮助。
0: 说到底，在父亲心里，我就是个拖累齐家的祸害。
3: 打不死你这个逆子！
0: 父亲，大哥，
1: 三弟，
0: 大哥一向身体不好，为父亲分忧，为齐家尽力之事，你得帮大哥承担。
1: 大哥，扶你大哥回屋去，他该喝药了。

0: 山少爷回来了，我这就去通报。不用。
1: 这个事儿，你容我想想，我觉得有机会。

0: 路线。
1: 客官，铺垫。
0: 嗯，
1: 您几间房？
0: 一间客房。
1: 得嘞。
2: 罗叔，
3: 真的是你，
0: 若兰，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4: 我夫君为了让我方便经营酒坊，索性就陪我搬来了临汾。本来呢，这儿开的只是为了方便来回进酒的商人，没想到就这么开下去了。
0: 你呀，真是个精明人。
4: 精明啥呀，我呢就是命好，总能遇见贵人。你不回县衙了？
0: 委托了官医，这次回临汾是想办些事情，所以要在外面住。
4: 那你就住在我这儿吧，我呢保证给你安排的舒舒服服的，闲了咱们还能说说话。
0: 好，
4: 走。
5: 公子里面请。
1: 哟，这位公子看起来很是眼熟啊，想必是之前肯定来过。今夜要见哪个姑娘啊？
0: 金妙翠。
1: 嗨，我当是哪个头牌呢？要不
0: 牡丹、金莲、
6: 锦囊，你怎么又回来了？
7: 你怎么总是记不住？人家现在叫罗叔。
0: 你们进来可好？
6: 老样子，挺好的。
0: 苗翠在屋里头吧。
6: 哎，罗叔。你还是去问问玉妈妈吧。
4: 不必了。罗都头，你怎么又来了？你既然这么喜欢明科坊，当初干嘛拼了命的非得走？
0: 玉妈妈，过去的事情就不必再提了，我还想再见见苗翠。
4: 我这里的规矩你是知道的，这里的人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别过了我这关。
0: 照例我买苗翠一个时辰。看来玉妈妈是诚心不想让我见苗翠了。
4: 我也不是什么时候都见钱眼开的。
0: 那这20两我买妈妈一个时辰如何？
6: 赎身？
0: 不瞒妈妈，当初我和苗翠离开明科坊的时候，便立下了姐妹相伴、永不分离的誓言。如今我已恢复自由之身，苗翠却独自一人留在明科坊，我实在心有不安。所以今天，我是来兑现我的诺言的。先前是我不对，我不该带苗翠私逃。如今我已凑够现银，一切都按妈妈的规矩来，只要能够替她赎身。
4: 瞧你说的，好像她在我这儿吃了亏似的。
0: 妈妈自然是不会亏待大家的，只不过苗翠的年纪一年比一年大了，往后的生意自然越来越不如从前。

0: 妈妈许他赎了身，也替自己了了一桩烦心事，我也能图个心安，两全其美，还望妈妈成全。
1: 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倒像是我占了便宜呢？金苗翠是自愿跟我回来的，这事儿没错吧？当时你也劝她了，人家也没听啊。后来你又撺掇人家跟你走，人家又没听你的。所以呀，这人各有志，你愿意在外面过苦日子，你就踏踏实实的在外面过。可是人家金苗翠啊，就喜欢在我这儿吃香的喝辣的当他的金丝雀，哎，小手这么一挥啊，钱就来了。所以我劝你啊，别操那心。
0: 我明白妈妈的意思了，看来这200两还是不够。只要您愿意放人，价格您来开，若是不够，我便再去凑。

0: 钱拿走，熟人你休想！这件银药都是妈妈的，只要能让我见苗翠一眼，行吗？他出条子了，不在，无妨，不等他回来。
1: 你当我名科坊什么地方？你想见谁就见谁，你想赎谁就赎谁吗？你给我滚！走走走走走，快走，不要耽误我做生意。快走走走走走，滚！
0: 妈妈。
2: 有事儿？
3: 那个，你认不认识衙门里姓蔡的捕头啊？
2: 蔡捕头，认识啊。
3: 说得上话不？
2: 他是我亲哥，我是他亲妹，你说我说得上话不？找到啥事儿啊？啊，
3: 那就好，我是受人之托，给你哥蔡捕头带去话。
2: 你有什么话跟我说就行，保证给你带到。谁托的你啊？
4: 明科坊的金苗翠，
5: 是他让我来的。
2: 苗翠姐。

0: 我是翟子路，欢迎收看电视剧《锦囊妙录》，邀你一起期待精彩。
1: 妙随人呢？
2: 死了。
1: 当初是他自愿跟你回闽客坊的，你为什么不肯放过他？
2: 我就是要让这个房里所有的姑娘都知道逃跑的下场是什么。
3: 此事关乎于金姑娘的性命，孰轻孰重，你该明白。
4: 只有死人才能守护秘密，把所有的秘密拉在肚子里吗？
5: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让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6: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让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7: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8: 是破晓的晨光，
9: 是舞台的追光，
10: 是人生的高光，
11: 是你感动的泪光，
12: 是你肯定的目光。
13: 逐光而行，
8: 超越永无止境。
12: 逐光而行，
10: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4: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5: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6: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4: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6: 前路步履不停，
14: 故事精彩继续。
16: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5: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某人，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现在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6: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4: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7: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8: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9: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0: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哎呀，我一猜这丫头就跟这儿呢。哎，来了，吃了没？没事，在这吃点。
1: 不吃了。哎，咋的了？你俩吵架了？
0: 没有。
1: 建平呢？跟家上火呢。
0: 上啥火呀？别忙了你。
1: 啊？咋的了？上啥火？
0: 谢安的工作，这不谢安快出来了吗？那得给他找个正式的工作呀。你也知道，宪平的人他自己的事儿都没去给人送过礼，这为了谢安，那天天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的。可你说这坐过牢的人，工作哪那么好找啊？谁愿意用啊？找啥工作呀？就上我这来得了。那谢安嘴甜，我这正好缺个跑堂的。你这才多大个地儿啊？这桌子加起来才。 这才6张桌子，一天来多少个客人呀？玉树每天下了班还来帮你忙，你赚多少钱呀？回头你都给了谢安。哎，我倒有个主意，哎，你们家要是有点钱的话，就投点资，咱把这小吃部扩大一下，变成个饭店，这样谢安呢有工作了，
2: 这饭店里有股份，你们有利润呢，
0: 咋样？嗯。
1: 听着还行，肯定行啊！我这有经验呀，我这不能一直开小吃部啊。那咱们大家合起伙来干点大的，咋的不行呢？
0: 行，回头我跟宪平商量商量。
1: 你跟他说，他肯定同意。
0: 那必须同意。人儿不大，气性倒不小。你老是被你偷了还没不高兴呢，你倒是一直不高兴。
3: 我没有不高兴。
1: 没不高兴，你拉了个脸。
3: 你姥姥呀，她是撇你哥。可是这里面是有原因的，你嫌还小不懂，等你长大就懂了。我不是生我姥姥的气，我都习惯了。那你是跟谁生气呢？我是在想，明明是我偷东西，为啥我哥替我说话？
1: 你哥他那护着你。
3: 我哥跟我说。
1: 姥姥让他一个人吃东西，他也很难受。可他不敢说，怕姥姥伤心。为啥？你哥他身体不好。
3: 你们总说他身体不好，可我看他挺好的呀。
1: 有些事儿啊，雪花，妈都跟你说了无数遍了，等你长大了，自然就懂了啊。
3: 又是长大了，我已经长大了。
1: 你长大了呀？啊，那你咋还仰头看着妈呀？行啦，妈知道，咱家雪花啊是个女侠，等以后妈不在了，你就护着你哥。
3: 你们为什么不在了？

0: 那爸妈总有一天会老会死呀，到时候这个世界上你哥就是你最亲的人了。
1: 死是什么意思？是永远都不回来了吗？你爷爷死了，我就再也没有看见过他。如果你和爸爸都死了，是不是我也看不到你们了？
0: 行了，傻丫头，你吃的这什么呀？啊！
1: 你们谁也不许死，姥姥、小叔都不能死。
0: 好，我们都不死。
1: 妈，我小叔是不是要回来了？
0: 啊！
2: 我小叔终于回来了，他以后再也不会离开我了。

0: 出去好好做人吧。哎，走吧。
1: 小叔，
2: 雪花，
3: 这
4: 你快去。
2: 雪花，来。
1: 小叔，
2: 哎呀。哎呀，
1: 这是爸爸给你准备的。
2: 哎，好，给小叔带上。哎，哎，好嘞。哎，走，咱回家。
5: 真是。哎呦，你们俩这能不能弄好了？真的，
6: 这还不是你磨磨蹭蹭了，臭别人啊！一会儿东一会儿西的。
5: 慢点，
6: 来，宝贝儿，
5: 快点，快点。哎呀，这估计西安都到家了。
6: 快，董文红。
5: 儿子，快点。就不忘拿你这个，
6: 捞的、
5: 哎。那个猪头肉都带了吧？
6: 装了。
5: 啊，快点锁好门啊！
1: 来了来了
6: 来了呀！
5: 来了，
6: 儿子在哪呢？
2: 哎呀，香！哎
5: 呀，来了来了来了，快下来呀，下来，雪花！哎呀。长高了，就是瘦了哈。
0: 瘦了。
5: 嗯，来来来，
7: 给你做好吃的。哎，
0: 好，
5: 快入座吧。
0: 哎，嫂子。
5: 哎哎哎，
0: 坐那，坐那啊。
5: 哎，我还带着菜呢。啊，快坐，快坐。
0: 好，
5: 好。哎呀，来。
6: 我来。
5: 哎，来来来来来，
7: 这菜够了。
5: 姐，哎呀，姐，这个呀，哎呀，是我自己亲自卤的。
0: 我来，
5: 坐，你一定要多吃一点啊。
0: 谢谢嫂。
6: 阿姨，哎，
7: 大人没动筷子呢。
6: 西安真的瘦了啊。
8: 哎呀，在里边吃的没有家里好，能不瘦吗？
7: 是啊。
6: 咱们举杯吧，祝西安回来以后呢，以后有美好的生活。
5: 好，
0: 来，来来
6: 来来
0: 来，哎，谢谢哥。
5: 吃菜吃菜，香啊，你哥啊都给你安排好了，以后呢咱们两家合开个饭店啊，你跟我以后一起当老板，好不好？
0: 哦，你们不用帮我安排了，我自己想办法。
6: 能想啥办法呀？你出来之前我找了好长时间，现在工作太难找了。嗯，来吃菜，来来来，
8: 对，吃吧吃吧。
0: 反正你们别操心了，我不想开饭店。
7: 先吃饭吧。
5: 对对，那就回头再说。先吃饭，先吃饭，先吃先吃。
6: 那你想干啥呀？问你话呢，你想干啥呀？你别告诉我想继续跟这个杨大山鬼混。你要是还跟他接触，你就滚出这个家。
7: 显平，这刚回来，人家显安，你让他吃口饭，
8: 就是
7: 完了再说。
8: 显安还没说要干什么呢，你就给人扣顶帽子。
6: 不是你在这里面待着这段时间，你是没待明白呀？
8: 显平，
0: 你放心，我不会再给你添麻烦的啊。
5: 哎，
9: 显安，
5: 哎，显安，
7: 显安，
5: 显安，你看你。
7: 哎呀。刚回来，你让他吃口肉。
6: 甭管他。

0: 恭喜出狱，重获新生。
1: 谢山哥。
2: 我听说你哥找厂长了，要把你弄厂里来。
1: 我不会去的。我要是想进的话，读技校的时候我就进了。
2: 那你要是不进厂，有啥打算呢？
1: 没什么打算。
2: 要不我给你找活吧。
1: 不用了，山哥，我不会再给你添麻烦了。这个地方我待够了。
3: 哟，建安回来了，我给你热点饭去。
1: 不用了，大娘，我在外面吃过了。
3: 哦，行，那我出去一趟。
1: 哎，
4: 小叔，你回来了。
5: 回来了。
4: 小叔，你为什么不开饭店呀？
5: 没兴趣，也觉得没前途。小叔在监狱里的时候，头顶只有那么一块蓝天。如果我开饭店，头顶也永远就只有那么一块蓝天了。
4: 蓝天不就是蓝天吗？在哪儿都是蓝天呀。

0: 大娘，你咋不叫我跟你一起去呢？拎这么重。
1: 哎呦，没事儿，昨天你也没吃好，我想再给你做点好吃的。哟，你这是干啥呢？碰着我一会儿就弄了。
0: 我这不，我也闲着没事干吗？
1: 咱这回听你哥的吧，咱们进厂。厂里虽然说工资不高，可你够吃够喝呀。你将来得娶媳妇呢。
0: 像我这样的坐过牢，我有工作我也找不着对象了。
1: 瞎说，你又不是坏人，杨大山那样的还能找一个那么漂亮的姑娘呢？你比他差哪儿啊？说这儿了，显安呐，咱们以后离杨大山远一点，别跟他在一块混了，成不？让你哥省点心。

0: 周先安工作呢吧？不用你管。如果他不愿意到厂子上班，我能想想办法。我再认真的跟你说一遍，不用你管，我是他哥，我会给他想办法。你要是针对他好，就离他远点儿，啊，别再祸害他。
1: 王先平，我发现你是真轴啊。 这么些年了，咱俩一个厂一个科，是。当初我抢了你的科长，可后来厂子不是也补偿你了吗？工资涨了，房子也加盖了。当初先安出事儿是我的责任，我也是为了想让他多赚点钱。我要捞他，你不愿意，非让他坐牢。他现在出来了，我要帮他找工作，你还是不干，怎么着？

0: 你是不是觉得我杨大山诚心想害他呀？
1: 你诚不诚心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咱俩不是一路人，我们家也不愿意跟你有任何的来往和关系，懂吗？
2: 那得办呢？
3: 小花，
4: 小叔，你怎么来了？
3: 周红，一会儿你回家顺路去跟我哥和我嫂子说一声，我带雪花出去有点事儿啊。
4: 好。小叔，咱们去干嘛呀？
3: 小叔带你去吃好吃的。
5: 走。哎，哎，走喽。
3: 谢谢，小花，来。看啊，左手拿叉子，右手拿刀，叉子。插在牛排里，然后拿刀切。哎，好吃吗？
4: 好吃。小叔，你怎么不吃啊？
3: 小叔吃过了。
4: 这家餐厅很贵吧？
3: 是贵啊，但是小叔不是答应带你吃大餐吗？带你吃你没吃过的东西，贵点没事儿。
4: 你哪来的钱？
3: 进去钱赚的，我都攒着呢。哎，对了，给。
4: 随身听。
3: 小花，你以后想听什么歌呢？你就写信告诉小叔，小叔就买磁带寄给你。
4: 小叔，你要去哪儿？
3: 深圳。
4: 深圳是哪？
3: 一个遍地都是黄金的地方。
4: 小叔，我不想你走。
6: 雪花，来。雪花，小叔呢是去赚钱，你等小叔赚大钱以后，你想要什么，小叔就给你买什么。
4: 深圳的蓝天很大吗？
6: 嗯，很大很大。
4: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6: 等小叔赚大钱
3: 不就回来了？而且你不要跟任何人说啊，我只告诉你了。来，哎呀，快吃牛排啊，不吃都凉了。来，小叔给你切。
7: 好吃啊。等小叔赚大钱回来，天天带你吃这么好吃的牛排。

0: 雪花，小叔走了，这地方我已经待够了。我要去深圳，去看看外面的蓝天。等小叔安定好，会给你写信。
1: 行了，都别苦着脸了。谢安也是大人了，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就随他去吧。
2: 他一个人跑那么远，人生地不熟的，能照顾好自己。再者说了，他又是刚出来，别再学坏了。
0: 妈，你就别担心了啊，就因为刚出来，所以谢安心里有数，不会再学坏的。你说他回到这儿来。

0: 别人都知道他坐过牢，肯定会拿异样的眼光看他。他换一个新的地方，会发展得更好。正是因为有了之前的经历，他也不会再犯错误了。
1: 黄小花，你的信。
2: 小叔来吧。
0: 雪花，你一切都好吧？家里也都好吧？我在深圳生活很好，有些想你了。小叔每天忙忙碌碌，过得很充实。为了改变生活，我要挣更多的钱。只要挣了钱，就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等我多挣点钱，这样就可以帮咱家改善生活了。可以给你买好多好多你喜欢的任何东西。小叔从小就疼你，你要好好读书。将来小叔给你足够钱，让你上好学校，你一定要好好学习，考上好学校，这样将来才有出息。向全家问好，勿念，小叔。
3: 他平安就好。
4: 不用惦记，混出来更好。混不出来自己就回来了，装装南墙也好啊。咱们的饭店计划不能因为他停了。
5: 没错，我跟淑霞把钱准备好，凑给你们开干。
4: 嗯，咱们就开干。
0: 你还看不看？
5: 我不看。
2: 写这么多，你帮我看哪张照片好？
6: 1994年12月14日，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国务院发布《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7: 长征三号甲在西昌发射中心首次发射。
8: 1993年，《霸王别姬》获金棕榈奖。
6: 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失败。
1: 总有一天要在中华大地上燃起。
9: 小叔好，你给我写的信我都收到了。家里一切都好，你不用惦记。我没事儿的时候就去干妈的饭店给干妈帮忙，干妈夸我干活好，每次都给我奖励。
10: 小叔，我想你了，家里也都想你了。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其实比起挣大钱，我更想要见到你。
9: 你已经出去4年了，再不回来我就长大了。祝你一切顺利，早点回来。转眼我们上了初中，我还是那个王雪花，每天就知道玩。东方红跟杨思雨学习都很好，东方红音乐才华出众，但不喜欢运动。思雨跟我一样，体育很好。

0: 别跟杨思雨龙了，包包。
1: 同学们，这是咱们班新转来的同学，来和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2: 我叫严冰，来自上海，我爸爸是医生。
3: 哟，医生啊！哟，
4: 严冰是上海人，
5: 妈妈叫严冰。哎、
3: 那个词儿严冰啊！
6: 说什么呢？有没有礼貌啊？
7: 别笑了，你上去笑。老师，思雨他一个人，让严冰跟思雨坐呗。
1: 好，去吧，严冰。好，同学们，咱们开始上课。把书打开第49页。
8: 这是我们医院呢新来的严大夫
9: 啊，
8: 他可是我们医院资历最高的医生
9: 啊。
8: 你儿子的病啊，还是得先问问他。
9: 好，好，好，
8: 严大夫啊。哎，人呢？
10: 张婉。
8: 哎，严大夫。
11: 啊，
9: 你好，严大夫。
11: 你好，
10: 你们好。
1: 这节课就讲到这里，下课。
7: 思雨，你不许欺负严冰啊，听见没？
0: 会的。
11: 严冰，要有人欺负你，你就跟我说，我揍他。我叫王雪花，你提我，没有人敢欺负你。
2: 谢谢你，雪花。嗯。
10: 你们之前找的医生啊，判断也没错。你儿子这个引导症算是比较复杂的。如果想通过手术让他痊愈，还不影响将来生活，现在有个问题，这个手术成功率啊不超过60%，所以我的建议再等等吧。虽然说做这个手术是年龄越小越好，但是个体不同，不能一概而论。看检查呢，现在没什么变化，但是以后每年啊坚持多做检查。另外，我有一个导师在北京，就是泌尿科的专家，我们经常沟通。如果有什么进展的话，我马上通知你们。
11: 嗯，谢谢你啊。
10: 不客气。
12: 阿拉去哪儿啊？
13: 阿拉要回家。
12: 哎，别着急走啊！
13: 你去哪儿啊？
12: 吃个饭呗。啊？去哪儿啊？今天
14: 你干啥呀？不准欺负新同学。
13: 小流氓，你有什么权利管别人的事儿啊？
12: 不欺负他，我欺负你啊。
15: 住手！
16: 哎，雪花来了，雪花，雪花，
17: 可别惹他们呀，
18: 远点吧。
7: 干啥？想打人啊？思雨，还手。都帮忙上，打呀！还是放下，
13: 不放怎么的？
7: 放不放？
13: 错了错了错了！停停停停停停！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服了！
7: 你没事吧？咱四个结拜吧。啊，看没看过《射雕英雄传》？

0: 就每个人划一刀流血，我们四个就是兄弟。
1: 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0: 怂样。
2: 我也先回家了。
0: 干啥？你敢不敢？
3: 你说咋样就咋样。
0: 还是你要干。走，追他们去。
4: 不，
0: 你过来，你别出去、啊。
4: 我不要，不要，别，
0: 你别出去，你过来。
4: 你不放我血，我再过去。
0: 我不放你血，那放谁血？你过来。
4: 哎，
2: 干什么呢？这是
0: 干妈，他不跟我玩，他不听我话。
5: 为什么？你们两个打架了？
0: 没有。
2: 儿子，快出来。
4: 我不要，他不勾我手，不放我血，我再过去。
2: 他不会给你放血的，你快出来吧，快点。

0: 吃吧。
1: 啊，今天还有我最爱的排骨。
2: 知道。
3: 你爸为了这个菜在厨房待了一下午。
1: 那我今天不吃俩，
0: 吃。
3: 你今天心情不错呀。
1: 嗯。今天啊，有个新同学来班里了，老师让他跟我一桌，这样我就不用一个人一桌了。
2: 哟，特大喜讯呐！啊，男生女生？
1: 女生，叫严冰，从上海来。哦，
2: 那老爸问你，这个叫严冰的，长得好看不？
1: 还行。
3: 有了新同学要好好相处，今后多一个朋友多开心呀、啊。
1: 嗯，今天就是雪花让他跟我一桌的。
2: 儿子，老爸问你，现在还只有雪花跟你玩啊？
1: 嗯，但他让东梦红跟我一块玩，可东梦红好像不太爱跟我玩，但他怕雪花。
2: 哎呀，雪花这丫头有点意思。
4: 爸爸，我今天交了新朋友。
5: 刚转学来就交朋友了？
4: 啊，
5: 真厉害啊。
4: 他叫王雪花，今天我们班同学欺负我，他就保护我，我们一起把坏同学都打跑了。
5: 第一天上学就打架了，严明你可不能这样啊。
4: 那是他们欺负我，他还学我说话。
5: 欺负你？
4: 嗯。
5: 你下次交报一起。他怎么敢？
6: 雪花呀，歃血为盟是过去的结拜方式，现在早都不用这种方式了。
7: 那现在用啥方式啊？
6: 什么方式不重要，那都是一种形式啊。只要你们彼此信任对方，坚守诺言最重要，一起许诺就行了啊。
8: 哎，听见没？你干爸说的跟我说的是不是一样的？
9: 我听说那个严大夫就带了个闺女，家里就他们爷俩。
6: 好像他爱人去世多年了吧？
9: 上海多好啊，咋来咱们这冰天雪地东北来呢？
7: 你看这是我们操场，你会踢球不？
9: 我不会。
7: 你必须会，以后我教你，咱们一块踢球。
9: 行。
7: 思雨，东方红，过来，
10: 给您踢，
7: 快点。
1: 咋了？
10: 咋了？
7: 我干爸说歃血为盟现在过时了，不用这种结拜方式，但咱们结拜还是得有个仪式吧。
1: 不用写咋都行。
7: 那咱们组合叫什么呢？得起个名字啊。
1: 哎，叫小虎队吧。
7: 那是乐队名，而且人家起过了，超有意思嘛。哦。叫啥呢？要不然叫小红花吧。
9: 小红花行。
1: 行啊。
11: 就叫小红花，
9: 来
1: 来来，一二三，
12: 小红花。

0: 你不懂啥意思还说有意境？
1: 我妈天天读诗，我也不懂啥意思，但就觉得有意境啊。这石头真好看。
2: 我爸说这叫白玉花岗岩。
1: 我们把它分了，一人一块儿，作为我们组合的信物。以后要是有人走散了，我们就拿出来证明我们的身份。
0: 你武侠小说看多了吧？这玩意儿这么硬，怎么分啊？

0: 好了，哎呦，太好了，谢谢。我要这个，慢点。来，谢谢吧，谢谢叔，慢点啊。
1: 高子，谢谢了啊，
2: 客气了你。
1: 林明，
3: 进来吧。
1: 林明，你看见我书房上制止了吗？
4: 怎么会这样啊？

0: 严彪，
1: 你咋了？谁欺负你了？
2: 你俩聊啥呢？
1: 他不说，肯定有人欺负他了。严彪，你不是一个人，我们是小红花的，告诉我们帮你出头。
0: 雪花，我们闯祸了。
3: 我和你妈就相识在这个城市，我们是一见钟情。你妈是个典型的北方姑娘，性格特别爽朗。有一天我在上海收到你妈寄给我的一个包裹，是一块用白玉做成的镇纸石，上面写着半榻有诗，邀月共，一唇无闲，为花忙。
0: 那后来呢？
3: 我们后来想结婚，但你外公外婆说我们是异地恋，我没有办法来这边工作，你妈也去不了上海，但我们还是在一起了。没过多久，你妈妈怀孕了，她怕影响我的工作，一直瞒着我。直到有一天，我收到一封加急电报，说你妈妈要生了。我疯了一样坐上一趟火车就往这边赶，但终究还是晚了一步。你妈妈因为难产，就这么走了。我甚至都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后来我抱着你回到了上海，一个人抚养你，直到这次有了调动的机会，我就带你回来了。我要在这儿把你抚育成人，在这儿终老。

0: 怪我，是我提议分割的。
1: 那我们把他们粘起来吧。啊？对呀，这样粘起来不就行了？

0: 你啥意思啊？那咋办啊？早知道这个样子啊，我真的不该给他们切分开。哎呀，我就说嘛，这好好的大城市不待，带着孩子上这儿来，可怜呐。
1: 你说这严大夫也是哈，当初把他娶到上海去，不就完了吗？
2: 就没有这么凄美的爱情故事了，
0: 那不挺好的吗？
2: 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他是放在我们家一住身上，那早就再娶了。东方红早就有后妈了。
0: 你瞎讲！你要是没了，我就带着东方红，我们爷儿俩自己过。真的？那你够哥们儿。不过你放心啊，我走之前肯定把东方红后妈给你找好。
3: 你们能不能讲重点？这正值咋办？
0: 对对对。
2: 哎呀，
0: 好好想想。
3: 玉叔啊，来来来，师傅，您把这个玉石拿出来，我看看。
4: 啊，好好。
3: 怎么样？啊，我怎么觉得一样的？是不是？
4: 哈，
3: 我比一下啊，比一下，
4: 窄了。
3: 还短了，这个咋整啊？还有别的吗？没有了，就这个，没有了。
5: 找到没有啊？
3: 啊？
5: 爸，找着了吗？
3: 没有啊。
5: 哎呦，瞧你们这忙活劲儿的，找啥呀？
3: 就这个，你看，他那还有好几块。
0: 你看，你这样拼起来，
3: 挺好的东西，这几个孩子，
5: 我那儿有啊。
3: 嗯，
5: 我那儿有。

0: 这叫生活有情趣。
1: 严冰听着多冷呀，我就想叫严婉君。
0: 你为什么要改名啊？
2: 反正雪花要改，我也要改。
3: 爸，
4: 干啥？
5: 来我办公室，雪花在这儿呢。
3: 啊，我要死了。
6: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15集。

0: 慢慢的。
1: 哎呦，都是妈的宝贝。
2: 你看，
1: 哇，一模一样，
2: 是吧？
1: 我妈，你怎么会有这个呀？
2: 你爸爸当年毛笔字写得好，这是他给我留下的。
0: 哦，是吗？
2: 拿去吧。
1: 我姥爷留给你的，不好送给严叔叔吧？
2: 哎呦，那有啥呀？人都走了，我现在都这岁数了，将来啊，这不东西不都得是留给你们的？
0: 妈，不合适，这是遗物啊。
2: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咱们把人家东西弄坏了，不得赔人家呀？正好又有一个差不多的。再说了，咱还得指着严大夫给明忠看病呢。来，拿去。嗯，
1: 谢谢姥姥。
2: 嗯。
3: 谢谢你们，这个我先收下了。放心吧，叔叔不会怪你们的。
4: 好，
5: 谢谢叔叔，
6: 谢谢叔叔。
3: 哎，雪花，跟你父母他们说一声，我想去你们家做客，行吗？
1: 嗯。

0: 今天啊，能把严大夫请家里了，宁中的病有救了。
1: 哎呀，大娘，我跟你说啊，严大夫要是能把宁中的病治好，我给他磕一个都行，不磕多少都行啊。
0: 是，
2: 我应该把我的琴带来啊。
1: 琴，你可拉倒吧，小孩玩意儿，你别让严大夫笑话。
2: 谁说的呀？
1: 快点走吧。
3: 都挺好的吧，
4: 白平。

0: 原谅我，这首先啊，我得替这几个孩子向你道歉。你把你这么珍贵的东西给祸害了。哎呀，
1: 都过去了，不要紧啊，没关系的，
0: 没关系。
2: 那个，同时呢，也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
3: 对对对，
0: 对吧？
3: 对。
2: 从此以后，我们就是你娘家人，生活上有任何的需要，尽管跟我们说。
0: 感谢感谢。
3: 对对对，严大夫，这严冰梅妈以后啊，我跟淑霞就是她的妈妈。以后这个孩子我们俩照顾，你安心工作。
4: 以后你在值夜班的话，就叫严冰来跟我们家雪花睡。
0: 哎，好，
5: 谢谢你啊。
6: 在学校我保护。

0: 谢谢。
1: 来来来，咱干杯！
2: 来吧来吧来吧，
1: 敬一下敬一下，干杯！欢迎欢迎
2: 欢迎啊！
1: 欢迎欢迎欢迎。
2: 杨冰，吃菜吃菜。
3: 好，
4: 阿姨，我听说了，这是叔叔留给您的遗物，这个我不能收。
3: 哎呦，不不不不，
4: 阿姨，您听我说，我知道这个东西啊，在您心里的分量和重要性。虽然我那块呢是被他们给分割了，但也没浪费啊，留在孩子们手里挺好的。而且迟早啊，我都要交给严冰吧。既然他喜欢这种方式，我也喜欢。哎、来吧，
3: 阿姨，行吧，拿着吧。
5: 我在严叔叔的讲述中听到了美好和思念，还有生死离别的悲伤结局。我那个年龄不懂爱情，但是严叔叔的故事就是打动了我。后来我学了一首诗，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6: 雪花，你怎么不吃啊？
7: 你看看姥姥做的菜，这么一大盆全是豆腐，那土豆片全是土豆。
8: 严冰他爸做的菜可漂亮了，酱板鸭盘里摆了一个萝卜花，
7: 咱家的饭一点都不精致。
9: 有吃的就不错了，还要精致。
6: 雪花说的没错，现在生活好了，精致一点，这叫生活有情趣。你这点遗传了我。
9: 要精致自己做，人家严大夫家就两口人，咱们这一大家子就我一个人来做，想累死我呀？还要精致，
6: 不生气了。
10: 妈说对，能吃饱就不错了啊。妈这包子不错啊，好吃。
6: 你洗手之后能不能轻点啊？你多少年了都改不过来。
10: 说明香。
11: 喂，那雪花咋不吃呢？
12: 他父母他说的不精致，菜也不好看，盘子也不好看。
6: 去趟严大夫家吃了几顿，回来就跟我抱怨说咱们做菜呀太糙了。
13: 上海菜是要精致的呀。
10: 你少说两句啊，王雪花，我告诉你，吃饭必须懂得感恩，知道不？你觉得你现在这个样子，我跟你说，就找收拾。来吧，喝酒吧，不理
14: 你上当了。
11: 为啥？你知道严大夫是上海人是吧？
7: 啊，
11: 那你注意到他们家的菜碟没有？
7: 菜碟咋了？
14: 是不是比咱们的小？
7: 好像是、啊。
14: 嗯，里面的摆盘虽然很好看，但是分量也少，对吧？
12: 哦，对，那红烧肉一人夹一块就没了。
7: 鱼块也是，
14: 嗯，那就对了嘛。那个盘子小，分量也少，哎，没两筷子你就吃完了，然后你就惦记，你越惦记你就越觉得好吃。哎，来，啥叫精致啊？嗯呀，来，啊，给你精致一个啊，吃吧，
11: 吃什么吃？
14: 精致不？
7: 好吃、啊、
14: 好吃，快把它吃完吧，今天你就只能吃这些了。
7: 对，那盘子还有这么多。
14: 那个盘子不精致啊。
10: 对，你不精致的不好吃，不能吃啊。来，喝酒。
2: 哎，不行不行不行，
7: 你说的、哎、
2: 不精致不精致，
7: 不要吃，我感恩就得吃。
14: 这孩子

0: 小花你真牛啊，正好到这首歌开头。
1: 他那一首歌卷多少圈的都知道。
2: 冰冰啊，你咋还看这种娘们唧的书啊？
0: 就好看呀，咱们班女生都看。
2: 你能跟他们是一个层次吗？你是小红花的成

0: 元，你应该看什么？看金庸，看古龙。我让你看的《倚天屠龙记》看了吗？《笑傲江湖》呢？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你肯定不懂啥意思。
1: 我倒把《鹿鼎记》看完了。
0: 你是不是喜欢韦小宝啊？
1: 嗯。
0: 我就知道，因为人家有好几个老婆。
1: 不是胡说。
0: 害羞了。
1: 没有。
0: 我有一个想法。嗯。走，过来，过来。
1: 干啥呀？干啥呀？
0: 我想改名字。
1: 啊？
0: 王雪花多难听啊！你看人家金庸起的名字，杨过、李莫愁，你听听。还有我最喜欢的杨逍，虽然寥寥几笔，但他和纪晓芙的爱情好美啊。还有纪晓芙给他女儿起的名字杨不悔，不悔呀！天哪！
2: 那你想改名叫王不悔？
0: 那不行，我妈嫁给我爸，天天后悔了。
1: 那就叫王后悔，要不你就叫王小福。
0: 这个好听。
2: 我也不喜欢我的名字，严冰，听着多冷呀。我想叫严婉君，婉君婉君，一个女孩名叫婉君，多好听啊。
1: 嗯，哎呀，你们这都算啥呀？你看我那名字东方红，一说东方红就想起太阳升来，天天都笑话我。
2: 那你想改叫啥？
0: 东方不败。
1: 啥呀？
0: 东方不败，挥刀自宫，自宫到底啥意思啊？
2: 你别看我，我不懂。
0: 啥意思啊，思雨？啥意思？
3: 那个，我先回家了，
1: 回家吃饭去。
3: 我也回家了。
0: 啥意思啊？
2: 不是他们，
0: 他俩肯定知道，不告诉我俩。
4: 杨无忌。
5: 啊，
4: 无忌有什么好听的呀？
6: 媳妇儿，这你就不懂了吧？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大侠张无忌，对本儿的。
3: 对啊，
4: 你为什么要改名啊？
3: 雪花喜欢啊。
4: 可是你的名字是妈妈给起的。
6: 儿子，想改就改吧。
3: 真的，爸，你同意了？
6: 同意。
4: 我不同意。
6: 媳妇儿，他小时候刚出生的时候，没有能力起名，现在长大了，想改就改呗。
4: 你咋不改呢？你叫什么杨大山呀？
6: 啊，大山我挺喜欢的呀，威武壮丽，稳重踏实，特别符合我这个啊性格。哎呀，儿子，但是你要记住，无论你叫什么名，都是我和你妈的儿子，记住了。
3: 嗯，
6: 杨无忌，吃饭。
3: 好，
2: 我就想叫严婉君。
5: 你这个冰字呀，是为了纪念你妈，是为了怀念你在冰天雪地里跟你妈在一起的时光，你懂吗？
2: 那你要怀念，干嘛非要拿我名字怀念啊？你在你自己心里怀念就好了呀。那你这么说的话，我可以叫很多名字了，严冰、严天、严雪、严地、严东北、严。
5: 至于吧，
2: 不管，我就要叫严婉君，
7: 名字多好听啊，干啥要改？
8: 东方红，你以为谁都能起这个名字啊？要不是你爸爸我姓东方，你还没有这个机会呢。
3: 可是老师每次点完我名，同学们就接着喊太阳升，
8: 东方红，太阳就是要升的。
3: 反正雪花要改，我也要改。
7: 雪花也要改名啊？
8: 你是找抽的？啊！我告诉你啊，不许改！
0: 凭啥不能改？
8: 那名字能随便改吗？
0: 你起的就这么随便，咋不能随便改？
8: 我咋起的随便了？
0: 雪花雪花跟爆米花有啥区别？
7: 雪花雪花，女孩叫这名多好听啊！
0: 妈，这不是你的水准啊！你这么热爱文学热爱诗歌，咋就起这个名？
7: 你根本不了解历史情况，那时候我和你爸是想生七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你哥哥叫王明忠，你叫王明华。
0: 王明华？
7: 对，

0: 华跟雪花，你选一个。
1: 都不咋地，我偏要改。
2: 你干！我告诉你，王雪花，你要是敢改，我就敢揍你。
1: 这是我的名字，又不是你的名字，这是我的人权。
2: 命都是我给的，你还找我要啥人权？
1: 我的命是你给的，可我的名字跟我一辈子，你能跟我活一辈子？
0: 雪花，你过分了啊！

0: 你不是上学去了吗？
1: 哦，下午没课，我准备跟东方红滑旱冰呢，回来找手套。
0: 哦，手套，哎，我那有手套，我这有。哎呦，哎，严冰一套一副，那个谁，你那个东方红还没那个谁？
1: 哎，好，谢谢姥姥。
0: 哎呦，
1: 谢谢。
0: 这孩子呀，你慢一点儿。哪有个姑娘样儿？是不是？
1: 你们都拿到了？
2: 嗯。我爸不让，我偷出来的。
3: 我爸同意了，他把户口本给我了。
4: 我爸不同意，而且我户口是上海的，我改不了。
3: 那
2: 走吧。
1: 哎，我的呢？我不是放兜里了吗？
4: 你是不是掉路上了？
2: 啊！大娘，
5: 大娘，
6: 哎，
1: 走的呀，
4: 这东西掉了应该能感觉得到啊。
3: 不是，要是有的话也早被人捡走了吧？
7: 别人捡了也没用呀，肯定会送雪花家去了。
1: 那不就露馅了？
4: 雪花，要不赶紧回家看看吧。
1: 那我现在就回家，你们接着帮我找啊。
3: 找吧找吧，
4: 你先找。
0: 哎，不是溜旱冰去了吗？
1: 哦，那个思雨脚崴了，滑不了了。
0: 嗯。
1: 好了。
0: 嗯。
1: 刚才咱家来人了吗？
0: 那李大娘来过了。
1: 她来干啥？
0: 来送个东西。
1: 送啥？
0: 那户口本是你拿的？你偷户口本干什么呀？跟谁登记去啊？我告诉你，你可是还没到年龄呢啊！
1: 你说啥呀？我找谁登记啊？
0: 那你偷户口本干什么？
1: 我想改名，我爸不让。
0: 王雪花不是挺好的吗？我也不同意改。

0: 雪花，雪花叫得多顺呢。
1: 我改一个新的，你叫时间长了也顺啊。
0: 你爸给你起名叫王雪花，你爸爸就给你哥哥改了名叫王雪国，连户口本都给改过来了。可是后来怎么样啊？咱们家里人还管他叫明忠，左邻右舍的也管他叫明忠，哪那么容易改过来呀？
1: 那我哥咋可以有俩名呢？他咋可以改名呢？
0: 那还不是因为你，论家谱，你应该叫王明华。那年你妈生你难产，生了一天一夜，哎呀，你爸心疼你妈，等你生下来的时候，你爸抱着你那个哭啊，哎呦，正好那天哗哗哗的下了大雪了。那是那年冬天，大家盼哪盼哪，好容易盼来的第一场雪，你爸就给你起名叫王雪花。
1: 姥姥，你刚刚说我爸抱着我哭
0: 啊，抱着你哭。你爸那么要面子的一个大老爷们儿，哭得稀里哗啦的。

0: 回来了，回来了，哎，妈，哎，妈，回来啦，哎，赶快洗手吃饭吧，哎哎，饭，饭好了，
1: ，还有一个菜，来。
0: 爸，姥姥给你做了最爱吃的猪肉炖粉条，你看，过来洗手。
2: 哦。
3: 还不上去睡觉，想啥呢？
0: 哥。
3: 嗯。
0: 你说咱爸生气咋能哄好？
3: 你惹咱爸生气了？
0: 嗯，他不搭理我了。
3: 那你就拼命哄，一个劲儿哄，肯定能哄好。
0: 你见过咱爸哭吗？
3: 你都给咱爸气哭了。
0: 没有。算了，不跟你说。睡觉了。你还真生气啊，你看不出雪花人家讨好你啊，给个台阶下就完了。
4: 你现在会说给台阶就下了，那咱俩吵架的时候我也给过你台阶，你不光没下，你还往上爬呢。
5: 反正是你亲闺女，你看着办吧，我不管你们的事儿。
4: 大的大，小的小，都没良心。
0: 爸，吃饭呢。
2: 忙我上班去了啊。
4: 回家，走了。
0: 哎，
6: 小心眼儿。
0: 妈走了啊。
1: 哎哎，
0: 你家就多吃点。
2: 别别。
7: 叫我严婉君。
2: 哎，你说我叫东方朔好吗？还是叫东方万里好？
7: 问雪花。
2: 雪花，你说是三个字的名字好，还是四个字的名字好？
0: 父母给孩子起的名字都是有深刻含义的，能随便改吗？你们有没有孝心？让。

0: 让爸妈伤心啊。
1: 他怎么了？
2: 不知道。雷叔
3: 来了。哎，
0: 雷叔，那走、啊。
4: 先走了。
0: 还没下班呢，爸。看啥呢？京九铁路线路呈北南走向，北起北京西站，南至香港啥？那个字念啥呀？三峡水电站1992年获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建设。我给你加点热的。
5: 不用。
0: 水凉了。你说东方红多不懂事儿，他非要把名字改成什么东方朔、东方万里。我说名字都是父母起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那都是父母给的，随便改多不孝啊。慢点喝啊，爸。我觉得我名字特好听，雪花雪花，听听多好听，晶莹剔透的，还有一种纯洁的美。爸，
5: 干啥？
6: 喂，你好。
7: 喂，来我办公室，雪花在这儿呢。
0: 我要死了！
5: 哎，雪花，你就别胡说。
0: 那你赶紧陪我去医院。我走不了路了。
5: 你等一下，等一下，你妈马上就来了。哎，来了来了，出去出去出去，你赶紧看看你女儿。
6: 哎呀，我知道了，啊、你出去。
5: 我知道、哎、我知道。
6: 你出去，
5: 好好好啊。
0: 妈，
6: 我把门关上。
5: 哦。
0: 妈，我要死了。
2: 哎呀，傻丫头，你怎么会死呢？
0: 她一直在流血。
2: 雪花，你从今天起啊，就变成个真正的女人了，啊！别哭了，傻乎乎的，傻孩子。
6: 以后像这样的流血，每个月都会有一次。这期间呢，不能做剧烈运动，像体育课什么的，你得跟老师请假啊。还有就是，你得忌口啊。像你爱吃的冰棍、冷饮，这时候都不能吃。
0: 每个月都要流一次，那不得流死啊！
6: 你看我跟你姥姥，我们俩死了吗？这不活得好好的吗？哦，
0: 那你为什么说我以后就是女人了呢？我不本来就是女的吗？
6: 你现在是从生理意义上讲，真正成为了一名女人。以后你跟东方红还有杨思雨他们闹的时候，得注意距离了。你现在是女人了，不能再像你们小的时候那样啊，不分性别的打打闹闹。当女人就得有个女人的样子。
0: 听不懂。
6: 听不懂没关系，你照妈说的做就行。嗯。没洗手吧？这个不能用。
0: 这么讲究啊？
6: 以后啊，你叠之前一定把手洗干净。别瞪着大眼睛看着我，学学怎么叠。两张纸啊，然后呢，先对折。先折一个角。
8: 爸，你鼓捣啥呢？
5: 啊，我这给你妹妹装个帘子。哎呦，
6: 来，这个。
5: 哎。小花，哎，来吧，上去试试。嗯。

0: 轻盈的布帘
1: 是家人为我打造出的小小天地，
0: 安慰了我成长的恐惧。家人的关心如同温润的光，透过帘子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我的人生。
2: 想什么呢？
3: 你说雪花出生那天就跟昨天一样，他折腾你一天一夜，那生出来白白嫩嫩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四处乱看呢，你说怎么一下子就长大了？
2: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为何我们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呢？
3: 对啊，为啥一去不复返了呢？反正孩子再也回不到童年，我们也不可能再年轻了。

0: 哥，你知道他们为啥给我安个帘子不？
1: 你长大了呗。嗯，
0: 你也知道啦。哥，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单独住了呀？咱这个房间都是加盖出来的，你说要不要让咱爸再加盖出来一个房间？哥，咱妈说我以后就是女人了，多好玩。那你们男孩会变成男人吗？什么标志证明你们是男人了呢？

0: 车。怪你。
1: 哎，明州，
2: 鼹叔，
1: 还没睡啊？
2: 睡不着，出来透透气。
1: 啊，要不要进来坐会儿？
2: 不打扰您休息吗？
1: 没事，睡得晚，走吧。
2: 哎，
3: 课间记得去换啊。
0: 嗯。
3: 今天有体育课吗？
0: 没有。
3: 啊，回头赶上体育课了，跟老师请个假。
0: 嗯，
3: 我的电话卡，还有电话。第一次来这儿肯定肚子疼，回头有不舒服的给我打电话。
0: 嗯，知道了。
4: 别贪凉哈。
0: 嗯。
4: 喝热水，什么冰棍啊，都别吃了。
0: 啊，知道了。为啥不吃啊？
4: 说不能吃就不能吃，你这个时候吃凉的肚子疼。
0: 哦，走啦了。
4: 记住我说的，别贪凉。
5: 你在哪晒太阳呢？
0: 啊，
5: 不是说要上班呢？小美，衣服真好看。
6: 你今儿怎么走这么早啊？啊？还去人家找你？
5: 别搂搂抱抱，男女授受不亲。
6: 都当初没人想了。有啊，替我去。
0: 不去。
6: 你咋了？
0: 人家不方便。
6: 那咋的，玄光？

0: 今儿不对劲啊。
1: 雪花，你怎么了？怪怪的。完了完了，我看你真应该改名叫王婉君了，这还是我们的经贸市网吗？
2: 我跟你们说，你们不要跟别人说。嗯，我是女人了。
1: 我们知道啊。
0: 你一直都是女人啊，虽说你像个假小子，可我们知道你真的是女人。
3: 不，你说不明白。
1: 明白了，
2: 你明白了，
1: 懂了。你是不想像男生一样，一起踢球、读金庸，你想读琼瑶了是不是？不对吗？那到底是为啥呀？
4: 好，服务员，都有了，
0: 快快。
2: 我不吃了。
5: 不想啊。
0: 你干啥啊？
1: 好甜呀。嗯。二。
6: 哎呀，这一直是24050570，这对不上啊。你把上个季度那出账给我找出来。
2: 哎，这边。
6: 电话。喂。
3: 喂，妈，我觉得变成女人不好了。本来说的挺有意思的，为啥来事不能吃雪糕啊？
6: 哎呀，早上你出门的时候，你老嘱咐你那些话，妈也听见了啊。既然妈跟老豆这么嘱咐你，你就听大人话。我这儿现在忙着呢，没工夫跟你说这些，回家再说。
1: 雪花，
0: 真不吃啊？
7: 快上课了。好，同学们，咱们准备上课。王雪花，你能不能快一点？
3: 快不了。
7: 好，同学们，下周末咱们学校组织歌咏比赛，准备参赛的同学到文艺委员王凯伦那报个名。好了好了，别议论了，咱们开始上课啊。
1: 东方红，你应该去参赛啊。你唱歌那么好听，还会弹琴，你去参赛的话，肯定能拿冠军，拿一等奖奖品。
0: 可是我没参加过比赛啊。
8: 你没参加过才要参加呀。哦，这学校是你第一步。
3: 你看我干嘛？你想参加，但你紧张是不是？咱们组个乐队吧。
1: 行啊，
0: 这主意好啊。他们肯定都一个人参加比赛，咱们要组个乐队绝对新颖。
8: 我觉得可以，
3: 而且就叫小红花，这是咱们小红花第一次出山，很具有代表性。
0: 好，行，咱唱唱。
3: 唱啥？
1: 甜蜜蜜。
3: 拉倒吧，腻歪死人啊。还有男生呢。
0: 海阔天空，海阔天空，你别要那首。
3: 好，但是粤语我们学不会呀、啊，粤语就你会。
8: 那就罗大佑那首《光阴故事》。
3: 太抒情了，我们是乐队，我们必须要有节奏感，最好是那种边唱边跳的。
9: 还有啥呀、啊？
3: 我知道了，《青苹果乐园》。
0: 行。
3: 周末午夜别徘徊，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
9: 行，可以。对对对对对对。

0: 搭。哎，我觉得这歌还行，咱自己学学就行。但是这舞有点难，咱弄不下来咋办？
1: 东方红，你再给我放一遍。
0: 哦，
2: 那我再给你放一遍。
3: 不要，我都学会了，我舞下。
0: 会了。嗯。来。
3: 当当当当当当当
4: 当当。
5: 哎，当好了，
3: 啥呀？
5: 行了，
3: 跳的啥都不对。
5: 你跳的啥？跟里面一点都不一样。
3: 看我跳，这样，五六七八。
5: 哎，那一样。
4: 对，他
5: 那边真的，你好棒，
3: 是不是？
5: 跟里面一模一样。
4: 你教我们一下，快
5: 快快，教我们教我们。
3: 我跟你们说，你们要数节拍。哦，是这样啊，五六七八，然后八的时候要动这个肩。看到没有？
4: 动肩，
5: 动肩。
3: 1、2、3、4、5、6、7、8。
4: 那个往左转还是往右转？
3: 往左转。
4: 左转。
3: 你看啊，先往左转。
5: 那这样好近啊！
3: 然后再往右转。
5: 1、2、3、4。
4: 那我先回去了。
0: 行，明儿接着练啊。
6: 哎，你说爷们咋跳这么好呢？那么有节奏感。他小时候练过舞蹈，咋了，雪花？走那么快干啥呀？哎，雪花，干啥呀？不是，咋了呀？你跟我说呀，他不说话呀？
3: 管我啥呢？要你管？
6: 不是，我做错啥了呀？

0: 雪花，你大半夜抽什么风呢？啊！
1: 我一会儿就睡觉。
0: 我昨天刚跟你说，这期间不能这么大运动量。
1: 你快睡吧，我再小点声。
0: 不是我睡不睡，你将来。行了，等你到我这睡睡不着。当妈跟你说的话都是对的。就趁着年轻
1: 了。I love you。月月徘徊，快到苹果乐园来，欢迎流浪的小孩。
2: 雪花，等你半天了。雪花，我得走了。雪花，你说话呀！啊，我让他做错了，我可以改吗？雪花，雪花，
1: 坏了。
2: 怎么了？哎哎，干什么呀？啊，怎么了？

0: 今天请两位来，是因为王雪花和东方红喜犯了错误，不爱学习就知道吧。
1: 我组织的乐队要参加学校的歌咏比赛，他们一个个不是嫌我唱歌跑调，就是不会跳舞。
2: 到时候张嘴对口型就行。
3: 下面有请小红花组合为我们表演。
4: 到时候音乐一放，唱起来就不紧张了。
1: 没事，有我呢。
5: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

0: 你咋又没写作业啊？
1: 我又忘了。
0: 又忘了？你晚上都干啥了？
1: 别说话。
2: 要不给了。
0: 收了，收了。
3: 王雪花，你是不是一直都在抄作业？
1: 没有没有，老师，我这第一次，真的，你信我，你信我。不信你问杜方红。老师，你怎么知道我是抄的呀？还是抄的东方红的呢？
3: 你抄的是他前天的作业，他错了一个字，你也一模一样的给抄上去了。啊。叫你们家长来。
1: 啊，老师别，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犯了。
3: 叫你们家长来。
0: 老师，别怪雪花，是我的错。
3: 叫你们家长来。
1: 咋办啊？我爸真会打死我。
4: 能咋办？老师找咱家长，咱又不能不找。再说了，你怎么能抄前天的作业呢？
1: 我这不是着急吗？你也不提醒我。
0: 我怎么知道你抄的是前天的呀？
5: 行，行行行行，行。
6: 杨叔叔，啊，我爸呢？啊，
5: 他说有事儿先走了。
6: 哎，
5: 没说你，行，就这样吧啊。
6: 咋了？
5: 那个，有空上我们家玩去啊。
1: 我爸不让，他不让我跟思雨玩，知道会揍我的。
5: 那你怎么不听你爸话呢？
1: 你犯的错不能让你儿子受罚。

思雨特别好，我喜欢跟他做朋友。我看你这些年也挺安生的，继续保持啊。

0: 东西呢？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
1: 你干嘛翻我东西啊？
0: 咋了？不行啊？啊？有小秘密啊？
1: 你没经过我同意翻我东西，这是小偷行为。
0: 你少来这套，小偷也是跟你学的。
1: 我啥时候偷过东西？
0: 你小时候偷配你姥姥钥匙，带着我偷吃东西，你全忘了你？
1: 想我小时候就直说，又不丢人。
0: 谁想的？
1: 要是生病了呢？
0: 他咋了？啊？他咋了？你咋不早说呢？
1: 你看，还是惦记吧。嘴上说不惦记，爸，我特别理解你，我也特别想我小叔。我觉得你要有时间你就去看他，我有他的地址和电话，你要不要？
0: 不要。
1: 必须要。
0: 你说吧，你咋了？
1: 学校请家长。
0: 你又闯啥祸了呀？
1: 绝对没闯啥大祸，他们就见见你。我的意思就是，你倒是别发脾气，我就把小叔的地址和电话给你，你去看他。
0: 我先看看你犯啥错误了。
1: 你上哪儿去？
0: 去学校。

0: 咋来晚了？你咋也在这儿啊？
1: 你咋才来啊？啊，王老师，他到了。
2: 今天请两位来，是因为王雪花和东方红一起犯的错误。
0: 这俩孩子，这一起生一起长的，这啥都在一起。哦，我是雪花的干妈。
1: 你先听王老师说话。哎，王老师，你说。
2: 王雪花抄了东方红的作业，而且还是前一天的。
1: 就这个了。
0: 嗯。哎，这还真是雪花能干出来的事儿啊！
1: 我跟你说啊，王老师，雪花这孩子就这毛病，从小马马虎虎、大大咧咧的。
2: 哎，不是，我说你们两个以什么态度啊？你们两个孩子犯了错误。
1: 哦，对对对对，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王雪花同学这个抄作业肯定是不对的，我回去我骂他啊。
2: 我不是想让你骂他，我是想让你回去和他好好谈一谈。王雪花不爱学习，就知道玩，天天和男孩子一块踢足球。哎呀，
0: 他小的时候就在男孩堆里玩，不爱玩什么娃娃呀、过家家什么的，就喜欢枪啊、炮啊、车呀什么的。
2: 女孩子怎么能这样呢？这不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吗？
1: 王老，你这话啥意思呀？什么叫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呀？
0: 啊，对呀，这抄作业就说抄作业，那抄作业是不对，但是这也不叫头脑简单呢。哎，我跟你说，雪花小时候啊是数学不好，那个五啊有时候老是写反，但是忽然间一下子100个数就会写了，这能是头脑简单吗？那应该是非常聪明啊。
1: 头脑简单说明他单纯呀，四肢发达有啥不好？我就四肢发达。我从小教他打军体拳，那打得好着呢。小时候参加运动会，每年都能拿奖。
0: 对，
1: 包括打架，一群男孩打不过他。
0: 哎，我们家这个东方红啊，从小就是被雪花保护的。那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优点、缺点。那小的时候，东方红受雪花保护，长大了，那东方红给雪花抄个作业。
1: 还有，
0: 怎么了呢？
1: 这个成绩能代表一切吗？啊，全国人民都拿第一，第二给谁？对吗？你刚才你也说了，孩子都有自己的长处，有自己的优势，那所以才叫因材施教嘛。王老师，你要这么说雪花的话，你是不是不太懂教育？气死我！
0: 也气死我了！
3: 爸，
4: 你
3: 干
4: 嘛呢？
3: 爸，
4: 我干嘛呀？
3: 你咋能跟老师吵起来呢？
1: 他说的不对。
3: 不对也不能跟老师吵架呀。他不让我念了咋办？
1: 不可能，真不让你念了，咱换学校。
3: 他让我写检讨咋办？
0: 不写。
1: 他同时伤害了我和我闺女的自尊，我不让他写检讨就不错了。
0: 哎，你也是，咋能把作业抄错了呢？
3: 你不着急吗？
1: 哎，等一下。突然想起来了，这老师这一跑题把我给带偏了。王小花，你过来。

0: 让我来，
1: 你凭啥抄作业呀？你凭啥不自己写作业呀？我昨天晚上忘了。你给我说实话，你平时是不是一直在抄东方红的作业？没有，我第一次抄，真的，以前从来没抄过。你问他，
2: 小花没抄，他真的第一次。
1: 好。
2: 我相信你们啊，但是不许有下一次。
1: 不会有下一次，
2: 你抄作业肯定是不对的。
1: 那肯定不对呀，我以后不会了。
2: 还有，你能不能把这个自己的成绩搞上去？你就像人家东方红一样，你把成绩搞上去，你看老师还敢不敢瞧不起你？
1: 对，闺女，你这大姑娘了，以后少跟男生踢点球，少玩点啊，把这时间啊都用在学习上，就你这脑袋瓜。
2: 只要这多努力一点点，就比这东方红脑袋强。那肯定啊。
1: 所以啊，
2: 东方红，咱俩是不是要去严冰家呀？快迟到了吧？嗯，
1: 对。
2: 那快走。
3: 哎，不是你到人家，你让严冰辅导一下你功课啊，你。
1: 你说的对。
3: 对啥呀？他知道就知道吃的。
2: 这俩孩子，哎。
3: 5、6、7、8，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拜，
1: 一起大声呼喊，
2: 曾经
0: 我们一起说拜拜。咋了？
3: 跑调了？
0: 哪有？
4: 没事，咱们从唱那个再来一遍，就唱的那个，来，
3: 来，哒哒哒哒哒，
1: 我午夜被徘徊。
0: 就是我的节奏，哒哒哒哒哒哒哒，周末午夜别徘徊，快到苹果乐园来，
1: 欢迎流浪的小孩，不要在一旁发呆，
0: 一起大声呼喊，和寂寞一起说拜。那我不唱了行吧？
4: 那不行，你不唱我们怎么办呀？
0: 那我跑调咋办？
5: 那你就不能跑调呀？
0: 那你们练吧，我不参与。
5: 雪花，雪花，
6: 哎，今天咋了？心情不好啊？没出去疯呢？
0: 这些人太不讲义气了。
6: 谁呀？小红花。
0: 啊。我组织的乐队要参加学校的歌咏比赛，可他们一个个不是嫌我唱歌跑调，就是不会跳舞。
6: 哼，这两样的确不是你擅长的呀，你连歌咏比赛都敢参与啊？
7: 我不是为了头发红吗？他唱歌那么好听，就应该参加歌咏比赛啊。他自己胆小又不敢唱，我就是为了陪他。
6: 他胆子小，你能陪他一辈子啊？哎，来了，
5: 哥，
6: 严冰来了。
5: 雪花，不要生气了嘛。
4: 我们已经想到办法了。
0: 什么办法？
8: 就是到时候张嘴对口型就行。
0: 假唱啊？那我不干。
5: 那雪花，你想不想我们小红花一炮而红？
0: 想啊。
4: 你不参加，我们也不想唱了。
8: 可是都报名了，现在取消不是很丢脸吗？
5: 同学们要是问起来说为什么取消，我们能说是因为你唱歌跑调吗？那不得更笑话我们了，说跑调还参加什么歌咏比赛？
0: 那你们仨唱呗。
8: 哎呀，那不行，少了你就不是小红花了。
5: 而且你是我们的头头啊。
4: 你都不参加，我们还参加个啥呀？嗯，
0: 真的？那意思是我很重要了？
5: 废话，
8: 非常重要，
4: 特别重要。
0: 好吧，为了小红花的荣誉，我就答应你们吧。

0: 哎，走，走走，哥，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哎，严彪，
1: 哥，
0: 我正好想求你个事儿。
1: 啊？什么？
0: 我想找几本医疗书，图书馆没有，我想看看能不能跟严叔借几本。
1: 可以啊，随时。那哥，我先走了。
0: 好。
1: 哥，快进来。嗯。
0: 这些我可以都接走吗？我是不是一下子拿太多了？我少借两本吧。
1: 不用不用，哥，你拿回去看看完了再拿来换。
0: 谢谢你。
2: 好，同学们下课。
1: 雪花，上厕所啊？不是，咋了？我想问你啊，爸，你哥比我们大几岁？
3: 4岁，
1: 啊，咋啦？我听说他是尖子吧？
3: 啊，咱们学校的永恒第一名。
1: 那他在家都干嘛呀？
3: 在家呀，他在家除了看书，就是看书，不然还是看书啊。
1: 那他都不出去玩？
3: 从来不玩，基本上就是图书馆、学校、家三点一线，而且天天看那些书，都搞不懂有啥好看的。除了学校的课本，他还看一些关于医学的书，我都看不懂。
1: 那他长大了想当医生？
3: 那我就不知道了。
4: 走。嗯。走。
1: 你在干嘛呀？
3: 上课。
1: 三。
3: 一二三，东南西北。
1: 北。
3: 北。
4: 买个壶，他一块儿去。
1: 你们先走吧，我要去医院看我爸。
3: 哦，那你跟严叔叔说，等他休班给我们做红烧肉还有熏鱼吃。
1: 好，我一定跟他说。
5: 嗯，
3: 走
5: 走，
1: 拜拜。
5: 走
1: 啊。嗯。哥。
0: 哎，你还没回家？
1: 嗯，你是要去图书馆吗？
0: 对啊。
1: 我也正好要去拿本书。
0: 走吧。

0: 想什么呢？不吃饭。
1: 爸，当医生有意思吗？
0: 没意思。医生是治病救人，那叫有意义。
1: 那当医生很辛苦。
0: 怎么了？想学医啊？
1: 可以吗？
0: 学医好啊，我还能辅导你，这也算是传承啊，我支持。
1: 爸，那个雪花的哥哥知道吧？
0: 林中啊，知道啊。怎么？
1: 他上我们家来借了几本书，书会保护好的，看完了再来换。我没经过你的同意就借给他了。
0: 哦，
1: 怎么了？你的书不会不让借吧？他说了会还的。
0: 没有啊，怎么会呢？我也和他说了，随便借，没事。
1: 那太好了。
2: 我不知道我哥一直在研究他自己的病，我也不知道严叔叔很了解我哥的病，更不知道严冰对我哥有了少女懵懂的心。这世界上存在着多少真相，是我们不知道或者忽略的。我们身边的亲人有多少需要帮助，是我们毫不关心，没有在意的。

0: 紧张啊？
1: 有点。
2: 没事儿，你听他们刚唱的，
1: 你差远了。
3: 到时候音乐一放，唱起来就不紧张了。
4: 没事，有我呢，我保护你。
1: 走。
4: 来，
3: 加油！
4: 小红花，
5: 加油！
4: 摸动作，摸动作，
1: 来。
4: 五六七八，怎么五也别徘徊。
3: 感谢各位同学，下面有请小红花组合为我们表演《青苹果乐园》。

起大声呼喊，向寂寞一边说拜拜，一片星光。

Thank you.

know how.

0: 知道错了。
1: 那本来我们可以拿冠军的，你看我们刚一出场的时候，把他们都震了。
2: 而且咱们不是说好的吗？只对口型不出声的。
3: 你在台上站都站不稳。
0: 哎呀，我就是激动了嘛，我兴奋不行啊。
4: 王大侯，王大侯，你看这道题咋解？田边，上厕所。
1: 我不去了，我有点困。
4: 思雨，踢球去。
5: 我脚崴了，今天踢不了。
3: 哎，班长
6: 回来了。
1: 班长，
3: 哎，走，别别，
1: 打球去了。
6: 被小红花开除了。
4: 是，他们敢开除我，我是创始人。
6: 他们是生气你们的比赛被你搅和了。
0: 我都说不参加了，他们非让我参加，然后又怪我嫌弃我。
6: 是不是你做错了事儿，你还不承认，跟大家的态度还很强硬？
0: 我做错什么了？唱歌跑调是我的错呀，我也不想跑调。
6: 不管怎么说，你们是一个团队的，大家都希望拿名次获奖啊。比赛嘛，谁输了心情都不好，你不能怪他们生你的气。做错了就要承认，努力弥补。
1: 咋弥补啊？
6: 想办法，还有你王雪花想不到的办法。
7: 东方红今天值日，雪花怎么一放学就不见人了？
8: 喂喂喂喂，
9: 大家好，我是王雪花，我要跟小红花的每一位成员道歉。的确是我做的不好，影响了你们。但你们不要生我气了，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
8: 不要忘记我们的誓言，我们要永远在一起，永远不分离，咋能因为这点小事就分崩离析呢？下面我为大家播放一首东方红最喜欢的歌《大海》。

那一刻，我突然发现东方红长那么高了。他什么时候突然长高的呢？而且很帅。我的小心脏为什么突然跳得厉害了呢？

0: 走啊，上我家去，我爸今天休班，给我们做熏鱼。
1: 真的？
2: 走。
1: 走。
2: 走。
1: 啊，我要熏鱼课。
3: 没有友谊，世界仿佛失去太阳。没有什么比友谊的恢复更让人开心的了。天是那么的蓝，夕阳是那么的火红，空气是那么的甜，我们是那么的快乐。

0: 长大后，我们的人际中再难遇到如儿时般简单纯粹的友谊。当然，那种发自灵魂的快乐也不会再有了。
1: 雪花，深圳的天很高很蓝很广阔，但小叔也经常想家，小叔经常想你，想全家人，问他们好。你要好好学习，少惹他们生气。记着，你爸脾气不好，但他是个好人，少跟他犟嘴。他要打你，你就跑。
2: 好了，班长，你将来想考哪里的大学啊？
3: 北京，我一定要去北京，那是我梦想的地方。我想读清华，然后继续考研究生。我将来一定要为国家的高精尖科技做贡献。哇，
4: 班长你好有理想啊！
3: 你们的理想是什么呀？
4: 我长大了，想当医生。
5: 我长大了想当老板，做生意，赚好多好多钱。
6: 我想做音乐。
3: 你唱歌好，还会弹琴。雪花，你呢？
2: 啊？我呀，我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你要非说理想，那就不用上学，不用上班，天天吃喝玩乐。
6: 行，我好了。
2: 好了，
4: 我也好了。
2: 走吧，踢球去。班长一块儿吧，好久没跟你较量了。
3: 好啊，走。
7: 快，雪花！
4: 雪花，给我王兵！
2: 你咋回事，严兵？你抽奖咋不接住呢？烦死了！捡球，
4: 我就不捡。
2: 你踢的，你捡。
3: 哎呀，别吵，我去，我去。
7: 你俩干嘛呀？
5: 哎，多大点事儿啊？
7: 对啊。
3: 班长，

0: 我们已经尽力了，节哀吧。大夫，求求你了，救救我儿子吧！大夫，救救我孩子吧！求求你了！
1: 阿姨，阿姨，
0: 大夫，救救我孩子吧！
1: 秋妮咋了？
2: 香港电影四八块钱门槛呢，一共赔就挣。老板又要来一盘了。哥，快点看镜头。哎呀，累坏了吧？
3: 哎，行，
2: 上车。
3: 啊？啥意思？兰兰，你开车呀？

0: 我开啊！我来这第一年就拿到票了。哦，这谁车？
1: 我的。
0: 你的？
1: 我买的呀。
0: 你愣着干嘛呢？上车。啊。
2: 可以。啊。

0: 哎，你住这儿啊？我不住这儿，你住这儿。啊，哎，等会儿，等会儿，你跟我不住这儿？
1: 你干啥？
0: 太贵了，去你那儿住去。
1: 我那儿不方便。
0: 咋了？交女朋友了？
1: 我交啥女朋友呀？不是，我跟别人住一块儿不方便，再说也没地儿了。
0: 这叫啥？跟谁呀？男的女的？
1: 男的呀。
0: 那不就完了吗？男的有啥不方便的？这赶紧来啊！
1: 我都给你订好房间了。
0: 你别费这钱，赶紧来，快点。
1: 行，那你回去吧。

0: 在哪儿啊？在那边。啊。哎。哥，
1: 嗯，
0: 走过了，从这儿上去。
1: 哦，走，
0: 慢点走。
1: 嗯。
2: 能刚
0: 啊！哎，说了客家话。
1: 哦。
0: 啊。你坐。
1: 嗯。

0: 啊，对了，
1: 啊，
0: 把这给。
2: 啥东西？
0: 你大娘给你拿干货。
2: 是吗？哎呀，谢谢大娘。
0: 你没地儿放啊？
2: 不不不，给给。

班长真的走了吗？我们真的再也见不到他了吗？都怪我，我不应该把球踢过去的，我就应该自己去捡球。怪我，我要不跟你生气。 你也不会生气把球踢出去。都怪我，班长本来想。

0: 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儿呢？你说，这东方红说那孩子是班长，学习可好了。是啊，雪花以前老跟我提起他，说他们班长啊，不仅学习成绩好，老师考第一，体育也好。
1: 都养了十几年啊，孩子还这么出色，爸妈怎么活呀？叶明可能要看心理医生了。
0: 他说：“求求他提出去的，雪花让他去捡，他没去，班长去的。”哎呀妈呀！他，严明这孩子命大。
1: 那这次受这打击啊，天天自责。
0: 这应该是这些孩子们第一次面对死亡。雪花这两天回家呀，啥话都不说，整个人都蔫了。
2: 是啊，他们这么小，哪经历过生死？哎，淑霞，你跟谢明说了吗？
3: 谢明他不是到深圳看谢安去了吗？
2: 哥，咱们俩吃完饭呢，我带你去酒吧，体验体验夜生活。
3: 嗯，
2: 明后天呢，
3: 我带你去海上世界锦绣中华。
2: 嗯，
3: 我给你拍点照片。
2: 我再买些化妆品，你给嫂子带回去啊。好。你咋了？你跟我回去吧。你说啥呢？我为啥跟你回去？不是，你说你在这儿，你混多少年了？几年了？你混成啥样了？
3: 出来混哪有一年就发财的？你这辈子就没有发财的命，你知道吧？
2: 我跟雪花都说了，我不混出个样来，我不赚大钱，我不可能回去。我就说雪花，为啥到处宣传你发财啊？全是你说的。哎，你给他寄的钱，都是你借的吧？
3: 我借的呀，我还得上。
2: 那这车呢？也借的吧。你跟我装啥呀？ 我是你哥，你跟我装这些干啥呀？不是跟你装，不是怕你担心吗？
3: 这样我更担心。跟我回去。
2: 我回不去了。
3: 小二，
2: 我要跟我一哥们做一个手机的生意，特别赚钱。我们说好的，这个月就一块做，你相信我。
4: 别违法啊！
3: 违啥法呀？我能干那种事儿吗？

0: 家里钱本来也没多少，还是得攒起来给明中看病。
1: 应该用不了多久呢，就能攻破这个难关。
2: 这次学校有一个名额，保送本市的工大，
3: 本硕连读。
4: 你说这么好的机会，不用交学费就能上大学？
1: 可这臭小子给拒绝了。
0: 我想报首都医科大学，我想治好自己的病。
5: 要不你考中专吧？
4: 我偏要上大学，你们爱供不供？
3: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十七集。

0: 在这儿喝酒啊？
1: 啊，
0: 走。
2: 哎，你别挡人路，快走，
0: 算了，回去吧，回去吧。
2: 哎，你干啥去？
0: 我在这儿陪着家伙，啥也看不见。
2: 走啥走啊？
0: 不是，
2: 你都来深圳了，你不体验一下夜生活？
0: 哎，吃完晚饭了，你吃晚饭的时候不你喝了吗？
2: 你不体验一下，你不白来了吗？
0: 来，两位这边请。
2: 来来来，坐吧坐。
0: 啊，
2: 坐。
0: 先生要点什么？
3: 你好，龙杯威士忌。
0: 好好好。
2: 坐里边，哥，坐里边。
0: 里边别人不坐。
2: 去吧，这整个卡座就咱们俩，好吧？
0: 是吧？
2: 快坐。

0: 咋了？
1: 咋了？
2: 看看这都啥人呀？啊，这女的都干啥呢？
0: 你别想多了，都是陪酒的。
1: 你看那边，还有那个那边，看。
2: 干啥的？南方人卖酒这么抠门啊？你不是叫了两杯吗？这是两杯吗？这是两口啊！
1: 你干了啊？哎，你等会儿啊！

0: 这你收下，这是咱们班同学一点心意，你收下，收下。东方红，你先代理班长吧，这是咱们同学集资的钱，这人家长不要，你退给同学们吧。
1: 老师，班长的理想是去北京上大学，我们可以带他去北京看看吗？
2: 怎么？跟他启动走了？我回去了。
3: 啊？
2: 太热了，待不住。
1: 哥，我给雪花买点好吃的，你带回去吧。
2: 不用，这车上一路都坏了。
1: 那我再买点衣服，给嫂子和你嫂子拿过去。
2: 你啥也不用买啊，你就记住了，混不下去就赶紧回家，家永远是最好的。别死要面子活受罪。
3: 可你放心，我一定混出个样来。
2: 行了，你不用送。
1: 为啥呀？
2: 你省点油吧。
1: 我认识车站，自己能走。干货赶紧吃了啊，吃完家里给你寄。
3: 知道了。

0: 路上注意安全啊。
1: 放心吧，严叔叔，严斌有我照顾呢。
0: 行，等你们回来我来接你们。去吧。
2: 班长就这样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们带着他的骨灰来到北京那个他向往的地方。此时此刻他是否会知道，还是只有我们聊以慰藉？那是我第一次经历死亡，第一次恐惧生命如此脆弱，也是第一次懂得要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人生无大事，除了生死。
3: 进入90年后，我国国民经济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4: 哎呦，怎么了你啊？你都是个大姑娘了，怎么还撒娇啊？
1: 妈，就不会死吧？
4: 妈活得好好的，怎么会死呀？
1: 我害怕。
4: 别怕，将来妈妈还得看着你上完大学毕了业找工作

谈恋爱、结婚、生孩子。你看这诗写的就是你小时候啊，我的女儿啊，你在摇篮里咿呀的叫，在我怀里边不停的笑，犹如大地上的鸟儿在歌唱。

0: 小乐，你是不是生病了？要不要上医院啊？
1: 哎呀，打个喷嚏就上什么医院呢？钱没处花了。
0: 那万一是严重的病呢？
1: 打个喷嚏能有什么严重的？快去，别在这碍事儿。

0: 哥，你是不是头疼？要不要上医院啊？我就是累了，至于上医院吗？
1: 那累了就别看了，累了就休息。
0: 哪跟哪儿啊？赶紧睡你的去，别搅和了。
1: 你累出病了咋办？你可不能死啊！休息吧。
0: 别闹，别闹，去洗。
2: 雪花，你怎么不叠？你偷什么懒呢？
3: 叶斌，你看东方红是不是太白了呀？你是不是贫血呀？
1: 本来就这么白啊。
2: 对啊。
1: 我下面没注意呢。
3: 思雨，你这怎么这么大一包啊？是不是长瘤了呀？是医院看看吧。
2: 雪花，这是喉结，男孩都有。你看，
3: 就是。
1: 是吗？叶斌，你看你这……
3: 哎，你闭嘴！我好好的呢。
1: 你干啥呀？说这有病那有病的，咒我们。
3: 我不是咒你吗？我是担心你们，我怕你们死了。
2: 你放心吧，我们要死也死你后边，不让你难过。
1: 呸！
2: 我肚子疼，快送我去医院。一大早就把我们家昨天剩的红烧肉都给吃了。 还吃了三碗米饭，你肚子不疼谁疼？
3: 哎，你不是肚子疼吗？你难受去上厕所拉，马上就好，快去。

0: 好了吧？不疼了吧？
1: 晚上吃啥呀？
2: 这里见到过他呀，
3: 哎呀，他们都不用自己定制的，
2: 谢谢啊。嗯，
4: 是这样，北京那边刚做了两台呢和明中同病例的这个手术，一台失败了，一台患者呢正在恢复中等待结果，但是还是有好消息啊，我导师说了应该用不了多久呢就能攻破这个难关，希望还是很大的啊、哦、但是手术的费用啊挺贵的，你们做好准备。
0: 贵是得多少钱呀？
5: 甭管多少钱了，能治就行啊。
6: 哥，喝茶。
4: 谢谢。明中来了。哎，
6: 爸，你回来。

0: 来了。
1: 不好意思啊，银叔，又来打扰你了。
2: 怎么会呢？是不是又遇到什么难题了？
1: 您能不能给我讲讲这段？就是关于促性腺激素不敏感这段。
2: 你看这个图形啊，这是肠道是吧？食物从这儿进去，这边是什么呢？这边是血管床，它是有一个配比关系的。来，划重点了啊！肾上腺素基本是一种中间产物。
3: 同学们，你们已经进入了高考之前的关键阶段。高考意味着什么？你们清楚。最后的冲刺，它将决定着你们的未来。
4: 我不是一直在找房子吗？正好啊，这家店的老板要把这家店给兑出去，因为他哥在南方做生意，要让他过去帮忙。因为着急兑啊，这价格就不贵。哎，你看看这地段，临街，那边是工厂，那边是学校，我觉得地段挺好的。你们俩要觉得也不错，那咱饭店就这儿了。
5: 啊，那个，我们俩有事儿和你商量。
4: 严大夫没说具体要多少，
6: 不知道，反正到时候能不能治好，如果能治好花多少钱都不知道，总之很多就对了。
5: 所以傅莹，我跟宪平商量了一下，我们家的钱本来也没多少，还是得攒起来给明忠看病。你说万一那边有消息了，我们就得带明忠去，所以之前答应一起开饭店那事儿，可能现在
4: 哎呀，这有啥的，咱们谁跟谁呀？的确是不能让你们再往里边投钱了。你说这做生意也不保险的，赚了赔了的，赚了还好，那一旦赔了，这明忠的病又能治了，上哪儿拿钱去，是吧？那就这么着，我自己先干着，啊！
6: 哎，不要，你自己干，那你自己的本钱也不够啊，你咋干呀？
4: 我四处先凑一凑，然后等赚了钱再一点点还呗。哎，等回头啊，明忠的病能治了，这饭店也赚钱了，那你们就不用愁了，我来供明忠看病，好不好？
6: 那这样吧，等你这个饭店开起来啊，我下了班以后免费给你端盘子。
5: 我来免费给你算账，当会计，别找人了。
4: 哎呀妈呀，那我就赚大发了。
6: 就这么定了。
4: 行，那就这么定了，那就大材小用了啊。
5: 哎呀，大材小用啊，能出一份力就出一份力嘛。
7: 好。

0: 两位这里边来，
1: 欢迎光临。
2: 来，
3: 行，您也在这儿呢。
1: 谢谢。
0: 对，
1: 欢迎光临。
0: 咱们几个人啊？
4: 来，我来听白的呀，来，朝鲜白酒，以后
5: 中
4: 钱
5: 啊，
4: 稍微挤一点。
1: 过来，两位，这边
0: 。来，里面坐，这，来。
4: 来里面请，
6: 慢点，先生。
4: 来玉王，
3: 来吗？你要往里边来。
0: 这边还能坐两个，来。
4: 哎，菜怎么样啊？还行啊。哎，里面请吧。
7: 多提意见，欢迎常来啊。
8: 越来越好啊。
7: 好。
8: 哎。
1: 来，这边。哎，你好。那个地儿有地儿，好吧。
0: 玲姐，恭喜。

0: 谢儿子，哎，我这腰啊！哎呀，这开饭馆啊，真不是那么好干的活儿。嗯，
1: 哎，这个傅莹啊，还真是能干，还能吃苦。嗯，哦。
0: 哎，妈，不着急做饭，先歇会儿啊。
1: 哎，淑霞，你说我上他那个。

0: 家里谁做饭呀？我们俩做饭都那么难吃。
1: 哦。哎呀，做饭吧！
0: 哎呀，我给你打下手去了。
2: 好，我把你头发找回来！给我放回！
3: 你放开我，我不去！
2: 没给你钱的东西，走！
3: 不去！你不给我钱，你干嘛？
2: 走！快点！

0: 你什么时候出来的？退学以后就出来了。那你出来以后就来深圳了？
1: 先和同学去了广州，几个月以后来的深圳。
0: 那你一直都干这个？
1: 开始在保洁公司做，又脏又累的，还挣不着几个钱。
0: 那也不能干这个呀。
1: 我没干什么。就是陪酒，有的客人豪爽，会给很多小费，我又不跟客人出去。
0: 那我每天都到酒吧找你，你怎么没来上班呢？

0: 你躲着我呀！不想让你看见我干这个。
1: 以后咱别干这个了。不干这个，我怎么活？
2: 活路有很多呀。你住哪儿？我送你回去。
3: 算了，那我也不问你了。你去我那住2天吧。我不去，你走吧。你这样我怎么能走啊？走。喂，你好。
4: 你好，是王雪国的家长吗？啊，我是。麻烦您来趟学校，和您说说王雪国的事情。
3: 明忠。 这次学校有一个名额，保送本市的工大本硕连读，保送是免学费的。王雪国平时的学习成绩一直都是名列前茅，所以这次学校领导研究准备保送他，可这臭小子给拒绝了。
4: 那他说原因了吗？没有啊。哎，刘老师，这是个大事儿。
3: 嗯。
4: 您等我回去跟孩子他爸，我们做做他的思想工作。
3: 好，不过那个抓紧啊，因为下周这名单就要交上去了。
4: 好，好，好，下周。
3: 对。
4: 哎。
2: 嗯。
5: 等我啊。
4: 我不等你等谁啊？
2: 你呀，这第一次主动等我下班啊。
4: 别跟我嬉皮笑脸的，我有正事儿跟你说。
5: 为啥呀？啊，这么好的机会，他为啥要放弃啊？
4: 哎呀，谁知道那孩子心里咋想的呀？你说这工大市重点，又是本硕连读，那咱家将来用钱的事多了，马上要供雪花，将来还得给明忠治病。你说这么好的机会，不用交学费就能上大学，这孩子就给轻易放弃了。
5: 我说我这一直发愁他上学这个费用的事，而且眼见着雪花就要上高中了。
6: 回去，回去跟他好好聊聊，看他咋想的。这孩子，哎，下课呢。
7: 明忠又有自习啊？
6: 啊，饭我给他送过去了。
7: 雪花呢？去傅莹那儿了。
6: 你不知道啊？傅莹那儿已经不是他们的食堂了，他们现在改在严大夫家了。雪花说，严大夫做的饭比饭店还好吃。

0: 有烫吧？
1: 没事没事没事，
0: 跟我小时候一样，就喜欢吃别人家的饭。
2: 你们吵架了？
3: 没有。
2: 那怎么不说话了？
3: 明中的事儿。
2: 明中咋了？不是严大夫说两年他那病有可能治了吗？
0: 你就说咱们家这些年勒紧了裤腰带给他攒钱治病，孩子有时候不太懂事儿。
2: 哎呦，明中不懂事儿，那你找那懂事的去。哎呀，
0: 人无完人，我怎么一说明中点什么，你就护着他呀？
2: 那可不是呢，明中再不懂事，你可着这头大街去找去，能找这样的吗？明中到底怎么了？

0: 他想学啥就让他学啥呗。
1: 妈，你说的容易，
2: 功大保送啊。
0: 保送也得他喜欢呢、啊，那他不喜欢能学好啊？
1: 那功大也是重点，出来就是高材生，不愁分配工作，关键是咱们家能省下一大笔钱来。
0: 哎呀，是啊，嗨，咱们再省省，咬咬牙。砸锅卖铁也
1: 不难。又这句话，砸锅卖铁，你老砸锅卖铁，那家里还有几口锅让你砸呀？
2: 哎哎哎，咋跟妈说话呢？你总说我脾气大，你现在脾气比我还大。
1: 我不是脾气大，一说到明中的事儿，妈就护着，毫无原则。
0: 我怎么就没原则了？那他想学的，你不让他学，那能学好吗？再说了，上学为了干啥呀？那不就是为了将来找个好职业吗？哦，孩子现在想上什么学什么，将来想干什么，还不能有自己想法了？
1: 有能可以有自己想法，咱家富裕吗？咱家要条件好，孩子想干嘛想学啥都行。
0: 要我说呀，那是咱们明中学得好，学校现在保送，那要不保送呢，考上大学你还不得花钱供的？
1: 这是一大笔钱，这些钱是咱们家这么多年省吃俭用从嘴里抠出来，留着将来给明中治病用的钱。

0: 老，
1: 哎呦，回来了。
0: 老，都跟你说了，别天天晚上在这等我。
1: 不等你回来啊，姥姥不放心。走吧，
0: 走。
1: 晚上还学呀？
0: 嗯，
1: 上了一天的课了，早点睡吧。
0: 没事了，你先去睡吧。
1: 哎呦，
2: 明卓，你来我房间，我问你点事。
0: 嗯。
1: 好好说啊，别吵架。
2: 哦，我知道。

0: 听老师说，这学校保送你放弃了？
1: 嗯。
2: 那工大是本硕连读，又不用家里交学费，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你知道为啥还放弃呀？
1: 我不想读工大。
2: 那你想读啥呀？
1: 我想报首都医科大学。
2: 医科大学？你要当医生啊？
1: 嗯。
2: 你怎么想着当医生呢？
3: 你妈问你话呢。
1: 我想治好自己的病，我也想治好和我一样的那些孩子的病。

0: 明天就跟老师说吧。那你是去北京念大学，这是一大笔钱。命中做手术又是一大笔钱。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这边。
1: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0: 谁俩？
1: 你儿子
2: 又来了，
3: 小花。
1: 爸，你怎么来了？
3: 我要是不来，你肯定就去别人家蹭饭去了呀。
1: 你咋知道呢？干妈让我们去饭店吃，新出了一道菜，去吃一下。一块儿。
3: 改天吧。
1: 为啥？
3: 你姥姥给你做红烧肉了。
1: 那让严冰和东方恒跟我们一块回家吃。
3: 今天不行，今天家里有事儿，啊。
1: 哦。
3: 啊，改天去，啊。
4: 那我先回家了。
3: 哎，严冰，
5: 要不你跟我去吧。
4: 雪花不去，我也不去了，明天再去吧。
3: 行。
4: 师傅再见。
6: 师傅再见。
3: 啊啊啊！走。
1: 走吧。
3: 你让一下。
1: 你待会儿。
3: 对，站着。
1: 哇，红烧肉！
7: 哎呀，洗手去，
1: 好好吃。哥，姥姥做红烧肉了，赶紧出来。看我哥多用功，
7: 那你不想他好好学学？
1: 我没有，我哥学习好，我体育好啊，人各有所长。
8: 闺女，
1: 嗯，
8: 你说到体育好，要不你跑中专吧？
3: 考体校。
1: 为啥呀？为啥突然说这个？
7: 中专好考啊。那个，你看，他们还在上学呢，你已经毕业了，可以工作了。
1: 我为啥那么早上班啊？我也想上大学。我说今天为啥专门找我回来，还给我做红烧肉吃，是不想我上大学啊？为啥呢？别人家都是盼着孩子上大学，你们咋还让我读中专读体校？我体育再好，不至于当个体育老师吧？
7: 雪花，咱们家呀生活太困难，你说你们两个都上大学，压力太大了。
1: 什么意思啊？那为啥我哥就可以上大学，我就必须读中专？他不是保送吗？不用学费就可以上的。但他不去，他非要考艺大，你们就同意？你们压力大让他保送啊？

妈，我是不是你亲生的？就我哥是你们亲生的，我是包养的，是吗？我是垃圾堆里捡回来的，是吧？从小到大，姥姥有什么好吃的，总是偷偷给哥哥。他重男轻女也就算了，你们也欺负我。我偏要上大学，你们爱供不供？

我原来是个次品，哥哥才是全家人的精品。他的人生由他选择，而我要为了他放弃自己的人生。在我崭新的生命中，还没来得及施展拳脚，那么多的可能性就已经永远与我无关。那一天是我长大以来最沮丧、最伤心、最绝望的一天。

0: 慢慢吃啊。
1: 咋了，闺女？啊？谁欺负你了？
2: 这干嘛？
0: 不哭不哭啊，咋的了？不哭不哭，也难怪雪花伤心。
3: 那我们也真是没办法呀。
0: 哎，你说我这把钱都投到饭店去了，就还借了钱。哎，没准这过个一年半年的，饭店好了就挣钱了呢。到时候我供雪花，啊？
4: 不行，那哪行啊？
1: 有啥不行的呀？那雪花也是我闺女啊，不能不让孩子读高中读大学。
4: 知道，你以为我不行啊？
1: 这不才初二了吗？不是还有几年呢吗？没准儿过两年经营好了，兴许咱们还能发财呢，啊！
3: 哎，我要是雪花啊，我心里也委屈。你说从小看着全家人都偏他哥，也就那孩子心大，整天还嘻嘻哈哈的。
4: 说到底还是怪我没本事。我要是像杨大山那样，能挣外快，也不至于让孩子受这委屈。
5: 你哥经常来我家看书，还让我爸教他。他是真的喜欢医学，你就让他考呗。
2: 不是我不让他考，我让他考医学院，那我就不能读高中上大学。我妈说家里供不起两个人上学。
5: 可你哥是真的想读医学院啊，那个保送不花钱的，他又不喜欢。
2: 严彬，你到底谁的朋友，占谁的立场啊？
5: 我这叫就事论事啊。
2: 他们不能这样对我，小时候偏心也就算了，我不计较，现在我的前途也这么毁，我绝对不行。
5: 那你们家是为什么偏心你哥呀？
2: 重男轻女呗。
5: 幸好我没有哥哥或者弟弟。
2: 我小时候问我姥儿，我从哪儿来呀？我姥说从粪坑里刨出来的。我当时就吓哭了，我说好险啊，咋没刨花我呢？那万一刨断胳膊刨断腿了可咋办？现在看来我真的不是亲生的，我就是粪坑里刨出来的。
5: 我小时候也问过我爸这个问题，我说我是哪儿来的，我爸说我是他吐出来的。
2: 邓方红也问我干妈，我干妈说他从肚脐眼里生出来的，邓方红就吓哭了，说那么小一洞生出来，难怪我长不高。
5: 好傻。你要去哪儿啊？
2: 回家。
5: 你不是离家出走了吗？
2: 我干嘛要离？

0: 家出走啊，我干嘛要自己走呢？我偏要回家，偏要读高中，偏要上大学。他们要真嫌弃我不够我，让他们撵我走，他们敢说不要我了，我就放弃。
1: 回来了，哎，小花想吃那个疙瘩汤吗？我给你做疙瘩汤吧。
2: 回来了。

0: 心里难受，估计发泄呢。哎，你干嘛去啊？你别去说他，孩子心里难受委屈，你就让他发泄一下吧。
1: 不是要批评他，我心里也难受啊。你说咱妈这么偏命中，雪花打小心里能不明白吗？她除了发发牢骚，她恨姥姥吗？恨哥哥吗？现在这么对她，睡觉。

雪花的孩子单纯善良，就让时间去治愈一切。

0: 够你就不让我念高中，不让我上大学，凭什么呀？
1: 我应该保送去工大的，不该只想着治好自己的病。
2: 天天写作业烦死了，我不喜欢上学，我能挣钱多好啊！
3: 这是专门给雪花上学用的，雪花一定要读高中上大学。
4: 钱哪来的？你跟我说实话。
5: 地挺好啊，
6: 哎，你哥肯定不会同意。
7: 我在前面冲锋，你在我后方呗。
8: 你咋了？你咋突然那么热爱学习了？
9: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18集。

0: 法律是有温度的、客观的、理性的东西。
1: 不冤枉一个好人，不错放一个坏人。
0: 他非常理性，他必须很客观，但是同时他底色是有一定的温度。
2: 审判员和检察官应该是这个世界上门槛最高的职业，因为他们裁判的是别人的人生啊。
0: 这部戏我们是从大概79年拍到96、97年这样一跨度。首先选择在哪儿拍就是一个难题，大量保存80年代景物的这个地区现在还是挺多有选择的，但是我们想呈现的呢是一个没有那么典型性的中国北方还是南方这么一个区域性质的地区，我们想呈现一个普遍意义上的80年代的中国的这个印象当中的这么一个地区，所以我们选择了四川乐山峨眉，然后加上重庆，加上青海，综合起来的去还原那个年代的中国的这个生活面貌。影像风格也是我们创作当中研讨了很久的这一个话题，摄影指导李希呢也跟我一起我们找了各种各样的一个参考。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摄影拍出来的画面的影调有一些偏一点点蓝啊，这个色调是我们认为是最好能够还原的80年代的整个这个我们脑海里印象当中的这个画面色调的一个东西，希望也能被大家所认可。然后在这个拍摄过程当中呢，我们摄影师还刻意的选择用了一些国产的定焦镜头，他们对影像的这个解析力是更加的让我觉得有一种还原那个年代的意境的这种感受。我希望这些

0: 小小的努力和尝试都能够做到我们创作者想要表达的真实还原那个年代的这个状况的这么一个方式。
1: 师傅，在您身上让我看到了中国基层法律工作者的良心、务实，还有人情味儿。
2: 迷路，你们这些大学生为了自己的理想，敢于冒险，敢于牺牲自己，这就比我们这代强。
0: 赵东老师的文本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五人情像戏，从他们读大学到实习到毕业分配到踏上工作岗位这十几年里头，方方面面涉及到很多很多，我可以说这部剧整个就是一个群像而组成的一个剧，但是这五个人是在这个当中作为一串联作为一个主角团而存在的，所以呢是熠熠生辉。这五个人也给了我们一种扑面而来的一个法律人的一个热血感。在这个戏里头，这五个年轻人也有他们的困境，他们的困境确实也就是理想跟现实的这个差距。当他们用他们所学到的法律知识，看到了中国当时司法的一个现状的时候，这个困境对他们来讲是不小的。但是他们非常的热血，非常的努力，他们用自己的以己之身，用他们所有的这个法律精神去跟当时的全中国的法律人一起来改变那个困境，改变那个现状，以致能到今天我们这个司法进步的一个状态，是非常了不起的。
2: 我就是盼望着国家能好，人民的生活能稳定，祖国的一切都走在正道上。歌里不是总唱吗？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
0: 所以在这些无论是戏骨也好，这年轻演员也好，他们这么多演员汇集在一起所能产生的这个化学作用真的非常美妙。我非常期待大家能看到他们老中青三代演员一起给大家呈现的一场非常令人痛快的这个美好的戏剧大戏。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0: 那就问美团吧。
11: 他都能帮忙，
12: 问美团，都安排。
1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1937年7月7日，华北局势日益严峻。去年日军强占丰台后，中国军队撤走，桥河北为军失败的唯一保障。战略地位更加重要。哎，不仅是你。
1: 安全送到了，保重，
2: 谢谢。
3: 哎，刚过来就上哪去啊？我安心下了，不等你啊。假如维姐就走
2: 了。哎，同学，我问一下，庄子强在哪个办公室啊？现在
3: 就在里面。
2: 在里边？
3: 嗯。
2: 啊，是左边那个办公室。
3: 对。
2: 啊，好，谢谢啊。